0: 他要是怕受处分，那就不是他了，啊！49年，他突然消失了10多天，连首长都不知道去哪儿了。从师长骂到团长，从团长骂到营长，哎，等他回来，哎，把事一说，啥事没有。
1: 哎，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呢？到现在他还保密，没向组织交代。
0: 这咱可不知道，不过别担心。 队长都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儿，那首长能给派来当队长？这当队长这事儿可不好干。哎，老革命，你说呢？
2: 哎，我这心里老犯嘀咕。
3: 你嘀咕什么玩意儿？嘀咕？王大勇，
4: 哎，到。
3: 下去。
4: 好好管你这个五妹，不然我开除你。
5: 报告老连长，这么一会儿，您已经开除我2次了。
4: 我说过吗？刚才不是聊得挺热乎的吗？
6: 这会儿怎么都一言不发了？防谁呢？我们谁也没防着。不像有些人呐，人心隔肚皮。谁隔肚皮了？日久见人心，我的心是红是黑用不着你瞎操心。我告诉你，背后议论同志是不对的。
7: 什么咔咔咔？幸灾乐祸！
8: 哎哎，我们没有议论同志。
6: 就是队长不在吧，咱们心里都不踏实。副队长，你知道队长去哪儿了吗？谁知道他去哪儿？
9: 你能不知道？你不总竖着耳朵吗？
6: 谁耳朵不竖着呀？耷拉下来那是兔子。再说了，我就算竖着耳朵，我听到的也尽是一些。
10: 不负责任的牢骚话，什么什么要当队长啊，什么要挑担子啊！我说了怎么的？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怎么这么跟我说了？
6: 行了，副队长，一人之下，五人之上，啊！你用不着拉着我。
10: 行，是打不住，待会儿我批评你啊！
6: 行了。 大家其实都心照不宣。我这副队长是黄柏木做庆锤子，外头体面里头苦啊。
10: 可怜，真的挺可怜。
6: 好些事儿，我比你们知道的还少。我知道我在你们心里的位置，我是个地方干部，没打过什么仗。
10: 你们当然更尊重队长，可既然领导让我来当这个副队长，就说明我也有长处。我参加地下工作，也是九死一生才活过来的。副队长，你是不是说队长有意冷着你，能告诉我们的事儿不告诉你啊？
6: 我知道，打过仗的人心都是相通的，特别是一起出生入死的人。
3: 彼此一个眼神，胜过一车话。你们之间是可以不说话就能明白彼此的心意，可我不行啊！我需要你们明明白白把话都讲出来。
8: 哎，这话我同意。你们平时说话的时候，我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3: 那是因为你没进步。我告诉你吧，我们和你一样。你说的那个不用说话就心领神会的事是有的，可要是说。
0: 不用说话就能明白一个战斗计划，那太神了。反正我没这个本事，我没有，他们也不会有的。所以嘛，你们也不要委屈啊。我们的任务特殊，队长思想也特殊。还记得我们上次上敌人当，牺牲了多少战友？我们等队长回来，给我们拿出好的办法。
6: 我知道，
0: 知道就好。大家别胡思乱想，给自己找麻烦。等队长回来就踏实了。

0: 我这不是，怕因为自己不是军人，跟大伙融不到一块儿。那不会，我也没当过兵，我觉得大家对我没啥区别。嘿，
1: 进步了，进步挺快啊。
0: 我要是不当这副队长啊，我也不用胸口上挂罩里，多劳这份心嘛。
1: 我倒想多劳这份心呢。
2: 副队，我还没看上呢。
3: 王大勇，来坐着干什么？回去。吴一次，过去。
4: 你到我这儿来，小分队的其他人知道吗？不知道。不过。
3: 想知道的人肯定会知道。我能想象到，你自己多加注意。
4: 哼，
3: 你的这个计划一扣三环，确实匪夷所思啊。
4: 我这也是让敌人给逼出来的。
3: 那也得有个好脑袋嘛。<笑>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呐。
4: 您指的是第二步计划？
3: 不能说这个。
4: 欲擒故纵的计划不好，但是风险太大，弄不好啊，被擒的就是你自己。这个您放心，一旦失去控制，我会立即终止计划。
3: 但关键是，你无法锁定目标啊，所以你就很难判断事态的发展。
4: 我有把握，会让他们露出破绽的。
3: 那好，那就按这个计划办吧。 但是你要记住一点，这个秋雨狡猾透顶，他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的。这个我明白。因此，在他想明白之前，你还要不断的给他制造新的难题，让他在里面多糊涂几天。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这个计划就有80%以上的胜算。
4: 嗯，这个我有把握。不过。 我需要指挥部的配合。
3: 这个没问题啊。
4: 我指的是地委那边。
3: 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不用你担心。
4: 是。
3: 还有。

0: 队长回来了，处长，我们都以为你回不来了。谁说我回不来了？处长，开始吧。是。
1: 飞虎小队全体集合！放开！现在，请许处长讲话。现在，我宣布一下军区对飞虎小队成员最终的审查结果。 根据队长洪峰同志提供的名单，我们对莫三甲、吴卫子、黄花菜以及洪峰同志本人都做出了全面严格的审查。审查的最终结果是：飞虎小队中隐藏着敌人的奸细。

我希望他能够自己说出来。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自己承认，有可能获得宽大的处理。

0: 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呀？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就因为我当过解放兵，
1: 这个奸细就是你，黄花菜。
0: 我不是，我不是奸细。
2: 别狡辩了，黄花菜。
3: 我也希望是搞错了。可现在组织上已经证实了，
1: 藏在我们队伍中间的奸细就是你。
0: 肯定是搞错了。你不是说过吗？我们队伍当中没有奸细。
3: 那只是为了稳住你。
2: 黄花菜，你的真实姓名叫黄石，代号蜈蚣，编号00135。你在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就参加了特务组织，而且受过系统的、专门的特务技能训练。如果不是我们抓到了你的上司，我们还不能十分确定你就是蜈蚣。
3: 你曾经有三次背着我使用电台，
2: 这三次你都不是和指挥部联系，而是向敌人提供飞虎小队的情报。
0: 没有的事儿，我从来没有在队长允许的情况之外使用过电台，一次都没有。
2: 你可以不承认，可是我们有你使用电台时的侦听记录。

0: 十八枪。
1: 到。
0: 下了他枪。
1: 是。
0: 还有什么可说的？
2: 你一直都在怀疑我。
0: 我不只是怀疑你，还有他们。只不过我一直特别注意你的一举一动，我都很清楚。把他带去。
3: 来人，
4: 到，
3: 押下去。
4: 走。
5: 怎么处理他？
3: 就地枪决。

0: 徐处长说什么呢？
1: 总得宣判一下吧。
2: 你可是执行军区的命令，早说的说了啥，被毙的人也应该知道了。

走了。

0: 怎么回事啊？我不相信黄花菜是叛徒，我也不相信。能不能给个解释？队长，究竟怎么回事啊？
1: 这是组织的决定，难道你们不相信党组织吗？不，没有，相信。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想回去。
2: 你相信黄花菜是奸细吗？可他凭什么连你都怀疑？
3: 他有这个权利。
2: 哎，
3: 可
2: 明明不是我们，他凭什么要让我们站出来？可能是想逼黄花菜自己承认吧。
3: 你真这么想？
2: 你怎么想？
3: 我觉得他在怀疑我们，而且到现在还在怀疑。
2: 你说话呀！
3: 我不知道，你让我说什么？
2: 他在想什么，谁都不知道。反正我实在不下去了，我要找司令说清楚。现在就去。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相信组织。
3: 相信组织？他们现在在怀疑我们，以后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怎么说得清楚啊？
2: 你不去是吧？好，我自己去。
3: 冷静。 说不定侯峰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至少，我们也应该跟他当面把话说清楚，听听他的解释。刚才许处长不也说了吗？我们一直也在接受调查呢。好，我听你一次。
4: 到底是个什么人？

0: 这个女人不简单。
1: 特派员，
0: 那肉头怎么样了？
1: 一直骂骂咧咧的，不过比刚才清醒多了。
0: 这蠢货，柳叶飞就算不被共军勾走，也会被他给气走。
1: 属下以后会多留意的。
0: 周环这人，能不能让他转向我们这边？
1: 特派员的意思，是让他为我所用背叛柳叶飞，还是？
0: 背不背叛无所谓，只要他不是共产党，我要跟他做朋友。
1: 这个，恐怕不容易。
0: 是不容易，但不是没可能。
1: 因为到了现在，他还跟我们在一起，
0: 证明他无处可去。他在柳叶飞身边，不仅是为了报恩，有可能是寻找一种依靠。
1: 若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让他明白，真正意义上能保护他的是我们，而不是柳叶飞。
0: 对，还要清楚地告诉他，只要我军反攻大陆成功，他前途无量。
1: 属下明白该怎么做了。
0: 但是，所有的一切都在以不威胁我们安全为底线，谁超出这个范围，都得死。
1: 是。

0: 你们两个把武器交出来吧。开什么玩笑？
1: 我没开玩笑。
0: 洪峰，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现在你相信我说的话了吧？
2: 你们最好主动把武器交出来。

0: 你认为我们跟黄花菜是一伙？
1: 不是。
2: 不是，你为什么下我的枪？
1: 因为审查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必须等待。
0: 就因为我跟五味子来自地方，
1: 我们小分队每个人都在审查之列，也包括我，只不过他们的审查已经结束了。你跟五味子要通过地方政府，时间要长一点，请你们谅解。
0: 那对你的审查结果
1: 目前还不清楚，但至少还没有撤销我队长的职务，明白了吗？
0: 好吧，那现在怎么办？把我关起来？
1: 目前也只好这样。十八枪。

0: 好了，副队长，到屋里去吧。
1: 什么？你忘了？一路上他的疑点那么多，为什么组织上不审查他，反而审查我？
2: 这样不好吧？刚才哪位同志说的？不要背后议论自己同志。金木，我竖着耳朵，我听那些牢骚话。
3: 梦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
4: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0: 当然是贡会铜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当机。
1: 贡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
2: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3: 啊，你还没吃饭呢？
2: 这个点儿又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3: 哎，我吃过了。
2: 哦，
3: 老伴给我买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
2: 哦，
3: 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鲜香软糯呀。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2: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便宜多了。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5: 贡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贡会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6: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7: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会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嗯，特美味儿。
6: 现在呀、啊、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啊、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啊、都烧干锅了。现在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
7: 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意思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

0: 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饮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会豚骨牛肉粥。贡会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1: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会豚骨牛肉粥，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会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参与免费品尝活动，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贡会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非常适合年龄较大、牙口不好，加上营养丰富。
2: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现在家里买了这贡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她吃。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我现在也是天天吃，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贡会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

0: 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看着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贡烩豚骨牛肉粥都是他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烩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您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贡烩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5: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4: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5: 好，买。
4: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贡烩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0: 这个贡烩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2: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4: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贡烩豚骨牛肉粥。

0: 您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六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京醒黄牛肉粥。
1: 自从老张跟我说，共汇臀部牛肉粥。

0: 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贡会豚骨牛肉粥，
2: 你呀、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面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
3: 好，买。
2: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贡会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一包9.9元，现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4: 这个贡会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
5: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贡会豚骨牛肉粥，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啊，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
6: 自从老张跟我说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能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
7: 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随时冲一碗。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的惠民活动，就有机会免费品尝，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实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收到货免费品尝，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贡会豚骨牛肉粥。
8: 相信组织，别把事情搞复杂了。
9: 相信什么？相信组织什么？黄花菜是奸细，你信吗？说我是奸细，你信吗？
8: 我相信他。
9: 你相信他？来，我是奸细，我是坏人，看相了。
8: 伟子，你别冲动，现在只是正常的政治审查。
9: 黄花菜已经死了，是不是下一个就轮到我了？
8: 不会的。

一般的政治审查需要下枪吗？需要关禁闭吗？开枪啊！你。

0: 再干啥事儿，我绝饶不了你。
1: 如果他们知道了呢？
0: 那就向他赔罪。
2: 什么？
0: 最具真诚的赔罪，才能获得女人的芳心。这个不用我教你吧？
2: 如果连这个我都不知道的话，我不成傻子了？
0: 他如果不知道，你就只是去看看他，懂吗？
2: 好，我听你的。
1: 不过特派员，你听好了，我可不是怕他，才听你的。
0: 知道了，去吧。谁要是不听我的话，就该睡这儿。
2: 死吧！四九，无耻！
3: 加油，加油，使劲！
4: 跟我施威呢？你闹什么情绪？
5: 为此的事情，你们一定要慎重啊！别冤枉的好人啊！
4: 你想说什么？
5: 你把他们关在禁闭，不是要枪毙他吧？
4: 谁说我要枪毙他？这只是上级的审查程序。
5: 我向你保证，为此绝对是清白的，没有任何问题。这样，如果他要有问题，你枪毙我！
4: 你激动什么呀？能不能冷静点？
5: 不是，我没法冷静，队长，我真的没法冷静。其实这两天我也想的挺多的，魏子他就不可能在咱们眼皮子底下把刀给秋雨，我拿我命跟你担保。
4: 你担保个屁！你瞧把你急的，我早跟你们说过了，这次每个人都要接受审查，又不是五位子一个人，明白了吗？
5: 那你们也不能抓住人家那么一点小小的失误。还有他跟向上雷的关系，就大做文章冤枉好人呢。
4: 行了，越说越过分了，
5: 队长。维子真的是个好姑娘，你别让她受到伤害。
4: 这次审查是上级决定的，我什么都改变不了。放心，最多两天就会有结果。相信他。
6: 继续练吧。
4: 不过你小点声啊，别影响我睡觉。
7: 二妹，二妹，柳妹在吗？二妹。
8: 哎，向局长，在呢，进来吧。
7: 我刚才到柳妹的房间去看她，她不在，我一想她肯定在你这儿。柳妹，听说昨天晚上你生病了，是着凉了还是闹肚子？
8: 喝多了
7: 啊。昨天晚上的酒啊是喝得冲了些，我也喝多了。

0: 我连怎么回去的都忘了。哎，婉妹，
1: 哎，
0: 昨天晚上我没有丢人现眼吧？啊，
1: 向军长看来真的喝醉了，你忘了昨天晚上是我先醉的。
0: 啊，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说我还真给忘了，昨天是你先喝醉的，还是钟大雄给你送过去的。
1: 要不是我喝醉了，我能让你把刘姐灌成这样？
0: 柳妹，我向三雷向你赔个不是。柳妹，哥哥向你赔个不是了。
2: 行了，向军长，我在你这儿吃你的喝你的，到最后还怪你把我灌多了，这世上也没这等事儿。
0: 那也不能让你柳妹喝病了。这样，我让厨房给你炖只穿山甲补补，啊，你歇着，歇着啊。
3: 这个不要脸的东西还敢来！
1: 他是奉命而来的。秋雨，秋雨不想让你和向山雷翻脸，你对他们还有用。
4: 正月里的时，新。

0: 将大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1: 这问题来是
0: 空
1: 乏
0: 其
1: 心啊，
0: 乱其所为，
1: 动
0: 心人性，登其意所不能也。
2: 副队长大人，念经保佑自己呢，害怕了？
0: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2: 谁小人呢？什么意思你？
0: 孔仲尼的名言，没听过？
2: 孔仲尼，孔仲尼谁呀？哪个部队的？
0: 孔子，一介莽夫。
2: 我就是莽夫，怎么的吧？我就一根筋，我就吃来吃去，我就知道打敌人。不像你个小白脸子，谁都猜不透你。
0: 像你这么一猜就透，能当副队长吗？
2: 没让我当，我当我比你强。我当解放军打国民党，现在我负责打土匪，和你这样的敌特分子。
0: 没脑子的人，你也不琢磨琢磨，谁才是最有可能当特务的人？
2: 今天我还真想动动脑筋。我问你，当年你们地方出了什么事儿，让洪峰受牵连差点被枪毙啊？
0: 想知道？
2: 当然。

0: 这事吧，一直都不清不楚。说实话，组织上对洪峰的调查呀，一直都还没结束。
1: 完了。
0: 嗯。
1: 你逗我玩的你。

0: 看来啊，王峰这个死结，由我来解啊。
1: 就你，志气可嘉呀！到时候你当个队长，啊，是吧？
0: 熊样吗你？

0: 先生，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就让主解脱你的苦难吧。
1: 师父，有一位小姐自觉罪孽深重，想请求主的宽恕，她能来祷告吗？
0: 可以。
1: 哦，就是这位小姐。

0: 我是周环。
1: 我是中共广西特委特派员龚峰。我们苏文周将军深明大义，爱兵爱民呐、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
0: 爹，您就抛掉所有的顾虑吧，您忘了您曾经多么希望国家富强，广西安宁啊，现在就是您最好的机会。
2: 好吧，你的意思我明白，小女也常跟我说过中共方面的意思，但是要容我考虑考虑，我还要和同僚们商量商量，最后定夺还要通过司令。
1: 愿意投诚的部队就准时开拔，到解放军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愿意留下来解放军当然欢迎，如果不愿意留下也会发给返乡路费和证明，这一点呢你们放心，解放军一定会保障全体官兵及家属的生命财产安全的。
3: 这共产党真的能不计前嫌？
1: 当然，将功补过，人民是欢迎的。如果表现得好，还要立功嘉奖。
3: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台湾、海南大陆还有很多地方归我们所有。再说，美国佬也不会看着老蒋一败涂地的。没几天，我们还会回到桂林。
1: 国军800万官兵，可以说装备精良，也没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吧？就凭你们区区几千人，能抵挡得了解放大军的进攻吗？美国佬不也是干瞪眼吗？识时务者才是俊杰。
3: 住嘴！疯了你！
1: 疯了我没有用，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如果你这样做，只能把桂北军政区的全体官兵彻底逼上绝路。
4: 把枪放下。我代表司令正式接受和平调解，改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1: 谢谢周。

0: 他最近怎么样？
1: 他很规矩，在警备司令部里兢兢业业的，没有出现一点岔子。
0: 对他审查结束了吗？
1: 结束了，没有任何问题。
0: 最好没问题。你多留意，发现问题立刻向我汇报。
1: 是。

这个给你，就当是护身符吧。把它带在身边吧。

0: 他是谁？
1: 他谁？

0: 你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要跟我分开。
1: 他是谁不重要，
0: 你忘了你给我说的那些山盟海誓了吗？你都忘了是不是？是不是因为他？
1: 你越来越让我失望，对不起，我必须得走了。

0: 太像，一定有问题。
1: 报告。
0: 进来。
1: 特派员，密电。
0: 下去吧。
2: 首长正在部署对象山雷的大规模行动，务必提高警惕。飞虎小队枪毙内奸一名，显示出内部不稳，目前行踪不定，难以琢磨。好像是要接近象山雷，请分派毒刺小队加强骚扰。另，你让我查探昔日贵军31军副官周泰轩之家庭情况，目前都已查清楚。周泰轩妻早亡，只有女儿一名。

名叫周桓，今年25岁，与你描述柳叶飞部周参谋的情况颇为吻合，务必早做决断。云去。

0: 特派员呐，你脚步轻得像鬼一样，我都没听到。你刚才说什么？啊，
1: 好香啊！你身上总是有一股共产党的味道。
0: 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吃香的很呐。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堂堂桂东军区特派员。

0: 怎么会对我一个小女子这么感兴趣？
1: 你多大了？
0: 在审我？
2: 必须回答。
0: 民国14年出生。
1: 25岁。
0: 对。
1: 父母呢？
0: 父母亲早已过世。
1: 周太轩先生死了太早。
0: 周太轩？你说的是谁啊？
1: 令尊，桂系31军副官周太轩。
0: 我不认识周太轩。
1: 喂，别玩火，玩火自焚。
0: 是会有人自焚的。
1: 咱们开门见山吧。第一，你有丰富的军事经验，有非凡的见解，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能做到的。第二，你走路的姿势跟行军的速度都太像一个军人，一定经受过严格的军事化训练。
0: 你说对了，我爹可曾经是个抗日名将，可能我受了他的遗传基因吧。
1: 周太轩？
0: 不对，是在徐州会战牺牲的周元。

0: 徐州会战我也在。1938年4月，日寇遭台儿庄重创后，重兵合围李宗仁主力60万大军于徐州，向皖北要塞蒙城逼近。我爹奉命率一个团2000余名兵力疾驰蒙城，在激战中身受数弹，壮烈殉职。
1: 这段历史，特派员应该很清楚吧？这就是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统序证明。既然是名将之后，怎么沦为匪？那要问你们蒋委员长了。什么意思？
0: 蒋介石一直是桂系为匪，我爹阵亡后，广西党部和民国中央就不闻不问。我娘带着我和妹妹艰难度日。 但我娘经常说，我爹的遗志是抗日救国，所以我从小就学我爹的兵法和笔迹，也算是耳濡目染吧。

0: 你的这个故事听起来天衣无缝，似乎可以解释我对你的疑点，但是你说的太流利了，让我有一种事先安排好的感觉。
1: 每个人的命运都是老天爷安排的，不是吗？
0: 柳叶飞，就你49年哪天？
1: 10月17号。

0: 救我！有人要抓我！求求你，后面去！喂！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

0: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4: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

0: 够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零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嗯。

0: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4: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3: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4: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

0: 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都划算。
2: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100，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柳叶飞，敬你49年哪天？
7: 10月17号。

0: 你瞎了你！求求你救救我！有人要抓我！求求你！
1: 后边去。

0: 出来吧，谢谢你。你叫什么？周环。原来如此。后来我看环妹人不错，她识字儿又懂兵法，我就把她留在我身边了。你知道她来历吗？我去过她家。
1: 还有什么人？有，有个妹妹，叫周燕。刘姐，我有个妹妹要来看我一下，你看合适吗？你还有个妹妹？对，叫周燕。
2: 周燕。现在。 我们组织决定委派你一个更加重要的任务，什么任务？潜伏进土匪柳叶飞部。明白。周环同志，派你潜入柳叶飞内部，我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为了以策万全，你必须有一个十分安全的新身份。国民党的残余分子也有可能去策动柳叶飞，所以你必须有一套滴水不漏的说法。记住这些。
3: 同时要记住，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透露这些。是。部长，穆三甲和五味子真有问题啊？
4: 接受审查不见得就一定有问题，这只是一种预防措施。
3: 穆三甲关起来可以，我倒觉得应该好好查查他。五味子关起来太过分了，打粮仓的时候他挺能打的。
2: 老雷两支都对，共就七个人，还那么多奸细，是不是他们历史不清啊？所以这次审查也是十分必要的，请大伙理解。
3: 你刚才说我们都被审查了，
2: 我也一样，也在被审查。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耐心的等待审查的结果。 那就这样吧，洪峰同志，我先走了。

0: 我心情也很不好受。副队长五位子毕竟是我们的战友，一起出生入死，谁都不希望他们真的是间隙。耐心的等待审查结果吧。为了严防奸细，我们可以说是费尽心机。我们一直是背靠背，你们知道吗？当初给你们布置侦查任务的时候，还都记得吧？把你们四个人分成四组，而且都是单独交代任务的，对吧？
1: 来了，队长叫你。
2: 队长跟你说什么了？
1: 分配任务。
3: 为什么背着我们？
1: 不清楚。
4: 分配啥任务？
1: 保密。完了。
0: 其实你们的任务完全都一样，只不过是隐蔽的地点不同。
5: 这个后来我们都知道。
0: 你知道
6: 抗大勇的侦查结果吗？
5: 没跟上敌人
0: 啊。那你呢？没关系，现在可以说。
5: 我完成任务了。
1: 谁没完成？
0: 其实他们都完成任务。那当着大伙的面你是怎么说的？
5: 我是在执行你的命令。
0: 没错，是我跟你们说的，当着大伙的面都说没完成任务。
1: 我们俩没完成任务。

0: 敌人的侦察兵太狡猾了，不仅没跟上他们，让我们一身尿，整一身骚骸。
1: 是啊，趴了几天，腿都木了。
2: 你们俩呢？

0: 而我们每个人单独向你汇报时，才可以说真实情况。没错。
1: 这么说，你们都完成任务了，而且都完成得很好。
2: 现在你们明白为什么让你们这样做了吗？
3: 怕奸细，怕奸细把这支情况泄露给敌人。
1: 没错，一旦泄露的话，我们所有努力就白费了。根据我们的情报，大部队现在已经开始运动了。
2: 我们为部队争取了很充裕的时间。队长，这么说，咱们的部队已经出发了？
1: 嗯，
3: 那咱们赶快行动啊！
2: 那你得等指挥部对莫三甲和五卫子的审查结果，不是吗？
1: 没错，我们还要等待指挥部的命令。我们的部队已经上莲花山外围集结，等部队到达指定位置，我们要做的就是把三条上山的主要通道打通，把他们的暗哨干掉，然后直接打到象山雷老窝去。
3: 队长，您太神了！
1: 哼，我有什么呀？
3: 要不您再审一次？
4: 把五位子弄出来！滚蛋！看到了吗？这几个是我活捉到的共军，让他们闭嘴！周参谋看着自己的同志受折磨，心里面一定不好受。 帮他们解脱了，没想到特派员也对这种龌龊的行为大为欣赏。你心里一定特别好受吧？但是可惜的是，你没法证明他就是我的同志。我当然有办法，你就拿这支枪。 对他们开枪，证明他不是你的同志。来，证明给我看。

0: 这是马牌手枪，重926克，每颗子弹重5克。
1: 这是一把空枪，根本没有子弹。特派员是在试我吧？
2: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这么小的差别你都能感受到，真的让我佩服。

0: 如果我上一颗甄子丹，
1: 那我就打你。有种。
2: 我来打，我不是谁的同志。
3: 留着他，我还有用。

0: 特派员，就这么放过周环了？还有那个钟大雄在那帮倒忙，真是可恶！钟大雄可不是帮倒忙，这个人表面上忠厚老实，其实暗藏心机，他是在为周环解围。嗯，您这么一说，我倒是明白了。但是周环他真能分辨出装了子弹的枪和空枪的区别吗？
1: 这就是周环的胆量，他在赌。
0: 赌他自己的命，赌我的内心。他赢了，此女人不可小觑啊！我还曾经想拉他做朋友，你还记得吗？
1: 记得。
0: 我又错了，为什么在周环身上我总是犯错？俗话说，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跟头的人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
1: 就是你瓜，是啊，
0: 嗯，
1: 啊，不，特派员，您不必自责。现在看来，周环留在柳叶飞身边，不仅仅是为了报恩这么简单，一定还有别的原因，是什么呢？

0: 都是好听的。你看我们地方上来的不顺眼，你当初别让我们来啊！啊，现在来了，现在来了又给我们小鞋穿，你有本事穿小鞋，你穿一样大的呀，你干嘛给我们穿一只大一只小？
1: 司令员，密码已经破译，有一个代号云雀的就潜伏在我们内部，应该是他泄的密，才导致了31军起义的失败。
2: 嘿，他叫什么？叫云雀。
1: 这是我们掌握的唯一线索。
2: 就只是一个代号吗？
1: 是的。
3: 这个云雀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什么都不知道，就藏在我们内部，就像是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
1: 是啊。在军区内部，情报处已经在各处各科基本排查了一遍。这是有疑点的人员的名单，请领导过目。
2: 你们情报处也要自查。不过，这倒是部分排除了洪峰的嫌疑啊。
1: 还不能完全排除。洪峰和云雀到底有没有关系，还不是最后下结论的时候。
2: 时间会给你结论。
4: 走吧。
5: 你会枪毙咱俩？
6: 过了。
4: 吴卫子。

0: 现在我宣布，我代表广西军区前线指挥部和平乐专区人民政府，解除对莫三甲、五位子同志的隔离审查。
1: 你们二位受委屈了，在这儿我向你们道歉。
2: 徐处长，谢谢你。我说点委屈没啥，只要对剿匪有用，我绝不会有任何怨言。
1: 多好的同志啊，不愧是副区长，就是有水平啊。当初要关你们两个紧闭是我的意思。我想你们的队长一定会说我多此一举了吧。
3: 徐处长。

0: 可从来没说过这话。
1: 他没说，并不等于他没想啊。他就是说，也得憋在肚子里，嘴上不能说，对吧？两位确实受委屈了，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这关系到我们即将对莲花山发动的总攻，更关系到我们剿匪的成败。
0: 我完全理解，在大局面前，个人的一点委屈根本就不值一提。您放心，我一定会继续做好我自己的工作，尽全力完成任务。
1: 好，你的这些话让我非常感动，同时也很欣慰。我们就要以革命事业和剿匪大局为重。我再一次的代表专区的人民和政府，谢谢你们，对不起了。
2: 吴卫子同志，让你受委屈了。吴卫子，是我们对不起你。
3: 你们没有对不起我，谢谢你们还我清白。
2: 那是因为你本身就清白，那是任何别人不能给予也不能夺走的，对不对，吴卫子？
3: 对，这话你说的对。
1: 吴卫子啊，你现在的心情当大姐的能理解，我希望你能够斗志昂扬的投入到今后的战斗中去。
3: 请处长放心，我一定按照您说的做。
1: 我相信，我希望你能起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3: 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1: 好，那就等剿匪胜利后的庆功宴上，我好好的敬二位几杯，好好的敬大家几杯。
0: 好，
4: 好，
5: 好。

0: 方同志，
1: 处长，现在就看你的了。是，我明白。我相信，
0: 你心里一定很清楚将要面对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异常严峻的。我希望你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1: 是，请处长放心。我们的部队正在赶往指定地点，集结马上就会完毕。我们即将发动总攻。
2: 我希望在总攻发动之前，你要清除所有的障碍，保证部队能够顺利通过宝瓶口、天狼脊和摘星天险。
3: 是，一定完成任务。
4: 好，把武器还给他们。
2: 哎，还说不骂你呢。
5: 喝，来，干了，干了，
6: 干了啊！
7: 马上，马上，马上！
8: 给你喝的挺舒服。哎呦，
9: 咱俩这小子挺有，你怎么还有种？
10: 大哥不少兄弟啊！
11: 放心，他谈的很严。来，喝酒，喝酒，喝酒。
12: 好悬呐！
13: 妹子，
14: 找我有事儿。
13: 钟大哥。
14: 今日相助，不知如何感谢。哥哥是个粗人，但有些道理还是明白的。妹子，你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你身上隐藏了很多的秘密，你委屈自己，跟我们混在一起，一定有自己的理由。
13: 谢你直言。苍天在上，请大哥相信我。
14: 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百姓好。可是，你的百姓里边，肯定不包括我们这些人吧？妹子，你能保证吗？未来某一天，你不会把枪口 对准我们这些人吧？你不敢保证，可是我敢保证，我的枪不会对准你。不说了，大道理我都懂。

0: 你说吧，让我做什么事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我会做好的。
1: 你知道？我一定让共军连长活得出来。
2: 只要你对柳妹好，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钟大哥，我向你保证，我们的枪口绝不会对准你。
3: 司令员，
4: 来了，钱专员，来来来，坐。
3: 这步棋有点险呐，可确实又妙到毫巅呐。但是，如果不能尽快的找到这个代号为“云雀”的潜伏特务，这个计划就有被敌人随时识破的可能。
5: 我们已经全体动员去寻找他，他应该就隐藏在我们当年广西特委的内部。解放后，由于地方和军区机关的交叉合并，他现在就应该在我们军区机关内部。
0: 许处长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好，是。如果这几条线索不断的话，我们应该很快就会逮到这只云雀。
4: 一定要做到外松内紧，给云雀以威胁已除的印象。
0: 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这么做的。
4: 措施一定要得力。好，那下面我们就向司令员汇报一下我们这次行动的具体方案。是得讨论一下。
6: 你说吧。你不用给我做思想工作，我参加革命10年，入党也快8年，这点事儿不算什么。
7: 看得出来，毕竟是文化人，觉悟高。
6: 我叫你出来呀，是觉得你一定有问题想问我。
7: 那您应该也能猜到我想问什么。
8: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我会怀疑你，对吧？当然，人之常情。其实很简单，因为你平时问题太多了。我问题太多了。我是副队长，难道我就不该知道队长的意图？飞虎小队的计划和行动吗？
7: 飞虎小队由我一个人全权负责，行动计划和方案由我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无权过问。这一点在飞虎小队当初成立的时候，许处长当众宣布过，你应该很清楚吧？
8: 我当然清楚，可我并不是要干涉你的决定，我只是想更好的协助你。
7: 现在都清楚了，你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
8: 我也都理解，你也够狠。就因为我多问了几个为什么，就隔离审查。
7: 也不完全是。怎么说呢？你跟五位子毕竟是来自地方，我对你们俩不了解，所以你还要多理解。
8: 不只是我跟五位子吧，飞虎小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被你怀疑过吧？
7: 没错，我必须了解我的每一个队员。好了，现在误会解除了，我们还要团结信任。我希望你不要有思想负担，毕竟你是副队长。放心吧。
8: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慢着。那以后呢？什么以后？以后还什么都瞒着我吗？我并不想被谁隐瞒，这只是我的工作习惯，恐怕改变不了。那我如果还要问呢？这也是我的工作习惯，不清楚就要问明白。
7: 我尽量尊重你的习惯，
8: 那就互相尊重。

0: 谁看守的？
1: 我。怎么突然死了？我也不知道，就给他吃点东西，死了。
2: 来了。
0: 是。
3: 没有，他们都没注意我。鹏鹏最近越发的鬼鬼祟祟了。 什么也不肯跟我说，我怀疑他是不是看出什么了。行了，我得赶紧回去了，免得他们起疑心。你多保重。

0: 哟，天都黑了，这孤男寡女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哎呀，吉爷，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要不你跟我们走一趟？
2: 看着我们去，免得我们偷东西啊。
0: 别，没那意思啊。只不过觉得二位在一起很少见呢。
1: 那你是少见多怪了。
2: 而且啊，心怀不轨。
0: 得，我就不和你们斗嘴了啊。不过我要奉劝二位两句，天黑了当心碰上鬼。
3: 这家伙不足，迟早是个祸害。
4: 先不要打草惊蛇，走。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

0: 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之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儿、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2: 解馋又营养。
1: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2: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

0: 的是太享受了。
1: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2: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5: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5: 抢定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

0: 者再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3: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4: 这一鲜富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第二个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5: 太好吃了，这一鲜福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7: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8: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9: 关键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0: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一

0: 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一线铺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第二个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你看这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2: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3: 这一鲜富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第二个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怎么还没醒啊？
1: 药效还没有过，再等一等。来不及了，巡山的人马上就回来了，
0: 再等一等。
1: 石魂草放在王连长的饭里了。
0: 石魂草
1: 吃了以后可以让人暂时没有心跳。
0: 请你相信我。

0: 哎呦，去劝劝五位子。他好像还没想通啊。我可不敢。
1: 你个完蛋货，你！
2: 六子郎，你去劝他。
1: 我可不去，等着挨骂去吧。
0: 行，我去骂他一顿。
1: 哎，别骂！
3: 哎，大勇。你好好劝劝他，哎，他特别喜欢听你唱歌嘛，哎，你就给他唱那首《小小的河边》。
0: 行，大勇，
1: 我这个跟你说正事儿，为对展分忧啊，哎，不要，五味子可是你最信任的人是。
0: 走，我去。 你俩让我去的，
4: 看看试着。

0: 上就要出发了，你怎么还不准备啊？要不我帮你收拾？
1: 用不着，收拾完了。
2: 阿郎，五位子是你负责看着的，没准现在俩人正在骂你呢，耳朵没热？
3: 不会的，我心里有数。那天他们俩隔着窗户唱歌，差点把我眼泪都给唱出来了。
2: 你老狼还会掉眼泪？哎，
3: 我可是有同心心啊。那天你看着莫三甲，哼，瞧你那劲儿。哎，他现在骂你了，一点都没准。
2: 我告诉你，我看着他我就有感觉。
1: 黄大勇，
0: 哎，
1: 我问你啊。
0: 我没你问。
1: 如果哪天他们真让你枪毙我，你的手能扣动扳机吗？你是打我脑袋呢，还是打我心脏？啊？
0: 啊？不是，我这耳朵这……当然扣不动了。如果要真是那样的话，那我就拿着枪先对着自己的脑袋蹦，然后再打自己的心脏蹦。可是枪里边还剩一发子弹，你说打哪儿？

0: 我就是拗不过你也要理解队长。
1: 行了，道理我都懂，我就是拗不过那个劲儿。那天下我枪的时候，对于我来说是多大的。

0: 的耻辱啊！我五位子，能是奸细吗？会是奸细吗？
1: 当然不会了，我相信你。
0: 你相信我那天连个屁都没放？
1: 我放了，不是。后来我就找队长去了，为了能够引起队长的注意，啊，你开大轮子了吗？我就举着他在队长门口坐了50多个蹲起。哎呦，累得我是当时腿都软了，当时就趴地上了。后来呀，还是把队长给引出来了。队长拍着我的肩膀问我相不相信，我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0: 那你咋说的？
1: 当然相信了，我像相信党一样相信五位子同志。
2: 哎，你说他俩现在能说到哪儿了？
3: 肯定说呀，哎呀，对不起呀，都是我的错，也就这些话。
2: 刚说到这儿。
1: 哎，等这次缴完费，你有什么打算？
0: 没想过，不过有一件事一定要做。
1: 什么？
0: 拍照片啊！
1: 啊？
0: 你忘了？
1: 没有，我想起来，包围粮仓的时候，我答应过你。行，等这次打完仗啊，我就带你去桂林，咱们照那个那么大的那个照片。不过我觉得你一个人住里边有点孤单，咱们得找合影。
4: 老狼，虽然有些时候我跟你争，但我还是打心眼里喜欢你。咱俩说好了啊，争归争，友情归友情。
5: 这话如果我答应了，
4: 如果我先走了，你每年在我的忌日上给我烧上纸。
5: 哎，
4: 还有呢，点支烟。
5: 哎，
4: 还有呢，上碗酒。
5: 哎，
4: 老哥，我这就先谢你了。
5: 我要的没这么多，如果我先走了你还活着，每年啊，你到我的坟头上给我磕仨头。
4: 要是咱俩同时交代了呢？
5: 那咱们就在奈何桥上做个伴
4: 儿。也好，
5: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6: 哎，我不是你的晚辈，你为什么让我磕头啊？
7: 嘿，我刚才又递烟又递弄酒在这儿，
6: 那也不能磕仨头啊！不是你是不是占便宜啊？占我便宜？
7: 我岁数比你大，
6: 我不是晚辈。
1: 那几天你被关在小屋里。知道你心里一定特别难受，特别委屈，也肯定会怨我为什么不帮你。
0: 是怨，是委屈，是难受。那几天我被关在屋里，门锁着，老狼在屋外站着，手里还抱着枪，我的心里别提有多憋屈了。可是听见你在屋外一唱，我心里所有堵着的东西一下子就通了，豁然开朗，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1: 那天我也流泪了，也是止不住的。
0: 为我吗？

0: 看来大家情绪都不错啊！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当初让我让大家背靠背吗？为什么在这耽搁这么长时间吗？
1: 为的就是不让奸细把计划泄露给敌人，给指挥部调度部队争取时间。
2: 最关键是要麻痹敌人，
0: 让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脉。
3: 这话你能，
4: 是吧？说的不对。
5: 还有就是铲除了奸细，让我们大家彼此信任。
0: 吴卫子说的对，我们接下来的任务会很艰巨，我先把丑话说在前面啊。从今天开始，我们要相互信任，相互依赖。谁要是在背后乱猜疑、瞎议论，别怪我不客气。都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清楚了。
0: 大家过来，我分配一下任务。
7: 吴卫子，你跟大勇。
0: 负责保平口的两座岩哨，把他们截击掉。
8: 是。
0: 副队长，你跟老狼对付天狼脊下边的两处地面。
9: 是，
0: 是。说去。
10: 好，
0: 我们俩解决掉摘星岩下边的敌人。
9: 是。
0: 记住啊，部队总攻之前，谁也不许开枪。尽快搞清敌人的考虑。等跟部队结成头之后，我们到老君峰下汇合。
11: 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
12: 暂时没有。
0: 好，准备出发。
13: 特派员，你找我？

0: 如果那天
1: 我上一颗甄子丹，
0: 你会不会杀了那个连长？
2: 不会。
0: 不会。这个回答让我觉得很意外。你不怕我怀疑你通共吗？
2: 因为你并不想让他死。
0: 为什么？
2: 你不会在乎一个共军的生命，你所在乎的是你做事情的意义。杀死一个共军对你没有任何意义，但对我意义重大。
0: 你不想杀人？
1: 对，
2: 我从来没有杀过人。那天就算你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开枪的。
0: 可是你必定举起了枪。
2: 我是想检验一下我有没有杀人的胆量，潜意识里是否存在杀人动机。
0: 结果呢？
2: 我没胆。
0: 你身在匪窝，想要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不是件容易的事。
2: 你说这些话，是在原谅你自己，是在为你以前所做的一切找借口。
0: 棒！我真的该一枪杀了你，省得老是觉得有人偷偷的窥探我的内心。
2: 虽时奉陪，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要整顿军纪。现在有很多人在强抢民女，实施强奸，稍有不从就会被杀掉。
0: 强奸？谢谢你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今天宣布的纪律要严格的执行，如有违反，严惩不贷。
0: 尤其是强抢民女进行奸淫的
4: 破坏人，没了女人我们怎么活？
5: 对啊，
4: 我们到底是
6: 到
4: 底
6: 是
0: 向军。

0: 好兄弟落难到此地，哈外鸡爷多多帮助啊！
1: 好说啊，一个山头弟兄客气什么？喝喝！哎呀，
0: 鸡爷，昨天晚上我下山去了，看见一个漂亮的女人。
1: 哦，有多漂亮？
0: 那个脸，白、大、细，有身材，有身材，要模样的有模样。
1: 哎，可惜了，可惜了，怎么可惜了？你鸡爷以前怕过谁呀？可是现在，你鸡爷无福消受了。昨天特派员开会还特别强调这个事儿，为这事儿还枪毙了我手下一名弟兄，奶奶的！
0: 他特派员敢枪毙你弟兄，他敢枪毙你鸡爷吗？
1: 怎么了？你有相军长给你撑腰呢？哎，是啊。只要鸡爷你愿意，今天晚上我就把他娘们弄过来，让你做新郎。
0: 这事儿，你知我知，天知地知。
1: 此话当真？
0: 一言为定。
1: 好，干！
2: 哎呦，我的宝贝儿啊，我的心肝儿！哎呀，大爷好好喜欢喜欢你，你可想死我了！哎呀，别哭别哭啊，别怕，来来来来，让大爷好好的喜欢喜欢，我的小宝贝儿啊！
3: 谁？哟，柳军长，
4: 大伯鸡。
3: 干什么呢？
4: 我睡觉呢。是吗？我怎么听说，你从山下抓了个女人上来啊？
3: 听谁说的？是。出来吧，姑娘。哎哎哎哎，你，柳军长，您快救救我！ 我是他从山下抓来的一个普通的农家姑娘，我不从，他就要毙了我！您快救救我！您快救救我！
1: 荣大兄，你他妈……哎呦！
4: 快把这姑娘带下去，穿上衣服，滚出来！哎。

0: 刘军长，大伯，你胆子不小啊！特派员刚立了规矩，强抢民女，可是要格杀勿论的。你长了几个脑袋呀？柳军长，饶了我一次吧！啊，饶我一次，
1: 饶你这一次。行，我就看在向局长的面上，饶你这一次。
0: 多谢柳军长，多谢多谢。
1: 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我们的规矩你是知道，自己看着办吧。

0: 走吧。
1: 军长，
2: 周环这个小骚货呀，让李薇薇畏首畏尾，摇摆不定。要不是当年周环也曾经杀过几个老百姓，这会儿啊，恐怕他早就投奔了共产党了。
0: 这个人有可能是共产党，
2: 这倒还真不好说。看他平时的言行吧，我觉得他特像一共党分子。可是看他对柳叶飞还有兄弟们，又觉得他特不像。
0: 怎么讲？
2: 上次丢了天门山，柳叶飞啊劝他走。这要是我呀，我早跑了，早跑过来跟着特派员您了。可是这个周环呀，他死活就是不走。弟兄们都说他特有义气，就冲这点上来看，他又不像是共党分子。
0: 共产党要这么好认，就不是共产党了。天门山的失败，总让我有一种被人出卖的感觉。
2: 可是柳叶飞啊，特别信任他，钟大雄和弟兄们也拿他当朋友，当夫人的。我要是动他吧，那简直就是一个字儿 no。
0: 这个人现在还翻不了大牢，你就给我盯死了。一旦发现他跟共军联系，就把他做了。但是在之前，不能让他察觉一丁点。对待他的态度，要比向山雷更紧，给他充分的信任感。只要稳住柳叶飞，才是大局之重。
2: 这个柳叶飞再摇摆不定呢？
0: 那就把他们俩一起做了。
2: Oh my god， 那可不行！向山雷那个色鬼对柳叶飞一直垂涎三尺，咱们要做了柳叶飞，向山雷他肯定不干。
0: 你听好了，不管是谁，只要威胁姚山的安全，就是我的敌人。向山雷也不例外。
2: 特派员办事情真是有魄力，跟着特派员，我觉得我特男人。
0: 别在我面前这样，看见让我恶心。信不信我撅舌头？
2: 哎，对，特别。Oh my god，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也死了四儿。
3: 环妹，
4: 哎，刘姐，今天下山收获怎么样？
5: 好，
3: 我们不仅得了财宝，还得了这个。哎，就是我们俩都看不懂，快点看看，
5: 看看看看，
3: 这什么呀？你看，这儿啊画了一只凤凰，
4: 这儿还有几个字儿，关键啊是这几个字儿是什么意思？你看看，
6: 月到天明中，佛门独自开。哎，这还有小字儿，什么凤仪祠堂？
5: 哦，我想起来了。这不是洪秋全的祖坟吗？
6: 哦，对对对，我也听说过。
7: 洪秋全
6: 被清军击败之前，他曾秘密派人把他的军饷都埋藏起来，说有朝一日能够东山再起。
4: 你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也是听民间传说的，但是不知道这宝藏藏在哪儿。看到这个凤仪图了，我才突然想起这个传说的。
7: 那这个凤仪背后的这个圆点，
4: 就应该是藏宝的地方了。
5: 凤仪祠。

0: 姑娘，戏演得不错。
1: 谢谢军长夸奖。不过这个地方你不能再待了，下山去吧，找个好人家嫁了。这个赏你了。
2: 谢谢军长，军长，我不想走，您把我留下吧。

0: 小手可真滑呀！哎，我给你看看相。哎呀，一看就是个富贵相。你季爷我呀，最知道疼人了。
1: 要！
2: 哎，三当家。
3: 哎呀，我可真佩服你的能力，这就这么几天就能行吗？啊，哎，我都不知道是该叫你鸡爷好呢，还是叫你鸡婆好呢？
4: 少他妈废话，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3: 我呀，还真有一个天大的好事儿找你。
4: 你能有什么好事儿？
3: 我呀，偷听到柳叶飞他们谈话，他们得到了一张藏宝图，这个宝藏就在凤仪坟地。那儿是
5: 龚求全
3: 他们家祖坟，那可是个大宝藏。
6: 龚求全，
3: 反正啊，就是个大财主。藏宝图的事儿我负责去偷，你赶紧召集人马，咱们得赶在柳一飞他们前头下手，别让他们抢了先。
4: 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去？
3: 柳叶飞不是看我看得太紧吗？所以我才来找你。
4: 哦，好，等把宝挖出来，怎么个分法啊？
3: 很简单，7-3。
4: 行啊，黄大兄弟，啊，讲义气。哎呀，不过。我骑他也不合适
3: 啊，没什么不合适。哎，这想什么呢你？臭美吧你？是我骑你三。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

0: 和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

0: 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我是姐姐黄佳慧，
1: 我是妹妹黄佳丽，我们是双胞胎，今年23岁。
0: 今天我们一起来到这个节目，就是为了实现爸妈的心愿，补全他们心中的那个家。
1: 加油！
2: 不是一位，是两位，欢迎二位。
3: 大家好。
4: 舒东哥哥好。
2: 你们好。
4: 哥哥好。
2: 来，请坐，请坐。咱们坐下慢慢聊啊。我觉得大家应该看出来了吧，这两位的关系能看出来吗？你们从哪儿来？
4: 湖北仙桃。现在的职业是幼师。
2: 一般来说哈，好像双胞胎都爱穿一样的衣服，你俩今天为啥穿的还蛮有区别的？
4: 因为小时候嘛，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都给我们穿一样的衣服，我们真的是穿够了，就是自从说出去上班开始，就再也没有穿过一样的衣服了。
2: 刚才妹妹说做幼师，你们俩都是做幼师的？
4: 是的。
2: 是在一个幼儿园吗？
4: 是的，就是这么多年我们工作其实都在一家幼儿园。我们就是一块儿上班。
2: 小朋友会分不出你们俩吗？
4: 他们分得很清楚。我就是过去他就知道我不是他们班老师。他们认得很清楚。
2: 姐妹俩很阳光，非常的有那种青春的活力哈。但是我们也得问问，今天是来找人的，想找谁？
4: 我妈妈就突然告诉我们说，让我们两个好好听奶奶的话，在家里呢好好照顾自己。第二天我妈妈就不见了，我就一直可能心里当时真的是有点想不开，
2: 有点怨他们。
4: 是的。

0: 子都有爸爸妈妈来接，我也想让我的爸爸妈妈来，可是他们始终不在我们的身边。
1: 那你这个问题问过爸爸妈妈吗？为什么不能回来天天在家里陪着我们？问过他们吗？
0: 当然问过呀。他们就是说为了出去赚钱给我们更好的生活。
1: 没见过爸爸妈妈。
0: 我奶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下次不要再把朋友带到家里来了。我说为什么呀？她说这个呢是叔叔的家，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说让任何人来我们家里玩，因为我认为那并不是我的家。
1: 渴望有一个真正的一家。
0: 对，叔叔虽然对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依然是渴望爸爸妈妈的爱。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打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就会问她，我说妈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有一个家？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住在一起？我们才能一家人团圆？妈妈就说快了快了，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家的。可是我等了几年都还是没有等到。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是蛮好的，如果说一个人的话可能是比较难熬，因为就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但是我们两个至少有彼此，就是有些什么话我都会跟妹妹讲。后来我上了读幼师嘛，那个时候我看到我一个同学，他跟我们一起读幼师，结果刚读第二天他就退学了，他家里觉得没有必要让他回去去打工去了。那个时候我还打电话问妈妈，我说妈妈要不要我们两个退学，要不帮你们一起去打工。我妈妈说你想多了，你快点读书，安心的读书，什么都不要想。当时我体会了妈妈对我的爱，虽然他们不在我身边，但是他们的爱却无处不在。
1: 所以算开始慢慢有点理解他们了。
0: 对对，
1: 虽然小时候给你们心理上有一些伤害，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他们真的是哪怕让自己苦一点也让两个女儿成才，是吧？
0: 是的，当我们第一个暑假去看妈妈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妈妈她比我们累百倍累千倍，可是她六点钟她并没有休息，她六点钟的时候就开始去那个工厂和工人一起焊钢筋，一直干到九点钟她才会回来，慢慢回来，
1: 等于打两份工。
0: 对，她一天打两份工。我问她为什么那么累，她说你们不是想要一个家吗？我们一定要给你们一个家，你们都这么大了，我们不能在外面再租房子了。而我妈妈呢，她们就是学校那个食堂打饭的阿姨，她其实就是早上中午还有下午这几个时间忙，其他时间也是休息的，一旦休息她就做那些手工活，什么编辫子呀，什么缝扣子。我们两个就过去看到了，也会帮他们一起做嘛。我说哎，爸爸妈妈好辛苦啊，他们一起为那个家共同拼搏着，我们干脆我们也要帮帮他们，我们四个人一起赚钱，这样子我们的家就能早一点住在一起，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家了。我们两个嘛就是一直梦想着有一个家，有我们爸爸妈妈，我们两个自然是很开心。可是呢我发现我们的爸爸妈妈却并不是那么的开心，哪怕过年我们俩是愿意回来的，但是我爸爸妈妈他却不愿意回来过年。哪怕说就是吃年夜饭，亲戚朋友会来我们家一起吃，可是当亲戚朋友走后，他开始收拾碗筷的时候，他开始不停地掉眼泪在那哭。我们两个这个时候就知道了他是想我们两个哥哥了，因为我们两个哥哥就是在腊月26过丢的，就是过年那段时间，每到过年的时候他格外的想。我爸爸呢这个时候呢他没办法，他只能在默默坐在沙发上抽烟，一根一根的抽，满屋子都是那个烟的味道。他是个男子汉，是我们家庭的个支柱，他不能哭，他只能以这种方式来表现他心中的难过。
1: 小的时候可能觉得你们俩还小不懂事儿，没给你们过多的讲两个哥哥是怎么丢的，后来你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又给你们详细讲过吗？到底两个哥哥是怎么丢的？
0: 讲过的。他跟我讲了很多遍，他那个场景就是历历在目的，跟我说得很清楚。他以前在我们老家是开那个卖衣服的店，有一天我妈就进货了，我爸爸要看店，我两个哥哥就在店门口附近在那玩，结果到了晚上我爸爸还有我爷爷去叫我们两个哥哥回来吃饭，结果发现我两个哥哥他就不见了。
1: 俩哥哥同时不见了？
0: 对，都不见了。
1: 当时两个孩子多大呀？
0: 一个4岁一个6岁。
1: 这两个儿子的丢失是他们俩心里一直的痛。
0: 是的，他们把这个痛深深地藏在心里，就是

0: 每次想到这个地方，我妈还有我爸都特别难过，这个家就是感觉很悲伤。我们俩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只能说是陪伴着他们，给他们擦擦眼泪，拍拍他们背。所以我们两个今天来这个节目，就是为了找回我们两个哥哥，让他们不再那么难过，能够开心起来。
1: 让这一个家更加的完整。
0: 对，他们这么多年来那些苦啊，已经熬够了，我想让他们已经真正的开心起来。
1: 我觉得你们能体会到爸爸妈妈的这份不容易。
0: 是的，我的爸爸妈妈当年把我哥哥一个养到4岁，一个养到6岁嘛，一下子两个哥哥都不见了，他们到底当时承受多大的痛苦，我真的是没法体会他们心中的痛。
1: 不经历这个事情，可能是真的是，就你再想，你可能都想不到那个程度。
0: 对。
1: 对。
0: 每次看到妈妈在那哭的时候，我只能说自己这样子抱着她，我真的很想为她做点什么，哪怕平时我们两个陪伴她，但是我知道她最想的还是让两个哥哥回来，所以我们真的很想找回我们两个哥哥，让我们一家人一起回去，一起开心的过年，一起吃团圆饭，然后坐在沙发上看那个春节联欢晚会，这才是我们心目中想象那个家。
1: 我们给他们点掌声吧。黄家这个两个小姐妹其实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如果我们反思一下或者是回想一下，好像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有类似的这种经历和心理这个变化。阿秘书长，
2: 刚才在听你们讲述的时候，我想你们对爸爸妈妈没在身边，缺少了父爱和母爱，总觉得这是一种遗憾。但这个过程当中，这么多年最难过的就是你的爸爸妈妈，他们其实一直生活在这个失去儿子的痛苦当中，给你们提的时候只是只字片语，但是这种伤痛一直伴随着他们。你知道这种感觉让父母想起来的时候真的是撕心裂肺的。这20多年我觉得他们真的过得不容易，不仅打工养育了你们，还沉浸在这种对儿子的思念当中。你们长大了，你们也懂事了，尤其是有这样一个孝心，我觉得孝心可见。
0: 谢谢。谢谢。
1: 今天爸爸妈妈来了吗？
0: 来了。
1: 来，我们有请黄家的爸爸妈妈。来，让妈妈坐在中间，来，请坐。你们会觉得两个女儿怨恨你们吗？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3: 有这个，因为我不能在家里，在家里的话，小孩子。你从生活物质方面，还有你还去个找想找有什么地方有消息，你还要跑。
1: 对，
3: 你接着守不下来了，就不惜还把那两个孩子继续找下去。
1: 那会觉得对这两个女儿有些不公平，比较亏欠他们吗？
3: 肯定
1: 亏欠吗？
3: 也得亏欠的。怎么不亏欠呢？就是亏欠的，才让俺们小孩长大了，我一定跟他们争个家，这个家一定圆满他们。
1: 现在生活也能稍微好一些了。您拿的是什么呀？手里拿的这个，
4: 这个里面就是拿的我儿子那天两个儿子走失的那一天拿的几个弹珠玩的。
1: 啊，玻璃弹球哈。我看你们还带了两个大苹果。
4: 是的。
1: 这是。
4: 因为两个孩子是腊月二十六的丢失的。我小儿子是9月24日的生日。
1: 哦。
4: 那天他生日的时候，他爸爸就跟他买了两个大苹果。晚上我收摊回去，我两个儿子就站在那个跟桌子跟前在那吃饭。我一进门，我小儿子7岁，就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跟我买了两个大苹果，我跟哥哥一人一个，我可是高兴得不得了。我一看到这两个苹果，看到这蛋糕，我就想起我的两个儿子。其实我们这么多年到外面打工，不是为了赚什么钱，就是为了找我的两个儿子。
1: 妈妈不哭了，妈妈不哭了。我们希望今天能让两个儿子回家，让他们俩再吃上这两个大苹果，也让妈妈回到当年没孩子没丢的那天。
4: 我到外面这么多年了，我都一直把这几样东西都带在手上。我大儿子的照片，就是他当时从1年级的时候穿的校服，我照的相。
1: 我们真的希望今天两个儿子能再吃到这两个苹果。我们把这些年的苦痛、这些年的思念、这些年辛劳都忘掉，好不好？
4: 好，
1: 回到那天，我们一家六口快快乐乐的，能够让这个家真正的团圆起来，好吗？
4: 好，
1: 我们大家再给他们点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加油，两个姐妹，擦擦眼睛，我们也不哭了啊。我们拉着你们的爸爸妈妈，看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这两个哥哥的，能不能帮到你们？来，加油！
5: 佳慧、佳丽，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你们的描述，1994年的1月。哥哥黄家辉和黄家琪是在祁阳商场门口玩耍的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那个时候父母立即报警，于是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祁春县公安局，为你们展开寻找。
6: 我们接到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
7: 我们梳理线索并翻阅被拐儿童主动寻亲的案件受理资料，但是很遗憾，我们并未找到和你父母匹配的有效信息。于是我们又迅速采集你们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基因比对数据库。
5: 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大儿子，我包你是大儿子加分，
1: 我的天哪，真的很冤的，
2: 是他有一个弟弟啊。
3: 那么激动的妈妈，
0: 阿姨，咱们过去说好不好？
3: 对对对，别哭坏了，哎呀，
0: 过去聊，嗯。
3: 这是大儿子，
0: 这是大儿子家辉，
3: 家辉，
0: 对，咱们到沙发上来聊。
3: 快坐，快坐，
0: 来，带着爸爸妈妈坐吧。
3: 嗯，你妈妈擦擦眼睛，妈妈刚才哭的。
0: 哭了。
3: 先跟我们说说，这家辉是在哪儿找着的？另外，怎么？

0: 怎么只找着一个家辉佳琪呢？
1: 首先我要告诉叔叔阿姨还有两个妹妹，很遗憾我们是暂时没有找到弟弟。哥哥现在做的是隧道方面的技术工种，是在做测量方面的工作。其实哥哥这些年来一直都还记得自己6岁的时候和弟弟一起被拐走的场景。
2: 那就是跟我弟弟在外面玩了，有个人说要带我们去买橘子吃，然后后面就跟着他走了。
1: 我们这一次其实找到哥哥也是通过湖北警方的采血比对找到了，今天湖北的公安干警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掌声感谢一下他们。
0: 谢谢各位，谢谢。来，我们大家请坐。今天妈妈带了2个大苹果。妈妈，虽然我们还有点遗憾没有找到二儿子佳琪，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为这个家的团圆，咱们先往前走了一步，对不对？
1: 对，
0: 很重要的一步。所以妈妈把这2个大苹果先拿出来，家辉，你先把这个苹果，属于你的苹果先留好，另外那个苹果咱们一家五口咱们一起把它拿好，因为我相信不管多久一定会给我们的二儿子留着，不管多久我们的二儿子一定会回到这个家，重新吃上我们给他留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甜甜的苹果，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这个家团圆。
3: 我也是想代表这个全国的打拐部门呢，给这对夫妻表一个态。今天是佳辉找到了，我们还会继续找佳琪，我们的全国的警方都会继续努力，绝不放弃。对我们来说，这个拐卖案件一天案件没有破，我们的责任就不会消除，我们一定会把这个佳琪找到，希望在不久你们全家就能团圆。
0: 谢谢，谢谢孟父。我们也希望团圆能够早日到来，我们掌声祝福他们。
4: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6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儿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6: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4: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6: 不一样。
4: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6: 疼，
4: 就头疼。
6: 对
4: 啊，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6: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
4: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它都难受，那它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 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勇。啊，那这个勇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啊，那么勇呢还有代表着甬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6: 窄。
4: 哎，俩人过都费劲，
6: 对吧？
4: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说冬者中也，就意思你在痛苦在发生的时候啊，人会出现濒死活不了的感觉，比如说牙疼啊，牙疼在发作的时候，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6: 是，
4: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6: 是，
4: 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6: 胃。
4: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6: 对，
4: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哎，在这儿，它俩连线的终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呐，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儿，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

0: 能长寿。然后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摁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啊，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和灸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中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啊，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啊，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对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哎，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呀、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儿。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按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

0: 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什么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个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哎，这是阳陵泉。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杜冷丁他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了一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四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头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

0: 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1: 嗯，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1: 对，
0: 蹲一下。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哎，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哎，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1: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1: 很难，
0: 对吧？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1: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1: 费劲，
0: 是不是？
1: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1: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这么说过，十个人有九个都湿气重。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妈，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1: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
1: 嗯，
0: 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是什么？腰背疼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

0: 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脑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第二个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颈椎一发作的时候，心慌胃胀，病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还有什么呀？椎动脉型的颈椎病，病人不敢回头，一回头光倒地上了，晕了。那还有什么呀？中枢型的颈椎病，两条腿走道没有劲儿啊，这很多症型，好治不？不好治。为啥难治啊？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要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面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他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他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他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摁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往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啊。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的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先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高考综合改革的收官之年，29个省份已经实行新高考。2017年，新高考改革在浙江、上海率先落地，打破了以前只有文科、理科两种选择的限制，扩大了学生的选择权。9年后的今天，当年的考生有的回到母校，站上了讲台，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并肩备课，共检选科难题。新高考改革改变的不仅是选科组合，更是一场教育的接力。一年一度高考季，我们一起走进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用一组师生的真实故事回访新高考改革走过的路，见证一场从讲台到讲台的接力。
1: 我们呢今天也请到了是在我身边的这位杭州高级中学的高三的班主任，也是英语老师汤老师。那汤老师你好。
2: 你好。
3: 直通高考，直抵梦想。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1频道、3频道为您并机直播的大型新闻特别节目《直通高考》。
4: 对待，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争取在考场上最好的发挥。
2: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这儿，送走了我们的新高考改革的第一批孩子们，也有很多之前毕业的孩子回到了我们的学校来当老师。
5: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高三楼。
0: 2017年，这就是在这里。
5: 对。
2: 林老师，你看我当时就坐在第二排，靠走廊过道的那个位置，没有想到我现在也回来了。以老师的这样一个职业和身份回来教学，

0: 新高考改革给学生更多的选择权，更多的探索他自己将来人生的一个方向。
1: 回来之后我们的课时，那不管是选考还是学考，其实都是差不多10到12节左右。
2: 我们虽然现在已经基本上分科结束了，成绩的压力之下重新思考自己未来的选择。
3: 他们想让我选物化，但我物理就不太适合我，然后太痛苦了，然后后面就是觉得文科思维更适合我一点。
2: 通常会来问我的一般来讲是两种问题，第一种就是老师你觉得我适不适合选历史，紧接着来的可能就是老师你觉得我相比于这些科目是应该选其他的呢还是选历史呢。最近有一个学生嘛，他比较纠结的地方，因为他不是那种说物化完全选不下去或者说成绩非常差已经到了倒数的这种阶段，它是物化和文科相对而言会差一点，文科只是好一点点。
0: 要看他自己的一个兴趣，如果说确实学得很痛苦的话，也许现在还能够坚持下去，但是到了后面学习压力持续的增大的话，那么这个有些问题可能会逐渐的爆发出来。这是第一届新高考这个改革的时候，我带的高三七班。
4: 当年选物理的有多少？
0: 29个人。知道这个学物理的话难度很大，再三叮嘱孩子们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去选择，兴趣是学习的第一的动力。到了2014年，引入了这个新高考的一个改革，浙江要从7门功课当中选择3门。那么在当时很多学校呢的做法呀，也跟我们学校有点不太一样。为了避免它这种变化带来的教学班的一些影响，有一些学校它就采取了相对固定编班的方式，而我们学校当时呢本着一种就是让学生有更多发展可能性呢，采取了一种在现在来说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非常这个开放的一种做法，就是放开了所有35种组合的选科，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独特的一个课表。学校为了选课走班呢，特地提前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让孩子们模拟了3次选课，然后到了真正高二这个第一学期选课开始上课的时候，校长、书记、年级主任如临大敌，就是在我记得很清楚，在这个第一次同学们这个选科目开始走班的时候，课间领导们都在楼道上这个维持秩序，指导同学们该怎么走，直到经过短暂的10分钟的拥挤都坐定之后，领导们才松了一口气。
2: 他是第一次让我感受到我自主决策的能力的。像选科，像填志愿，其实这个过程是能够给你增加很大的自信。你会发现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人生，或者说在现阶段你是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我觉得这一点其实给了我后来求职啊，各方面都很大的自信。
0: 当时就是物理的选考人数会断崖式的下降，鉴于此呢，那么省考试院紧急出台了一个6.5万人保底的一个政策，就是如果该门科目低于6.5万人，那么赋分的基数就以6.5万人作为基数来赋分。这个全国大范围的铺开之后，物理的这个选考科目要求又发生了变化。高校在提出这个选考科目要求时，物理就不再是一个选择项，而是一个必选项。物理的选考的人数就在逐年的攀升，到现在已经恢复到接近12万到14万的一个水平，前后整整差了3倍左右。那现在的话呢，这个逐渐的趋于完善了，家长和学生的心理预期也逐渐的稳定下来了。
5: 校文体改革的具体内容，其实现在来讲，应该它不会成为考试的这种非常重心式的，那主要还是让他们去感受民族交融这个最核心的关键问题。
6: 他们现在高一呢，这个应该是7月初，将迎来这个学考。之前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总结下来一些经验教训，可能想跟他分享一下。平时也都是要一起经常去研讨的，感觉有像学生像同事。
7: 曾经我们在歌里听到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现在。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边，在我们身边具象化了，是一个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十年过去了，我看到了什么呢？我看到了宋以文从当年纠结选不选历史的小姑娘，现在站在讲台上帮助新的孩子做选择。这就是新高考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吧。它没有给所有人一个标准的答案，但它让每一个认真选择的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路。而这条路你不是一个人走，你当年的老师可能还在你的身边，你当年的迷茫会变成你帮助别人的光。师徒传承不是只有我成了你，而是我们都在同一片校园里，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如何让每一个孩子的选择配得上他们美好的未来。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了规范网络测评活动，维护公平市场竞争秩序，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规范提出，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再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且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南方暑热暂时消减，北方多地气温偏低。本周中后期，随着降雨减少，各地气温呢将会再度回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您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下一时段的节目。感谢收看，再见。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

0: 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

0: 铁夫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

0: 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

0: 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要紧，都没事吧？没事，都没死。
1: 老田，啊，敌人全撤了。
2: 赵月静，都归你了。
1: 费守玉，你真的没事吧？
3: 你们来晚了。
4: 报告，司令、副司令，杜支队长始终联系不上。
5: 他怎么就会联系不上呢？
6: 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
5: 能出什么意外？他不是已经布好了局，等着田震飞往里钻吗？
7: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5: 那也不应该呀。
7: 你不要忘了，令妹的对手是田壮飞呀。
5: 田壮飞有三头六臂吗？就算他有，我们也带了100多人呢，再加上我派去的增援，那有300多人打不过一个田壮飞。
1: 大家原地休息一会儿。老爷，跟我到前面看看。
8: 漂亮，真漂亮。
9: 大飞呀，说谁漂亮呢？
8: 我是说大伙干的漂亮，队长漂亮，神枪漂亮，你炸药部的也不错呀。
9: 谁信呢？哼。
10: 老子可没听出来你是跟大家说的。哎，神枪，那个狐狸什么故事来着？
11: 啥狐狸？
10: 葡萄酸。
11: 嫉妒。恨。
8: 想说啥呢？我能记住他吗？
10: 老子看你就是羡慕嫉妒恨。
9: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呀，
10: 不管是天才也好，还是傻子也罢，老子是真觉得你他妈比谁都命大呀！啊，真的。
3: 只有天才的命才大。呆子，
9: 废大傻！哎，老子救你出来，你敢拍老子脑袋？
8: 哎，团结，
9: 团什么结？
1: 行了，三只眼，让你休息那个大鸭嘴呱呱说个不停。出发。
10: 你等着呢。

0: 我怎么就那么傻？
1: 小姐，这不能怪你。
0: 我应该想到的，他怎么就看不出来易静渊就是一部死棋？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不会轻易进院？该死！
1: 小姐，

0: 我没想到田壮飞会出这种损招。如果我们的救援部队能及时到达，田壮飞的招再损，他也不可能得逞。
1: 不错，田壮飞是昨夜凌晨开始行动的。照这个时间来看，增援部队应该已经到了三家店。
2: 少爷，志远小姐的尊快子回来了，都回来了。我妹呢？
3: 他们根本就没去三家店，
4: 什么？那王八蛋人呢？
5: 司令，司令，
4: 司令！
5: 你个狗娘养的孙快嘴，我他妈叫你去三家店接应我妹，你他妈上哪儿躲起眼睛了啊？
4: 不是司令，司令，属下哪敢躲起眼睛？我们是一路跑步去的三家店，可一到黑水河就碰到共军的大部队，我们根本就过不了河呀！
5: 你还他妈跟我胡说八道！
6: 黑水河哪来的共军？分明就是你谭生怕死，老子他妈！
7: 毙了你！司令，饶命了！司令，
8: 饶他妈你命！司令，还他妈饶命！救命啊！司令，
9: 司令息怒。
10: 孙连长他没有说谎。
11: 还在。
9: 昨天晚上我就接到了村峰的电报，说共军已经向长山村、黑水河。
12: 还有码头三和老爷岭一带移动了。
13: 我想孙连长遇到的应该是他们的先头部队吧？
14: 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昨天晚上我怎么不知道？
15: 你为什么不跟我汇报？
16: 共军的行动对我金寨没有造成威胁，所以我就没向司令汇报了。
17: 况且那个时候，
14: 对金寨不构成威胁。
13: 那对我妹也不构成威胁吗？司令，请让江某把话说完嘛。我一接到电报，马上就考虑到了令妹的安全。另一方面，我就派梁副官去向司令汇报了。可是那个时候，
14: 可是什么？你快点说。
13: 可是那个时候怎么也联系不上令妹啊。而司令你呢，已经吃饱了鸦片，在呼呼大睡呀。
14: 胡说什么呢，
13: 司令？当时我确实叫了你很久，只是司令，你就是不醒啊。就算是这样，
14: 那你们就不能派人去增援吗？啊？
13: 那个时候再派再多的部队也是没有用的呀。司令，你想一想，孙连长在前天的正午就出发了。 可是他们在黑水河也遇到了阻击，那么我们昨天晚上再派部队去陈家界的话，他们过得了黑水河吗？那，
14: 司令啊，
13: 凡事都不要冲动，对吧？那怎么就那个时候联系不上我妹呢？这个嘛，倒是很难说。不过根据我的估计，恐怕那个时候令妹已经和田壮飞交上火了。
18: 也许是电台出了问题，所以我们一直都联系不上他，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19: 那我妹他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兄弟们跟紧了，都注意脚下。
13: 过了黑水河，就离金寨不远了。要是有共军端了咱们的后路，该怎么办？应该不会。共军要真想断我们的后路，我哥不会坐视不管。现在应该已经打起来了。
19: 那倒也是。<笑>
13: 四姐，你是不是觉得我哥不会出兵支援我们？
19: 哎。
13: 让兄弟们歇会儿。是，大家休息一下。我哥是恨我不假，可他不至于想让我死。
19: 少爷自然是不会了，可江汉波就未必。
13: 这我明白。虽然我哥只是个傀儡司令。 可是关。

0: 系到我生死，那江汉波未必能做得了主。
1: 小姐说的没错，少爷还想娶我们小姐做老婆呢。
2: 我估计他现在心里肯定很清楚，
0: 这辈子我都不可能给他当老婆了。我哥是犯浑，可他心里还有亲情，他不至于坏得像江汉波那个王八蛋一样。
3: 但愿如此吧。
0: 你真觉得我哥恨我恨入骨了？
3: 那倒不至于，可少爷绝不是年少时那个虽然顽劣还处处护着小姐的少爷了。现如今有了江汉波在一旁煽风点火推波助澜，小姐还真是不得不防了。
1: 但你说少爷现在想置我们小姐于死地，打死我也不相信。
3: 我看你是忘了少爷夺权时候的样子了吧。
1: 但你也知道，要不是江汉波在中间挑拨，我们少爷就算想那么做他也没那个胆子。
0: 小刀姐，四姐说的对，我哥夺权其实就是江汉波在夺权。江汉波心里清楚，想控制住我根本不可能，可是要控制住我哥就容易得多。只要他牢牢控制住我哥，要我性命早晚的事。
3: 属下正是这个意思。
0: 啊，我会提防。
4: 少爷，让我领弟兄去接应小姐，小姐现在一定是急需支援。
5: 好，你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马上就去。
6: 是。
7: 慢着，杜司令现在不可轻举妄动啊。
8: 共军恐怕现在就在三家店附近活动，你这个时候到黄支队长去，不是让他往火坑里跳吗？
4: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姐身处险境不顾吧。
8: 我要问一问黄支队长了，你有千里眼啊，你怎么就能看到你们家小姐身在何处，遇何险境了呢？
4: 我看不到，我想得到。
8: 糊涂，糊涂啊！我们带兵打仗，那是靠凭空想象、胡思乱想的吗？
4: 我
8: 在没有得到杜支队长的具体情况之前，任何行动都是盲动、乱动。你这样做既救不了杜支队长，反而会损失我们更多的有生力量。
5: 你说该怎么办？
8: 处事不惊，静观其变。
4: 你是想看着我们家小姐死？
8: 混账话！
7: 杜支队长是党国的盟友，是我江某的朋友，我能看着他见死不救吗？
8: 我说黄支队长，你已经是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军的少将支队长了，不是你家小姐的侍卫随从，一切都要以党国和自卫军的命运为己任。
5: 我他妈的几人就救我妹，
8: 还有你杜司令，任何事情你都要站在司令和指挥官的角度想问题，不然的话你就会失去这四千兄弟对你的信任，失去很多属下对你的期望，包括江某我对你的厚望啊。

0: 少爷，别说了。江司令说的对，咱们不能感情用事。下去，
1: 少爷，求求小姐，
0: 我叫你下去。

0: 好，
1: 做得好，
2: 这才是我心目中的司令。
1: 起来。
3: 是。
4: 你回去之后就应该立刻把指挥权夺回来，你把司令的职位让给了少爷，甚至连副

0: 小姐，你不会看不到吧？我看得到。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在当时那种局面，你想让小姐怎么做？ 少爷已经近乎疯狂，如果小姐不做退让，将会是什么样的局面，你不是不知道。这个我当然知道。可是当断不断，必有其乱。你、我、小姐、黄大哥、莲花以及在场的兄弟，要是一起出手，肯定能制服江汉波和少爷。起码也要让他知道，司令的职位和自卫军的指挥权不是他外人说了算的。除非你杀了江汉波，否则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2: 杀了他又怎么样？
3: 四姐，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2: 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江汉波的国军力量，我们才能控制住现在这个局面。
3: 对，四千兄弟对我忠心耿耿，可是说句实话，就凭战斗力来说，我们根本不是国军的对手。还有武器装备，
2: 那又怎么样？
3: 是不能怎么样，大不了跟共军拼个鱼死网破。可我们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最终目的是要为我义父报仇。我一生下来，我亲生父母就死了。 要不是义父收留我，并养育了我，早就是一堆黄土。共产党杀了我亲生父亲，这个仇我可能不报吗？可是如果要报仇，光凭我们自己的力量根本就不够。如果没有江汉波手里的几千国军，那共军早就拿我们开刀了。所以说，我必须跟江汉波牢牢地绑在一起，只要他不跟我撕破脸皮。
4: 只要他肯帮我为义父报仇出力，我大可不必为争权夺利跟他翻脸。
5: 那他要是想让小姐死呢？这一次我们无论成败，他都应该派人接应我们。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安的是什么心？小姐，你不会看不透吧？
6: 属下完全是按照傅司令的命令去做的，在黑水河这儿待了一晚上。
5: 没犹豫到共军吧？
4: 当然没有。
5: 副司令怎么会把属下往共军的枪口上送呢？你这件事办的不错，杨副官。
4: 谢副司令。
5: 下去吧。
4: 是。谢副司令。
7: 杜鹃现在如何呀？属下以为，杜鹃她现在没被田正非打死的话，恐怕已经在共军的包围之中，在劫难逃了吧。

0: 让大家也变得低一点。
1: 杜鹃杜司令，我是田壮飞。
2: 隐蔽！
1: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希望你们迷途知返，放下武器。解放军会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妈的！小姐，我现在该怎么办？
3: 想让我放下武器，别做梦了。
1: 杜司令，与人民为敌，与解放军为敌，你们是没有前途的。只有放下武器，才是你们的唯一出路。国民党反动派是靠不住的，希望杜司令认清形势，为你手下的几千兄弟的生命着想，弃暗投明，回到人民的怀抱，否则你们必将成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殉葬品。
3: 看来这一次我们真的杀不出去了。
4: 二位姐姐，
3: 你们没有必要陪着我死。
2: 小姐，
4: 小姐，你什么都别说了，我杨晓到生死跟你在一起，绝不会离开你半步。
2: 小姐，我一定跟你同生死，绝不苟活。
3: 好，我们就跟那王八蛋
2: 拼了。我们一定会尽全力保护小姐冲出去。
4: 对，
5: 姓田的，你他妈给我听着，想让你奶奶我放下武器，你做梦吧。放马过来，看看我们怎么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2: 老娘要喝干你的血。
6: 他以为他挡了三头六臂吗？田连长，想命的吗？老子一定杀得个片甲不留。
7: 对，连长，这帮人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再说他还以为咱虚张声势吓唬他呢。连长，下面你打吧。
8: 消灭他们并不难，一旦杜鹃死了，他手下那几千兄弟就会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跑的。
6: 可是田连长，你看他们现在还不是一样都死心塌地跟着国民党吗？如果我们错过了这个消灭他的机会，那以后再想遇到就难了。
8: 你听我说，从他们失败到现在，江汉波没有派一个人来支援他们，这说明他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这个时候我们放他们过去，对于分化他们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要从大局出发，为将来考虑，放他们过去。
6: 田连长，你
8: 别整了，师长也是这个意思。
6: 郝排长，放下他们，放下他们。
9: 是。
4: 这个兔崽子怎么没动静了呢？工具箱干什么？
2: 不会是在等人们吧？难道他人手不够，没有把握杀了咱们？
4: 那我们还等什么？小姐，我们现在必须马上冲出去。
3: 好，
2: 兄弟们，听我命令，冲！一小队留下掩护，其他人冲出去。

0: 可惜呀，可惜是可惜，但是对剿匪大局来说是有意义的。
1: 什么？依我看，他根本就不是兵力不足，什么意思？他是不想让我们死，起码是不想让小姐死。他是不想让我们与共产党为敌，就像当初和我义父谈判的一样。
2: 不错，他应该是这个目的。
1: 可是杀父之仇，我不能不报。我的义父，我的亲生父亲。
2: 全都是共产党给杀死的，想让我放下武器，根本不可能。说的没错，
1: 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2: 所以，小姐，才每一战必定亲自参加。
1: 对，
2: 我一定要活剥了钳状飞的皮。
1: 可是，
2: 你干嘛吞吞吐吐的？舌头被人割了。
1: 怎么了，四姐？有话要说。
2: 小姐，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那眼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夺回指挥权。至少不能放弃保安师师长的职位，这样才能和江汉波实力相当。以后绝不能再听少爷和江汉波的，并且每一次的作战计划，都得亲自参加部署和安排。否则再遇上今天这种情况，别说是报仇了。 恐怕小姐连命都保不住。
1: 小姐，四妹说的有道理。

0: 就算你再不想和少爷伤了和气，但你不能不顾自己的性命。
1: 你就是这么想的？
2: 我所说的全部都是肺腑之言。
1: 好，我答应你。不过要办成这件事情，就不能跟我哥来硬的，还有事先不能让江恨波知道这一切。
0: 小姐想私底下找少爷谈。
1: 只要跟他说明利害关系，我哥不会不听。
2: 如果能这样是最好了。小姐，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快走吧。
1: 好，小刀姐，告诉弟兄们，今天的事情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江汉波一定会起疑心，我跟我哥也解释不了。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今天我们没有碰到共军，明白吗？
0: 明白。小姐请放心，我一定会跟属下交代清楚。
1: 好，走吧。

0: 这个战场上只有占领制高点，哎，才能抢得先机。
1: 哎呀，死蜈蚣啊，嘿嘿，你们完蛋了。
0: 说嘛呢，说嘛呢，谁完蛋了？
1: 没看见吗？啊，没看见这张图吗？不管是土匪窝还是你们国民党反动派，一个都跑不了啊。
0: 三只眼呢，三只眼呢，你白长了三只眼睛啊，你看人分不出好赖出来。你呀、啊、也就是撅着屁股看人，有眼无珠。
1: 老子一定会让你现人形。
2: 这帮臭小子不好带吧？啊，挺实在的。行。
1: 哎，师长，
3: 你说你小子
4: 胆子不小，拿我的棍子啊。
1: 师长，我想死你了。
4: 我也想死你了啊。
5: 师长好，敬礼。
4: 怎么样，这次报了几个头？
5: 不计其数。
4: 好。
0: 师座。
6: 什么玩意儿？
0: 不是，市长，市长，
4: 是是。老爷，你个老，来，坐坐坐坐坐坐，来，
6: 坐坐坐，哎，坐坐。
4: 小飞，坐。这帮臭小子，坐。
7: 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
4: 田兆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不过也值了哈。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

0: 红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州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近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

0: 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1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4: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

0: 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

0: 斤，
1: 买两组还多送我二斤呢，一共是
0: 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
0: 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5: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4: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6: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4: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

0: 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这帮臭小子，坐。
3: 哎呀，看到你们我真高兴啊。
4: 田兆飞，为了你，我和政委可没少费唾沫星子。现在看到你们几个平安坐在这儿，我们俩这心啊，才放在肚子里边。不过也值了哈。这仗干得漂亮。据统计啊，你们一共歼灭了国民党残余800余人，土匪3600余人，包括长山冲的廖天霸，马头山的管鲍，还有黑松岭的哈武三股土匪，说明我们的第一次剿匪任务顺利完成。
5: 师长，师长，我们下一步是不是要收拾金寨的江汉波和杜鹃鄂豫皖边区人民自卫队啊？
6: 这正是指挥部的意图。
7: 师长，
4: 马小乐吧。
7: 是我。
8: 师长，
4: 嗯，
8: 我们突击小分队下一步什么任务啊？
4: 你小子啊，你们队长都不着急，你敢瞎着急啊？不过打得好啊。
8: 谢谢师长。
6: 嗯，打得好啊。这一仗干得漂亮啊，老严干得也不错。
4: 咱们现在有请政委说话吧。
6: 没什么可说的，就一句话，市党委已经给你们请功了。
4: 小飞，
9: 师长，
4: 这次你辛苦了。
6: 这都是因为我们的失误啊。哎，身体还好吧？
10: 政委，你看他这细皮嫩肉啊，敌人怎么可能折磨他呢？吃得好，睡得好，喝的也好啊，嘿，比我们强多了。
6: 那就好，那就好。
9: 他说的对，敌人除了对我看管得很严以外，真的没有折磨我。
10: 嘿嘿，怎么样？嘿嘿，我没说错吧？啊，这个家伙到现在连句谢谢都没跟我们说。
11: 你个赵宝胜啊，什么时候你给我当回俘虏啊？
9: 你就没把我当自己人？
10: 你什么意思啊？啊？
12: 刘参谋，
13: 杨秘书，
12: 田连长他们是不是回来了？
13: 啊，都回来了。
10: 我说师长，政委，这小子就是一白眼狼，你知道吗？我们当时
11: 你得了吧你。
12: 田连长，田连长，你可回来了。

0: 杨秘书，费同志，杨秘书，你还活着，太好了！我一直以为你被他们杀死了。这些天我只要一闭眼，我就会看到他们向你开枪。你说你当时为什么不躲开？为什么要保护我？你能抵得过他们吗？我都不知道你是死是活，我都担心死了。
1: 我没有事了，你看。
0: 你不用担心了，
1: 我能不担心吗？你都舍命救我两回了，我费若愚就是肝脑涂地，我也报答不了。
0: 说什么报答呀，费同志，我救你不是应该的吗？只怪我没有本事，没有杀了那帮坏蛋。
1: 你千万别这么说，你知道吗？你的勇敢胜过我费若愚千倍万倍，你是我最敬佩的人。
0: 费同志，您弄疼我了。
2: 对不起，费大傻，
3: 你真傻假傻呀！啊，就你这还天才呢，该你傻的时候你不傻，不该你傻的时候我看你挺聪明的呀！啊，装傻是不是？看不出来呀，人家杨秘书是来找老田的。
2: 三弟，
3: 本来就是嘛，这小子他老孔雀开屏，自作多情。
2: 你闭嘴好不好？ 费同志，我改天再来看你好吗？我今天真的是找田连镇有事情。<笑>市长、政委，我能带走田连长吗？
4: 政委，
5: 嗯，
4: 他能把他带走吗？
5: 我看不行，
4: 我看也不行。
2: 市长，
4: 嗯，这该汇报的得汇报。
5: 啊，汇报完了啊，这个下面的任务该安排的得，也安排完了哈，那要不就放他们两天假？
4: 啊，放他们两天假。
2: 谢谢市长。
4: 这个市长，我政委，我还有汇报。
2: 怎么了？
4: 市长都放你假，不是，我还有事情要汇报市长。
2: 市长已经放假了。
4: 去，我。<笑>

0: 哎，你走这么快干嘛呀？
1: 杨秘书，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0: 怎么了？
1: 你怎么能硬把我拉出来啊？
0: 我不是请示过首长了吗？而且首长也同意了。
1: 哪有这么请示的？这是部队，这是部队，你知道吗？
0: 真不能这样啊！
1: 做都做了，可是不行有什么用啊？
0: 真生气了。
1: 不是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想你了。
1: 这事儿，
0: 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你可真行，
0: 服了就好。走，给你准备了好吃的。
1: 哎呀，我的杨大秘书，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吃什么东西啊？
0: 我知道现在不是吃饭时间啊，可我知道你在外面除了吃红薯就没有别的吃的。想到你天天出生入死，一点营养品都没有，知道我有多心疼吗？
1: 你看我像缺营养的样子吗？
0: 等我看出来就晚了，傻瓜。走，一会儿就凉了。
1: 不不不，你听我说，你回去吧，我回去了。
0: 我可是专门为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啊。
1: 不是，我有事，我真有事，我回去了啊。
0: 哎哎，
1: 我真有事。
0: 人家给你准备了好几个小时呢。
1: 我知道我有事儿，不是。
0: 我真生气了。
1: 好吧，我啥也不说了，看看杨秘书准备的什么。
0: 那走吧。
1: 哎，
0: 又怎么了？
1: 这样不行。
0: 怎么了？
1: 我是个军人，我现在穿着军装呢。松开。
0: 好好好。多正常的事儿都被你说的不正常，要不要我离你三步远啊？
1: 那倒不用了。

0: 走吧。
1: 走吧。
2: 我必须让你爱我，不管用什么手段。你再正经也是人，我就不信你能拒绝一个女人奉献给你的身体。
1: 哎呀，
0: 香吗？
1: 香，真香啊。
0: 那你快坐下，我去给你盛。
1: 哎呀，这老母鸡要是给伤员吃该多好啊。
0: 这么多伤员我哪顾得过来呀，100只差不多。
3: 你知道我买这只老母鸡多不容易啊。
1: 嗯，
0: 跑了附近好几个村子，好不容易在一个大娘家才买到。大娘说啥也不肯卖给我，最后我骗她说有一个重伤员必须用老母鸡，她这才肯卖给我呢。
1: 其实啊，还真有这样的重伤员。
3: 是啊，在我心里你就是那个重伤员。
1: 我怎么是？
3: 来，快吃，尝尝我做的好不好吃。怎么了？你不会不知道怎么吃了吧？
1: 不是。
3: 快吃呀。
1: 我
3: 让你吃只鸡都那么难。
1: 我觉得
3: 不许提伤病员，我又不是医生，那么多人我顾得过来吗？
0: 快吃。
1: 好，我不提。
0: 好，还要喝汤。
1: 好喝。杨秘书，
0: 嗯，
1: 你能答应我件事吗？
3: 什么事？吃完鸡肉再说。
1: 你要答应我，我马上就吃。
3: 你说吧。
1: 你看这样啊，我吃一个鸡腿，
0: 嗯，
1: 喝一碗汤，
0: 嗯，
1: 但是那个剩下的我想给三只眼他们带回去呢。
3: 田壮飞，
1: 杨秘书，你听我说啊，你的心意我领了。我也打心眼里感激你，可是你让我一个人吃，我真咽不下去。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嘛。那三只眼他们跟我出生入死的，你让我一个人吃，我觉得我臊得慌。我回去我见他们都抬不起头，真的。你要是答应我，我立马就吃。
3: 好，我答应你。
1: 真的。
3: 那你快吃吧。
1: 好，我吃。
3: 嗯，好吃吗？
1: 嗯，好吃。嗯，
3: 那你多吃点。
1: 呀，不是，杨秘书，你也吃来。
0: 终于想起过来了。
1: 不是，我一直想着呢，我一吃下来忘了。来，你吃一块。
3: 好了，我不吃，留给你的兄弟们吃吧。
1: 不是，你好不容易做一次，你怎么得吃一块来？
3: 我真不吃。
1: 真不吃啊？
0: 那么啰嗦，你再吃一点。
1: 我不吃了。你不吃也好，而你们在后方比我们前线要强多了。哎，对，你有什么小盆没有？我把它装过去。
3: 有，我去给你拿。
1: 好。同志们可以吃顿鸡了，这三只眼得美死了。
2: 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那还是他顾你兄弟更多一些。一会儿就能知道了。
1: 哎，我来。
3: 啊，不用，你去洗洗手，然后盆里有水，架子上有肥皂。
1: 那麻烦你了。
3: 快去吧。
1: 对。杨秘书，你想的可真细啊。
3: 是吗？这个用包一下吗？
1: 不用，就这样就行。好，那我走了。
3: 哎，你这么快就要走啊？
1: 不是，你趁热乎让他们赶紧吃啊。
3: 我还有件东西要送给你。
1: 还有什么东西啊？

0: 你等我一下，我去给你拿。
1: 哎，那很重要吗？
0: 对我来说，它比什么都重要。
1: 那么重要的东西，送给我合适吗？
0: 只有你配接受它。

0: 不知道怎么拿好，你快进来吧。
1: 好吧。

0: 张飞，你怎么了？张飞，张飞，
1: 梁秘书，你把衣服穿好吧。
0: 张飞，你怎么了？刚才不是好好的吗？
1: 对不起，我不能这么做。
0: 张飞，我是真的爱你的，张飞，我是真的很爱你。
1: 让我走吧。
0: 不要。
1: 对不起。
0: 张飞。
1: 对不起，杨秘书。我承认我对你有了好感，也试着想去了解你，但是我觉得我们不是一路人，所以很抱歉。
0: 该抱歉的人是我，张飞，我只是一时冲动，你原谅我吧。可是你也该明白，一个女人是真心想为自己所爱男人付出一切的。张飞，你要不能接受今天，你就忘了他好不好？再给我一个机会。庄飞，你就答应我吧，原谅我好不好？庄飞，庄飞。

0: 哎，好看。
1: 哎，这是百合花吧？脸在屋里多好看呀。
2: 喂，哎，你瞎呀？走路不长眼睛。
0: 哎，乡里，对不起啊，对不起。老田，
3: 怎么了？
0: 对啊，队长。
4: 咋了？
3: 我问你咋了？
0: 哎，
3: 田，撞鬼了，
0: 咋了？
4: 就算是吧。
3: 什么叫就算是啊？你得告诉我你怎么了呀？
4: 啊，没事了，都过去了。
3: 过什么过？过哪儿去了？你这鬼，
4: 你个大鸭子嘴，能不能让我静一会儿？
5: 还行，没多大事。
0: 咋了？
5: 他是跟杨秘书一起离开师部的吧？
0: 是。

0: 少爷，这都两天了，小姐可没跟你说过一句话。不说正好，江汉波还没回来呢，我他妈跟他也说不清。
1: 少爷，可是小姐跟黄蓉他们这几天可没闲着，
0: 他们干什么了？
1: 少爷，我看到那些中队长和大队长在小姐的院里出出进进呢。
0: 你他妈傻呀？都自家兄弟，出出进进怎么了？
1: 少爷，你当司令都那么久了。
2: 他们来过你这儿吗？你想，他们平时跟小姐走的就很近，而且，小姐又被少爷你赶下司令的宝座。
3: 少爷，小姐来了。
1: 小姐，
2: 我跟我哥有话说，你出去。
1: 是。
0: 哎呀。
2: 还知道来看我呀，哥，我都快死在外面了，你这个当哥哥的就不知道先来看看妹妹啊？
0: 我知道你没事儿，看什么看？
2: 万一有事儿呢啊？那共军等在黑水河打我的伏击，要不是我先派人过去看。
0: 我可能真的就死在那儿了。
4: 不，你以为我不知道呢？那黑水河它就没有共军，你别跟人没事找事儿啊！那江副司令早就派孙快准去黑水河接应你了。当他得知你逃离了三家店以后，就确定了黑水河没有共军，才撤回来的。
2: 哥，
0: 你哥什么哥？我还没说你呢。你说你啊，不仅丢了我们要的人，还整整损失了60多个兄弟啊！60多个。
2: 我说过你什么吗？你临出发前我说过什么？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你回来以后我找过你吗？我问过你吗？为什么呀？怎么说也是兄妹一场，我这当哥哥的我能说你什么呀？所以啊，你就别老挑我的是非了。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0: 我又怎么糊涂了？
2: 我说的话你一句都不信。
0: 江汉波说的话你句句都信，你这不是糊涂是什么？江汉波那是国军派过来帮助我们的，跟我们是一同抗共的。再说了，他是我的副司令，他说话我能不信吗？
2: 起来！
0: 哎哎哎哎哎，不是，干什么呀？这是？
2: 去我那一趟。
0: 我去你那儿干什么呀？
2: 去你就知道了。
0: 哎，大人，你别推我呀！ 少爷，少爷，少爷，
2: 不，你们想干什么？都是自家兄弟，紧张什么？来，大哥，请上座。
0: 谅你们也不敢把老的怎么地。说吧，叫来什么事儿？
5: 莲花，在，把他们两个带进来。
6: 是，小姐。
7: 小的见过司令，起来说话。是。哎，
6: 我在哪儿好像见过你啊？哎，你不是那个孙快准的报务兵吗？
7: 哎，正是小的。
6: 你什么意思啊？给他们弄到这儿来干什么？
7: 他们有话要跟司令说。
6: 司令，小的要揭发孙快准。
7: 揭发他？他不是你们的连长吗？是啊，司令。 孙快准他不顾杜司令，不，杜支队长的死活，拒绝执行接应杜支队的，意图害死杜支队长，所以小的要揭发孙快准。
6: 什么？他想害死我妹的？
7: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你要是跟我胡说八道，小心我要你脑袋！小的不敢呀，小的要是有半句谎话，司令就是把小的大卸八块，小的也心甘情愿。
6: 那行，你说吧。 他到底想怎么害死我妹妹？
7: 是司令，那天孙快准在离黑水河还有20里地的地方，他就停了下来。

0: 支队长，小姐那会儿进不去。
1: 进不去啊？
0: 莲花守在院里，我说有事情向司令禀报，他说小姐正和司令商量要事，任何人都不许打扰，硬是把我给挡了回来。
1: 好了，你安排个人到小姐院外守着，有什么情况叫他马上向我汇报。
0: 是。
1: 这个江副司令怎么还不回来
2: 啊？你是说他知道黑水河有共军？
0: 孙科水带领弟兄们在树林里睡大觉，太阳还老高的时候就让弟兄们返回了金寨。当时小的还多嘴问了一句，说咱们不等杜支队长，可是他却说。
2: 却他妈说什么？快说。
0: 他说那娘们的死活关咱们屁事儿，保存国军实力才是要紧之事。
2: 你们孙快准他们狗娘养的，他人呢？他人呢？不，你们都傻呀你！快去把孙快准给我带过来。
3: 大哥，别激动，孙快嘴现在跟着江汉波去打帽山了。
2: 那他妈等他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3: 回来你也不能收拾他。
2: 妹子，他是想害死你。
3: 所以这样，我们才应该从长计议。
2: 哎呀！
3: 你们两个跟我出来。
4: 二位留步，
3: 放蚊子。这是我小小心意，拿着。
5: 谢谢司令，谢谢司令。
6: 这样，快起来。
3: 应该感谢的人是我。拿着钱，马上离开金寨，走得越远越好。
5: 是，
7: 司令。
8: 司令，
3: 回家好好过日子。走吧。
8: 那我们走了，司令。

0: 支队长，
1: 怎么了？
0: 去守着的人回来说，孙快嘴的两个手下从小姐院里出来，就直奔镇外了。
1: 你说他俩要走啊？
0: 八成是吧？
1: 难道他向小姐告发了什么秘密？
0: 这小子可说不好。
1: 你带几个兄弟把那两个杂碎给我抓回来扣下，等江副司令回来以后交给他处理吧。
0: 是。
1: 我的大少爷，你千万别退缩啊，要再让杜鹃抓在手里，咱可永无出头之日啊。
2: 既然这里都是我们自家人，哥，我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回答我。
3: 你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哥如实回答你。
2: 好，那我问，你觉得抓钱当司令重要，还是觉得我们兄妹还有义兄的感情重要？

0: 没关系，怎么想的怎么说，我不会介意。
1: 我能不在乎你我，还有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你也知道，三爹死了以后，我什么都没了，都是你一个人说的算呐。他们谁肯听我的呀？大哥，你听我的吗？三妹，你听过我的吗？
0: 还有你花蚊子，你他妈不盯死我就不错了。
2: 少爷，我们兄妹把少爷当主子看，只要少爷能凡事为四千兄弟着想，我们任凭居浅，绝不敢有丝毫违拗。
0: 少爷，大哥说的对，我们都是这样想的。
1: 说的真好听啊！那我当这个司令，我抢这批军火就不是为了这四千多个兄弟着想吗？

0: 你们听过我的吗？妹子，还有你，你什么时候听过我的意见呢？
1: 大哥，
0: 别说了，我知道我无能，啊，但是你忘了吧？你们都忘了吧？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我当那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
1: 哥，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2: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

0: 免费包邮到家，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

0: 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哇！
0: 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长安牌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糖尿病患者，你们好。

0: 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1: 我是杜家唯一的血脉，我当那个司令，他怎么就不行了呢？只要你们肯听我的，跟我好好干，你说我能不注重兄弟们之间的这份情谊吗？不仅不会，还会重用。跟你们同甘苦、共患难、出生入死，怎么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就不明白呢？
2: 哥，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
3: 属下也相信。
4: 属下相信，小道也相信。
1: 啊，这样不就行了吗？
2: 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1: 他又怎么不简单了？
2: 大哥，你别忘了，现在在这里不只是我们保安师一家，还有国军的江汉波。
1: 那又怎么了？我他妈是司令，他还得听我的呢。
4: 可是少爷，您呐是宅心仁厚，可那江汉波不男不女，还阴险狡诈，你可不是他的对手。
1: 你他妈就直接说我傻，说我无能，不就完了吗？
4: 属下可不敢。
2: 现在不是说谁无不无能的问题。说实话，要说装模作样、阴险狡诈、陷害人，咱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江汉波的对手。
1: 只要你们能帮我，那江汉波他有10000个心眼，我还怕他？
2: 好，我问你，这回我去三家店，你是不是知道我在回来路上会遭到共军的伏击？
1: 我当然知道了，是我派他们叫去过去支援你的。
2: 那江汉波为什么没听你的？
1: 他们敢不听？那孙快准不是他派过去的？
2: 那结果呢？
1: 后来那是因为孙大准他临阵脱逃，贪生怕死。
2: 你就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如果江汉波不发话，孙快嘴敢吗？
5: 少爷，这姓江的就是个卑鄙小人，咱不能不防啊。
1: 这江汉波，他不应该呀。你说他跟我们是一起反共的呀，而且他是我们的盟友，你说他这么做，他目的何在呀？
4: 那不是明摆着的吗？害死小姐，独揽大权呗。
1: 你放屁！我他妈是司令。再说了，是他拥戴我当了这个司令。
2: 可说到底，说的算的还是江汉波。别的我们不说，就单拿他想置我死地这件事来说，他把你放在眼里。哎呀，
1: 那行，那你们说来说去啊，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件事就是江汉波指使那孙快嘴干的？
4: 哼，那个孙快嘴算个什么东西？我就算给他一个凶心豹子胆，他也不敢置我们小姐于死地。
5: 是啊，少爷，您清醒点吧。如果没有那个江汉波在背后撑腰，别说是孙快嘴了，就是他旁边的梁副官，也不敢擅作主张了。
4: 他手下个团长、营长，也没有一个敢的。
1: 那你说，江汉波为什么要这么干？他害死我妹妹，他有什么好处吗？
2: 没有我，他就可以把你玩弄于股掌之间。哥，别嫌我说话难听，其实你这个司令就是个傀儡。江汉波之所以拥戴你，那是因为他心里太清楚，只要有我们姓杜的人坐在司令这个位置上，我们4000兄弟就不可能分道扬镳。

0: 他就可以把我们四千兄弟牢牢地攥在手心里。你好好想想，我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1: 哎呀，江母子俩，你可回来了！
2: 我们家少爷他……
3: 我已经听红子子说了。
1: 那你赶紧拿个主意吧。
3: 孙快嘴现在人呢？
4: 在他连部呢。
3: 这里的情况他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3: 跟我走。
5: 这个江鹤，你说这王八蛋啊，他们敢对我不仁，那老子对你不义。妹子，等他从大帽山回来啊，咱们就杀了他。
0: 不行，这个江汉波现在我们还不能杀，我们需要他的人马。
4: 找个地方埋了他们。
6: 是。
0: 我们先制住孙快嘴，等江汉波回来，让他们两个当面对质。
5: 对完质以后呢？你能治了那个江汉波的罪吗？
0: 我治不了他的罪。
5: 那你对质有个屁用啊！
0: 至少让他明白，跟我们少来这些阴谋诡计。要想合作，那就得老老实实、诚心实意的。
7: 司令，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输的。我对你一直是忠心耿耿，你放心，张大爷是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哎，司令，司令，司令，我绝对不会输的。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不能让我死！
5: 哎，那要是江汉波他悔过了呢？
0: 他不可能悔过。不过这次可以让他收敛收敛。
5: 以后啊，我得多小心他点儿了。
0: 哥，我还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儿。
5: 说。你看，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嘛。
0: 江汉波回来以后，我要你跟他说，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5: 什么？
0: 告诉他这个司令你不当了。
5: 你再跟我说一遍。
0: 哥，你别激动。
5: 别他妈给我来这套。
0: 哥，你听我说，你就暂时受一下委屈。等我替爹报了仇，杀了田壮飞，等我把共军赶出大别山，司令一职马上还给你，包括保安师师长一职。我跟你发誓，此言一出，绝无。

0: 报告，副司令，他们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1: 那尸体呢？
2: 支队长，请放心，一点痕迹都没有。
3: 少爷，请以大局为重。
4: 少爷，只有小姐才能与江汉波抗衡。如若小姐遭到江汉波的暗算，那少爷的性命恐怕也不保了。少爷，请你三思。大哥，我对官职不感兴趣，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我一定让你回位，并且全力辅佐你成就一番事业，请你答应我。
1: 少爷，哎，你们这。
4: 哎呀，哥！行了行了，我答应你，继续做你的副司令。不过说好了啊，你要说话算数。
3: 谢谢哥，我若食言，天人共诛。
4: 那就这么定了，最多半年，不能超过这期限。
3: 一言为定。
4: 谢少爷，哎呀，还谢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这都是啊，都自家兄弟，你说。哎，那个，现在唱的那个江汉波没回来，把他姓孙的赶紧绑来问话呀。
1: 是。
3: 少爷，小姐，江汉波回来了。
5: 什么时候回来的？
3: 属下不清楚。
4: 那你怎么知道他回来了？
3: 巴兰就在外面，说是来给江汉波传话，让少爷和小姐去议事厅议事。
4: 哎，这不正好吗？咱们兵。

0: 分两路啊，你们去抓那松快嘴，妹子，我们去议事厅。
1: 属下这就去。
2: 不必了。
0: 这又怎么了？不是你说的吗？让那松快嘴跟那江汉波对峙吗？
3: 恐怕这松快嘴啊，早就被江汉波灭了口了。
0: 什么？
2: 这点我忽略了，我没料到这一点。
1: 这个姓江的果然是毒如蛇蝎，
0: 那怎么办呢？现在
2: 实在不行，
4: 就当这一切没发生过。
5: 难道孙快嘴手下提供的证词还不够吗？
4: 就算孙快嘴活着回来，我们顶多是治他的罪，更何况现在……好了，不说了，咱们现在就到议事厅会会江汉波，走吧。
0: 小姐来了。
6: 回来啊！哎呀，这是老天有眼啊，这是子为君之福啊，当国之福啊！
4: 江副司令，太有礼了。
6: 我真是太高兴。
4: 你是太高兴了，你恐怕已经忘了我已经不是司令了。司令在这儿，我只是一个支队长。
6: 司令哪怕是一个班长，哪怕只是一个小队长，在江某的心里，你永远是司令，
4: 是吗？
6: 当然了。江某不必言不由衷嘛。
7: 啊，当然，令兄也是可以当这个司令的，
6: 但是论能力、论才干，就远远不及你了。杜司令，江某没有要拆台的意思。哎呀，你们兄妹俩谁当这个司令，都是江某的顶头上司，江某一定会一视同仁，认真辅佐，坚决服从。
0: 坚决服从。
8: 那好，那我还就告诉你了，今天这个司令我还真就不当了。
6: 杜司令，这可不是儿戏，军中无戏言啊！
8: 我他妈又不是唱戏的，我跟你说什么戏言？我已经把这个司令的位置让给我妹知道了。
4: 多谢大哥。
8: 不用客气，我继续当我的副司令，从现在开始管他叫司令。
6: 哎呀，念祖叔，你终于想通了。
8: 我当然想通了，我吧，他就是个享清福的命。而且说前几天我妹刚遭到共军的暗算，我这当司令的这也太无能了，我要负起这责任。这叫什么来着？引出辞职。
6: 引出？
8: 嗯，
2: 引咎。
8: 我他妈管他叫什么呢，反正就是不干了。
6: 这是真的？
4: 是真的，以后就不劳烦江副司令在心里把我当司令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司令。
6: 好，好的很啊！哎呀，这本来就是两位的家务事，江某也不必说三道四的。今天，念祖兄能够主动的把司令的宝座还给了杜司令。这种高风亮节的精神令江某佩服啊，而如今司令这次明哲则归，也是令江某欣慰呀。念祖兄，江某今天要给你敬礼。
8: 哎，江副司令，那如果说我把这司令的位置让给你做，你说他还不得给我磕几个响头啊。

0: 演苏绣，你真是太会开玩笑了。不要说江某没有这个本事，江某就是有这个本事，我也不敢拿屁股往火堆上烤啊。咱们进去说。总司令高兴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讲。司令，我还有正事要讲。
1: 恐怕司令也已经知道，长山村、黑松林、马头山的友军都被共军撤掉了。
0: 这些都是我回来以后才知道的。江副司令这次下山，不就是为了加强防御去了？
2: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江某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从黑风岭逃下来的败兵。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黑水河一带早就被共军封锁了，所以江某立刻就意识到，孙快嘴说的那些话，简直就是一派胡言。
0: 我听我哥哥讲，他确实是这么说的。
3: 要不是我妹的机警，早就葬身在黑水河里了。
2: 所以啊，我一回来就立刻抓住了孙快嘴，我就审问他，我问他为何要如此的谎报军情。
0: 那江副司令弄清楚了吗？
2: 弄清楚了。孙快嘴他供认，是他自己害怕遇到共军，所以就没有去黑水河接应司令，他躲到那个山沟沟里睡了一夜。哎，当然了，他如果能在司令返回遇到共军伏击时前去救援，能够在共军的背后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那么他也罪不在死。但是他居然害怕遭到共军的埋伏，所以呢，他在趁天亮之前就返回京寨了。如此胆小怕死之徒，简直是十恶不赦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0: 那他人呢？
2: 我军法从事了。即便是如此，都难解我心头之恨啊！来人，
4: 有。
2: 把孙快嘴的人头拿过来给司令过目。
4: 是。
0: 行了，拿下去吧。
4: 是。
2: 司令是怕脏了眼。
0: 不错。其实我并不关心那里面到底是不是孙快嘴的人头，我所关心的是在座的每一位是否能够真诚合作，同仇敌忾，共灭强敌。我不希望再出现像孙快嘴那样的败类。
2: 司令，江某可以向你保证，国军的队伍里绝对不会再出现像孙快嘴这样的败类。同时我也向司令保证，只要司令以党国大业为重，以反共大局为先，那么江某绝对誓死追随，绝不忘心。
0: 好，我要的就是江副司令这句话。我也保证，我杜鹃手下要是有敢破坏我和国军真诚合作的，我会让他的下场跟孙快嘴一样。听见了吗？
4: 是，
5: 是，
6: 是，
5: 是。
2: 江某，谢谢司令。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谢就见外了。
2: 司令说的对，一家人。
7: 副司令，

0: 要不要把杜店主叫过来？
1: 不用，
2: 他这个蠢货就是一层烂泥。
3: 可是傅司令，我们刚到手的主动权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丢了，我们总得问个清楚吧。
2: 还问什么呀？杜鹃已经明白了我们的用意，那个杜念祖呢，虽说他是愚蠢又无能，但是他心里还是装着那点兄妹之情，装着他要娶杜鹃为老婆这点幻想。
3: 是不是因为？
2: 没错，是我操之过急了，借刀杀人这一计用得太早了。
3: 可是傅司令，我怎么都没想明白，他杜鹃是怎么通过共军的封锁线的？他只不过只有几十人呐，我不信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溜过来。
2: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这无论如何共军不会如此的大意呀。
3: 难道是共军有意放他一马？
2: 有这个可能，但是刚才看杜鹃的这个反应有时候不像啊。
3: 万一他深藏不露呢？
2: 你说的这个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觉得只要他认为田壮飞和共军是杀了他义父这个事实深信不疑，他不会向共产党倒戈的。
3: 可是傅司令，杜练主对这件事可是一清二楚啊。
2: 这个人你担心他什么？他是我们杀他爹的帮凶，我们不杀他，杜鹃也不会放过他。他对这一点的轻重应该是知道的。
3: 可这始终是个隐患呢，傅司令，属下以为尽早杀了他。
2: 不不不不不，杜念祖对我们还有用，只要他的把柄还在我们的手里，他就不会也不与我们为敌，到时候还是会为我们所用的。留着他。
3: 傅司令英明。可杜鹃她还能和我们真心合作吗？
2: 合作？应该说是互相利用。其实我跟他心里都明白，我们俩之间是谁也离不开谁的。只要他还想为他的义父报仇，他就要跟共产党血战到底，只要他跟共产党斗，他就离不开我们。而我们呢，想要在这个大别山建立一个巩固的反共根据地，同样也离不开他。起码在他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我们要置他于死地之前，是这样的。
3: 所以傅司令才要杀了孙快嘴，同时也容忍杜鹃继续当他的司令。
2: 何为谋略？此便是矣。
3: 那置他于死地的计划是不是就这么停下来了？
2: 当然要停下来，就让他舒舒服服的当他这个司令吧。现在你最重要的是要在曹虎身上多下功夫，如果这个人能为我们所用的话，那不仅对控制杜念祖，甚至控制杜鹃都有极大的好处。
3: 说明白。
2: 去给冲锋发个电报，让他去了解一下共军的动向，我们也好早做准备，去吧。
4: 是。
5: 指挥部已经同意我们的计划，
6: 那就是先把他们稳在金寨。
7: 是啊，虽然包围金寨看起来可行，但是这一带土匪耳目众多，一旦我军有所行动，江汉波必然知晓。假如他北逃湖北的话，那就会加大湖北的剿匪压力啊。
5: 我们就是要让江汉波知道我们要有意合围金寨，把他困在金寨，或是逼往天堂寨。虽然这会增加我们的难度，但是能够确保把他变成瓮中之鳖。
6: 那我们的任务就是摸清金寨的防御部署，为大部队的进入做好准备吧。
5: 滴水崖、老爷岭是天堂寨的两个天然屏障，那儿的地形险峻，易守难攻。要想拿下天堂寨，消灭土匪，

非得拿下那两道天然屏障不可。这个金寨啊，不仅有天险之称，更因为杜文福在此经营多年，依据地形修建了层层的防御工事，被他称为啊。

0: 下部行动意图及田仲飞动向，江汉波。
1: 哎，小强。
2: 哎，杨秘书。
1: 你去哪儿啊？
2: 部队要打金寨了，刘书记让我通知所有的机关干部开个会，动员大家做好之前的准备工作。
1: 哦，好好，那你快去吧。
2: 啊。
3: 自小分队成立以来，因为种种原因，费若愚同志一直没有能够参加。我想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想该是他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4: 你想让他加入小分队？
3: 是，我想让他参加我们这次行动。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3: 谢谢首长。
6: 田壮飞，我该拿你怎么办？我已经把心掏给了你，可是你竟然这样冷酷无情。田壮飞，该死。
7: 小分队集合。
8: 田队长。
3: 都准备好了吧？
9: 嗯，好了。
10: 队长，你就让我去见见杨秘书，就一会儿。
3: 见什么杨秘书？去带装备。
4: 老田，咱们执行任务，你带他干嘛呀？
3: 不仅要带着他，他的安全由你负责。
4: 还由我负责？
3: 把他交给你，我最放心。服从命令。
4: 你怎么想的呀你？
3: 把钢盔戴好，出发。

0: 你果然不来看我。
1: 连长慢走。
2: 哎，朱月清，
3: 干嘛？
2: 那个，这包你拿着用吧，打仗的时候用着方便。
3: 谢谢啊。

0: 杨秘书。
1: 那个，你们田院长在吗？
2: 哎呀，他刚走。
1: 哦，去哪儿了呀？
2: 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对了，好像是去大帽山了，这可是秘密行动啊。
1: 谢谢你啊。
2: 嗯，进来喝杯茶吧。啊，
1: 不用了，不用了。
2: 等我们连长回来，我会告诉他你来看他了。
1: 谢谢你啊。
2: 嗯，我先走了。

0: 报告。
1: 什么事？
0: 春风电报。
1: 念。
0: 共军大部队在攻占长山村等地后，有包围金寨意图，其具体计划尚不清楚，我正全力调查。令田壮飞带领一支小部队已出麻城，其任务和目的地不明。春风。
1: 不明？不清楚。这个春风现在是越来越无能了。杨副官，
0: 有，
1: 去把司令和副司令给我请过来。
0: 是。
2: 杨柳，你是在欺骗上司，谎报军情。你真要这么干下去吗？如果你最终也得不到田壮飞的爱，那会儿你该怎么办？党国和共产党都将视你为敌人，你将被所有人所不齿。你这么做值得吗？

0: 天舟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1: 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1盒29块8，
1: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
1: 颈椎病，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时在线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块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4: 该产品。

0: 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

0: 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将

0: 位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继续来关注，今天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将会开展选考科目考试。
2: 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今天下午外语科目考试结束后，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高考统考科目考试将全部结束。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高考第二天，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各地抽调精干力量组建应急工作组，加强24小时应急值守，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1: 今年高考期间，各地聚焦科技赋能考务，多部门协同保障，全力护航广大学子逐梦之路。
2: 7号上午8点半，无锡市第三高级中学考点门口，一辆号牌为00985的无人巡逻车正在巡逻，车身屏幕播放为高考静音提示，车顶一个鼓包状物体正是自研的噪音侦测器。
3: 这个上面装的呢，就是我们自研的智能化的侦测器。那么它一直朝向车体的右侧，我们车体在沿着路边进行巡逻的时候，会不断地将车体右侧的噪音全部收集起来，再通过 4G 模块发送给我们的智能化的后台，在后台进行分析。
2: 这是无人巡逻车噪音侦测系统首次应用于高考护考。系统通过 4G 网络后台控制，实时采集巡逻路线上的噪音数据。考试期间，一旦某区域噪音过于集中或峰值偏大，后台就会标黄预警，并调度铁骑到现场检查处置。
4: 我们接到分局指令，如果有噪音警情的话，立刻到场处置。前面可能靠主观人为判断，那现在有了无人车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具体的量化。
2: 在山东省青岛市招生考试院指挥中心，数字化大屏正实时跳动着全市40个考点的动态数据。据了解，今年青岛在考试防范上打出了一套硬核组合拳，构建了5类设备住防线、4大系统全管控、3项创新数字化赋能的立体安保体系。
5: 在创新赋能方面，承担了教育部考试全过程风险预警的试点工作，汇聚多类考生风险数据，实现异常考生的精准盯防和重点管控。二是强化数据赋能，组建数据管理专班，完善数据管理制度体系，深挖数据价值，持续提升招考工作数字化水平。三是健全长效机制，针对性出台信号屏蔽设备全流程管理制度，实现机房设备管理常态化、标准化。
2: 除了硬核防范之外，更有细致暖心的服务。青岛许多考点已提前联合多部门做足了功课。
6: 我们启用无障碍通道和专有卫生间，考点内备有轮椅、拐杖、校园电瓶车等便利设备，有校医和保安专人1对1护送考生入场，同时启用安检绿色通道，做到既有常规保障，又满足特殊考生个性化需求。
1: 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各地教育系统干部、教师、高校学子为考生送上了各样祝福，为学子们加油鼓劲。
7: 高考是对知识的检验，意志的磨练，更是青春的检阅。

0: 成长的新起点。
1: 高考是我们要面对的一次人生历练，是一个验证自身努力学习成果的过程。
2: 高考是人生之旅中一个重要一站，并非终点。
3: 高考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报效家国的信念。
4: 30多年前，我和你们一样，怀揣着梦想走进高考考场，那是一段令人难忘、心无旁骛的纯粹时光。
5: 放下焦虑，轻装上阵，把每一道考题都当成一次挑战自我的机会。
6: 考试提前15分钟抵达考场，带好自己的文具和证件，准备一首自己最熟悉的古诗词，默默背诵，既能够快速进入备考状态，又能够平复自己的心情。
7: 答题按顺序来，不要慌乱涂改。
2: 衷心祝愿每一位高考学子，笔锋所至，梦想开花，稳心逐梦，不负韶华。
8: 沉着应战，自信挥笔，12年磨砺，今朝是锋芒。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同学们，加油！
9: 愿你以笔为剑，乘风破浪，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愿你历尽千帆，终得所愿，成功上岸。
10: 祝愿每一位学子都能交出自己满意的答卷，奔赴更美好的未来。
11: 千日积淀蓄锋芒，一朝驰骋展荣光。
12: 愿高三学子心定神明，落笔生辉。
13: 高考加油，圆梦今朝。
14: 我在广西大学等你。
0: 执笔为剑，披荆斩棘，在试卷上书写我们青春最美的答案。我们期待金秋九月，一跨越山海，带着梦想的你，相聚在古城河北保定，相遇在百念河北农大。
3: 衷心祝愿全体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我们热切期盼在硕果飘香的金秋时节，与你们相聚松花江畔，林海校园。
15: 为了心中的梦想奋力奔跑，不负众望，为青春加油，我在武汉科技大学等你们。
4: 愿你们提笔从容，何笔如愿，我在百年师大等你同行。
16: 行，轻装上阵，从容落笔，在6月的考场上绽放属于你们的青春光芒，奔赴那片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等待心怀热爱的你。
17: 眼下也正值毕业季，近日北京印刷学院2026届本科毕业设计作品展制印成美拉开帷幕。展览聚焦新技术语境下出版与传媒形态的重新定义，展出100余组跨学科作品，回应未来的出版家如何炼成。
18: 展览中，这款由数字出版专业学生设计的 AI 互动剧本，通过调用大语言模型，用户可输入定制化信息，系统随机生成专属角色与剧情。
19: 通过一种可以触达的方式，让用户通过我们这个作品去生成一个相当于自己在平行时空的一个角色，通过数字出版物的形式，然后让人们去体验到、接收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一些内容，然后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18: 毕设展以制印成美为主题，汇聚全校工科、艺术及文管3大学科组、8个学院的100组优秀作品，覆盖 AIGC 生成、智能算法、材料工艺等多元方向，
20: 打破线上线下技术的边界感，将线上和线下相结合，让观众从被动的观看者转变为了主动的参与者，让人们更好的欣赏美、理解美、体验美，然后体验我的装置，能够让人们得到一种心灵还有疗愈上的放松。
21: 艺工融合，我们突破了印刷的传统的边界，实现了跨媒体的或者是跨媒介的这种融合。我们使用技术是为了更好的审美，更好的然后呈现美。
18: 本次毕业展由学校与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将校园围墙内的作品延伸至国家级行业平台，也展现了学校以专业创作对接文化发展与产业需求，推动教育教学与行业需求同频共振的生动实践。
21: 人工智能已经进入了出版的全流程，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呢复合性的，又能掌握技术，又能有非常高的审美能力、判断能力、选择能力的学生。
17: 为了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到8月开展2026届高校。

0: 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过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5: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天朝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2: 我该怎么办？
3: 这个田壮飞又回来干什么呀？
4: 这个倒还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是冲着我们来的，
1: 也一定跟共军准备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
4: 司令说的没有错。
5: 不是，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呀？这是啊，共军打来了？
4: 那倒没有。
5: 没事儿，哎呦，我睡得正香着呢。
4: 田壮飞又带着一股人出了麻城，
5: 这王八蛋又来了。不，他在哪儿啊？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3: 哎呀，行了哥，安静一下。
5: 我这一听他的名我就，哎呀，我这气呀。
4: 现在不光是田壮飞有了异动，连共军也有想包围我金寨、消灭我的意图。我和司令都是这样认为的，田壮飞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跟共军想进攻金寨的意图有关系。
3: 对，他来者不善，
5: 这不来的正好吗？妹子，我正想替你报仇呢，你告诉我他在哪儿？
3: 我们也想知道他到底到哪儿了。
5: 不是，你们不知道啊？
4: 但我们可以猜测。
5: 猜测？
4: 司令，副司令，请看，这里是金寨的第一道屏障，它和滴水崖、老爷岭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结构。也是金寨的三道防线，所以我认为田壮飞包括共军的主力一定就是盯上了这三道防线。因为如果他们拿不下这三道防线的话，想进攻金寨那就是做梦。另外，以此地的地形险要，共军想要进攻之前必然先要搞清楚上山的道路以及我军的布防，要不然他们上来就是送死。
1: 那田壮飞的第一站应该是风波岭。
4: 司令分析的极为准确，就是风波岭。风波岭离这里大约有十里地左右，那里的山势虽然不是很险峻，但是在那个地方丛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所以我相信田壮飞一定会选择风波岭为他的落脚点，然后对我金寨实施侦查。
5: 那我现在就带上一个大队的兄弟到风波岭把这田壮飞碎尸万段。
3: 不用了哥，你留着我去。
5: 妹子。
4: 司令，我倒是觉得让杜副司令一起去反而更好。
5: 太对了，这说的多好。哎，妹子，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你说我俩去了互相不还有照应吗？
4: 对，杜副司令这话说的对呀。啊，当然了，杜副司令平时做事是有鲁莽了些，但是司令你要是能够善于把握，我相信杜副司令一定是一个攻城不寨的虎将。

0: 那是，妹子，你就赶紧点头吧啊！
1: 好，不过你答应我，必须听我的命令行事。
2: 只让你让我去，我什么都听你的。
1: 江司令，你带你的部队转至天堂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互为依靠，相互协调。司令英明。另外，转移10约束部队。
3: 不许他拿老百姓的粮食和畜生为令者，杀！
4: 是，
3: 我这准备去了。
4: 司令慢走。
3: 走。
5: 李阿副官，
6: 有。
3: 通知京寨的所有部队，天亮之前，全部转移至天堂寨。
7: 是。哎，狗特务，沿途没留下什么暗号吧？
8: 留了。
7: 我撒了几泡尿，你没闻出来吧？来，给我。什么？电台。不用，我帮你背。不用，你要背，连我都背走。哎，聊啥呢？没。 老子都听见了，
8: 那你还问？你个兔崽子，老子问了还不行了？

0: 没事吧？来，
1: 不用，我自己来。我自己行。
2: 三人爷，我觉得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聪明人。笑话，他们俩是聪明人，老子就是傻子。哎呀，总说别人是傻子的人，自己才是傻子中的傻子。你什么意思？哼。
3: 王大哥，
4: 在。
2: 你和我哥留在这儿，封锁所有进山道路，注意隐蔽，不许被发现。
4: 是。
3: 别去，妹子，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2: 不行。 大哥，这是我们的老巢，只有你留在这儿，我才能放心啊。嗯，
4: 那行，那我先听妹子的。
2: 谢谢大哥。曹二哥，小刀姐自己，你们分别带50个人，分三路对风波岭进行搜索。如果发现田壮飞，在没有获胜情况下，千万不要动手，隐蔽跟踪，马上通知我。我们在主峰集合，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我和小刀姐一队。
5: 出发！是。军区首长判断，敌人一旦听到我们大部队围剿金寨的消息，他们就会撤回到天堂寨。由大帽山、滴水崖和风冰岭这样的天险做屏障，我们的大部队是很难攻下金寨的。
6: 不仅是天险呐，杜念祖他爸爸活着的时候，啊，就把天堂寨作为他最后的堡垒。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啊。 这老家伙早把天堂寨建成了能保他老命的最后铜墙铁壁呀！
7: 队长，师部电报。

0: 小刀姐，传令下去，放轻脚步，不要弄出任何动静。
1: 是。莲花，告诉弟兄们，放轻脚步，让大家小心。
2: 是。
3: 放轻脚步，
2: 放轻脚步，大家。

0: 上面写的啥？你们出发后，我们又截获了一封春风发给精湛匪首的一封电报，使用的是新密码。估计这封电报和你们的行动有关，故发给你们，并请费若愚同志尽快破译。
1: 师部这是又有新指示了吗？
2: 狗特务已经知道咱们出发了，别
3: 指我行吗？这上面写着呢，顾忌，明白吗？差不多那意思。
2: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4: 哎，老田呐，
2: 你的意思是敌人已经知道了咱们会来这儿？虽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不能做这个鼠哥哥。
3: 不是老田，你还笑，就怨你。
5: 团结，
3: 大家听我说，我们已接近风不灵主峰，那里距离敌人非常近，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6: 嗯，
3: 现在我们分组行动，我老严费若玉一组，赵宝胜、申强一组，你们俩一组。
7: 咱一组？
6: 你少废话，
3: 整理装备，马上出发。
8: 好。

0: 你没事吧？没事。刘若愚，我告诉你，一会儿我们可能碰上敌人。忘什么？从现在起，走路的时候注意力要集中，把尹破译电报的事儿都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1: 忘不了，
0: 你忘不了，我们几个有可能被打死，知道吗？
1: 那我努力把它忘了。
0: 这样，一会儿我在前面走，你踩在我的脚印，脚要轻抬轻放，最好别发出声响，知道吗？
1: 嗯。
0: 德全，
2: 嗯，
0: 一会儿你走在前面，
2: 得嘞。
0: 记住没有？
1: 啊，
2: 记住了。跟着你走，踩着你的脚印，脚抬高点，尽量别发出声响。
0: 好。

0: 怎么了，小姐？太奇怪了，怎么连鸟叫声都没了？告诉兄弟们，分散隐蔽。
1: 是。

0: 你等一等，看看再走。
1: 。嘛动静也没有啊。
0: 所以我觉得不正常。咱们找个地方，先隐蔽起来。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安静点。
0: 搜！弟兄们，给我搜！

0: 大家都给我送死去了。
1: 小姐，房子里没有。小姐，这边也没有。
2: 再搜，房子里再搜一遍，给我搜仔细了。
3: 队长，里面没有人。
0: 继续给我搜，仔细的搜。

0: 好像有动静，我好像是听到有声音。回去，
1: 大家回来，跟上。
2: 小心，小薇。
3: 到了。
2: 你来下水，木板底下给我仔细搜。
3: 是。

0: 我们赶紧带费如玉到会合地点。
1: 那你呢？
0: 我把他们引开。
1: 你确定他们会跟上来？
0: 这样保险。你刚才想说什么？
2: 我发现我犯了方向上的错误。
0: 你什么都不要想了，赶紧走，跟他走，快！

0: 三长两短，我非得毙了你！我
1: 是在履行我的职责。
0: 履行个屁职责！死人能履行职责？
1: 我说过了，那是你们的事儿。
2: 给我追！
3: 队长让狗日子给发现了，
4: 是，一定是费大傻那个笨蛋。
5: 不对，
4: 不对，
5: 他不傻，
4: 那他奶奶的就是老子傻。走，
5: 去哪儿？
4: 队长有危险，笨蛋。
0: 我看出来了，还得让三弟人收拾你。
6: 都他妈给老子快点！
0: 干嘛你？
6: 都他妈给老子快点！快！
2: 小队姐，你带人从后面包抄他。
7: 好，
2: 二小队跟我上，其他人跟我走。
8: 走，
9: 走。

0: 小姐，
1: 他们跑不了多远。
2: 你带人从那边报仇。
1: 是。
2: 其他人，跟我追。
1: 好。
2: 跟我走。
3: 这么高的老田，
4: 快躲开那井上，撤。

奇怪呀、啊，有水，石灰岩，这种地形，凭我经验判断，应该会有山洞啊。

山洞没找着，踩了一个陷阱。哎，不是陷阱。哎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啊！这尼玛不就是一个大山洞吗？

也就是我呀，能找到个这么个好地方，这他妈叫别有洞天！哎呀，我当是谁了？原来是飞天蝙蝠啊！到你们家串门，没和你打招呼，对不住啊！

0: 是天壮飞王外冲，不会，那就是二哥要消灭他。二哥也没那么傻。
1: 小姐，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过来向你汇报一下情况。
1: 上面情况怎么样？
2: 我让八子半个时辰佯攻一次，别让共军给跑了。
1: 那现在是八子在佯攻，不像，
2: 不像，
1: 枪声太密集，不像是对的。
2: 咱们的兄弟，
1: 天壮飞打过来了，莲花在，通知江队长，带他的人马上过来，我们在山下接住他。
3: 是。

0: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要是他能从后面追杀田壮飞，那就更好了。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没有十足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应该是竹野青冈的鬼。
1: 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2: 亮。
3: 红植树，是，这哥们儿来了。太好了，架上去，对着前卫山坡。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 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
4: 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
5: 皮薄馅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
7: 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
3: 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7: 退；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8: 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 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7: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 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嗯，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 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9: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7: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

0: 二哥，带一部分人到崖边突破。
1: 是，二小队的，跟我走。
0: 是。
2: 其他人就地掩护。
3: 大家散开。

0: 是陈级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丢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1: 解馋又营养。
0: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1: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级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4: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5: 就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逸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级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

0: 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3: 美味更实惠。
4: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3: 简单又方便。
2: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去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3: 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6: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9: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呢。
10: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

0: 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两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5: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你看这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开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

0: 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的弟兄还能挡一阵子。要是他们从后面追杀田壮飞，那就更好了。他们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1: 也许他们根本就冲不过来。
0: 没有事中把握，田壮飞不会往外冲的。
1: 应该是竹叶青狗。
2: 他还能搞出个翅膀来。
3: 红蜘蛛，
0: 四爷，小胳膊来了。太好了，架上去，对着前卫山坡。
3: 不上去了。
1: 让你架你就架，哪来那么多废话？快！

0: 小姐，怎么样了？还是没看到田壮飞的踪影。小姐，我可否多句嘴？
1: 说。
0: 如果田壮飞他算到了，我们会在这里等他的话。
1: 四姐说得对。小刀姐，带一队人跟我上去。二哥、四姐，你们留在这儿。
2: 好。
1: 走。四小队的，跟上。

0: 好地方，全跟我走。
1: 好，走，
2: 走，走。

0: 到底是人名还是地名？肯定是个名词。
1: 按照密码排列的一般规律，它应该是个阳字。
2: 老田呐，啊，我找这地方绝了，十分隐蔽。哎，老田，我考考你，你能看出来洞口在哪儿吗？
3: 还真看不见。
2: 瞅那儿，看那对槽吗？那儿呢？
3: 哦，还真挺隐蔽。小六，
2: 哎，
3: 留下来警戒。
2: 好嘞，
4: 队长。这附近地形我比较熟悉，还是我来警戒吧。
3: 行，你留下吧。
2: 哎，队长，要不然我跟他一块儿警戒吧。
3: 不用，走。
0: 注意安全。

0: 二哥，你的人是在那边吗？
1: 对，就在那儿。怎么了，小姐？
0: 你自己看。
2: 竹叶青爬上了崖壁。
0: 这个女人真了不起。
1: 这怎么可能啊？
0: 怎么就不可能？他爬到了崖顶，然后向我们这边发起突击，所以田壮飞才会打他。
2: 这竹叶青犹如天降神兵，和田壮飞里应外合，前后夹击，没有人还会心存战意。
0: 军心大乱，没有人能组织起像样的攻击，一败涂地可想而知。
1: 四妹啊，你上次要是把竹叶青给杀了，这次田壮飞他跑得了吗？
2: 哟，这幸亏是我去了，这要是换成二哥呀，指不定还有没有命回来呢。
0: 行了，这都是我的错。
2: 小姐，我不是推卸责任，
0: 这件事情以后不要再提了。
2: 是，
1: 让他妈煮熟的鸭子给飞了。
3: 哎，老铁子，你看看我找这地儿，太好了。怎么样？啊，别有洞天。
4: 哎，哎，说不错，这地方不错啊，这不能挡雨，又能隐蔽。怎么找的？
3: 纯属误打误撞的，就是凭运气。哦，
5: 好啊。我就说一进来怎么一股狐狸的骚味啊？
6: 老严啊，这不会是你们那边的秘密联络站吧？
3: 没错。说赵宝胜你，我发现了啊，全世界再大也大不过你缺的那块心眼儿。
5: 老田，这是塔吉获的电报。

0: 看来还是没找着门啊！去去去！我说，弄点吃的，先填填肚子啊！小姐，我去吃了。
1: 算了。把死了的兄弟埋了，受伤的抬回去。四姐，这事儿由你来办。
2: 是。二哥，
1: 小刀姐，组织队伍再搜一次山。田壮飞应该不会跑远，我觉得他在前面的树林里。是。兄弟们，走。田壮飞，你的目标是金寨，你肯定不会走。我不会让你像这次那么幸运了。

0: 情况吧。
1: 你瞎呀？
0: 我给你带了点吃的，巧克力，补充体力特别好，你尝尝吧。
1: 谢谢，不需要。
0: 不是，你一个人在外边警戒，你得吃东西啊。我放这儿了啊。
1: 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事的话，快走吧。
0: 是这样的，我是有事儿想跟你说。
1: 长话短说。
0: 之前我有点莽撞，我这人就这样，爱说爱笑爱闹。但是以前我真不知道你父母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了。
0: 对对对，算了算了。那你看咱能不能……
1: 行了，过去的事儿我不想再提了，你先回去吧。
0: 我这不是想跟你道歉吗？你这人怎么……
1: 我这人怎么了？现在我在警戒，要不然我站这儿你走，要不然你走我站这儿。

0: 翠晶，你也太霸道了吧！你今天就是把我打死，我也要把话说完。我已经诚心诚意向你道歉了，你之前差点把我变成哑巴，我也没把你咋地吧？我告诉你，我常小乐还从来没向谁服过软，你是头一个，我谁也不怕。你是来找我打架的吧？
1: 你看我这样像是想打架的样吗？再说了，我也打不过你。你知道就好，你再不走的话，我就上手了。
0: 慧江，你就是一条蛇，
1: 就是，
0: 你不可理喻，你知道吗？
1: 我也没让你理我，滚！
0: 好，我马上滚。不过滚之前，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了不起，你有胆量。

0: 忙呢。
1: 你蛇咬了。
2: 热脸贴冷屁股上了，还真被我猜中了。这些事情啊，你还真得听你三眼哥我的啊。对付这种女人，那就不能服软。上杆子的事儿不是买卖，以后你千万别做啊。今天这事儿不怨你，就算怨你，要道歉那也得横着道，你知道吗？竹叶青是什么人呢？啊，野人。那就是一匹野惯了的烈马，烈马应该怎么驯服，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你也不懂，你个傻小子，你呀，就是太嫩，啊，竹叶青啊，没戏。
3: 三只眼，
4: 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3: 第一，竹叶青是个姑娘。请你不要用牲口形容他。第二，你是一个老光棍儿，你没有任何经验教育我怎么对待女人。第三，我常小乐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我一定会让他对我笑的，改变我们现在的关系，没有我完成不了的任务。
2: 大白牙，我也告诉你，你别不识好歹啊，老子是在帮你。第一，我这么说竹叶青那纯粹是比喻。第二，老子没媳妇儿，那是因为老子不想找。第三个，这个赌老子接了。如果竹叶青要对你笑，我让野人撸我脑袋。
3: 好，
5: 三只眼，不能这么说啊。对同志要以诚相待，不能留心眼啊。小六，
3: 队长，
5: 我跟你讲，朱叶青已经想通了。你看这几天你笑，我们大家都在笑，他怪你的吗？怪我们了吗？是不是？
3: 他总看我不顺眼。
5: 你错了，他对你佩服得很，就像你佩服他一样。
3: 真的假的呀，队长？
5: 信不信由你啊！哎，我觉得刚才三只眼说的有点道理。竹叶青性情刚烈，轻易不愿表露出内心的想法，但是我看出来了。
3: 队长，你都看出什么了？啊？
5: 他知道错了，而且觉得心里很愧疚。
3: 偏向，
4: 找死！哎
6: 哎，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家里的事儿。

0: 一点消息也没有，看来真的没有找到他们。
1: 他们会不会离开了？
0: 不会，田壮飞绝对不会离开这儿。
1: 你很了解田壮飞吗？
0: 我了解吗？
1: 田壮飞要做什么，小姐好像每次都猜中了。
0: 是吗？
2: 虽然总是晚了点儿，可小姐的确是都猜中了。
0: 好像的确如此啊。也许是他意图太明显了吧。
2: 可他由岩缝下崖的意图是很难预料的。
1: 对呀、啊、也许前世田壮飞就是小姐的冤家。
0: 好好好，我的两位好姐姐，等我抓到田壮飞，我一定严刑拷打，好好问问他。
3: 如果杜鹃死了，那么控制保安师及鳄鱼吻变区人民自卫队这股诽谤的权利就会落到江汉波和杜念祖的手里。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我们想争取和瓦解他们几乎是不可能。

0: 看那个女匪首，怎么争取都争取不过来。你们没看到她那凶样吗？啊，那简直就是，这
1: 穷凶极恶。
0: 老子知道是穷凶极恶，我想一个更贴切的词儿不行吗？
1: 哼，算我没说啊。
2: 所以，我们不能把他打死。军区首长一再要求我们把他争取过来。如果真的争取过来的话，那对大别山的剿匪斗争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1: 哎，老田呐，那如果他要是顽固不化怎么办呢？
2: 坚决把他消灭。
1: 要是那样，咱们也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呀。
2: 是。杜鹃一股匪帮其战斗力强，而且在国民党溃败之前给他们配备了精良的武器，同时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训练，这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0: 狗屁战斗，老子照样一枪一个。
2: 这只是相对而言，所以我们不能掉以轻心。他们几次断了我们的退路，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0: 说的也对呀，这仗打的是真他妈窝囊。老子从13岁参加红军那一天开始，幼稚，什么时候被敌人给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
3: 有路，
0: 那个母的不给你录，有屁录！
2: 行了，现在任务八字没一撇呢，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4: 报告，司令，江副司令密电，
5: 拿过来。知你已将田壮飞包围在金寨，甚慰。我已命守卫金寨之国军派一个连下山协助司令，盼尽快将田壮飞一伙全部消灭。因田壮飞意在金寨，还望司令勿意金寨之防卫。今日我军已全部撤出金寨，我正向天堂寨进发，到后再联络。
6: 江汉波，啰里啰嗦。
7: 虽然我也不喜欢他姓江的，但不得不承认他的确是个帅才，什么都想得到。
8: 我们小姐哪一次都想得到，考虑得比他周全。
7: 别这么说，他其实提醒我们也是出于好意。哼，
9: 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就行。
7: 行了，你们就别再多想了。国军的能力确实比我们强。给江副司令回电。
4: 是。
7: 我正全力追捕田壮飞，若有国军相助，定会有好消息。金寨由念祖和黄龙守护，必会万无一失。勿念，杜鹃。
4: 明白。
5: 小姐可真客气。
7: 这该客气的时候就得客气，我总不能天天吹胡子瞪眼吧。
10: 司令，还是没有田壮飞的影子，这地方太大了，咱们的人太少了。
7: 这一片都搜过了吗？
10: 搜了，不过我不放心，又让弟兄们再搜了一遍，正在搜着呢。
7: 做得好。
10: 为小姐效力，理应如此。
7: 你现在是中队长？
10: 是。
7: 八子死了，弥补他的空缺。从现在开始，你是大队长，薪俸加倍。
10: 谢小姐提拔，我洪蜘蛛自当报答小姐，万死不辞。
7: 起来，告诉兄弟们，田壮飞非常狡猾，这次搜索一定要格外小心，马虎是找不到他的。
10: 是。
7: 还有，如果这边没搜出来，让兄弟们去休息，我会再想办法。一会儿国军会有一个连的兄弟过来，等兄弟们休息好了，和国军战士一起再搜一遍。我不信那田壮飞我找不着。
10: 是。
7: 去吧。
8: 小姐这套是从江汉波那儿学来的吧？
7: 不好吗？
8: 总有喂狗的味道。
7: 小刀姐，你冤枉我了，我是真心的。
11: 四妹也有同感吧？
9: 那可不一定。
8: 怎么不一定？
9: 这江汉波给部下加官是向部下抽鞭子，而咱们小姐呀是怀着感恩的心给部下加官进爵的。这虽然都是加官加钱，可从本质上来说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7: 还是我自己了解我。
9: 那当然啦。
12: 田壮飞一

0: 这三组数字的第一组都是个田字，田，这可能是个农。
1: 田壮飞，不是，是不是这几封写的都是田壮飞啊？
0: 这三封是，除了第一封。
1: 不是那个第一封，他不也
0: 是我意还是你意？
1: 不是你意啊。
0: 这三封都出现了同样的两组数字，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 金寨。
0: 那就对，我没猜错，这两组数字都是在说金寨。
1: 看见没有？敌人说我们在金寨，而且他们在相互通报。
0: 破译密码是科学，不是瞎猜，你懂不懂？
2: 哎，费大傻，别不知好歹行不行？人家队长是在帮你呢，知道吗？
0: 你懂什么？单独一组或者两个数出现的多了，我们又译出了其中的一个，比如说这个田字和金字啊，你可能根据已知的情况，比如说你的名字和我们的所在地，推演出了这组数字。可如果你不姓田，我们又不在金寨，那你拿什么推？你怎么推？
1: 你别生气嘛，我错了好不好？
0: 那数字组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逻辑性，它是依照密码编程规律自然形成的。
1: 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猜呗。
0: 什么叫猜呀？那是寻找推理。
1: 怎么寻找啊？
0: 我告诉你，你懂吗？
1: 不是不懂，我可以学嘛。
0: 学，要是随便谁都能学会，那这儿所有人都成专家了，要我来干什么？请你离我远点，我要破译密码。
1: 我走，我走。不过，我还想说，希望你结合我们的情况来破译。比如说，敌人对我们的形势的判断，或者说我们能否受到威胁，这可能不符合你那些规律，但是我想能帮你多条思路。啊，我看你也累了。休息一会儿。

0: 搜仔细点，这山跟顶上一定都搜仔细了。
1: 不行了，我去看一下，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0: 都别马虎。

0: 老天，外边情况怎么样？
1: 敌人过去了，我们没被发现。这个山洞十分隐蔽，很难被发现。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2: 你说话少阴阳怪气儿，我特意找的山洞，而且我确信这里肯定有。
1: 你凭什么确信？
2: 这里全是石灰岩和水，混在一起就很容易形成山洞。
3: 悟空说的没错。
1: 这里的石灰岩含有大量的硫磺，很容易在水的作用下崩塌，会被含有大量硫磺的水所侵蚀。
4: 把你们给弄的！
0: 我没想到的，土匪也能想到。
1: 老天，土匪应该没有特务聪明吧？
2: 我宁可相信，土匪更聪明。带上装备，马上转移。
4: 啊，是。
0: 你就是我祖宗，你还愣着干嘛呢？
4: 把人撞上了。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5: 报司令，还是没找到。山洞找了吗？山洞？
6: 李龙啊，找到没有？
5: 没有。是没有山洞，还是没找过山洞？
7: 有山洞我们不能看不见。
8: 那可不一定。彭支柱，山洞一定在山根下。你们有仔细搜过山根底下了吗？
9: 搜了，山根底下全是带刺的灌木，人根本进不去。
10: 这就对了，人进不去的地方，就是田壮飞要找的地方。
11: 邓连长，
12: 司令，
11: 带你的人马上沿着山根仔细搜索。
12: 是。
11: 孟志忠，马上带上兄弟们配合邓连长，在邓连长的外围形成包围圈。我怕田壮飞出现以后，他会往外窜。记住，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堵在山洞里打的，明白吗？
12: 属下明白。
11: 去吧。
12: 是。
13: 我们也去。老田，咱们这是去哪儿？
1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5: 戴森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 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张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 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5: 对呀。
17: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

0: 钱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

0: 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

0: 入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

0: 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
1: 对，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

0: 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海洋是蓝色宝库，需要人类共同来守护。你知道吗？吃海鲜不只是为了享受和营养的。

0: 摄入，也可以是人人都能参与的海洋保护行动。今天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烟火气十足的海鲜市场和餐厅，了解作为海鲜消费者的我们如何为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出一份力。
1: 6月8日是世界海洋日，你知道吗？我们日常每一次购买食用海鲜，也在悄悄影响着海洋的未来。5月1日起，我国四大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以保护水产经济动物的亲体和幼体。这会对市场和消费者带来影响吗？
2: 这个市面上我们可选择的海鲜是不是少了很多吧？
3: 是，现在这捕捞的货少了很多，但是养殖的货一样的也很多。小金龙呢，南部切的经过降养的，在市面上很受欢迎。
1: 暂养也称续养，非休渔期捕捞的海鲜在人工环境里短期饲养后售卖，这让我们在休渔期能有更多水产品可选择。
4: 贝类是这个季节是最肥美的时候，鱼类的话像东星斑啊、龙胆鱼啊，美味可口，价格还非常有优势。休渔期海洋生物都在繁殖后代，建议大家在休渔期间不要去购买野生海鲜。
1: 每一次理性购买点餐，也是在给海洋生物喘息生长的时间，守护生物多样性。
4: 即使开海了，大家也不要去买一些什么保护动物类的。咱们作为食客来说的话，不要去购买，它也自然就没有售卖的人了。
1: 吃海鲜不只是味蕾的享受和营养的摄入，也可以是人人都能参与的海洋保护行动。
0: 本月起，外卖新规正式实施，要求无就餐区域的纯外卖档口必须强制标注无糖食标志。大部分消费者会把无糖食和后厨环境差、餐品不卫生画上等号，但实际并非如此。最近几年，浙江一直在探索无糖食外卖的组团式管理，目前已经设立几百个无糖食外卖规范化集聚区。
5: 杭州市拱墅区新天地农贸市场2楼是较早进行组团式管理的无糖食外卖聚集区。从2024年设立到现在，这里的餐饮店已经从8家增加到21家，每家门店的门口均明确公示经营许可证、健康证等证照。市场监管部门还按照50平米以下的餐饮店的标准，对这些无糖食外卖专营店进行食品安全等级的评定。
6: 这边的弄堂里，原来他们其实都是做传统线下店的，但是从去年的2025年的4月份之后，其实他们都在转型做线上店。有一点特别好的就是，我们会经常拿他们跟其他商户去对比，刚进来的商户有些行为习惯不太好的，我就带着他们去弄堂里的店里，你看他们是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好了，他们会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
5: 除了品牌商家的带头作用，市场监管部门也会邀请星级酒店的大厨来给商户进行集中培训，形成了系统长效的监督管理模式。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还联合外卖平台对商家建立奖惩机制。6月1号外卖新规落地以来，浙江推行智慧监管，从证照核验比对到电子证照公示，再到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通过智慧监管将看不见的外卖变成看得见的厨房，为幽灵外卖念好紧箍咒。
7: 我们也是开启了 AI 巡检功能，对于商家后厨脏乱差要求商家进行一个整改。那在准入方面的话，我们已经与市场监管局去接通了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这个标准化数据库，去保证商家上线的时候他的证照是准确无误的，不会有假证以及盗证的情况出现。
5: 面对新规落地后需标明无糖食这样的变化，现场商家表示，无糖食不代表无品质，只要把餐品的品质保证好，消费者自然会来购买。
8: 对我们商家来说，不管是有没有糖食，我们就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好了。
9: 只要东西好。
8: 对对对对。
5: 目前，浙江省已经建成93个无糖食外卖规范化集聚区，累计拦截异常入驻申请3.6万家次，集聚区消费投诉量下降80%。作为外卖市场的流动侦查员，记者随机采访多位外卖骑手，他们也真切感受到了规模化组团式管理模式对于幽灵外卖隐患的破除作用。
10: 集中监管的这种专门做外卖的地方开始多吗？现在多起来了吗？
11: 多。
10: 多。
11: 一般做外卖都是一块一块的。在便于取餐嘛，便于送餐。
10: 就整体这种集聚区的话，它的卫生啊各方面都
11: 不挺好
10: 啊、
11: 不挺好。
10: 就是大家会担心什么优点？

0: 在现在过程当中会不会还有还是有一部分存在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卫生条件没有这么规范的地方？
1: 我跑了这一个多月，暂时还没遇到。
2: 又是一年毕业季，为了给毕业生打造更加优质贴心的就业创业环境，近年来江苏省无锡市人社部门联合全市创业基地系统推出了一批免费创业工位，面向大学生及16到24岁的青年创业者开放，提供免租金拎包入住式服务，助力青年创业者走稳第一步。
3: 位于无锡市广祥路和广和路交汇处的广义街道金河社区就业服务站，外表朴素低调，走进其中却别有洞天。作为梁溪区首批建成的家门口就业服务站，这里嵌入了宅创业孵化微基地，专门为初创型、萌芽型主理人提供不断线家门口的就业创业服务。
4: 因为我们这边共享工位，入驻的企业很多，给我们自身的企业呢也提供了很多这种交流的机会，为我们企业未来可以合作的方向也有更有明确的一个空间。
3: 家门口的创业基地让青年创业者站稳了脚跟，校园里的创业园同样为学生们的梦想提供了丰沃的土壤。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大二学生郭刘慧家中从事纺织外贸代加工，他一直想把工厂资源利用起来，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几个月前，他成功入驻校内的苏信大学生创业园，
5: 给予了我这个场地的这样一个优惠政策是免费提供的，然后还有一些创新创业的这个方面的指导以及一些讲座。目前的公司是从2026年1月份就开始创立的，然后截至3月份，我们的营收就是前前后后大概能有300万。
3: 除了服饰零售，在苏信大学生创业园里，摄影、短视频、电商直播等各类创业项目百花齐放。大二学生赵嘉欣从高中起就关注直播行业，大学选择了跨境电商专业，恰巧学校创新创业学院引进了跨境电商项目，他毫不犹豫加入。走进他的直播间，房间各处堆满了五彩缤纷的串珠，团队成员们对着镜头用流利的英文介绍产品。如今他的账号已积累了3000多名粉丝，月均营业额达到50000元左右。
6: 我每天大概做的事就是主要是要关于这个账号的策划，以及视频的短视频的拍摄，海外跨境的直播带货，以及货物的打包。现在学校就是可以提供一个免费的办公的场地，然后也会有导师一对一的一些指导，因为我们这个是相当于就是双创学分，所以在这个学业跟创业中是有一个双向的成长。
3: 截至目前，无锡市已累计提供免费创业工位922个次，为大学生等青年创业者发放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租金补贴以及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等各类补贴超过210万元，惠及300余人次。
2: 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原有旧式牌照仍然合法有效，可以正常上路。据了解，新式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为工程塑料。号牌字符采用双牌结构，上牌为北京，下牌为号码编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

下雨天，城市里的菜市场也开始了它一天繁忙的运转。就在这片嘈杂声中，有一对卖水果的夫妻像往常一样穿梭其中。他们俩似乎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没有时间闲聊，没有时间顾家。不论晴天雨天，不论白天黑夜，他们骑着两辆陈旧的三轮车，挂着一张没有图片的雪

0: 人启事，走遍了城市的各个角落。这一骑就是20多年。这对行事匆忙的夫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 有请。
2: 大家好。
1: 来，这位大姐，您到这边坐。
2: 好，
1: 咱坐下慢慢说，好吧？
2: 啊，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我叫龚玲花，我今年51，我来自江西省博阳镇的。我今天是来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
1: 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别着急。
2: 我1986年，我老公22岁，经过相亲认识他的。那个是一家人都靠种菜维持生活的。我老公每天一大早4点钟就起床种菜了，爬寨挑菜穗。后来挑到7点钟回家。还先做着小猪生意吧。一家人都是全靠什么他。他不吩咐叫我干活，我也不怎么去干活，不知道干活的。我觉得我是一个爱懒的姑娘，不愿意干活的。懒的就是自己不知道去找活干，就是知道完了。每天我就是睡得自然醒了。我村子的后面有个女的跟我同年的，她还没结婚呢，她就讲我，你结婚了你老公不要你干活，她对我这样说哈。我感觉嫁给我老公是很幸福的。结婚后3个月后在那怀上孩子了。
1: 您就在家带孩子？
2: 对。生下来我就在家带孩子。1987年我的儿子12月出生的。我娘家就给我写信叫我到景德镇去做豆腐。我老公一直他一个人做豆腐。下午4点钟开始做。他每天做到凌晨2点。休息了2个小时了。
1: 哎呦，这太辛苦了。一天就睡2小时。
2: 对，他每天那么辛苦。我是想他给他帮忙，他从来不要我帮忙。他讲我儿子还小，就叫我把儿子早点睡觉吧，他叫我早点安慰我儿子，带我儿子睡觉就好了。我老公那时候很疼我的。我们就是每天带着孩子哄哄孩子玩了，就这样的。我儿子4岁，我老公的弟弟到家里烧饭，我儿子到院里面玩，他不到半个小时了，他说我儿子就不见了。我老公刚好回来了，兄弟俩到我去找。到村子里面都找遍了。找了1个多小时。我儿子都还没找到了。当时我就很着急，这么晚都找不到，我跟我老公说我儿子已经找不到了，这么久没找到了。到了晚上我就心慌了，要是怎么办啊？我两个就坐在地上就哭。我每天到了晚上把我儿子洗脸洗脚抱他睡觉的，一下子我儿子就走了不见了。我儿子还是4岁了，这么一点点大。后来我们就一直找，找的好长时间了，没打听到儿子的消息。到城里找了这么久都没找到，我就骑了自行车跟我老公就骑着乡下去找我儿子。有天早上突然下大暴雨，泥巴路啊又卡着车子又推不动。后来我老公就停下来了，把泥巴抠掉，我身上全部淋湿了，头发也湿透了。后来晚上回来，我就发高烧了。
1: 哎呦！
2: 到第二天去看医生。医生就说我耳朵里面进了点水了，也有可能以后会聋耳朵，他这样说。后来就那样慢慢的，真的就一下子耳朵就真的慢慢的就聋了，一直到现在这个耳朵不怎么听不到什么事。
1: 就是那次下大雨淋着发高烧得病造成的。
2: 对。
1: 哎呀，这多少年了？
2: 30年来了。
1: 30年了，这耳朵一直是听不见的。
2: 对，我怎么办呢？我儿子都还没找到啊。我就想着我再苦再累我也把我儿子找到。

0: 后来一直这样找下去，我女儿又快到3岁的时候，找了3年了。我觉得这个家里这样下去是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家里钱没有了，我说女儿也大了，女儿也马上要上幼儿园了，家里拿不出一分钱也不是办法呀。我跟我老公说，我就想的做点小生意吧，我跟他说的，他不理我，他就是想我也找到儿子，我不想做生意了。他说没找到儿子不会做生意，他这样对我说。我就选择这个家不要也不行啊，我说我就先赚一点钱嘛，再重新来找儿子也是一样的。他再不答应我，觉得我老公就变了，不会像以前一样。我觉得他我们也靠不住他了。我想来想去，我还是要把这个家想撑起来。后来我打到94年来了，觉得那个杭州去炸油条，我每天晚上凌晨2点起来把粉做好，4点了就取来炸油条了。
1: 炸油条能挣多少钱呀？一个月？
0: 那一个月也挣不了多少，
1: 也挣不了，
0: 大概20-30块钱的。
1: 但是多辛苦啊！
0: 嗯，
1: 每天早上凌晨2点多就得起来。
0: 是。
1: 以前你刚才讲，从来都可以睡一个懒觉，
0: 是
1: 睡到自然醒。
0: 对。
1: 这种辛苦的生活，你适应得了吗？
0: 我就是没办法了。后来我女儿她就到宁波来了，我女儿就妈妈，我的喉咙很难受，我女儿得了那个哮喘病嘛。
1: 哎呀，
0: 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照顾好她，我很亏欠的我女儿了。我女儿就叫妈妈，如果是跟着你，我就不会掉进水里面的。她这样说，我就妈，我就女儿，我没办法呀，我亏欠了你很多呀。我是为了找哥哥，我已经亏欠了哥哥很多，又亏欠了你，我就没有办法呀。他讲我这么的，咱们这么大从来没看到过哥哥，我希望妈妈你一定快点把哥哥找回来吧。他真是，
1: 现在大姐你还在卖水果吗？
0: 还在卖，卖了都20多年了。我一直是卖水果，我跟我老公一直是骑三轮车。我觉得要坚强下去，
1: 坚强下去，
0: 再苦再累的把我的儿子找回来。
1: 今天你来北京找儿子，你丈夫也来了吗？
0: 来了，
1: 也来了。
0: 要到台下吗？
1: 请你丈夫一块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我们待会儿一块来看看找着没找着孩子，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来，我们把大哥请上来。假如说今天能找着孩子，你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儿子说吗？
2: 有。儿子，你回来吧，爸爸想你。是爸爸的错，爸爸没有管好你。
0: 儿子，你快回来吧。
2: 爸爸已经等着你。
0: 我已经等着你30年了，找着你30年了。我对不住你了，儿子。怪了我们没带好你啊，儿子。你快点回来呀，儿子。爸妈很想你啊，儿子。我很想你回来，儿子。是我当年没照顾好你。
1: 来，爸爸妈妈先在这儿站一下，我们抬头看一下，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孩子的。
3: 龚玲花大姐、于兆义大哥，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你们的孩子是在3岁左右的时候，于江西省的景德镇被两个女人拐走了。孩子的右肩膀下方有一小块红色的胎记。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即将会为你们联系到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4: 接到

0: 求助信息后，我们在等着我和宝贝回家网站上进行帖子比对。
1: 我们发现一个福建孩子寻找亲生父母的帖子，帖子中提到他在3-4岁大被拐，右肩膀下有块红色胎记。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2: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首先对信息进行核查，通过核查我们确定了孩子的居住地址，随后我们组织人员进行走访了解相关情况。除此以外，我们还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其进行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基因数据库，加班加点进行比对工作。
3: 那么警方和志愿者的联手寻找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4: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自己的儿子永远是离不开的，从我儿子走后心里就是压的拳头，压的一身菜。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爸妈。
1: 不哭了，不哭了，
2: 坐过去吧，坐过去聊，坐过去聊。

0: 啊，来来来，坐坐坐。是儿子吗？看看。
1: 妈妈对不住你了。
2: 没有，我过挺好的，别再回家了。
0: 我们先听七月给讲讲，在哪儿找着的孩子，孩子现在过得怎么样，好不好？嗯。
3: 我们是在福建泉州的石狮市找到的您的儿子，他现在的名字呢叫林善成。他今天呢想告诉你们他心底的秘密，还有他自己的一个好消息，我们让他自己说吧。
2: 我的秘密就是哦，我之前也是挺想找到你们的，然后之前自己在网上对比了一下，看有没有我的照片哦，然后那时候找的话找1000多张照片都没有我的照片，那时候对这些没什么线索，之后我就不了了之了。然后这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刚生了一个儿子，啊，刚过完周岁。
0: 哎呦，
3: 阿姨，阿姨当奶奶了是不是？抬头看，抬头看，大孙子在那儿呢，
1: 宝贝，
3: 宝贝，
1: 我真高兴了，宝贝，
3: 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0: 等于说小林之前找过家，
2: 找过
0: 翻了1000多张照片，
2: 对对对，
0: 没有找到线索。
2: 是啊，
0: 刚才妈妈讲你听到了吧，很遗憾那张照片后来看不清楚，年代太久了，所以其实没有你的照片。你记得当年是怎么被拐的吗？
2: 就是不记得，完全不记得，要是有一点印象的话我都算是线索，就是完全不记得，一点线索都没有。
0: 这是一起典型的拐卖犯罪是吧，孟主任？
4: 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拐卖犯罪。但是孩子的记忆呢是有差别的，他像他有的孩子可能2-3岁记忆也有，对家有记忆，那有的可能3-4岁或者更大的，可能因为拐卖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对这个孩子造成一种记忆上的可能是损伤，他可能就不会记得这段记忆。我们也是会让福建警方回去调查相关线索，希望能还给这个家一个真相，一个更公理。
0: 好，谢谢，谢谢咱们警察同志后续的工作，辛苦了。现在家还在，在宁波在卖水果，对吧？
1: 在宁波卖水果。
0: 浙江离福建不远，两个省挨着，有时间回老家看看，好不好？
3: 带上孩子。
2: 我带我老婆儿子回去。
3: 嗯。
0: 今天是找着了，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了，说好消息了。好。我们再次掌声祝贺这一家团圆啊，回老家，
1: 谢谢大家，
0: 住新房子。
3: 那你们下一步打怎么打算，是先回自己家还是去看孩子？
1: 环泽区一下，
5: 我们先商量一下吧。
3: 商量一下啊。阿姨高兴了吗？这位高兴了吗？特别高兴是不是啊？
6: 节目录制后，林善成第一时间和家人回到了江西老家。他还承诺，今年过年一定会带着妻子和儿子回到老家。他下定决心，以后会好好照顾爸爸妈妈，弥补错过30年的时光。
7: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8: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9: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7: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0: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1: 哎，欢迎欢迎。
7: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

0: 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
3: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1: 多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用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法？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

0: 点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才有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1: 对，
3: 汗味。
1: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1: 我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6: 那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

0: 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那是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看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 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钻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1: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一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

0: 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我用的是降脂法。
2: 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2: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3: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4: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谢谢
0: 大家，
5: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5: 喝。

0: 五集，擂台角逐。
1: 五零钥匙就拜托你们了。
2: 就当还你们人情。
0: 小太太。继续前进，我们一定要拿到五灵钥匙，不能辜负伙伴们的期望。

0: 看来你就是第一位通关者，所以你的对手是……
1: 别看了，我是唯一的通关者。
0: 哎，将军，
1: 哎呀，
2: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1: 啊，你们运气不错嘛。
0: 看来参与本层角逐的一共三位武道家，分别是猪猪侠、波比和螳螂刀客。
1: 还有我，还有我，
0: 铁蛋团长，你真的是我认识的铁蛋团长？
3: 那个一出场就失败的铁蛋，
2: 你是怎么撑到现在的？
1: 当然是凭借我的功夫啦！哎呀！

0: 铁砂掌已经练得出神入化了，今天一定能把你们全部打趴。哎，
1: 那么接下来我为各位
0: 说，快不要无视我。
1: 本场比赛名为比翼之争，笼内是武林星速度最快的灵鸟比翼鸟，只有成功抓住比翼鸟的两名武道家才能登上顶层进行最后的擂台角逐。那么比赛开始。

0: 小红点你是我的了。
1: 抱歉，我也看上他了。
0: 那就以功夫见高下，我要重振天下武德团。哎呀，德威明！
2: 哇哦，一招倒地，这才是我认识的铁蛋团长嘛。哎，
1: 好吧，接下来该玩捉迷藏了。
3: 蓝鸟是我的，
4: 谁抓到算谁的。
3: 是啊，那就走着瞧。啊啊！
0: 是我小瞧你了。
4: 那当然，我可是超星云侠的担当。
3: 担当？连同伴都保护不了的家伙，算哪门子担当啊？
4: 我
1: 成功了。哎呀，猪猪侠
3: 用别了，小猪猪。哎
4: 呀！啊！啊！波比！啊！
3: 运气不错嘛，小红猪，又被同伴救了一次。
5: 对不起，波比。我明明该守护你，却让你保护。
1: 胡思乱想什么呢？超星武林侠是一个团队，本就荣辱与共，最后一战交给你了，一定要赢到最后。
5: 我明白了。
6: 欢迎来到黄金擂台，老朽是虎头金帐的守宝人。
4: 晚辈猪猪侠。
3: 哎，老头，虎头金帐在哪儿啊？
6: 稍安勿躁，只有最终胜者诞生，虎头金帐才会现出真身。
2: 本轮为擂台比武，被打下擂台即为失败。我宣布，黄金擂台比试现在开始。
3: 小猪猪，接下来我可要使出真功夫了。

0: 哇哦，这是螳螂刀客的独门功夫螳螂拳。
1: 有点意思。呀，哎呀，哎
2: 呀，哎呀，哎呀，哎呀，什么？
0: 手成雕钩之形，只摇根柱，只动腰，不动胯，再以逆肘迅猛出击，脚步刁钻，招招凶狠。
2: 再来，哎呀！再来，哎哎哎哎！
0: 他的手如同刀刃，所以他才被武林人士称为螳螂刀客。
3: 听说你的功夫以速度著称，也不过如此嘛。
2: 不就是搞突袭吗？我也在行。
3: 嘿，雕虫小技。

0: 爷。
1: 接下来换我进攻了。这招又如何？
2: 螳螂刀客出手回手都能进攻，猪猪侠看来不太妙啊。
1: 小猪猪认输吧。
3: 休想。
2: 猪猪侠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没事，最多内伤而已。
2: 这还叫没事？
1: 这次没人帮你了，
2: 看来胜负很快就要揭晓。
3: 感谢提醒，伙伴们一路把我送到了这里，我绝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

0: 灵响，是时候耍起功夫了。
1: 哇，蜘蛛侠的速度在不断提升。
2: 你灵敏迅速的攻击，对抗出其不意的打法，这胜负还真不好说。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而我最擅长的就是速度。
3: 那又如何？接下来这招你还能挡得住吗？
0: 继续提升精神力，这可是伙伴们为我迎来的机会，我必须赢到最后。大力金刚腿之变光火锤。
3: 什么？怎么会这样啊？
1: 选手调出擂台，出局。
2: 真是精彩的比斗。
1: 我宣布黄金擂台的最终胜者是猪猪侠。
2: 这便是虎头金帐，他授意我举办床塔大赛，就为了等待有缘人，如今他等到了，我们也是时候跟黄金塔告别了。

0: 金塔告别，什么意思啊？
1: 一旦将虎头金杖拔出，黄金塔就会沉入地底，永不复出。
0: 可我必须拔出虎头金杖，获得五灵钥匙，这样才能拯救宇宙。只能牺牲黄金塔了。伙伴们，我已经赢得比赛，等我取下虎头金杖，黄金塔将会沉入地底。因此我需要大家帮我先疏散黄金塔内的所有武道家。
2: 没问题，不用这么麻烦。虎头金杖归我了。
3: 什么？
0: 第六集，最后的考验。
2: 果然和传闻的一样，我感觉功力正在飞速的提升。
0: 糟糕！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我来帮你，
5: 快回去。
0: 我一忙，守望人就拜托你了，我去下面救其他人。
6: 根据计算，我们有五分钟的时间拯救所有人。
7: 虎头金杖很可能就是五灵钥匙，
6: 只能分头行动了。猪猪侠，你必须把虎头金杖夺回来。
8: 这里就交给我们。
0: 那就拜托你们了，我一定会把虎头金杖带回来。
9: 快等等，我的悬浮车超重了，歪呀！
0: 哎哎，唐老道客，休想带走虎头金杖！哎！

0: 猪猪，我本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既然这样，就让你体验一下斧头金杖赋予我的力量。
1: 你的猪手已经没办法挡住的螳螂臂了！哇呀呀！哦，好快的速度啊！小猪猪，有了虎头金杖的力量，这次我绝不会再输给你。我可不是来找你比赛的，得想办法尽快取回虎头金杖。
0: 臭小猪，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 金神力已经对付不了他了，我必须再次进入精神境界才行。大力金刚腿，
0: 速度是高了，但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怎么还是不行啊？快没时间了，伙伴们怎么还没出来呀？猪猪侠呼叫武灵侠！猪猪侠呼叫武灵侠！
0: 你可没时间关心别人！你的伙伴们已经没救了，现在轮到你了！
2: 快看前面！
3: 什么？哇！
1: 就差一点了，为什么我还是不能进入？

0: 身境界。
1: 别做无谓的挣扎，乖乖去和你的伙伴们相聚吧。
2: 大家加油，坚持住啊。
0: 伙伴们帮助我一路走到现在，我一定要迎到最后。
3: 你们
0: 我的精神力就快突破了。
1: 精神境界就是精神力突破临界之后达到的新的功夫层次，想要进入精神境界只需要打破心中的牢笼。
0: 一直以来我对同伴都有着太多的顾虑，从而背上太多包袱。
1: 周竹侠，难道你不管黄金塔内的伙伴了吗？
0: 我不需要担心他们，他们早就证明了他们很强。既然他们说了交给他们，那他们就一定能行。原来这就是我心中的牢笼，现在我就要打破这个牢笼。我只要全心全意夺回虎头金罩。
1: 猪猪侠，别得意太早了。螳螂捕蝉。

桃心无灵侠，是时候耍起功夫啦！这就是精神境界。无论是感官、力量还是速度，都进入了全新的

0: 怎么会？
1: 绝不会让任何坏蛋带走武林钥匙，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蛋。还没结束。
2: 快上去，黄金塔就要彻底沉没了。
3: 旋风车彻底坏了，我真的要被活埋了。亲爱的粉丝们，请永远铭记你们最爱的主播。什么东西？
1: 阿佳，我就知道你们一定能行。
4: 猪猪侠，
1: 别担心，接下来我来带大家出去。

哎呀！

0: 终通过了最后的考验。
1: 考验？
0: 武灵之金代表的是大义，他等待的正是心怀大义的有缘人。这股能量便是金灵钥匙的真身，恭喜你们得到了他的认可。
1: 也就是说，我们成功获得第一把武灵钥匙了。哇！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定向房企拓岗，严打虚假招聘。教育部部署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多措并举促就业稳就业。雨天设岗，高温送粮，各地多措并举暖心护航高考，用细致服务陪伴考生从容应考。回应时代之问，培养卓越人才，天津大学创新开展微专业130建设计划，推动人才培养精准供需适配，夯实高质量就业根基。
0: 我国海域辽阔，海洋资源丰富多样，在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战略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提出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我们梳理了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学习。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一定要向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海岛都很有发展前途。当时提出要念《山海经》，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中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要树立大食物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要大力发展深海养殖装备和智慧渔业，推动海洋渔业向信息化、智能化、现代化转型升级，开展蓝色种业创新行动，拓展深远海养殖，发展现代化远洋捕捞，坚持陆海统筹、山海联动、资源融通，抓好海洋开发，向海洋要生产力求新增长点，建设海洋强省。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教育部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本次行动以百日冲刺再发力、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题。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要聚焦当前就业工作重点难点，从7个方面精准靶向发力。一是加快落实系列促就业政策，通过政策知识答题、微视频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社保补贴、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等促就业支持政策，确保政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二是加力拓展市场化就业岗位，针对就业进展缓慢的省份、高校、学科专业和二级院系，重点组织人社厅局长、就业局长开展高校1对1定点联系，面向专业适配的校友企业、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开展定向房企拓岗，加力组织小而精、专而优的院系专场招聘，用好东西部对口协作机制，深入开展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三是加快组织政策性岗位招录，推动加快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科研助理等岗位招录，确保8月底前全部完成。加快落实特岗计划、三支一扶、西部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等国家基层服务项目，鼓励各地实施乡村振兴协理员、社区助理等地方基层项目，加大高校管理助理、教学助理岗位开发力度。四是精准做好困难群体就业帮扶，落实1对1帮扶责任，确保每名困难群体毕业生都有一名党政干部或导师负责结对帮扶，提供3个以上稳定性强的就业岗位，加力实施就业能力提升双迁计划、红志驻行计划，紧密结合离校前后毕业生的实际关切，做好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服务。五是从严做好就业数据登记，认真落实毕业生去向登记制度，严格执行4不准3不得要求，对违反相关规定的单位和人员严肃追责问责。六是持续做好离校后跟踪服务，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会同人社部门持续开展跟踪帮扶，确保离校不断线、服务不打烊，引导毕业生用好公共就业服务资源，积极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技能培训。七是切实维护毕业生就业权益，加强就业安全警示教育，深入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严厉打击转招陪带欺诈、付费内推、虚假招聘、滥用试用期等违法行为。教育部要求各地各高校要认真落实就业一把手工程，进一步压实责任链条，突出工作实效，强化宣传引导，积极营造良好就业氛围，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惠及提供岗位超150万个。近期，各地各校举行形式多样的招聘活动，搭建校企双向沟通桥梁，助力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

0: 分就业。
1: 近日，江西职业技术大学举办2026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吸引省内外1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涵盖机械、电气、经管、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领域，为毕业生提供千余个就业岗位，搭建起校企精准对接的桥梁。
2: 我学的是那个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今年大四毕业，然后已经有几个心仪的企业，目前也筛选了几家。
3: 今天我们在现场来咨询的同学非常非常多，可以看到我们同学的热情比今天的天气还要热，所以我希望大家今天都能找到自己适合的职业和工作。
1: 近日，直击未来凤舞楚天2026年招聘会在武汉科技大学举行，湖北省妇联与女企业家协会等聚力首推女性友好岗，200家企业携8300余岗位为广大学生提供便利。
4: 我们本次开放的 AI 算法以及销售商务岗位，我们希望用科技守护女性健康，也用平台助力精准女学生稳就业快成长。
1: 除常规展位外，招聘会引入了 AI 模拟面试、就业创业培训等功能，实现企业需求与学生特点的双向匹配。
5: 在现场我也有看到很多女生，所以我觉得这边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
1: 作为本次招聘会的承办方，武汉科技大学近年来持续构建全生涯就业指导体系，通过实习实践、简历问诊、校企对接等举措，助力学生在毕业前实现抢跑。针对2027届毕业生，学校已提前谋划布局，将重点通过强化实习实践环节、丰富履历经验等方式，为即将到来的秋季招聘做好充分准备。
6: 对于我们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树立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以及对于我们高年级的学生来增加他们就业指导的一些技能，努力帮助我们大学生能够提升他们更好的一个求职的能力。
7: 近年来，天津大学扎实推进学生就业能力提升双千计划，以微专业建设为切入点，推动人才培养供需适配，助力学生高质量就业。
8: 宁泽宇是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2023级学生，在学习主修专业之余，修读了广受同学们关注的生涯发展与职业竞争力微专业。
9: 在上了这样一门微专业之后，经过老师的讲解，经过各种工具对自己的测评，那么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什么，究竟想做什么。
8: 据了解，天津大学构建起跨学科、短学程、模块化课程体系，创新开展微专业130建设计划。同学们在夯实主修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个人兴趣与未来职业发展规划，自由选择修读不同类型的微专业。
10: 就是以一个主修专业为核心，三类微专业作为支撑，实现呢主修固本、微专赋能的这样的一种培养理念。其中三类微专业呢，包括我们所说的通用素养类的、人工智能赋能类的，以及呢我们说跨界融合类的这样的三类。学生呢，从单一的知识学习可以转向像战略视野呀、工程素养啊，还有对于市场的理解能力这样的一个全面提升。
8: 准入零门槛，衔接零壁垒，组合零限制，微专业与主修专业共同构成主干加拓展的双轮驱动协同育人新格局，积极推进人才供需对接前置。目前学校已建成人工智能、新型储能、化工加 AI 等23个微专业，这些微专业覆盖国家战略和产业急需领域，得到了学生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两批次招生以来，修读微专业的学生覆盖全校所有学院，累计超过1000人次。
11: 在这样的一个大力推动之下呢，我们的毕业生能够掌握更多的复合型的技能，那同时呢，也能够促进毕业生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战略更加紧密地结合到一起。我们2025届毕业生当中修读了微专业的毕业生们，那都实现了100%的充分就业。
7: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不少职业院校通过课程改革提升学生的就业实力。今年教育部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明确将积极增新、裁撤过剩、升级改造现有专业。各地学校是如何落实的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8: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正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们独立完成的。
12: 围绕行业应用，
0: 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

0: 个发展。
1: 今年浙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当地学校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2: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这样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3: 学校的就业是挺大，然后学校会给你提供这个平台嘛，你就可以去选择。
1: 目前学校首批无人机应用专业的毕业生还未毕业就已经全部被企业提前录用，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而在河南郑州的一家职业技术学院，课堂就是产线，学生们在课堂上制作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能直接进入珠海一家电器企业的供应链系统。这间实训室里的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由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学院老师和企业技师在这里一起培养学生，还能择优推荐到企业实习就业。
4: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1: 记者了解到，为了增加学生的竞争力，近三年时间学校充分与企业对接，根据市场需求停招了17个专业，新增了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
5: 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6: 每年真金白银投入6亿多，建了一批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特别是围绕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等我省重点产业链群设置专业。课堂上不讲空的，能进产线就进产线，能到车间就到车间，让孩子们多练练真本事。
7: 职业院校学生毕业季穿什么？对于上海闵行职业技术学院的首届毕业生来说，答案是一件由师生共同设计的专属礼服——将士服。那这件将士服的背后承载着怎样的匠心呢？来看报道。
1: 在上海闵行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生们正身着将士服在校园里打卡拍照。虽然距离毕业典礼还有一段时间，但首届学子已经提前穿上这件属于自己的毕业礼服，把青春定格在熟悉的地方。对他们而言，这不只是一件衣服，更是他们三年校园生活的见证。
8: 承载了我们学校的一种将士精神，就是希望我们以后就是也可以把这份将士精神，就是在毕业之后也可以继续的发扬下去。
1: 将士服沉稳庄重，肩部的云肩典雅舒展，衣间的盘扣精巧别致，袖口以将字刺绣明制，整件衣服选用中国传统色彩月珀色，一种内敛温润的灰蓝色，蕴藏着千锤百炼后的沉稳与生机。从色彩到形制，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师生团队近一年的反复打磨。
9: 参与这个设计过程，让我就是增强了对这个职业的认同，然后和老师一起就是设计这个学士服，就是让我对未来的职业设计衣服有更大的信心。
10: 从颜色上呢，我们学生的将士服是运用了月珀色，那么我们传统意义上可能说所谓的水泥灰，那么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工匠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在学校看来，做这件衣服的初衷是想让职校学子在毕业时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庄重仪式，为三年磨一季郑重画上句号。为准备这份专属礼物，学院从去年9月起便反复推敲优化，直到今年初夏才最终定版。
11: 作为一个新型的高职院校，怎么样去打造我们的一个独有的一个特色，设计一款将士服是不是属于我们专属的这样一个作品。所以呢，我们从去年9月份到今年的这个6月份，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这个打磨啊，或者说在这个优化这个设计啊，然后都做了很多很多稿。
1: 一针一线凝结匠心，一扣一纹寄托祝福。今年6月底，闵职院的首届毕业生们就将身着这件专属礼服告别校园，走向社会。一件衣服背后承载的尊重与认同，正是职业教育最需要的温度。这份仪式感也是学院在职业教育道路上想要给予每位学子的礼物。

我们呢希望通过一件具有敏职识别度、职业教育特质和文化温度的毕业礼服，进一步的强化高职学生的职业身份认同，技能成才自信和工匠精神追求，让他们在毕业的时候能够自豪地展示新时代职业院校学子的精神风貌。

0: 教师开展科普讲座、科普创作、指导学生科普活动等工作，统一计入教学工作量，将科普成果纳入到职称评审、绩效考核依据，将学生的科普实践表现纳入到评奖评优，全面落实科普实践学分认定制度。此外，要求高校要统筹安排资金用于科普工作，保障科普活动、赛事组织、产品开发、队伍建设等有序开展，全面激活高校科普资源。好，我们再来看看云南。近日，云南省印发通知，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通知要求，任何学校和教师不得以教学进度、作业辅导等理由挤占挪用15分钟课间时间，不得强制学生滞留教室写作业，不得组织统一静坐集体自习。此外，学校需建立巡课督查与年级交叉检查制度，将拖堂等行为纳入到教师日常教学的管理考核当中。课间还要做到学生离座休息、教师暂停授课、教室开窗通风等等，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山东。今年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开展选择济南共赢未来助济高校系列招聘活动，设置政策宣传、职业指导、 AI 数字就业、模拟职场体验等专区，组织助济高校校园招聘活动32场，1.03万余家的用人单位提供岗位36万余个，还有20.05万名的大学生进场求职。此次呢，探索直播带岗加云探会、云探企的模式，以组织人设专业直播队伍，依托线上直播开展直播带岗、云逛展会、实景探企等各项活动。同步还开展了政策宣讲、职业规划、创业培训等服务，直播累计在线观看超1200万人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更加高质量、充分就业。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高考。今天2026全国高考进入第二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全部结束。今年已有29个省份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西藏和新疆最后一年采用3+1模式，即语数外加文科综合或理科综合。9号至10号，高考综合改革地区还将陆续开展物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正值高考，多地出现了降雨或高温天气，对考生复考造成一定影响。为保障考生顺利复考，各地相关部门加强巡逻和考点驻守，多措并举，为考生保驾护航。昨天，重庆合川区遭遇极端强对流天气，当地公安部门迅速启动暴雨应急预案，交管、特警等奔赴一线，在考点沿线及低洼易涝路口定点值守，疏导车流。在两江新区重庆市第八中学校等考点，民警提前排查道路积水隐患，清空考点周边占道车辆，并在现场设立了应急服务岗，随时处置考生的突发状况。今年重庆共设高考考点112个，考场7075个。目前重庆市公安部门已启动高考雨天专项保障预案，实行一考点一方案，提前排查考点周围安全隐患，并通过临时交通管制等举措，优先保障送考车辆有序通行。在贵州长顺，当地也积极应对强降雨带来的影响，保障高考考生顺利抵达考场。当地公安交警部门强化路面巡逻管控，设置护考岗与绿色通道，同时调配送考专车，接送考生至考点。对于临时求助的考生，交警部门还安排了应急护送，全力保障高考考生复考。除了降雨，不少地方高考期间还遇到了高温天气。在新疆吐鲁番，昨天当地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9摄氏度。吐鲁番市今年有6200名考生参加高考，全市设有7个考点，各考点外都搭设了遮阳棚，并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饮水、绿豆汤和防暑药品。当地交警部门提前优化了考点附近的交通道路，派出骑警定点驻守和动态巡防，快速响应考生求助。针对行动不便或有特殊情况的考生，可从绿色通道由专人引导进场。公安部门还在各考点外设立了临时户籍便民岗，应对考生身份证丢失、忘带等突发状况。近年来，各地积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从打造特色课程到开发运动空间。

0: 学校多维度发力，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在四川广安武胜县印山幼儿园，丰富多彩的特色课程每日常态化开展。在篮球特色课堂上，孩子们精神饱满，活力十足，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奔跑嬉戏，协作互动，在运动中强健体魄，磨练意志。
1: 我们幼儿园每天都有很多运动，我最喜欢打篮球还有乒乓球，我每天都很开心。
2: 作为家长呢，我们送到这里呢，非常的非常的放心。孩子们呢，不仅学会了自信心，这个也特别有耐心。
0: 截至目前，广安市武胜县印山幼儿园已连续4年开展特色课程教育，秉承以玩促学、以乐育人的理念，通过沉浸式、游戏化、互动式教学，让幼儿在趣味学习、实践体验中涵养品格、增长本领，并持续丰富幼儿园课程文化内涵，走出独具特色的学前教育育人之路。
3: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地优化课程内容，创新教学形式，加强师资培训，持续打造优质特色的幼教课堂，助力幼儿全面健康发展。
0: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开展全区中小学大课间评比活动，学生们整齐划一，动作娴熟地完成集体操。特色项目展示里，竹竿舞、跳绳、球类运动、放松操等特色项目轮番上演，孩子们身姿舒展，步伐矫健，充分展现出新时代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4: 大课间活动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好时光，走出教室，舒展四肢，参与趣味活动，让我整个人都精神了。
5: 非常丰富的体育活动，丰富了我们的高中生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
6: 立足教育部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石嘴山市中小学常态化开展阳光大课间，多样化的课间项目激发了学生的运动兴趣，切实助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成长。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

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

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日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

0: 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0: 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八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

0: 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

事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西汉初期，工匠以丹青为材，在木顶绘就升天图景。2000多年后，当考古队的灯光穿透幽暗，青龙的鳞甲在尘埃中泛起微光，这幅穹顶巨作终以惊世之姿重现人间，将汉人对永生的执着凝固为永恒的时空对话。这是中国已发现西汉早期大型墓葬壁画的珍贵实例，它规模之大，年代之早，工艺之精，保存之全，堪称汉代壁画遗存的典范之作。因画中四只栩栩如生的神兽，青龙、白虎、朱雀、怪兽而得名。画中青龙昂首东顾，龙须如云浪翻卷，足踏云气和长枝花朵，背生双翼的躯干蜿蜒7.5米，以 S 型弯曲姿态占据画面中央。龙蛇巧妙卷住一个怪兽的尾部，怪兽为鸭嘴，长颈与鱼身相融合，形态奇特，鱼鳞纹遍布全身，背部羽翼展翅欲飞。龙腹下白虎，心向腾跃，姿态矫健，似有吞食前方灵芝之势。青龙之上，朱雀南翔，长喙衔住龙角，在边框处留下攀登天界的永恒姿态。玉璧云气纹绘于壁画四周边缘，直线穿过玉璧，勾勒出颇具装饰感的画框。这不是装饰，而是汉人精心设计的灵魂天梯，每一笔勾勒皆是通往仙界的密码。四神云气图1987年被发现，1993年接取自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世源汉墓的主室顶部。这座墓的主人是西汉梁国第二代王梁共王刘满，刘满是汉文帝之孙，梁孝王之子，生逢文景之治的鼎盛年代，人民生活富足，诸侯王墓葬规格几近于天子。在汉代特有的视死如视生的生死观下，四神云气图通过四象神兽构建出升天图景，中央巨龙为墓主所承驾的升天坐骑，朱雀展翅引领仙途，白虎欲吞灵芝象征永生，怪兽寄予复生之愿。这是墓主人对升天成仙的渴望，更是独属汉代的精神坐标。历经2000多年岁月，壁画色彩依旧绚丽，如今每一位驻足

观赏者仍会被他恢宏的气势、灵动的线条与奇幻的意境深深震撼。那些被定义为生鲜幻象的图案，实则是汉代工匠以最朴素的矿物为色、最精微的笔触为影，为后世绘就的宇宙诗篇。关于生死的辩证、时空的丈量，以及人类以有限生命触碰无限永恒的精神追求。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

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国新办日前举行的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中学校长格外引人注目。地处西北塞上，他把人工智能变成了孩子看世界的窗口。面对城乡教育差距，他以智教融合让西部孩子和一线城市学生共享优质资源。他如何以人工智能为西部教育注入新动能，让这片黄土地上的孩子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今天共同遇见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谢伟。
1: 谢校长，在国新办的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您主要分享了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学校的校园文化，另外一个是教育数字化改革。我相信银川十五中还有很多很多的亮点和特色，为什么选择了这两个方面？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2: 之所以选这两个点啊，因为校园文化建设是一个学校的育人的底色，能够看到学校的育人文化和人文关怀，而数字化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新的赛道，而且呢，在西北，包括在全国，十五中现在这个数字化转型工作是做的有一些特色亮点的，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两个点。先说校园文化吧，我们的办学理念就是看见每一个，发展每一个，成就每一个，而看见每一个就是一个最温暖的底色，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一个个生命个体走进我们视野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这师生的遇见就是一场最美的遇见。然后发展每一个就是依据孩子们的个性特长，为他们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案，通过一生一策，分层施教，还有我们的个性化的作业，让每个孩子能找到专属的这个成长平台，包括我们开设的人工智能课。

课程，还有创新素养课程，以及每年举办的盛大的校园文化艺术节，都是让有个性特长的孩子尽情去发挥，找到他们的自信。最后一个就是成就每一个，因为校园里头的主体就是我们的老师和孩子，老师也是跟孩子的这个教学相长，他们在相互的这个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

0: 教育理念，也有学校本来的基础啊，是怎么样形成这样的文化的？
1: 我们也是基于对这个生命的尊重，比如说我们今年也是开放了一个没有门禁的图书馆。当时这个图书馆建立起来的时候，好多人就说校长不怕丢书吗？其实说实话当时有一点顾虑，但是呢我们想把这种信任要传递给校园的每一个人，因为这种信任的力量非常的强大。果不然，我们把这个图书馆开放以后呢，就是不仅没有丢书，孩子们的阅读的热情越来越高，甚至有孩子还给我写信推荐这个特别好的书目。后来我们就觉得这种信任文化也是校园文化的一个缩影。选择这样的校园文化其实跟我的个人成长经历也是有关系的。我出生在一个教育世家，我的爷爷我的父亲母亲都是从事过教师行业，所以对这种教师的这种文化的熏陶，然后对于教师职业的这种定位，我应该是从小就是耳濡目染。而且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特别好的老师，我要以他们为榜样，在我的这个从教经历当中也要去成就每一个孩子，看到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让他们成人成才。
0: 所以其实您说的教育一个灵魂影响另外一个灵魂，我们给他温暖给他信任，其实孩子会给我们十倍百倍的回报，这个是真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1: 还有今年我们在校园的公共空间增加了共享钢琴，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意想不到的。每天放学后就是刚好是斜阳照在那个角落里，每天都有弹琴的孩子，那个小小的身影特别的动人，而且这个叮叮咚咚的声音传向校园的每个角落，让校园都有了色彩，特别感染人。我们的老师也在感慨，没有想到我们孩子有这么多的特长，真的是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种校园才是我们喜欢的校园。
2: 走进银川十五中，你会被一种独特的校园氛围所打动。没有门禁的图书馆全天候向师生敞开，走廊里的共享钢琴随时可以弹奏，教师们不用为排名焦虑，从容地专注于教学本身。在校长谢伟带领下，学校不断丰富向上的、信任的、有温度的校园文化内涵。此外，学校依托宁夏互联网加教育示范区的政策支持，搭建起 AI 智慧教学平台，覆盖所有班级的智能交互终端、 AI 错题本系统、同步课堂资源库，教师们借助丰富的在线课程、虚拟实验室等数字化教学资源，将抽象的知识形象化、生动化，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0: 您在见面会上分享的第二个方面是教育数字化改革。
1: 对，
0: 这个方面学校已经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亮点，就是在去年的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案例的名字叫从经验直觉到教育罗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
1: 这个案例呢，其实是真实的再现了我们一线教师，借助数字化工具，从教会到教的精准、教的科学这样的一个赋能教师专业二次成长的案例，其实就是这个数字化转型当中我们具体的场景的一个展现。比如说数字化工具怎么赋能我们的教研，怎么赋能我们的教学，如何在这个数字化环境下实施分层作业、精准教学，这个场景呢为什么这么动人，就是它来自一线来自教学的土壤。在当时也是受到了教育同仁和业内专家的一致肯定。
0: 现在我们讲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已经比较广泛了。
1: 对，
0: 那您最早做这样的试点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我们确切的来说是从2023年的上半年，就是正式接入到数字化教学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和理念当中。当时其实开启动会的时候，老师也是有抵触情绪的，也有老师公然站起来说我不想用这个平台，因为习惯了用传统的这种教学方式，比如说他以前批改作业，他完全是依靠自己的这个批改的记忆去反馈这个作业的情况。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我们就可以依据数据来说话，那数据是最精准的，它也不骗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学情状态，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孩子们有哪些知识点的漏洞，其实是一目了然的。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辅助教学的一个工具。 首先我觉得应该是理念上的更新。

0: 这个理念上的更新，我们也是有分这个批次去解决问题。比如说，我们先选派一批批的骨干到外面去学习，到先进地区去学习，让每个年级组都派一些精英骨干先试点起来，从试点开始做起，再全面铺开。而且在这个试点应用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每次攻克一些技术难题的时候，老师那种兴奋、那种幸福感，他会溢于言表，而且会，这种基层的这种最真实的实践案例是最能打动人的，而且是数据能说服这个当时我们就是不太愿意改变的老师。后来一看，哎，技术赋能我的课堂了，赋能我的教学教研了，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他们就不自觉的又跟上这个队伍。所以现在呢，老师的理念还是非常统一的。
1: 是要用事实说话，成就说话的。
0: 对，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整体推进的局面。其实教育数字化的改革的这个核心呀，就是人的核心是我们的老师，他的这个角色的转换直接能影响到我们的学生，而且这个对于数字化转型的这个核心场景呢，我认为是课堂，如果课堂发生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的教育的生态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因为课堂始终是我们的主阵地，现在呢，就是我们学校的这个整个数字化改革的这个推进过程当中呢，老师们也逐渐地尝到了数字化的甜头。
1: 但真用上了，您觉得现在这种人机协同已经做得很好了吗？
0: 还有进步的空间。当然，这个磨合的过程就是也比较艰苦，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适应，到很自如，到最终的就是这个完全的能够很适应的这种智能化环境，是需要老师不断地去努力的。我们学校有一个三级成长的体系，这个体系呢就是启航、领航、远航。启航工程其实就是针对于我们刚入职的青年教师，领航工程是针对于骨干教师，我们要给他搭台子，让他这个成立工作室，然后去带徒弟。远航工程呢，就是基于一些教科研的课题，让我们一些成熟的、卓越性的老师走上更高的舞台。也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良性互动，横向和纵向的贯通，使我们的整个人才梯队打破年龄界限，打破这种传统的固有的这种壁垒，让教师队伍也流通起来，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机制。
2: 2024年，银川15中的 AI 教育实践被作为宁夏互联网加教育示范区的典型案例向全国推广。学校牵头搭建的银川智教资源共享平台已经覆盖宁夏5个地级市的17所乡村学校，超过8000名乡村学生受益。正如谢伟校长常说的，月亮只有一个，星星也会发光，我们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它们。现在人工智能就是我们手里的放大镜，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照亮。
1: 对于老师来说是人机协同，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的适应能力要强很多。
0: 对，
1: 真正实现一生一作业的时候，孩子们是什么反应？他们的改变是什么？
0: 我就拿我的女儿来说吧，因为孩子也是在我们学校这个毕业的。当时我就记得她，就是能够在学习平台上找到自己的个性化的这个错题集的时候，孩子那种兴奋呀，就是把他的整个的每个学科的。基于他的这个平时的学情数据收集的这样的一个典型的错题，他自己全部打印出来以后，完全的把错题解决了。孩子说：“我中考都有自信了。”这种点对点的很有针对性的这种练习，让孩子也觉得非常的精准。他也能感受到这种数字化环境支持下的教学的生态的变化。
1: 其实人工智能还真的不只是在赋能课堂，对于课堂以外的那些东西，其实也在用起来。比如说，我看到您学校的课后服务啊、研学啊，这些都用了数字化的赋能。
0: 对，
1: 这些是怎么做的？
0: 在去年，我们有一节课是老师基于我们宁夏本地的一个特色设计的，是我们宁夏种枸杞。
1: 对，
0: 当时就是孩子们提出，我们能不能帮种枸杞的农民伯伯解决一个，就是鸟儿经常会啄食他们的果实啊。那么能不能有好的方式？当时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情境下，孩子们就在老师的这个指导下，通过智能体，他们就在问，互问互答，然后通过这个真实场景下的这种模拟演练，然后去设计一个智能化的驱鸟系统，通过这种不伤害鸟儿的方式，孩子们是用声控的方式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既保护了这个。

0: 枸杞果实不被采摘，又保护了鸟儿，也是我们整体的一个生态系统的一个非常好的话题。包括我们的这个升旗台都是这个通过声控，包括这个智能的气象站，还有这个门禁系统，全是由孩子们来完成的。
1: 嗯，
0: 我们就想通过这种综合的、跨学科的、跨领域的这样的一种集合的方式，能够提升孩子们的人工素养，而且人工智能素养，而且在这个课后服务当中，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知识怎么去应用，怎么去解决复杂问题，提升他们的整体的综合能力。他们其实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
1: 对
0: 啊，这些孩子的适应能力非常强，不需要我们去刻意的去教他们什么技术，更多的是向他们传递一种学习方法和理念，
1: 嗯，
0: 指导他们开展自适应学习，这是我觉得是学习的一个高级的阶段，包括还有问题链的意识，
1: 嗯，
0: 让孩子们呢通过这种输出，包括自己去当老师，包括人机协同，他们会学到很多的学习的方式。
1: 现在银川十五中已经成为了西部地区的人工智能加教育的一个典范的学校。那如果请您来给西部地区的其他学校来分享经验的话，几句话您会说什么？
0: 其实大家就是面对改革，不要太担心，不要焦虑。当我们去主动的拥抱新技术的时候，我觉得技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样的惊喜。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计划。首先就是让老师们有这样的一个用的意识，然后把这个技术用得精准，然后到最后呢，就是能够实现我们整个教育生态的一个升级和变革，能够赋能我们的教师和孩子，让我们能够在一个这种高效的减负提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之下，实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一次升级。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张征。那此刻呢，这一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就是华南理工大学。那来认识一下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华南理工大学招生办常务副主任刘爱芳，刘主任，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上午好。
2: 我们先请刘主任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华南理工大学整体的情况，包括我们的整个的实力啊，包括优势啊等等。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么华南理工大学呢，其实我们是位于广州。那么广州这个城市呢，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讲羊城广州哈，但是它其实是很低调的一个城市啊。它是世界上2000年长盛不衰的一个贸易大港，它是一个非常拥有一居一业一游的这个优质的生活圈啊，并且呢，它的科创能力啊，它的创新能力都非常强啊。是我们年轻人呢学习成长和成就事业的一个热土。那么位于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呢，我们的历史呢其实可以最早追溯到1918年啊，当时史称是红色甲工。那么有一个说法叫北理南洋，理呢就是李大钊，洋就是杨抛安，杨抛安呢其实就是这个红色甲工的。那么他们两位呢都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传播者。华南理工大学其实我们最早呢是组建于1952年啊，是当时的四大工学院之一啊，我们叫以工建长，综合发展。那么华南理工大学呢，其实我们没有错过咱们教育方面的任何一次重要的改革。我们是985/211工程大学，我们还是双一流 A 类啊票股大学。那么我们现在在世界四大排行榜，我们其实是都上榜的啊。我们在世界大学排名是150位，那么我们最好的是软科的排名是129位。那么现在大家都关心这个 ESI 排名，华南理工大学呢有三个学科进入了 ESI 前1/1000，我们的工程学、材料和化学。那么 ESI 全国的排名呢，其实我们华南理工大学排名是非常靠前的啊，我们是全国并列第3。排在我们前面的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啊，我们有幸跟北大是排在一起的。那么表示我们那个华南理工大学，其实我们的基础学科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啊，我们其实还是非常低调的。那么位于广州呢，因为它是一个开放、自由、包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呢，最早其实在

0: 90年代已经提出了这个三创型的这个培养人才的这个理念啊，我们会对每一个本科生啊实施这个开放、包容、平等的这种培养理念。所以我们在啊教育部拿到了关于三创方面的啊很多的这个荣誉，这是国家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鼓励。
1: 嗯，好，那今年我们学校在招生规模方面会有变化和调整吗？包括在招生政策方面有什么要特别提示的吗？
0: 在这个优本扩容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同步也增加了啊150个计划。那么我们全国的招生计划呢，达到了7230。同时呢，我们在每个省肯定每个省啊都有加计划。
1: 嗯。
0: 那么还有我们这两年正在实施这个专业优化呀、专业组优化的这种政策。啊，26年呢，我们其实大力的增加了啊咱们报考热度比较高的，还有社会需求比较大的这种新工科的啊专业计划，同时我们的在各个省的院校专业组呢也进行了优化，就会让大家考生的选择余地还会更广更宽。
1: 嗯。好，那今年有没有新增专业？
0: 新增专业呢，我们今年是新增加了这个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的这个专业啊。
1: 哦。
0: 这个专业一听说就是它其实是授予的法学学位啊，它是我们教育部重点部署的一个专业啊。
1: 嗯。
0: 它是一个交叉的啊，一个专业，它的课程呢，其实也是文理交叉的课程，啊，我们有这个国际组织、国际关系啊、国际法务，以及现在响应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需求，我们还加了很多人工智能方面的课程，所以这个专业呢，将来它的就业呢，其实也是非常广泛的，可以去到比如说那个国际组织啊、跨国公司啊，还可以去到政府部门的这种法务单位。当然呢，这个专业其实毕业的学生也可以去深造。
1: 对，
0: 嗯，
1: 那除了这个新增专业以外，来给我们推荐一些我们华南理工大学的一些王牌专业，好不好？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们华南理工大学呢，其实这两年正在进行一个我们叫这个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这个新高地。
1: 嗯。
0: 我们在26年，今年，也就是今年呢，我们新成立的一个叫工科试验班奇迹班的这个专业啊，大家知道我们今年是马年，这个奇迹呢，它是一匹千里马。
1: 对。
0: 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班呢是寄予了厚望，我们的书记、我们的校长啊都是院士。就是双院士领衔做这个班的班主任。那么这个奇迹班呢，全国的计划是60个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专业它是以工科试验班的形式招生的，但是呢，它大学四年就是全学段呢，他们是可以在理工科专业是可以任选的啊，所以他们的培养模式和培养计划呢是非常灵活的啊。刚开学一周呢，将会跟院士或者是高层次人才会有一个导师互选的一个过程。那么全校的各种平台呢，都是对这个专业的学生是开放的啊。所以呢，如果是学生学有余力的情况下呢，6到7年就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哦，我们可以说是把本科生当博士生来培养的。那么当然呢，这个专业它其实是有个退出机制的啊，如果是到了它有两次选择的过程，大二下或者大三下呢没有退出的情况下呢，这个奇迹班呢它其实的保研率是100%的。那么同时啊，我们在25年其实也成立了其他4大工科试验班是特色班，比如说 AI 拔尖班呐、理工交叉创新班呐、还有我们刚才讲，我们是工科为主，综合发展我们的工科老牌的工科专业，比如说我们的材料我们的机械他们都是有院士的，我们的院士出来领衔做院士班。然后还有我们是跟在南方嘛，跟企业合作比较多，我们还有一个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的卓越班。这合起来5大工科试验班呢，我们是全部放在我们的百步堤创新学院我们拔尖培养的一个学院进行培养的。我们这个培养那个奇迹班呢是4年都在百步堤创新学院培养。那么其他4大工科试验班呢是大一在百步堤创新学院培养。那么大一的下学期4月份分流之后呢他会根据专业所在的学院就回到自己的学院。所以呢，我们总结起来就是说，我们拿出来我们全校的这个最好的师资来培养这个百步堤创新学院的这个学生。所以我们总结出来叫4大特色啊。首先是大师领衔科研启航，就是说我们的院士啊、高层次的老师必须出来做班主任并且呢，不单单是做班主任，还是要必须跟他们上课的。所以将来这些孩子呢，他的科研实力将会得到很大的一个提高，我们叫一生一导师。那么第二个就是科教融会和产教融合，我们也会注重他们的这个基础。

0: 能力的这个培养。所以将来呢，如果综合成绩达到前八十、前五十，当然奇迹班呢是100%，就可以满足相关的体育条件、英语条件，可以获得这个推免资格。那么第三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叫自由分流动态管理，因为他们都是大类招生进来的啊，这五个专业，那么它必然会面临着一个分流的问题，对。但是呢，我们的分流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没有这个几点的限制呀，没有任何条件的限制啊。我们分流的就是说叫完全尊重学生的意愿啊，100%自由分流，这是我们的一个五大工科试验班。
1: 好，那我们学校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我们的特色和优势又是什么呢？
0: 我们其实刚才讲的这个五大工科试验班，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叫拔尖创新人才的这个培养，
1: 可以说是
0: 然后
1: 大成
0: 就。对，然后我们再展开讲一点啊，就是我们这百步地创新学院是五大工科试验班，那么我们这两年其实在专业优化之后呢，我们的招生专业呢是优化到了40个，已经变得很少了。那么我们大类招生的专业呢是20个，那么按专业招生是20个。那么大类招生的过程中呢，我们一个叫刚才讲的不仅仅是我们百步地创新学院的大类招生，我们叫分流意愿满足率100%。我们全校所有实施大类招生的专业呢，都是按照意愿100%来分流的。这是我们做的这个高考招生的三个100%中的一个啊。刚才还有一个没跟大家讲的，就是我们招生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就是您说那个，其实很多家长会关心的这个调剂的问题啊。在华南理工大学呢，其实我们是没有调剂这个概念了。我们从2025年开始已经推出了叫六保一的这个政策哈，就是你在实施院校专业组的省份呢，只要报满6个不同的专业志愿呢，我们是不调剂啊。这个我们是转专业啊，这个转专业的政策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的转专业的政策呢是越来越灵活了。我们在2025年已经取消了这个转专业的人数的限制，我们在2025年已经取消了这个百分比的限制。那么我们今年呢，经过我们跟家长和学生的沟通啊，我们把另外一个限制取消了，就是大学生呢，他在申请转专业的机会其实是很多种的，但是呢他转成功只有一次啊。我们今年2026年的学生是非常幸运的啊，我们把这个转成功的次数也取消了。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学生刚进来的话，他其实是一周有一个转专业的机会，那么如果他转成功之后呢，就会发现万一自己有很多数学的课啊、逻辑思维的课不适应，那么在往年呢他是不能再转回去的，也不能转回到其他专业。但是呢从26级开始我们学生非常的幸运啊，就是如果发现适应不了还可以再转回去，或者是转到其他专业啊，甚至学有余力的情况下你可以申请多次转专业。所以这个政策是非常灵活，并且机会也非常多啊。我自个人觉得我们华工的转专业的机会是非常多的啊，至少有4次转专业的机会。第一次是这个新生入学一周，我们有9大新工科专业放出来给大家选，都是现在国家战略需求的，以及我们被别人卡脖子的，比如说人工智能啊，有集成电路啊、微电子啊、这个智能制造，这些就是全部是国家需求的这些专业拿出来开学给大家选择。那么还有第二次和第三次机会呢，就是大一的下和大二下是全校范围内可以申请转专业。那么中间的2、3、4、5个学期呢，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班，比如说我们的信息工程中法精英班，我们的这个基因班，基因还有一个叫基因特色班，还有当然还有我们的强健计划的这些班哈，中间还有一些名额拿出来给你全校选拔，所以机会转专业的机会也是非常多的。
1: 那说一说我们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吧，这是家长最为关注的。
0: 对，我们华南理工大学的就业呢，其实是我们一直以来的这个金字招牌，我们叫就业的三高，一个是高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和高就业满意度。我们的就业率呢，多年来一直保持在98%以上。我们的就业的同事跟我们说，华南理工大学的就业率呢，一直是985高校里边第一名，多年来一直是第一名。所以到华工来读书呢，就业是大家最不用担心的一个问题。
1: 那最后呢，时间关系，用一句话向大家推荐来报考华南理工大学。
0: 好的。那么其实华南理工大学呢，我们是坚持以生为本的理念啊，每一个来到华工的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路径。那么2026年呢，我们仍然坚持3个100%、2个不限制的政策，我们叫奇迹领航，一诺千金啊，因为我们分流的时候是100%遵循大家的意愿分流的啊。

0: 欢迎大家报考华南理工大学。
1: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的权威的解读和介绍。那有关于我们华南理工大学的我们相关的这些招生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了。
2: 此刻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招办副主任蒲一赞，欢迎蒲老师。
3: 好，各位考生、主持人，大家好。
2: 好，那首先呢，还是请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中央民族大学整体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还有综合实力等等。
3: 好的，我们自己也常讲，中央民族大学呢，是一所交织着光荣与梦想、承载着特殊使命的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延安民族学院。那么，在1951年的时候，中央民族大学正式在北京办学。2019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作为重要的成就，入选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那么，也是唯一一所被单独展示的高校。在2021年呢，我们又入选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大事记。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其实这都充分彰显了中央民族大学的特殊贡献和独特地位。那么，中央民族大学也是一所富有深厚底蕴、具有卓越精神的大学。在我们70多年的办学历程的前进步伐中，我们也是一步一个脚印。1978年的时候，学校被批准为国家的重点大学。1999年进入211工程，2004年进入985工程。那么在2017年的时候，入选了首批的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那么在2022年进入了第二轮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央民族大学也是一所倾心倾力倾情培养人才、造就人才的大学。那么我们学校涵盖了文史哲经管法理工教医艺交叉12个学科门类，那么具有14个一级学科和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54个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我们有3个专业入选了国家的强基计划，获批国家的一流专业建设点呢有52个，北京市的一流专业建设点有11个。而且我们现在有公派留学的项目92个，与24个国家以及周边的200多所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2: 那今年我们整体的这个招生规模有没有调整？
3: 招生规模的话，一是我们是有增加的招生计划，那么在部分的省份，这个招生计划是有小幅的增加。那么还有几个变化，就是我们在3+1+2的这个省份，我们今年把原来的历史组拆成了文史哲组和社科组。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在部分的省份增加历史组啊，增加了专业六保一的这个政策。那么在物理组、非物化组，我们增加了专业的3保1或者是4保1的政策。
2: 所以整体我们其实招录政策也是有一定的调整的，大家可以来重点关注一下。那我们学校有哪些人才培养的特色的项目，你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关于这个人才培养的项目，人才培养的特色，我们第一个就是，我们学校积极也是推进新闻课的建设。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推出了像汉语言文学与教育学双学士学位的项目，还有就是民族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双学士学位的项目等这种交叉学科的专业。其实我们这个也是着力的培养学生能够兼具深厚的人文素养与交叉学科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那么第二个，也是我们学校有中外合作办学的项目。我们学校目前是以3所高校有这个合作办学，那么分别是与爱尔兰科克大学共同开设的环境科学专业，与澳门城市大学开设的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那么这两个中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呢，他们采取的是2+1+1的培养模式，也就是大一、大二和大四是在，国内读，那么在大三的时候他就到这个合作办学的高校去就读了。那么另外还有与英国密德萨斯大学这个共同合办，我们开设的是艺术类的专业，包括4个，就是视觉传达设计、服装与服饰设计、音乐学、舞蹈表演这4个专业。那么这个培养模式呢，就是4+0的模式，意思就是他这4年其实都在我们国内的海南，我们学校的海南校区。那么他就不用出国读了。那么这三个高校合作的中外合作办学，其实目前我们只有环境科学是有毕业生的，有3届的毕业生了。那么我们就所有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他授予的学位是有3个的，一个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学位证和毕业证，还有合作办学高校的这个学位证。
2: 那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特色是什么？有哪些这个王牌专业是您今天特别

0: 别想向大家推荐的？
1: 其实我们学校又讲一讲我们学校这个师资啊，其实在建校之初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中央政府就从当时的燕京大学、北大、清华，其实选调了一批像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一批学界名流到我们学校工作。其实这也奠定了我们学校在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文学领域的这种深厚的学科基础。那么进入到新时代呢，我们中央民族大学的专家学者呢，也是继承和那个发扬了老一辈的这种光荣传统吧，在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上，也做出了明代人的这种独特的贡献。这其中就有杨盛敏、穆中建等知名的学者，那么也有深受大家喜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蒙曼老师。那么，所以我们学校现在现有这种国家级的教学名师啊、全国模范教师等这种各类的国家级和省部级的人才有近300人。那么，全国高校黄大年式的教师团队、教育部民族传统医药创新团队等这种国家级和省部级的创新团队有10余项。我们的专业方面，像我们的民族学专业，它在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时候是 A 加，也是位列全国顶尖的水平。那么社会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呢，获评的是 B 加。同时，现在我们学校拥有这个像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经济学，还有新闻传播学等多个具有1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这个专业集群，那么构成了人才培养的第一方阵。其中，我们这个历史学、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呢，是具有这个强基计划的招生政策的。那么，此外，我再提一下我们的这个专业，就是三个艺术类院校，就是音乐、舞蹈类的这个专业，也是我们学校的优势专业。这三个专业都是具有专业博士的学位授权点的，而且我们学校呢，也是全国唯一一所具有音乐舞蹈类校考的综合性大学。
0: 好，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我们的应该说多点开花啊，在很多的学科上都有自己的这个优势。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有什么属于中央民族大学的特色和优势？
1: 好的，那么在人才培养的模式上，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拔尖人才这个培养当中，我们是构建了多元化的特色培养的体系。我们学校面向经济、民族文化等直接促进国家发展领域，设立了经济学拔尖人才创新班和校通班等这样特色的班型。那么这两个班型呢，都是面向大一的新生进行二次选拔的，也是为了让这些学有余力的学生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具挑战性的这种成长通道。那么这两个特色班型，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啊。校通班呢，其实就是我们以就是秉承了费孝通先生"从实求知，每每与共"的治学和人才培养的理念，也是我们学校为探索本科通识教育和多元文化视野，拔尖人才培养的一种新模式打造的人文社科创新实验班。那么报考校通班的学生呢，首先你要对文学啊、历史、哲学、法学、民族学、社会学、新闻学等专业其中的一个专业或者是多个专业比较感兴趣。而且你能够适应这种深度的研讨，然后大量的经典阅读和写作的这种教学方式，然后并且具有一定这种研究性的学习能力和创新的实践能力。那么关于经济学拔尖人才创新班呢，其实我们是致力于培养有扎实的理论基础，掌握前沿的方法，熟悉中国经济的实践，然后拥有这种分析解决经济问题能力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的。那么我们这个班型呢，是针对本科生就进行了1对1的导师制。那么学生在本科阶段，他其实就可以参加这种科研的项目。然后我们也是使用高阶的教材来提升学生的这种学业的挑战度，然后推动经济加多学科的这种基础融合。那么关于这个班型，其实我们也会定期的邀请像牛津大学的这种专家学者到我们学校来开设一些讲座，还有会设立全英文的这种暑期课程。同时，我们遴选学生会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进行访学的。那么这个班呢，其实是适合比如说英语、数学、科研方面比较突出的，然后对跨学科学习感兴趣的学生来报考的。那么第二个就是，在人才培养中，我们也注重学生就是理论学习和实践相结合的。我们也鼓励学生将所学的知识 融入到这个创新创业以及各类的

0: 学科竞赛当中。那我们学生在也是斩获了啊各类的这种学科竞赛，比如说像国家级的，我们就有1234项，那么获得省部级奖项的就有4544项。在中国国际大军创新大赛，还有挑战杯系列竞赛，以及创新年会这三大标志性的创新赛事中，我们也是共斩获了国家级的奖项32项。那么其中2项国家级大创项目也是入选了第18届全国大学生的创新年会。第三个就是我们学校坚持现在就有这个92个这种公派留学的项目，与200多所高校，包括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爱尔兰都柏林圣三一大学，还有英国伯明翰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建立了这种合作的关系。那么此外，我们学校也是面向在校的学生开设多门的这种微专业，可以供他们来选择。比如就是人工智能与数字传播创新的微专业，微短剧创意创作与文化传播的微专业，还有能源经济微专业等。
1: 同学们的选择还是很多的。
0: 对，
1: 那具体的我们有没有这个大类招生的专业？那之后是怎么样来进行这个分流的呢？
0: 好的，关于大类招生，其实我们学校除了这个艺术类的学生之外，我们都是按大类来招生的。我们就是对学生是宽口径、厚基础的这种培养。那么关于分流，就是它会在经过1到2年的学习之后，我们来进行分流。那么分流的时候，就是根据学生的这个成绩啊，还有个人志愿来选择。那么具体的还要看根据当时各专业的情况来确定。
1: 好，这是大类招生的这个情况。那具体同学们转专业的这个政策呢？
0: 现在转专业，我们其实平时去咨询的时候，家长也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学校是可以转专业的，就是转出它是没有限制的。那么我们转专业呢，是有2次转专业的机会，分别是在大一上学期的期末和大一下学期的期末。那么虽然转出没有限制啊，但是转入呢，你要参加所转入专业的笔试和面试。那么我们平均学校这个转专业的成功率大概在30%。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家长还有同学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就业情况，还有我们的深造情况。
0: 好的。关于这个升学深造的情况，其实我们目前按照这个比例的话，我们全校平均在45%，那么有一些部分的专业就是在50%到60%，那么有一些特色的班型、创新班什么在70%以上，那么他们深造的去向，都是在国内的一流大学为主。那么像刚才我提到的一个特色班型，就是经济学拔尖人才创新班，那么我们以2025届的这个数据来举例的话，它是升学率在71%，那么升学的去向呢，都是包括我们本校中央民族大学，那么还有校外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复旦、上海财经、香港中文、康奈尔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分校，然后还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提到中外合作办学这个环境科学，我们是有毕业生嘛，已经连续3届了。那么毕业生这3届的总数在114人，那么其中升学的人数在85人，他这个升学的比例达到了74.5%。那么升学的学校包括北大、清华、复旦、中南大学、南开、南京大学、天津大学，还有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包括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帝国理工、布里托斯大学和新加坡的国立大学等。这个是升学深造方面。那么关于就业的话，其实近几年我们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其实30%它都进入到了国家机关部队，那么超过30%呢是进入到了科研啊、文化事业单位的，那么进入企业的有40%。那么在企业的这个类型当中，40%是国有企业，那么其他的就是为私企或者三资企业了。而且我们学校是有多个这种定向选调的，在多个省份都有定向选调的资格。那么特别是在像北京、河北、四川、青海、贵州等省份，在定向选调的招录中，我们也是连续多年位居北京高校的一个前列，
1: 可以说这个社会认可度是非常高的。
0: 对。
1: 那最后也一句话来送给今年所有的考生朋友吧。
0: 好的。各位考生，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呢是一所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美好家园。我们也期待金秋九月您大见。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权威解读。那时间关系，今天关于中央民族大学的介绍呢，就先到这里。
2: 你若高考，我有高招。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

0: 中国教育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2026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我是主持人张征。那这一时段的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啊，就是湖南大学。马上来认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湖南大学本科生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曾芷兰，欢迎曾主任。
1: 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家长、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先请曾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湖南大学整体的情况，我们的优势在哪？
1: 好。提起湖南大学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大家社会上广为这个称道的，我们是千年学府百年名校。我们的办学呢是起源于公元976年岳麓书院的创建，那距今呢已经有1050年了。那湖南大学定名呢是在1926年啊，那大家就也能感受到啊，今年是我们这个岳麓书院创建1050周年，即湖南大学定名百年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啊，然后也非常的欢迎我们26年毕业的这些高考的学子呢，可以报考湖南大学，共同来见证这个学校非常重要的历史的时刻。学校整体来讲呢，这个我们一直以来是位于这个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方阵，先后是入选了国家的211工程、985工程，这个双一流建设高校，并且呢，这个也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的重点大学。那从这个办学的特色来讲呢，除了我前面讲到的这个历史非常的悠久呢，我们还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色。我们的校园呢非常的开放，湖南大学是真正意义上的没有围墙的大学。如果您去过湖南大学呢，会感受到我们和社会呢是深度的融为一体的，并且也是坐落在我们的5A级的景区岳麓山脚下，和我们的整个校园呢是这样的这个自然人文这种深度融合的这样的一个校园啊，并且呢也是最优美的这个校园环境，被《中国地理》杂志呢称为中国最具诗情画意的校园啊，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实地的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除了这三个最呢最悠久啊最开放最优美之外呢，学校还有一流的这种育人的平台，有一流的学科专业啊，一流的师资力量，还有我们的一流的培养体系，都是去支撑我们的同学们可以更好的在湖南大学能够成长成才。
0: 如果要问您什么样的同学适合报考湖南大学，您一般会怎么介绍？
1: 是这样的，我觉得湖南大学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院校，其实人文的底蕴呢也很深厚，然后我们的理科基础呢也非常扎实，同时呢工科的实力，特别是我们的新工科的发展也是非常好的，所以无论您是这个历史组的考生还是物理组的考生，在湖南大学都能够找到你非常心仪的专业，并且呢这个专业的实力呢也都是会非常强劲的。不管是从这个师资啊、平台各方面来讲，所以如果是从专业的选择上面，各方面的同学都很适合湖南大学。那同时呢，学校近些年也是非常在聚焦在服务我们的国家的重大战略，然后对我们的学科布局，包括一系列的这种科研方面呢，我们也是积极的去这个做出不大的贡献。所以，如果是有志于对于国家的这种发展啊，能够做出贡献的这些同学呢，也是非常欢迎大家报考湖南大学的。
0: 好，那今年湖南大学整体的我们的招生规模是不是有调整？因为现在各个优质的高校都在做优本扩容嘛，你们有这个扩招的计划吗？
1: 对啊，应该来讲啊，优本扩容从提出以来近3年的时间，湖南大学增量达到了近1000人。今年呢，我们整体的招生的规模呢达到了6500人，就是较我们3年前几乎已经接近1000了，900多啊，非常接近1000了。所以对比起之前呢，就是我们今年来讲，对于考生来说，录取的机会又是大大提增了的。
0: 那确实是，
1: 对。
0: 那今年的最新的招生政策，可以在此时此刻可以提示考生的有哪些？给我们梳理梳理。
1: 好的，其实今年呢，我们整个学校来讲，招生主要围绕的就是我们希望去提升同学们和专业的匹配度，无论是兴趣也好，还是能力也好，都希望是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双向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呢，有几个方面啊，第一个是我们优化了我们的专业组的设置，这个也是很多考生和家长很关注，说你这个专业组大概的专业的一个数量很可能。里面的这个专业的排布
0: 对，
1: 也是
0: 组
1: 大家
0: 合，
1: 组合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那今年呢，无论就是 各个地方的考生、各个省的考生去看到你当地的这个专业。

0: 组的话呢，湖南大学都会给你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案，一个是非常契合你这个地区经济的产业的支撑，为你今后如果说想回到地方就业的话呢，有一个很匹配的这样的一个就业方向。同时呢，我们也是综合考虑了考生往年这个报考的热度，大家感兴趣的、想学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我们这个投放的计划量肯定会大大的增加。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专业组的优化呢，我们也考虑到了说，同学们是可能会考虑到是不是会有调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今年配套推出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零调剂的一个政策。对于我们这个物理组的这个考生啊，特别是对于我们物理组的考生，所有的按院校或者是按专业组投档的这样的一些同学呢，如果说您填满了6个专业志愿且不重复，所有进档的考生，我们是满足你的6个志愿之一的，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这个保一的政策。我们在今年的这个政策呢，我们也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升级了。今年是对于所有的进档考生，只要是进档的考生都全部适用的。
1: 哎，您说到六保一，这个杨柳，我们的粉丝杨柳就在说啊，希望湖大今年是六保一无条件。那现在已经是确切了这个
0: 对，
1: 消
0: 确
1: 息。
0: 只要是当然这个是六保一，它是说第一你要进档，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填满6个专业志愿且不重复。那这种情况下面，我们是这个一定满足你6个专业之一的，当然也是和您理解的这种无条件是一致的，
1: 那也就是填满，别重复。
0: 对，填满6个不重复，然后因为上海它有一个特性，它只能填4个，那我们是填满4个且不重复，我们就满足4个之一。
1: 那今年我们的这个湖南大学有没有新增专业？包括一些人才培养的项目？
0: 对，我们今年呢是新增了网络空间安全这个专业，然后这个专业呢是依托我们的这个全国只有16所的国家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来建设，还有我们的这个国家保密学院。然后整体来讲呢，这个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虽然是一个新增专业，但是它的这个学科的基础呢也还是非常雄厚的，因为它可以依托我们的这个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它之前呢是整个这些学科呢是在我们的计算机学院，然后历史也是非常悠久，学科实力呢也是非常的强，也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A 类学科啊。然后呢，它分出来之后呢，依托的这个学院是国家一流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全国呢只有16所，以及我们的国家保密学院来建设。同时呢，科研平台呢也是共享我们的这个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所以学生在这儿呢，也是能得到非常好的培养和锻炼的。我们今年呢，这个专业组就是除了专业组的优化，其实我们从结构上面来讲呢，我们也是有3个方面的优化。我们的整个招生专业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又问到了，我们聚焦的是在我们的这个新工科，以及国家战略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学科专业，肯定会新增，大大的新增我们增加我们的招生规模。还有第二个呢，是我们在夯实理科基础方面呢，所以一些基础理科呢，我们也会有相对的增加。还有第三个方向呢，就是我们的优化我们的新文科的建设，所以我们的文科的专业的这个布局呢，也是有调整。可能大家非常，对于我们的文科非常感兴趣的一些。我们的历史组的考生啊，包括我们的法学啊、汉语言文学这种往年大家都非常报考热度非常高，然后意愿非常强的这些专业，我们今年还有我们的经管类的专业，我们今年也会有这种招生计划的增加。大家这个具体呢去关注各省公布的这个招生的计划的情况。
1: 说一说我们这个湖南大学给我们大家推荐一些我们的王牌专业，好不好？特色专业。
0: 好的，其实整体来讲啊，学校的学科的专业的布局是非常合理的，没有冷和偏的专业。就是大家现在非常关注一个就业的导向嘛，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专业的就业的情况呢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是没有冷偏专业，所以整体来讲呢，我们是有就业意愿的同学都可以100%就业的，这一点呢，大家在选择专业的时候是不用担心的。然后，如果说您从整个专业的这个特性的这个角度呢，就可能如果您很关注学科实力的话呢，我们化学、机械工程，我们的电气工程是入选了我们的世界一流建设学科，这个学科实力非常的强劲。同时呢，我们这个电气工程呢，在电网的我们的就业的认可度非常高，我们的机械工程呢，其实是非常紧密的跟这个国家的这种，各个行业的这个升级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车辆啊。

0: 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同学会去我们的这个造高铁我们的中车企业就业也会非常多，
1: 湖南
0: 同
1: 有
0: 时。
1: 这样一个高铁的产业优势。
0: 对，这长沙也是我们的这个工程机械之都嘛，所以在这个就业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优势。同时呢，它也是有一个我们的整车的全国重点实验室，智能车辆呢也是在全国领先的。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也是在风口上的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们的人工智能还有我们的自动化实力也非常强劲。特别是像我们的人工智能，也是入选了我们的国家的这个101计划，整个这个在。国家来讲呢，也是建设的很早，然后实力呢也是非常领先的。还有一种就是大家非常关注，就是之前呢，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了解湖南大学比较早的，会知道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其实是非常强的。那我们土木工程呢，也是在升级改造啊，转型在我们的智能建造之后呢，是紧跟了我们的国家的新基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融合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专业的实力呢，也是在井喷高峰的同时呢，这个就业的这个形势呢，也是非常好的。同时呢，我们的经管类的专业也是非常鲜明，在社会上享有"金融黄埔"的这样的一个美誉。同时呢，学校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呢，让我们的人文社科的这个专业呢，也是非常的具有魅力啊。比如说我们的历史学、汉语言文学，还有我们的新闻学、法学、哲学等等。同时，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上面啊，我们的经贸、社会治理等领域呢，我们也是形成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智库的特色。还有我们的工业设计专业啊，是国家级的特色专业，并且呢，所在的设计艺术学院呢是全国最早成立的设计学院之一，学科实力呢也是在全国不说第一啊，反正至少是在前三的这样的一个排名，然后呢，这个材料科学与工程呢，它是一个国防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如果有志于这个投身国防事业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材料科学与工程这个专业。
1: 好，那简单的啊，用最简单的话跟我们来说一说，推荐一下湖南大学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和优势是什么？
0: 好，我们有这个三个体系化的设计啊，一个是定制化的培养，一个是复合型的培养，一个是国际化的培养。定制化的培养，就大家有在评论区我看到也有问到的，是我们的特殊人才培养班型啊，这些班型呢，大部分除了我们的强基班之外，是通过高考直招之外。我们所有的特色人才培养的班型，我们都是入校以后二次选拔的，所以你所有的同学在入校之后都拥有这个可以去申请二次选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没有把它放在高考去招，我们希望同学们在进入到学校之后有一个了解之后，我们再去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来选择自己想要去到的这些特殊班型，再去申请二次选拔，那
1: 特殊
0: 后。
1: 班型是二次选拔的，都是，
0: 对，除了强基，
1: 所以你看这个领西他就问说，曾老师，学校在计算机大类有特殊班型吗？有，
0: 有的，
1: 也有，
0: 对，我们这有一个计算机的拔尖班然后同时呢，这个还有一个我们的工科试验班，人工智能类也是在我们的计算机学院培养的，然后还有就是第二个就是复合型的培养，复合型培养分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推行主辅修的制度，全校所有的学有余力的同学呢，都可以通过申请这个制度呢，去辅修你的第二个专业。那在你修就是这个合格之后呢，会给你相应的证明，对于你今后的就业或者是说你升学想要跨专业的话呢，都非常有优势。当然我们是开放全校所有的专业，对于学有余力的同学可以去申请。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三个双学士学位的这个班级，包括我们的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加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金融学加统计学，我们的生物技术加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今年呢，我们的这个数据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加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还有金融学加统计学这两个班型是通过高考直招的，大家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志愿填报来进行这个可以被录取到这两个专业还有就是我们的生物技术的同学呢，可以入校之后选拔进入生物技术加这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这个班型。
1: 湖南大学就业情况，两句话。
0: 我们是就业的去向呢，是去一流的企业工作，去一流的高校深造也是非常一流的，所以呢，就是这个就业的 去向呢，大家都不用担心，前景也是非常的广阔的。
1: 嗯，好，那非常感谢曾主任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啊！今天有关湖南大学的高招咨询就到这里了。
0: 好。

0: 好，
1: 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
0: 好，再见。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主持人陈慧。这时段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是北京科技大学，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时段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副校长、材料学部主任王鲁宁，欢迎王校长。
1: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招办主任王进，欢迎王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王总，大家好。
0: 节目的一开始，两位老师先用自己的这个简短的几句话来向大家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报考北京科技大学？
1: 我用特简单的五个一流来说哈，这个首先这是一流的学校啊，家长放心啊，一流的学科啊，让学生放心，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平台，
0: 哇，
1: 一流的关怀，
0: 哇，五个一流。
2: 好，那我接着这个我们校长的这么一个话，我想在三个标签，第一个呢是什么？就是科大的性价比是真的高。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北科大，就是现在录取分数啊，大概在全国排名就40来位，但是我们在各大权威的这个排行当中呢，我们是在30到35位之间。尤其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全职院士数，我们的这个科研的项目，重大的这个就是一些科研项目，包括深捐科研经费，以及我们的这个学生这个保研质量、人才培养质量、我们的学科建设，等等，这块都是非常的硬核、非常的强，在这个排名当中会更靠前。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一个这个实力远超名气的这么一个学校，这是性价比。第二个呢，是我们对学生是真好。怎么说呢？我们今年在全国高考改革省份实行的是零调剂这个专业录取政策，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转专业政策呢是今年进一步放开了，同时呢，我们学校是大力招生啊，也是一个非常科学跟合理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跟每一个本科生是配备了一个全程导师，相当于我们每个本科生有导师可以去陪伴，同时我们给每个本科生都会有这种科研经费，在本科阶段就可以去做一些这种科研训练，那所以呢，是我们对学生是真的好啊，第三个是我们的就业质量是真的高。怎么说呢？我们的深造率在是超过60%，而且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保研的去向、保研质量也是相当的这个好，近75%的学生去的是我们一些高质量的这样一个行业跟企业，所以说呢，我们的性价比高，然后我们的这个对学生好，然后呢，就业质量又高，所以这是我推荐的这个三个大理由。
0: 就是总的来讲，就是北京科技大学是一所比你知道的还要好的学校，究竟有多好，得你来了才能知道。那我知道我们学校的校徽也很有特色，是一座顶。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1: 就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我身上带的我们的校徽也有

0: 鼎，我们前面摆的这个我们学校的这个文创纪念品里也有个鼎。
1: 嗯，
0: 这个大家一想到鼎，就感觉是一种非常庄重的这样国之重器。
1: 嗯，
0: 还孕育着我们的这种中华的悠久文化。另外一个呢，鼎。

0: 实这样做，所以就彰显了我们学校呢，在国家这个高等教育以及呢我们整个人才培养这个过程中发展的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用这个鼎来代替。那么同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在文字以外，其实鼎有很多内涵。我们老说啊，鼎新啊，我们的鼎立、鼎盛，其实它恰好又意喻着我们这种竭尽全力、团结奋进啊，国家兴盛、社会和谐的这样一系列内涵，恰恰也就印证了就北科大人的这种沉稳刚毅，包括众志成城、为中华之崛起啊，奉科技以强国的这样一种精神品格。
1: 的确，从鼎这样一个象征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出，就像您刚刚讲到的，它是一种金属，其实恰恰好也意味了我们是钢铁摇篮。
0: 是的。
1: 那过去我们说是钢铁摇篮，那今天的北京科技大学有什么不一样的，能让大家知道的吗？
0: 对，这个问题呢，就多年来大家都在关注啊，就是说一说就是校史上，因为北京钢铁学院这个名字确实这个太有名了。那么现在大家就说这个，那你叫北京科技大学了，那钢铁是什么呢？钢铁是立校之本，也是我们说这个领域或者这个行业对北科大这种认可度应该说无人能
1: 及。
0: 那么今天呢，那优势学科就不仅仅是钢铁了。我们当年这个应该说从建校到现在74年，那么优势学科不仅仅从钢铁相关，而且也不仅仅只有钢铁这一张王牌。那么构建了一个更丰富，那么而且是更硬核的这样一个学科生态。除了钢铁有材料啊，有我们这个相关的这个底蕴不能丢，那么另外我们生长出包括我们的这个信息啊，包括我们控制，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以工科思维的经管人文，那么我们也就是说紧密着围绕国家战略需求来开展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学科建设。我们早就完成了从我们叫老牌的钢铁学院啊，像我们这个多科性的研究型大学的这种一个华丽转身啊，我用这个名词。我们昔日的钢铁摇篮呢，也就升华成了这个多个领域的这种深厚根基，以及我们教学科研优势。
1: 是的，现在我们是一所工科的硬核大学。当然前面我们讲到了它有一些传统优势的这个专业学科。那近些年我们随着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需要，有没有一些新增的这个专业？
0: 有，你比如像今年我们这个在招生里面就有两个新增的专业啊，大家听一下可能就会有所触动。一个叫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另外一个是知识产权。其实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系统应该是依托了我们学校的包括计算机通信，包括我们的这个材料，包括我们的这个数理基础的这样一个融合性的，当然它依托计算机通信学院招生。那么今年我们在全国招30个同学。这个明确的就是聚焦我们现在国家集成电路的这个产业重大战略需求。那么融合了应该是多学科的这个交叉培养的过程，应该而且覆盖了应该是集成电路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培养体系。那知识产权，大家现在一提到知识产权就觉得这一定是一个既具备这个理工科思维又具备这个我们说法学的，确实是它是通过我们文法学院的社会科学实验班来招生。那么这个专业就对标了新文科的改革要求，那你就瞄准我们现在一些硬核的工科背景，比如像新材料、人工智能，但在这个领域内培养工法复合型的这样一个创新型的高素质法务人才，他就面向知识产权包括保护啊，包括设立这样来做。
1: 刚刚我们说的是新增专业，其实前面也讲到了，北科大有非常多自己强势的这种优势的特色专业。您有没有特别想向大家推荐的？
0: 这个我是学材料的，
1: 对，
0: 那个
1: 您身边材料非常多，
0: 我给大家也介绍材料。材料科学工程呢，在北科大呢，应该说，非常有特色，一个是底蕴深厚啊，就历史强。我们说北科大呢，现在在材料领域大家是公认的新中国的材料学科和专业的发源地，也是我们国家这个材料类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被大家称作中国材料名门。那么第二个就是学科强啊，历史上学科强呢，我们的学科就是首批的各种首批的第一个，首批的一级学重点学科双一流建设学科啊，一流学科培优行动单位，而且是我们的这个211工程这个985优科平台，所以几乎在历次的学科评估中，北科大材料学科都是在第一方阵的前列，大家自己来理解这个词啊，那么我们大概这个国内有几百所学校有这个专业，所以我们一直是这样。第三个就是师资强啊，我们这个教授就190多人，副教授130多人，那么两院院士，全职两院士5人，国家级高层次人才70多人，而且他们都参与到我们所有本科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那么像这里边我们说有国家级教学名师，有这个教学团队，黄大年教学团队，

0: 那我们的同学们可以在这样一个名师荟萃的环境下和每位老师交流。那么第四就是教学强，大家说来了之后我学的怎么样？北科大的材料学科一直是引领着国内的材料学科的人才培养改革。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三次拿过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的材料学科单位。那么这里边我们牵头制定了这个普通高校材料类本科人才的这个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大家想标准我们定。那么全国的材料工程领域的这个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标准，也就保障了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高质量。那么第五个就是平台强啊，我们整个材料学科差不多有15个国际和国家级平台，有全国重点实验室，有国家科学数据中心，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平台，还有教育部第一个设在高校建的这个国家科学数据中心，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亚洲建立的唯一的腐蚀与防护中心，而且全都给我们学生开放。
1: 说到材料，它究竟会怎么样来影响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的发展？它究竟有多重要？您能再跟大家讲一讲吗？
0: 因为材料现在这个特别宽泛的一个概念，就几乎我们身边全都是材料。那也是我们说这个叫科技强国，甚至工业报国的这个北科大人的在做的这样一种价值追求。因为说这个材料学科它有很多第一，它就影响这个服务我们国家重大战略。举几个例子，比如北科大是研制了我们第一颗东方红卫星和我们第一枚洲际导弹壳体材料的诞生地，那就是北科大材料人在做的。那包括我们现在你坐上复兴号啊，复兴号的刹车片是我们北科大这个材料曲远辉教授团队来做的。那包括天宫一号的这个里边很多器件的这个服役环节的评估啊，包括我们就说我们上天入地，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国之重器里边都有北科大材料人的身影。
1: 所以说是可以说在看得到的地方和看不到的地方，材料其实都非常的重
0: 是
1: 要。
0: 的，是的。
1: 那您刚刚提到的是一些国之重器，您能不能再说一说，在生活当中材料会怎么来影响我们？我们学这个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吗？
0: 其实大家如果说这个发散一点啊，最近大家如果看几个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个例子，大家都拿材料来代表自己的这个产业的水平，比如像这个小米速七，当年最早推出广告的时候呢，它没有说这个汽车的这个相关驾驶性能，它用的是它的这个钢铝混合的这个壳体材料，保证它的安全。包括比较早这个小米和这个苹果的手机做广告，用的是说钛合金的外壳、不锈钢的外壳，就潜移默化的大家认为这个材料好了，就自然代表了这个器件它的水平高。
1: 没错，它其实就是一种这个质量的象征。
0: 是的，是。
1: 之前呢，也有个人评过这个天坑专业，材料
0: 对，
1: 呢也不幸位列其中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个王校长来专门给我们破除一下迷思：如果我们同学们学这个材料专业的话，究竟会怎么样就业，好不好就业？
0: 应该说这个起因啊，是当年这个在网上可能说生化还材啊，就把材给放进去了。当然，往大了讲，其实这四个专业呢，我都应该给这个应该澄清一下，它都没有天坑专业，
1: 都给辟辟谣。
0: 对，都得辟辟谣。另外，我们还有冶金和矿业，那只不过家长没把冶金矿业划进去。但是实际上来讲呢，就是以前大家认为就这些相关专业啊，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工作环境偏一线啊，那个起薪啊，缺乏竞争力啊。但实际上就是很多家长就会，包括学生也会认为这些名字啊，一听冶金就会觉得对这些专业敬而远之，慢慢就说这个东西叫天坑专业。但实际上我们讲，今天我们说的这些专业啊，我如果就拿材料，甚至拿冶金、拿矿业举例子，它早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种什么金属矿啊或者什么，就即使是它也不是传统的。那这里边我想从三个维度来说这件事。第一个呢，就是这相当于是我们国家层面来这个进行这个战略型新兴产业的这种顶层设计。我们说其实新材料它内涵非常广，它可能从最早的原材料，也就是我们的资源，那也就和我们以前的矿业工程相关。那么到我们的过程，那像我们的这个过程性的，比如像这个冶金就流程式的，那到最后的这器件就到材料，到加工。那么它其实是整个这个产业，应该说和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包括我们的集成电路，包括我们的甚至说这个更细点新能源汽车等等。它已经是在国家层面给它定性，它就是我们的这个战略型新兴产业。它是一个我们说所有的工业的一个底层的这种根技术啊，所以它是决定了我们未来这些东西能不能做得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在学材料，那跟我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就同频共振了。那么稍微再往下的一个层面，比如到中观，那我们说现在新材料，最近大家应该很清楚，最近新材料这几年它。

0: 太火了，我们一说这几个大家热点的新能源汽车，是吧？我们的新能源电池储能，包括我们的通信，包括我们的这个海洋，包括我们航空航天，它所有第一座都是靠材料来的。有了新的材料，我们就有新的器件。而且未来我们大家现在一提半导体材料、新能源材料、生物应用材料这种三大主赛道，它引领的是个甚至我都不好行，因为我不是搞经济的，都是过千亿级的一个蓝海市场。那我们国家去年有一个数字，这个我还相对清楚一点，就是说全国新材料的这样一个产值大概在8万亿，大家来算一算，这是个空间巨大的朝阳产业。那么再往下一点到北科大，北科大的就业数据无论是不是材料，包括冶金矿业，包括等等，几乎我们多少年就已经打破了所谓叫毕业即失业的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我们私下里有时候经常讲，就是说北科大的学生没有拿不到这我们说工作这个录取的，只不过是你去不去。那么在北科大这些相关专业，那么以材料为例子，那这高比例的这种深造，高比例的我们这种这个就业机会。那么我们本科毕业就业率基本常年就 95% 以上。那研究生毕业率，因为这事儿不能说满，那就常年接近100%。所以我们基本上在去年这个整个学校的推免啊都是35%以上吧，所以这是很高的啊。像材料的深造率早就超过70%了。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保研率啊、深造率啊都非常高。另外工作，那基本上大家你只要想到的先进材料领域涉及到的，我们从说央国企啊，各种这个世界500强、这个中国500强，涉及到领域航空航天、这个新能源材料、包括新能源电子信息、汽车，包括我们的大数据，包括我们的国防军工等等，现代交通，在各个领域都能找到我们的这个毕业生。
1: 所以从来就没有天坑的专业。材料这门学科应该说呢，是对于高端人才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需求。所以大家其实是要注重的，是不是能把这个东西学好？学好就是完全不愁就业。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三个学院，因为我知道，王校长您是兼着这个材料学部的主任哈。学校有三个涉及到本科生的这个单位。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高精尖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这三个学院有什么不同？
0: 实际上是这样，因为这个北科大的材料确实非常强啊，所以我们整个这个各个单位呢有个协调的机构，就是材料学部啊。那这里边这三个学院呢，因为是我们本科人才培养的主体单位，那么材料学院呢应该说是我们这里边的一个牵头单位，就跟这个它是人才培养体系中一个最稳固的一个基石单位。那么整个材料学院呢，因为涉及到的相对材料类的专业也比较多啊，包括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物理啊、材料化学、材料这个加工啊，这整个这一块，实际上呢，这个我们本身采取的是一种大类招生啊，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相当于给同学们在大一的时候呢，提供了一个就是也是北科大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宽口径厚基础，这样一来呢，就然后你到大二根据个人兴趣来选你的专业啊。那么高精尖学院呢，它是北京科技大学，我们在过去应该说最早叫材料与这个数据的这种人才培养模式，这个创新的情况下呢，以现在叫 AI 加新材料的这样一个方式来打造的一个这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模式。那这个名字大家就觉得这个高精尖都代表什么是吧？那高就是高起点啊，我们说因为这个高水平，精呢精益求精，那么这个尖呢就是拔尖创新啊，顶尖的。那么这个学院的院长呢是我们学校这个谢建新院士亲自担任院长，他聚焦的呢就是新材料的。最早叫高效计算，现在我们叫高效设计、高效发现、高效验证、高效应用。那么整个包括我们的智能制造的这些前沿方向，那么旨在呢就是打造一个 AI 加新材料的这样一个学科交叉的创新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模式。而未来技术学院我们是21年就筹建啊，24、25年我们正式独立运行的。它呢有这个包括纳米实验班等等，而且我们整个这个未来技术学院的这个指导呢是我们学校这个张越院士，中国科学院的张越院士来指导开办的。而且聚焦的就是现在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可能智能传感，包括电子信息啊，包括纳米能源、医疗等等，其实它是完全一个前沿交叉的领域。而且我们这里边还提到叫深化纳米加的这么一个概念，就纳米后边加一个加号，那就是一个和各个学科来融合啊。最早因为纳米科学与技术就是来源于材料、物理、化学、生物，那么现在也融合到了包括制造，因为到了这个原子级制造这个领域。那么这个领域呢应该说我们2020年又进入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序列，而且23年呢我们又是这个作为首批的纳米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的这个获批单位。所以也是面向我们国家新兴产业啊，包括战略新兴产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
2: 也在做一些前沿部署。

0: 来做这相关的培养未来的这个领军人才。
1: 在材料这个领域，应该说北京科技大学永远都是走在前列的，或者说成为领头的这个位置。像您刚刚说的，全国首批，我们不止这一个专业，我们还有全国首批第一次开设的，这叫材料智能技术。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专业？
0: 刚才提到 AI 加新材料，但是你对外叫的时候，你怎么叫呢？那我们就说这个材料加智能，实际上它是什么概念？就说这个人才培养目标，简短几个字，懂材料。然后你得通数据，因为你得多照数据。精 AI， 我们说精 AI， 然后能创新。实际上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不仅要学材料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它还要了解这个人工智能的相关的前沿技术，而且要掌握它来用。比如说我要去推断这个下一代材料在哪儿，我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去做实验了。我可以相当于有一个辅助的，甚至我们说这个指引性的这样一个技术啊，通过大数据分析、大模型应用啊来推荐。你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新材料的发现，已经通过这个材料智能技术这个领域的内涵，把原来的这个效率提升了一倍，把原来的时间成本和所有成本降低了一半，甚至我的材料性能比原来还好，那这就能起到非常非常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他们团队就用的这种可解释机器学习的方法设计的新的这个新一代的高强铝合金，就刚刚在我们这个天舟十号上应用了，而且就短短的这个一两年的时间就把这个整个用上了，它是一种复杂关键构件，整个的构件减重了30%，那成本还减轻了很多，因为你研发时间都缩短了很多，那人力成本也缩短了很多，所以说它就为我们很多领域已经做出了这种大家现在目前还没有这个看到的默默的贡献。
1: 那刚刚其实我们讲到的包括这个材料智能技术还有纳米科技与技术这样的一些本科专业，未来您觉得他们这个行业发展啊，然后包括他们的就业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给大家吃颗定心丸。
0: 定心丸就是因为现在应该到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实际上是越来越需要这种多学科的交叉。也需要就是说他们对这个包括这些领域的这种变革性发展的一些了解。但是我们刚才说所有的是这产业到根技术上呢，材料它都绕不开，因为你说我们说芯片技术的提升，那一定是对新一代的材料有这种提升。那么包括这里边就提到刚才我们说的几个专业，就包括我们的这个材料智能技术、纳米科技技术，那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还要融合很多的物理化学这些知识，这里边我们都有啊，学材料这些哪个都丢不了。另外就是我们信息能源那种，你在哪儿用啊？你要知道我这个材料在哪儿用，实际上在这些专业里边还都会涉及。所以说我只能这么说，就家长来到最后会不会孩子们拿了一堆的公司的我们叫 offer 也好上，只要别挑花眼，别有这种选择性综合症，我相信一定能够找到你未来这个合适的位置。
1: 这颗定心丸算是吃下了。那还有其他的这种人才培养项目需要向大家介绍的吗？
2: 我们常常说北科大有打造了6+6+2这么一个精英人才培养项目，那么有6个特殊班型可以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可以直接去选填的，那么材料高精尖纳米试验班是可以选，那么还有4个是我们的工科试验班、我们的理科试验班，还有我们的这个今年新增的有关键金属提取数字创新班，还有战略资源开发数字创新班，先说第一个工科试验班。工科试验班这个是依托于我们学校这个卓越，这个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培养的。其实我王耀呢也是接任这个学院的院长。对，然后这个工科试验班呢，它是每年全国招200人。然后它的几个特色，第一呢是与近30家央企进行医生双师这种联合培养，将来它对接的这种就是不论是这个导师或推研或者科研训练，甚至说未来的这个就业的岗位，就是直接是对接我们这些大型央企的，这是一个特色。第二个呢，这个班如果大一学年末他选择退出的话，可以全校工科专业去任选。所以第三个特色呢，就是学校给他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本科到研究生这样一个贯通的这么一个培养环节，这是三大特色。第二个试验班是叫理科试验班，那么理科试验班是北科大可以说是这个最早实行开展这个拔尖人才培养的一个先行项目，有这么一个这个优势吧，就是它呢就是这个在1到3学期是进行小班化这个个性化的这么一个培养方案，3个学期之后呢全校专业可以任选而且你1到3学期如果你排名在前50%就可以直接提前申请攻读博士的，对吧，所以这个班也是一个高分考生非常关注的这么一个班型。另外有2个今年我们新增

0: 呢叫这个创新班，就是关键金属提取以及这个战略资源开发，这两个班依托的分别是我们的这个冶金工程和材化工程这两个特别强的这个专业去培养的。然后这个关键金属这个班是招30人，然后这个战略资源这个班是招15人。大家可能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一个专业，但实际上懂的人都懂，就是真的你学的人知道这个将来的毕业生他的需求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薪酬非常高的。我们将来你说硕士博士以后去了这个科研院所或者说大型央企的这种研发部门，那是他的发展待遇，他的前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今年的学校是把这两个班做成了一个特殊班型，然后呢就学生你一步到位，将来就是你省去了将来你还要这个再去找一些工作的机会，还是非常好的。就这四个班型加上刚刚王长介绍的材料两个班型，这六大班型我是觉得今年是整个构成了我们学校这个高分考生去选择的这么一个内容。
1: 这也是要向大家重点推荐的，而且这六个班型应该说都是在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就需要选择 的。
0: 对对对，而且这六个班型加起来招生计划是395人，超过了我们学校总计划数的10%。我想这个比例在全国高校很不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正不多能超过咱们比例的。
1: 你就报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同样是北京科技大学非常有特色的这一点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全程导师制，这应该算是我们人才培养上的一个独家秘籍了。
2: 是的。
1: 那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形式？
2: 实际上这个本科生的这个全程导师呢，是北科大应该说已经做了将近10年的一件事情。学校在大一这个新生就是相当于是他高考完了被录取之后啊，他们就开始能够在这个我们的网上我们的系统上来选，就每个学生配一位导师。这个概念就是说他从大一到大四啊，他是能有全过程的。我们当时说的呢叫打造叫3+3的这样一个应该说服务模式啊，因为刚才我们说了有一流的关怀嘛，因为每个学生他都一进来就有一个导师，这个导师一定是他报考那个专业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导师所带的高年级的研究生啊，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还有这个导师之前带的高年级的本科生，那这三类人呢就能帮助我们的学生们呢从中学到大学的一个转变，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这种转变。我们的很多学生可能面临的这个学习过程的这种环节的变化，甚至地域的变化，离家的这种感觉啊，他会感到可能第一有期待，第二他有一些懵懂，这个专业到底在做什么呢？那我们通过这种3+3的模式呢，就能让同学们第一减轻压力，第二呢他等于又多了这种三个帮手啊，包括他可以跟我们老师有这种月度，甚至他可以来约和老师们，甚至我们老师会和他们有这种每周的这种见面。那么慢慢的打消他们的这种应该说对大学的疑虑、陌生感，甚至有一些离家的这种伤感。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说让我们这个同学们有解决学习的困难，应该说他们让每个同学都有了导师，有导师指导，那么有高年级的榜样学习，那么还有这种朋辈的辅导，那么转变他们尽快就适应到这种方式，而且让他们有了依靠。
1: 的确很多同学们可能是第一次离家到北京来上学，那这样的话其实是有一个无微不至的这个关怀的。刚刚我们也陆续了解了北京科技大学很多相关的方面，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话题，重中之重，就今年整个的这个招生政策有没有什么变化和亮点。
0: 好的，那个前面实际上陆陆续续说了很多了，那我就最后再总结一下。第一，我们今年在全国所有的高考改革省份实施零调剂保专业政策。那么北京地区是满3保1，境外地区是满6保1。那什么叫满6保1呢？就是我们考生在他所填的专业组里头，他填满6个专业，并且不重复。然后呢，他必提档之后体检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那我们就是能够承诺保证录取其中之一。这叫满6保1。第二，我们今年新增的90个计划全部投放到新工科，包括像新材料啊、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这样的那个新工科专业。第三，我们精心打造了6+6+2这样一个精英人才培养项目，其中有6个特殊班型考生可以直接填报。好，第四个是我们今年这个转专业的门槛进一步放宽，而且我们的这个就转出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呢接收的比例从之前的最高15%可能提高到最高25%，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第五就是刚刚校长说的，我们所有的专业是打通了本硕贯通培养的环节。那么我们是为什么这么考虑呢？是因为现在啊我们的考生家长第一呢非常关注这个专业，所以有些原先这个压线进档的这些考生，他害怕或者担忧他被调剂到自己不想去的专业，对吧？所以这样的担忧

0: 越来越多，然后呢，家长们挺焦虑的，所以我们经过综合的这个研判，学校也是做了这样一个论证，然后推出这样一个政策。那么我相信这个举措，这个政策一定能够大大的缓解我们考生家庭在报考时的一个焦虑。那么也就是说，能够大大的提高我们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一个安全感。我相信这个政策应该是我们家长们所喜欢的。
1: 当然，听起来就是你大胆冲我们北京科技大学为你兜底，
0: 对对，
1: 这种感觉。
0: 而且我们今年还进一步优化了这个专业组的设置，就是你考生过了一段时间拿到我们这个分准计划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的惊喜。所以今年我们在这个专业选择权这块，我们是已经尽最大可能性呢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1: 太好了，所以同学们也要及时的关注啊我们最新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这整个是我们所有的官方渠道，大家可以拍照截图进行保存。哇，我们的时间太紧迫了，还有朋友想知道这个转专业的政策，咱们简单介绍。
0: 转专业是这样，刚前面我大概说了，就是转出没有任何的门槛限制，然后呢，转入呢，如果一些热门的专业可能需要这个稍微考核一下，但从过去几年来说的话，我们学校转专业成功率大概在80%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好的，再次感谢王校长、王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大家关注北京科技大学。如果大家有更多的疑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以上说过的官方渠道来和学校取得联系，也希望大家能够报考北京科技大学。再次感谢两位，谢谢。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班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此刻呢，在我们直播的这一场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那么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党委副书记谷水，欢迎谷书记。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都医科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谢千池，欢迎谢主任。
2: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考生朋友们，大家好。
0: 对，其实提到医学类专业，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我们的首都医科大学，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高校，而且在北京有非常多优秀的资源提供给大家。我们经常看到很多这种医院都是首都医科大学，比如说附属同仁医院，对吧？这个积水潭医院等等等等。所以，首先我们请这个谢主任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家长选择首医它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的底气在哪儿呢？
2: 那能在这样的场合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很荣幸。我觉得用一句话总结吧，主要是因为首都医科大学啊，它是一个既严谨务实啊，又追求卓越的一个宝藏型医学院校。那首先呢，从这个校训当中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我们这个既务实又追求卓越的这么一个要求。
0: 对
2: 啊，那我们的校训呢是扶商济世，敬德修业。它这个务实的精神呢，主要是体现在这个扶商济世这个词上面啊，是对我们医学从业者、对我们的医学生、对我们的这个医学教师的这个社会职能与人才培养目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要求。
0: 对，
2: 卓越呢是主要是体现在敬德修业修业这一个词，那主要呢是对我们医学从业者的这个道德修养啊、专业能力方面又提出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要求。
0: 对，
2: 非常朴素地道出了我们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职责与灵魂。第一大特点就是临床资源极其丰富。如果从这个临床医学院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说呢，我们有23所临床医学院，那包括了像我们的这个宣武医院呀、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呀、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对对，等一系列享誉国内外的这些临床医学院。
0: 对，
2: 第二个呀，我们这个师资力量特别雄厚，我们学校校本部以及这个附属医院呀，现在有教师是9158人啊，将近10000人了啊。那其中呢，有院士9人。啊，教授呢有1296人，副教授呢有2294人，博士生导师呢有1554人，啊，硕士生导师有2039人。那从这个数字上来看，我们这么庞大而且优秀的这个教师团队啊，为我们的首都乃至这个全国培养了这个大量的
0: 优秀医学人才。
2: 对，医学人才。第三个呀，是我们这个科研实力非常强。比方说，我们有现在啊，有16个学科已经进入ESI 全球排名的。

0: 前1%。
1: 嗯，
0: 那像这个临床医学啊、药理学与毒理学啊、还有这个神经科学与行为学，它进入到了 ESI 学科的前1000%。
1: 嗯
0: 啊，所以说真的是，如果我们的同学想用自己的这个专业之力守护的身边的人，而且呢，用自己的这个专业技术来报效国家啊，为在这个国家的医药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与热情，那我觉得报考首都医科大学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2: 反正我就觉得选首医有底气，对吧？
0: 对。
2: 那我觉得古书记的话感受应该更深。首先，我们就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同仁医院，对吧？
3: 应该说首医是我的母校。
2: 嗯。
3: 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呢，我用四个字叫顶天立地。我们有很多的专业是国家重点学科，我们有很多的附属医院是国家医学中心。立地呢，那就是我们也是扎根首都，扎根北京，啊，是一所市属院校。我们很多的这个同学，很多的学弟学妹都在北京的各大医疗机构，
2: 对，
3: 甚至包括我们很多的这个卫生机构来从事工作，来发挥作用。
2: 嗯，
3: 所以既是在首都这片大地上扎根，同时也引领着全国的很多医学专业，甚至在国际上也都有很多的影响。
2: 嗯，
3: 应该说是一个在全国来说也是一所著名的高水平的研究型医科大学，所以也是很荣幸，我是一名首医的学生，
2: 嗯，
3: 又是首医的同仁班培养的一名学生，我很自豪。
2: 嗯，
3: 欢迎大家能够加入首医的战队。
2: 具体的话，我们同仁医院是一所什么样的医院？我们承担了学校的哪些培养任务呢？
3: 首先呢，这个同仁医院是140年建院历史，应该说也是首医的附院里面历史最长的。
2: 嗯，
3: 我们承担首医的这个教学工作，应该说从建校之初就承担了，1962年。啊，那同仁医院呢是以眼、耳鼻喉、头颈外科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为这个专长的，但是也同时是一家大型的综合三甲医院。
2: 对，
3: 所以它的学科是非常全的，又很有自己的专业特色。
2: 嗯，
3: 那在教学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的完善的这个教学体系，无论是本专科教育，还有我们的研究生教育，
2: 对，
3: 包括毕业以后的住院医师规培的教育，
2: 嗯，
3: 还有我们全职业周期的继续学教育，这个教学体系在同仁是非常全的。无论是从这个重点学科的高度，还有我们的这些综合学科的宽度，
2: 嗯，
3: 对于我们这个有志于临床医学的这些学子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块沃土，
2: 对，
3: 能够帮助他们去掌握医学知识，学习医学技能，增进我们的医学的道德的一些修养。
2: 对，
3: 医学技术要有力度，我们的这个医学的关怀也要温度，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同仁的这个140年的这样的一个医院的文化，
2: 嗯，
3: 给予了我们这些医学生于很好的一个人文的一些滋养。学生的这个成长离不开医学的进步，
2: 嗯，
3: 同时呢，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科研平台和科研实力呢，对于医学生来说是教育平台所重要的一个因素。
2: 对于学医的同学来说，你有多大的舞台，有多少的医疗资源，这个非常的关键，是吧？
0: 嗯，是的。我们首医啊，有句玩笑话叫做北京有多大首医有多大，
2: 就到处都是咱们附属医院。
0: 对啊，对，这就说明真的我们这个校区啊，加上这个附属医院啊，教学医院真的遍布在北京的各个市区和郊区啊。那校本部呢，现在有12个学院，2个研究中心，那承担了我们本科学生的这个公共课程还有专业基础课程。
2: 对
0: 啊，另外呢，这个以这个临床医学院的这个统计口径来说， 说呢是23所临床医学院，
2: 嗯
0: 啊，那他们的这个学科特色呢也特别突出。我们学校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用了41个临床专科学院啊，还有专科学系，横向的用学科的力量把我们的这个临床医学院还有这个教学医院给联合起来了，共同提高它的学术水平啊。这样设计呢也是为了在学科的这个基础上。

0: 然后建设我们的专业啊，进行我们的这个课程设计，这样能够保证我们的教育教学呀、啊、是与时俱进的啊，能够跟上时代的这个舞台啊，那这个教学水平呢能够持续保持提升。
1: 古书记，是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有这么多的附属医院，每个这个医院都有自己特别强势的这种专科，等于说我在学校里面我只要选择一个方向，我就能够去到特别牛的这种医院去实践？
2: 那因为有学院和学系的这种横向的这个相当于大手医，各个附院的这个相同专业实际上是一个集团军作战。
1: 对，
2: 我们的这种培养的这个包括这个课程以及培养的标准，甚至包括我们这个考试，包括未来的这些比如说答辩等等这些标准，其实在这一个专业上基本上是一个同质化的。所以在从这一点条上呢，这个首医的这个大平台为我们各个附院的整个的这种强强联手来进行这样一个综合性的这个医学的培养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1: 回过来我们就要看一下我们学校所设的这些专业和班级，比如说对于这种拔尖人才，我们就设了很多优秀的这种班级，比如说当中一个大家非常有特色的这个班型叫做接平班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也是网友们很关注的一个就是招生的方向。对，
0: 哦，好的，那今天我来重点来谈一谈临床医学接平班专业啊。那这个专业啊，它是培养医师科学家的一个临床医学专业，它的学制呢是属于五家研究生培养阶段啊，是一个这个本科直博的这么一个专业啊。那如果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以后呢，他毕业以后是可以获得医学的博士学位啊，是一个学术型的这个博士学位。那我们从2021年开始招生啊，始终呢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最高分专业啊，吸引了大量的这个有志于临床科研的这个学子。当然了，我们这个考生和家长啊，有时候也会问说，如果我不想做临床科研，我将来想去这个医生，想去这个医院做一名医生，可不可以？那对于这个专业来说啊，它实际上是可以的。
1: 对
0: 啊，这个但是呢，它是需要补参加3年的这个规培啊，这个是和我们这个5+3专业有那么一点不同的。另外呢，这个既然咱们谈到这个班型，我还想就是谈一下这个分流的问题啊。
1: 对
0: 啊，虽然这个专业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受咱们众多学子追捧的一个专业，但是呢，同学们入校以后呢，并非是进入到这个保险箱啊，他们是有，
1: 你指的是说他会比如说成绩不好动态调整是吗？
0: 对对对，它有这一个严格的这个分流的机制。如果咱们，当然咱们能够考进接平班的同学都是学习成绩非常好的同学，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在读期间你放弃了原来你这种昂扬的这个学习态度啊，那不再努力，那你还是可能会被淘汰的啊。这样呢，我们才会保证我们的这个教学质量啊。在这个在学期间呢，我们会按照首都医科大学接平班啊学生学籍管理补充规定的这个有关文件要求啊，对这个淘汰分流的学生呢，采取降级啊或者转专业等处理方式。
1: 对
0: 啊，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我们还是一个非常具有特色，也非常受这个高分考生青睐的这么一个专业。
1: 这个是大家很关注，比如说家长说，哎，我报首都医科大学，孩子就想学医，那这个时候他就说，哎，有一些专业其实是可以的，有一些专业他可能未来距离医生的这个选择就是稍微会远一点。
0: 对，
1: 所以这个很关键，我相信也很多家长问您哈，您趁着这个时间段这么多网友在线上，比如说选择哪些专业它是比较容易就是可以最后成为医生的呢？
0: 哎，这个问题问的真是非常好。我们现场咨询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家长和考生问我们这个问题啊。首先从这个专业招生专业的这个分类来看啊，一个是我们这个临床医学类专业，它通常是可以做医生的专业。那比方说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临床医学，对，接平班啊，他如果要是能够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啊，取得这个执业医师证书以后呢，他是可以进入到这个医师的职称系列的。另外呢，像我们三个非常经典的长学制本硕连读专业啊，临床医学5+3、口腔医学5+3，还有儿科学5+3啊，这三个专业啊，他们这个进行完5年以后的这个本科学习以后呢，会直接进入到3年的临床硕士专业学位的这个研究生培养阶段。而且呢，他毕业的时候呢，会获得6个证书，哪6个？

0: 证书呢是这个本科的毕业证、学位证啊，然后这个研究生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同时呢，他们还会获得这个医师资格证书和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
1: 嗯，
0: 啊，
1: 对，
0: 还有就是像我们这个眼视光医学还有精神医学专业、
1: 嗯、
0: 啊，这些专业呢，它顾名思义啊，眼视光医学呢，它是能够进到这个眼科学、眼视光学啊，进行这个医学诊疗工作。那精神医学呢，它是当然去精神科啊做一名医生啊，两个专业也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1: 嗯、
0: 临床医学类专业。
1: 还有一个中医学也可以是吧？
0: 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中华民族的这个瑰宝型专业啊、嗯、主要是培养咱们中医医师的这个专业啊、
1: 嗯、
0: 也希望咱们有志于振兴传承咱们祖国医学的同学们踊跃报考。
1: 对，谢主任，其实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嗯、就是有一些考生和家长他有一个执念、嗯、我就想我想穿上白大褂当医生。
0: 对对，
1: 但其实我们的医学体系光靠医生不行，
0: 对，
1: 它要一个大的范畴，比如说医疗影像、嗯、后期的支持保障，其实我们学校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专业项目提供给大家， 对吧？
0: 对对对，您这个说的太好了。那个我正好是想跟同学们强调一点的是啊，实际上啊，在我们医疗卫生系统里面，不是仅仅只有医生是可以救死扶伤的，
1: 还有护士等等。
0: 对对对，还有我们学校真的是还有很多很多这个医学相关专业非常的优秀啊，像这个医学检验技术啊、医学影像技术啊、临床药学啊、康复物理治疗、康复作业治疗、护理学等等，都可以供大家报考。这些专业呢，绝大部分的这个毕业生啊，他将来毕业以后都是可以去医疗系统从事和医疗活动密切相关的这个职业，就业前景啊非常非常好啊、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咱们同学们在这个首医招生的官网上仔细查看以后呢，然后咱们积极报考。
1: 好，那么你看刚刚其实呢我们说了有一些方向它是可以从事医生的，那有一些方向是为医学提供相应的保障。回到咱们的同仁医院，我们具体承担了哪些培养项目呢？
2: 那个就临床医学本科来说呢，这个同仁医院呢，目前是因为我们是作为第四临床医学院，
1: 对，
2: 主要承担了两个本科专业相关的，一个是临床医学的5+3专业，
1: 对，
2: 因为我们叫这个常学制的这个5+3专业，还有一个专业呢，就是我们的眼视光医学这个专业，
1: 这也是咱们的，
2: 这是5年制的这个本科专业。对于这个第一个临床5+3这个专业来说呢，实际上前2年半同学们都是在这个学校本部来上学基础课程，然后呢后这个前一个5年的这个后2年半啊，实际上是到医院来进行
1: 去实践了，
2: 到医院来去临床实习，掌握临床技能以及逐渐形成临床思维。
1: 对，
2: 按照学校的要求呢，一般是在大3要来选择，因为它是这个最后要是8年整个完成的话，是要授予这个硕士学位的。这样呢，它是要在这个同仁还要继续完成它的这个后面的研究生的硕士的学习阶段。
1: 临床医学5+3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还有一个刚您提到的是眼视光医学专业，
2: 对，
1: 本来眼科就是咱们的强项，对吧？也是国家重点扶持的这个我们的方向，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学呢？
2: 其实这个眼视光医学这个专业是5年制，毕业以后呢能够拿到学士学位，而且经过规范化的这个培训以后，规范化的住院医师培训以后，是可以走上临床医生岗位的。
1: 对，
2: 这个呢其实是在我们的利用同仁是国家这个眼科的这个重点专业的学科的这样一个平台，来把我们在眼科学领域，在眼视光以及我们很多的未来的这些比如说近视眼防控比如说我们的视觉矫正视功能的这些重建等等，这些实质上呢对于屈光类的疾病等等这一方面，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眼科大夫。
1: 好，谢谢古书记哈，因为您刚刚前面说了，你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也是优秀的校友，分享一下老学长的心得吧。
2: 因为也是毕业于首医同仁班培养的我，所以对于我们这个有志于学医的同学来说，包括这个家长，我想呢，因为同仁的院训是精诚勤和，在学医的路上 要有一个

0: 比较高的目标。
1: 对，
0: 因为是为生命服务，为健康服务，
1: 治病救人，
0: 治病救人，所以这份责任很重。我们必须要在学业上精进，在我们的医学的技术上也是要未来要不断的去精进。
1: 对，
0: 所以这是一个精字。再有一个呢，是第二个字是叫成。其实解决了目标问题，我们还要解决一个动力问题。
1: 嗯，
0: 如何在这个祖国的医学事业发展上，人民的健康事业发展上，能够体会到自己的成就感。
1: 嗯，
0: 你忠诚于这个事业，其实不仅仅是喜欢，应该是一种热爱。然后第三个字呢，我想就是勤。
1: 嗯，
0: 医学只要走上这个学医和未来从医的道路，就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
1: 嗯，
0: 所以他的学业还是比较辛苦的，必须要有一个非比较勤奋的这样一个终身学习的这样一种信念，才能坚持下去。
1: 风物长宜，放眼量也。谢谢古书记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了，大家对于手医非常的关注哈，特别是我们刚刚其实古书记提到说，有两年半其实要在首都医科大学本部进行相应的学习，其实学的就是一些基础学科。那么基础学科包括我们这个基础学院，它是如何的呢？稍后我们为大家来解答，也请到了学校来自于这个基础医学院的副院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介绍一下，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的副院长黄海霞，欢迎黄院长。
2: 好，大家好。
1: 嗯，刚刚其实你在场下，其实在我们听了，我们就说，他们无论是哪个专业，五加三也好啊，还是说这个五年的眼视光也好，都提到两年半在本部学习，其实就是在咱们的
2: 对的
1: 基础医学院来学习，就是很重要。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呢？
2: 好，这个基础医学院呢，它实际上承担着我们不仅仅是首都医科大学，在别的医科院校也是一样的，它承担着学校的几乎是所有专业的这个基础学科、基础医学学科的这个教学任务。比如说这个人体解剖，就是正常的生理结构，
1: 嗯，
2: 生理学，那就是这些结构的正常功能，
1: 对
2: 啊，还有细胞生物啊、神经生物，再往后学呢，会学到药理学、病理生理、病理学，它就跟临床的课程稍微有点接近了。这是所有的课程都是我们基础医学院来承担的，是面向我们学校的所有专业的。
1: 哦，
2: 这是我们基础医学院的一个基本工作任务。
1: 那你看，那既然是基础的话，那我们有自己的专业吗？
2: 有，我们基础学院除了承担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些专业，还有包括其他学院的一些专业的课程之外呢，我们也设置了两个本科专业，
1: 嗯，
2: 一个是基础医学专业，一个是医学实验技术专业。
1: 哦，
2: 这是我们基础学院自己的一个本科的一个招生专业。
1: 嗯，
2: 这个专业呢，我们主要是培养着他有着一个基本的这个医学知识，我们也会让这个专业的学生到临床去实习一年。
1: 嗯，
2: 那么从临床中发现问题，然后回来他才更有动力聚焦到临床问题去做基础研究，来解决这些问题。
1: 哦，
2: 这是这个专业一个培养的目标或方向。
1: 就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对吧？
2: 对，因为医生主要聚焦是看病救人了，但有很多病还有一些未解之谜。
1: 嗯，
2: 那就要靠基础医学这个专业的学生去揭示它的发病机制
1: 啊。
2: 哦，然后去开发研发一些治疗的策略呀、药物啊，承担这样的任务。就是我们说科技进步，科技进步它其实包括科学和技术。
1: 嗯，
2: 简单的去理解的话，基础医学专业我们是培养做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人才，而这个医学技术专业重在这个技术的研发、技术的使用。
1: 前面的基础学科是我们怎么把它研究出来，后面是怎么把它用好，用技术。
2: 对，一个是用好，其实它还可以为我们的这个基础研究提供一些技术的支持。
1: 嗯，
2: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做这个糖尿病相关的研究，那么你首先要有一个很好的动物模型。
1: 对，
2: 那么医学实验技术专业，尤其是我们学校这个专业，一个很大的特色就在这个动物模型，转基因动物这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
1: 嗯，
2: 那么我如果研发出来一个这个糖尿病模型啊，或者是某种比较接近人的疾病的模型，那就可以供给做糖尿病心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
1: 嗯，
2: 可能很多做基础研究的人他都需要用这样的一个动物模型。
1: 哦，
2: 这也是我们实验技术专业的学生承担的一个任务。另外呢，现在这个大数据啊、生信分析啊，还有包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尤其是生命科学研究，它涉及到大量的技术，我们需要掌握这样的技术的人才。比如说我们做生信分析的这个人，他可以跟所

0: 所有的学科，就是生物信息的分析，我们得到大量的组学的数据，比如说一个正常人，一个病人，他的蛋白有差异，那么你只有在海量的这个蛋白信息中找出那个差异，就是一个正常人和患者他到底差异在哪，这个差异的基因可能就是治病的，我们就可以围绕它去研发一些治疗的药物，作为一个靶点，但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技术呢？那这种组学的技术它就是生物信息的技术之一，那我可以服务于各个学科的研究，那么基础医学它可能将来聚焦于神经领域研究，心血管领域研究，或者呼吸领域研究，但他们都要用到这种生信分析的技术，而这个技术我们可以培养专门的人才，他可以把你这个技术挖得很深，然后帮你去找到那个最核心的靶点。
1: 哦，那你看这个其实听了这个专业之后大家很感兴趣，感觉把人工智能啊当下的技术都融进来了，具体我们会怎么去培养他们呢？
0: 这个专业它的课程设置上会跟基础医学略有差异，那么这个专业呢，我们更多的把一些先进的技术，我们会为它对它的培养方案及时进行调整，一些先进的技术涌现出来之后会及时的进入到它的课程，并且呢我们有这个导师制培养，从他一入学就给他设定一个导师，真正去解决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遇到的很多的这个技术问题，他在这个解决项目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就掌握了，同时他也会领会到，哎，我还要开发哪些先进的技术才能够解，技术其实是科学发展的瓶颈，没有技术的突破你是不可能实现我们今天这么这个高速的这种广泛的信息传播的，所以他要在技术领域，不管是一些软的技术还是一些硬件的技术方面做出他的贡献。
1: 那进入我们首都医科大学，各个专业之间对于身体的状况这些是有要求吗？还是有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要求呢？
2: 我跟考生们重点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很多考生我们每年都会发现这样的考生，就是他分数已经达到了我们这个提档线了，但是因为他不了解我们对于身体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志愿呢他填的不太对路子所以呢我在这里面重点这个提一下，这个对于身体的要求很重要，很重要。这个学校啊，他在执行这个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的前提下那出于对医学人才培养和就业的特殊考虑我们对这个考生呢进行了一些这个补充的这个说明一个呢是对于这个视力的这个要求。我们是要求呢这个矫正的视力啊要达到 4.8, 而且呢矫正的度数呢不能超过800度学生的这个眼睛呢不能有色盲色弱，不能有斜视弱视而且呢这个各类不能准确识别颜色的同学是一定不要报考的我们不予录取。
1: 是所有的专业都是吗？
2: 所有的。第二个呢，这个各专业各专业对于这个考生的这个听力要求呢，是双耳的听力范围不能低于3米。第三个呢，还是这个定语这个各专业对于这个嗅觉迟钝还有口吃的同学，我们不予录取。
1: 不予录取。好。
2: 对第四个呢，对于口腔医学专业不招收这个左立的考生。什么叫左立呢？就是左撇子。第五个呢，这个肝功异常的同学呢，我们是这个不能报考的。
1: 对
2: 第六个呢，我们是考虑到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个特殊性所以呢，这个我们不鼓励躯干或者肢体残疾的同学来报考我们的这个医学类的专业，所以否则你无法完成学业我们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第七个，对于这个护理还有这个助产学这个专业出于他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特殊性对于这个身高它是有要求的，要求身高不能低于1.55米这个。而且呢我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新生的这个身体检查状况要以这个入学以后的这个体检复查为准。如果你高考体检已经不满足我刚才说的上述的这些情况了，那你真的你报考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否则呢将来复查不符合条件的话会取消入学资格的。
1: 最后的时间，请两位老师给我们今年广大的考生送出祝福。
2: 马上就要高考了啊，这都是大家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了啊，也是咱们同学们人生当中应该是

0: 我认为是最滚烫的篇章啊。
1: 对，
0: 那个实际上同学们与这个首都医科大学的距离啊，可能就差一道题的细致啊，一个瞬间的坚持啊。那首医的分数并不低，做基础题的时候啊，千万沉住气，别让这个马虎偷走了你的分数。做难题的时候啊，别因为这个细节然后耗费掉咱们这个考试时间啊。如果呢这个上一科觉得没考好，啊，一定要稳住情绪，因为我们将来是要做医务工作的这些人，对，稳定的情绪就是你的一个基本的素质啊。这个下一科的这个发挥呢，一定要去正常的这个心态去上考场啊。
2: 人体还有很多未知的奥秘等待我们去探索。那么我经常说这样一句话，就是我们学习很多知识，包括临床专业知识，是学习已知，然后用于我们的临床的这个救治病人，但是还有很多未知。我们也要勇于去探索未知，做出一些从零到一的发现。
1: 对，
2: 这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积极探索未知之境，主动拥抱无限可能，欢迎报考首都医科大学。
1: 我们时间关系快到了哈，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我们的招生电话、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邮箱和学校取得联系。特别是高考成绩出来之后，一定要联系学校，了解一下自己报考的内容是否准确。谢谢大家。

0: 奶奶还跟我说，其实像海南前还是挺多人在画这个碳画的。
1: 因为那个年代相机
0: 没有那么的普及，
1: 我们都是画结婚的啊，祝寿的啊，还有年轻人喜欢画的都能画的。
0: 看着老奶奶的那些人像碳画作品，我突然觉得她其实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像摄影师。一幅好的碳画作品，它其实需要几个星期甚至一个月的时间，就好像自己其实一直很热衷的胶片摄影一样，它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惊喜和期待。海南的饮食文化深受南洋的影响，其中最有特色的就是老爸茶。
2: 来一块这个芋泥的，
3: 拿一个这个球球，谢谢。
2: 老爸茶放的都是什么奶？
3: 淡奶。哦。
0: 但是很好奇，老爸茶是一种特别的茶吗？他们说其实这个就是他们当地对于早茶的一个统称。
4: It's a place that you could recommend to any international guest. Come and stay here.
5: 你要去到当地人居住的地方去深入的体验，才能完整的感受到他们这种文化的不一样。哇！
6: 哦，哇！哇！
7: 大家
6: ，What a nice room! Wow, look at the view.
5: 好漂亮啊！
8: 可以尝试一下我们这个疍家菜啊，这是疍家小吃，在疍家菜粽子，
6: 小粽子的，
8: 对，
5: 谢谢，
8: 欢迎你们到我们疍家鱼排来，
5: 谢谢。
4: You don't get much better than having a five-star hotel at the end of a very rural floating village. You can come in and you can experience it.
5: 虽然只是短短的两天，但是还是当一把水上人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体验。

0: 海南的临皋县，这里是一个民间艺术之乡。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是在厦门大学读的，四年都在海边，所以其实对这种渔民的文化很感兴趣。当我沿着那个长长的堤坝走到海边的时候，看到有一群渔梁他们在海边唱歌，那个画面特别打动我。
1: 丽美是我们临皋的民歌，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了。
0: 上千年。
1: 它是源于南宋绍兴年间，因为我们渔家人呢，老公出海打鱼了，这一两个月都不回来一下，老婆在家很想念老公。
2: 丽呀哈丽呀丽丽美，
0: 丽呀哈们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毫米。这是一个普通鸡蛋的蛋壳，厚度为0.33到0.35毫米。这是一张标准的 A4 打印纸，厚度为0.104毫米。这是黑桃糕饼杯，口沿处仅为0.2毫米，不到两张 A4 打印纸的厚度。它不仅薄如纸，还黑如漆，亮如镜，硬如瓷。这件精美绝伦的器物，不是产自现代，也不是产自唐宋元明清任何朝代，而是出自原始社会的史前时期，距今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时代。

自从90多年前，龙山文化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一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被发现并被命名。在龙山文化广阔的分布区内，黑陶糕饼杯接连出现，它们由此成为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根据它们轻薄的特性，人们称它们为蛋壳黑陶杯。这件蛋壳黑陶糕饼杯出土于山东日照东海域遗址，是龙山文化蛋壳黑陶杯中最精美的一件。上部为杯体，中间是细管型糕饼，中部是鼓起的饼腹，布满密密麻麻的漏孔，内部放置一粒陶丸，晃动时会发出清脆的响声。杯高26.5厘米，口径9.4厘米，只有93克，相当于一个半鸡蛋的重量。世界考古学界赞誉它为4000年前地球文明最精致之制作。光洁素雅、沉静内敛的外形，高贵典雅的气质，凝视着它，它的美震撼人心。这件最精致之制作，自从1973年出土以来，一直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但在反复复制的过程中，有人似乎领悟到了4000多年前神秘工艺的制作方法。选择河湖中沉积的杏泥，反复淘洗，极为纯净和细腻的陶土才能保证陶胎的高度致密和坚硬。这是当时的手工机械，高精度的惯性快速陶轮。但在轮制过程中，即使是最专业的工匠，也要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才能成功制作出一件只有几毫米厚的蛋壳陶胎。入窑烧制时，必须精准控制窑温，稍有差池，极薄的陶胎就会炸裂。烧窑后期，封闭陶窑的排烟孔，烧窑用的松树脂所含的油性，加上还原焰的恰到好处，将碳分子在高温状态下渗透到胎体的微孔里。胎体致密，内外漆黑且油亮的蛋壳黑陶最后形成。这就是4000多年前的黑科技，高温渗碳技术。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们对高温渗碳技术的掌握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今天的复制者，即便运用现代技术，与真品也相差甚远。考古工作者推测，这件登峰造极的工艺品一定不可能是日常生活用品。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影响后来中华文明几千年的礼制已经在以山东为主的海岱地区产生。龙山文化将礼制继续发扬光大。所谓藏礼于器，蛋壳黑陶杯和这些精美的玉器

就是先民们用于礼仪活动的礼器。他们用无比尊贵的器物表达对天地祖先的尊敬和崇拜。时隔4000多年，他的尊贵气质丝毫未减。他静静地伫立在这里，带给今天的人们以无尽的想象。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0: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高。
4: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补写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0: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变天下。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他叫王安宁。十年前，他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五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宋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言，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我弟弟到七杯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很窄，
0: 很窄，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沟嘛，那个沟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老是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一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嗯，对，从那一年过完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8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像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我就想那边有没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刻一别就是10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他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他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报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喂了13个羊，喂了4头猪，喂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然后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割了猪草背兜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嘛，就整天就在到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爸爸妈妈也心里面默默的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挣一点钱。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后就说了，他 他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三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给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那些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嘛，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个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三个不同的地方来贴着我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三年吧，三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嗯，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也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2: 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跟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对我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过后，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完了就用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了村庄里面人，他说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那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
1: 抛光
0: 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

0: 喷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妈还要戴口罩。
1: 对啊，
0: 那个喷光机喷的时候还挺喷的，就是说容易喷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了好几堂，然后爸爸就休息了两三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也伤的严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离我爸爸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开20台机器，机器有两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丝，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发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机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得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个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看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2: 王安银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银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里面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他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钩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过后盐水挂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点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1: 你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0: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1: 所以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0: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能把这个家撑起来，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人家说我们这个家我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1: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0: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0: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1: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比较叛逆，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2: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0: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十年那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她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3: 来了。
0: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出了啊，妈妈，妈妈，出来，妈妈。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你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说回家，我要叫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回家，我要让回家，得知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醉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安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王安银，你好，网站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良军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4: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儿童信息库进行匹配，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5: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的家在哪里，也无法提供自己的姓名。于是，我们对其进行了。

0: 便录入了全国打管寻亲户。
1: 那么这一位疑似男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找我的弟弟，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好，请放心，放心。嗯，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受苦了。没事啊，平静平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痕，然后精神上方面的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0: 但是他的情况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

0: 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看看孩子吧。
1: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先好好的治病。
0: 谢谢。
1: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家庭，也让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2: 谢谢，谢谢阿姨。
0: 谢谢大家好。
2: 陈菊，
3: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它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2: 好，谢谢陈菊，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你们。
2: 好，那接下来旭月赶紧带着他们
0: 是
2: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啊，加油，
0: 来走吧。

节目录制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十一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陪他走在记忆中的小路上，去摘曾经弟弟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

0: 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
1: 你。夏天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2: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

0: 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九点之前喝。

0: 哦，夏威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0: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0: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0: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0: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十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0: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但是我们来尝一下，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1: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1: 有花香的感觉，
4: 哎，是啊，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哦，两种花，
4: 哦，有
2: 对，有两种花。

0: 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啊、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嗯、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好，
2: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她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

0: 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做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0: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1: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0: 跟奶奶一起生活？
1: 对。
0: 妈妈并不在家。
1: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0: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1: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见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都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0: 哦，
1: 然后呢，
0: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1: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放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0: 吉首。
1: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好像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三四天吧，
0: 在妈妈家待了三四天。
1: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0: 又送回了奶奶家。
1: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0: 想去找妈妈，
1: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着玩着的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0: 也没想到他们是骗你的。
1: 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船上了。
0: 船上？
1: 对，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船边玩的，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0: 对啊，上次是
1: 这样。我
0: 说
1: 哥哥，我想到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想到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0: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1: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你就在这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两个叔叔就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说看到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0: 干嘛要打你啊？
1: 我不知道，我很怕他嘛。他就跟我说说不准哭，这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回家。
0: 他就这么跟你说？
1: 对，他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0: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1: 对，
0: 卖到了这家。
1: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吉首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到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0: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1: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吉首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正好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0: 对，
1: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就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来。

0: 站，进了站呢就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就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1: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
1: 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1: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都下车了嘛，我就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着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1: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1: 株洲，
0: 对，
1: 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就要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了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1: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这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1: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1: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1: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
1: 你在那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等了有两三个月。
1: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找到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1: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1: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的那个船，是两层的。
1: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1: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但我一眼就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1: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1: 那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了。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问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1: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我
1: 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行这两个
1: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然后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好像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呢，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个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这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吧？这要是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小的时候，人家能认出来。 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但是我就一头都跳到江里面去了。
1: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

0: 到江油这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请江流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来，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1: 卖点钱，
0: 这些换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我也有钱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1: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都学去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都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仍然就在地图上就把它描写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1: 几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实际上是哪个省，
1: 在
0: 哪个
1: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然后就过了不知道多久，都开始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嘛。
1: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从重庆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的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就是莱州、烟台、青岛，就通火车的地方我几乎就去过了。
2: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虽然艰苦，但他从未停歇。寻家途中，他不仅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曾帮助别人回家。
0: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那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然后就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嘛，他说你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1: 黑砖厂？
0: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都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就跑，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谷地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1: 去找警察了。
0: 对，找了警察，我就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都带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1: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厂，
0: 到砖厂吧，
1: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0: 然后围起来之后，完救了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吧，
1: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0: 对，救出来，抓的呢，
1: 哎呦，
0: 一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情，因为说做这个这种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1: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0: 我
1: 这是一件大好事，大善事，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0: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以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

0: 们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都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了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他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都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1: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0: 还可以吧，然后
1: 看你这么瘦，
0: 还可以，然后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完了冰箱啊什么的，装大件也抬过钢琴嘛，反正
1: 钢琴
0: 对两个人
1: 啊，对两个人
0: 啊。
1: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0: 一样的搬上去。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在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1: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能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啊，然后就是4000块钱。
0: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是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
1: 嗯，
0: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1: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0: 对，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现在都变成双线了，
1: 火车站变化了。
0: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1: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他心中吉首这两个字他始终忘不了，因为吉首好像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2: 这个孩子啊，从小被拐，应该讲经历了很多啊，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监管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啊很重要。
1: 谢谢陈菊。
0: 好，谢谢
1: 岳老师。
3: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4-5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他就是4-5天的母爱温暖了他几乎30多年。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0: 谢谢。
1: 但是向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4-5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0: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
0: 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他，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1: 也许你抱住妈妈，
0: 抱抱妈妈，抱住她，
1: 就能感受到30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0: 对对。
1: 好，那接。7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0: 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宁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于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翻阅了80年代到吉首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吉首妈妈的家制作了行亲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转发和发布，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上午7点多，一位姓廖的女士联系了我，她所描述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寻求重庆警方的帮助。
2: 我们迅速将这位廖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她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0: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要去到吉首找我妈妈，妈妈在吉首，妈妈在吉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都在努力的在找你们。

0: 手，小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1: 坐，快坐，快坐。
0: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2: 来，妈妈。来，哥哥坐。
1: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2: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1: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2: 别哭啊，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哟。
3: 你怎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
2: 找都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我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别来哭了，
0: 妈。好了，
2: 妈妈，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妈。
1: 阿姨注意身体啊！
2: 对呀，
1: 妈妈要注意身体。
0: 跟他说。
2: 别哭了，妈妈。
0: 小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2: 没有，
0: 没有去过。
2: 对，
0: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2: 宝坻，
0: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一点信息都没有。
0: 对，
1: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0: 是的，
1: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4: 是
3: 啊，是我们到天津我也天天落单，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1: 到公安局也报了，
3: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1: 都报了案了
3: 啊，我都说了，
1: 但是没有信息，
3: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了啊都问都得找。
1: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2: 能找回来，
1: 这就是亲妈。
2: 对，
3: 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他的一段饭，吃着好菜好饭，我都舍得不
1: 住。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2: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1: 那都过去了，阿姨。
3: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到过什么日子。
0: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1: 对，
0: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1: 而且离得近，
0: 在
1: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3: 是，
1: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2: 好的，哎，妈妈
0: 慢点慢点，
3: 谢谢。
1: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3: 谢谢啊，
1: 不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3: 谢谢你们大家，
1: 慢点走慢点走，
2: 谢谢
3: 啊，都谢谢你们。
5: 我要找远在吉首的妈妈，她找了32年。

这个，这个，我这个枪里面。

0: 妈妈的爱曾经是她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她不断前行的动力。幸福快乐，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0: 是不是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0: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7: 非常好，保持住了，
6: 对，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7: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7: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7: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那

0: 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脏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要塑身事。

0: 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

0: 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2: 哦，
1: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哦，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弱桃。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
0: 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

0: 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1: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来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

0: 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所以
2: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0: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3: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亥州古镇，西望陕西，南眺河南，距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每逢年节，最受当地人喜爱的干板腔就会在古镇中响起，没有伴奏，全凭演员一张巧嘴，抑扬顿挫的讲述中，说的都是古镇往事、英雄的传说。
1: 这千古言诗，绍兴城蚩尤信息称八龙，边地哀嚎黎民苦，皇帝御剑称一征。
0: 这段干板腔中所提到的盐池，位于亥州古镇的北部，是中国最古老的盐产地之一。在上古传说中，这里也是皇帝与蚩尤大战的地方。相传数千年前，中国黄河长江流域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黄帝是黄河流域最有名的一个部落首领，统帅着神龙部落，蚩尤则是九黎族的首领。当年九黎族就生活在盐池边，蚩尤为了自己部族的私利，封锁了盐池，禁止外人进入，周边其他部族无盐可食，一时间疾病蔓延，哀鸿遍野。皇帝不忍百姓受此灾难，多次与蚩尤进行协商，然而蚩尤却态度强横，拒不妥协。无奈之下，皇帝联合其他部族发起了一场讨伐蚩尤的正义之战。
1: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皇帝战蚩尤的故事，里边带有好多神话的色彩。皇帝为了使天下的老百姓吃到盐而发动这场战争，因此各路的神仙都出力相凑，最终战胜了蚩尤。
0: 皇帝战蚩尤虽是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但这场大战之后，皇帝心系苍生、敢于讨逆的义举深得天下百姓的推崇，各部族奉他为天下共主。后来皇帝又教导人民播种五谷、制造衣服、创造文字、做历法、制音律，为中华民族点亮了文明之光，因此皇帝也被后人尊为人文初祖。聆听着远古的传奇，传颂着华夏初祖的丰功伟业，亥州人仿佛

0: 我有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古往今来英雄豪杰、仁人志士层出不穷，他们满腔正义的气魄和胸怀流芳千古，感染着一代代中国人。最让古镇百姓引以为傲的是三国名将关羽，他的一生策马横刀、驰骋疆场，谱写出一曲令人敬仰的大义壮歌。
1: 位于亥州镇的这座关帝庙，目前是中国最大的一座关帝庙了。每到逢年过节，来自海内外祭拜关公的人就络绎不绝。自古以来，关羽都被人们看作是忠义的化身，人们传颂着他的功绩，也把他视为楷模。作为关羽的家乡，亥州镇当中也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而这些发生在千年之前的往事，至今依然启迪着后世的人们。
0: 关羽原名长生，出生于亥州镇一户贫苦农家。相传长生19岁那年，镇里出了个恶霸叫吕雄，他欺行霸市，祸害一方。由于古镇距盐池较近，可供人食用的淡水井很稀缺，为了借机敛财，吕雄把镇里的淡水井全部填埋，只留下他家的一口井，全镇百姓不得不去他家买水喝。更为荒唐的是，吕雄还定了一个恶毒的规矩，只让女子进门挑水，这样他就可以趁机凌辱他们。当时官府昏庸无为，既不敢管也不敢惹，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2: 关羽听说以后呢，其貌善长，有理就劝他，你别意气用事，别闯下祸了。关羽说，吕雄不杀，老百姓过不上日子，我既然就是一死也无所畏惧啊，就递上宝剑把吕雄给杀了。按现在来说就叫见义勇为吧。
0: 为了一方安宁，这位名叫长生的男子仗义行事，除去了恶霸，自己却走上了一条远离亲人、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当他逃至潼关时，已是秋风瑟瑟的时节，想要出关去必须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长生眼见高大的城楼和空中难去的大雁，为了安全，他灵机一动，止关为姓，以羽为名。后来关羽遇到了刘备和张飞，三人意气相投，在一个桃花绚烂的园林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一拜，拜出了一个时代。
2: 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关公的故事流传很多，像千里走单骑、国务官斩六将、单刀赴会、刮骨疗毒，这些故事呢，虽然都没有发生在我们这里，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老百姓都极力归关来出题。
0: 以义修身，则同道而相异；以义事国，则同心而共济。作为忠义的化身，关羽生为忠义之臣，死为忠义之神。在此后的千余年间，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直线上升。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儒称圣，士称佛，道称天尊。关公以他的美德受到历代帝王的推崇和百姓的敬仰，并逐步走上神坛，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尊的唯一之人。据统计，清末民初，中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有30万座。后来随着华人开始移居海外，他们又把关公大义带到了世界各地，形成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关公崇拜的现象。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关帝庙，亥州关帝庙创建于隋初，从那时起，每个月的农历初一，古镇百姓都会来此祭拜。与别处不同，在亥州关帝庙的关老爷神像前，古镇人除了敬仰，更多了一份浓浓的乡情。

0: 无论是《黄帝战蚩尤》的正气凛然，还是《关羽千里走单骑》的义薄云天，数千年间上意之风始终浸润在这方水土当中，也影响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让他们无论是生活还是经商，都能够以义为先，以义相交。
1: 明清鼎盛时期，亥州有一街十三坊。当晨曦的阳光洒向关帝庙，小镇里便开启了一天的繁荣。南来北往的客商络绎不绝，叫卖声响彻古镇，驼队马班排着长队，铃铛声不绝于耳。那时商人主要经营的是盐池里盛产的食盐。在本地盐商中，有一位叫童少轩，小时候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有一次，童少轩在街上玩耍，突然捡到一个布袋，打开一看，里面是白花花的银子。在那时，这些钱足以让他和家人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然而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影响他精神的高贵。年幼的童少轩硬是在原地等了整整一天，直到施主回来找，并如数奉上。
2: 老人们也说，像少轩说了，这钱不能拿，拿回家，老人们绝对要打一顿。因为咱镇上啊，自古以来就讲究义，不义之事不能干，不义之财不能拿。
1: 良好的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童少轩。长大后，他靠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名盐商，并拥有了自己的商号。由于为人正直仗义，深受古镇人信赖。一次，一个外地商人和童少轩无意间说起，亥州出去的盐存在缺斤短两，杂质也有点多。听到这句话，童少轩有些坐不住了，他觉得这种求利忘义的行为不仅是对关老爷的不敬，更是给家乡的名声蒙羞。经过调查，他发现问题出在中间渠道，一些外来盐贩从亥州购买食盐再次销售时，常常会往里面添加杂物以谋取暴利。为了遏制这种有损声誉的情况再次发生，童少轩和当地几家盐号达成协议，盐生意交由童少轩全权经营，严格审查前来交易的盐商盐贩子，绝不容许以次充好。同时还承诺，如果因此造成亏损，由他一人承担，盈利则大家按股分成。
2: 那种情况下，武力人都不同意。少轩说，大家都不择手段的去追求利，不讲信用，就把这亥州人丢大了。我必须想个法，把这局面扭转过来，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在义和利面前，他宁可舍弃全部的利，也要保全义。
1: 取义而舍利，童少轩的做法受到了人们的赞许。在他的带动下，亥州的市场变得更加规范了，商贸也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清朝末年，古镇已经成为飞升南北的大码头，草原的皮货、南方的茶砖、苏杭的丝绸、欧美的呢绒、各地的药材都汇聚到这里的市场，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往来贸易的商人来到这里，都会从亥州关帝庙请一尊关老爷像，作为五财神来供奉，以彰显义中求财的商业道德。羊肉泡是亥州人最喜爱的食物，把羊肉放入大锅，加入辣椒、花椒烹煮，出锅后撒上葱丝、香菜，取来饼子泡入，浓浓的香味撩动着每一位食客的味蕾。相传这碗羊肉泡源自关羽的一次回乡，当时已是蜀国大将的关羽回到亥州，昔日的乡邻见他手提青龙偃月刀，威风凛凛，心生向往，便提议关羽以羊

0: 群为对象，展示一下刀法。
1: 关羽看到绵绵家的羊群啊，不是人心下手，自杀了一只。他让人们啊把这个羊肉堆进了锅里，邀请这里的人来吃来。由于来的人多了，只能往锅里加水了，这就形成了汤多肉少的羊肉泡。
0: 王清亮是这家店的主人，自从1982年跟随父亲经营这家店，如今已走过了36个年头。由于店的位置就在关帝庙对面，游客们从关帝庙出来总会到他这里喝碗羊肉泡。虽然大多都是些生面孔，但只要是60岁以上老人都可以免费喝上一碗羊肉汤。
1: 金杯银杯啊，都不是咱顾客的口碑啊。其实把这个椅子放在首位，咱就有了人气了，有了人气啊，自然就有了利益了。
0: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泰州人自古便明白这个道理，无论是经商还是工作生活，他们总能保持着坦荡磊落的君子之风，俯仰天地，无愧于心。
2: 重情重义的传统不仅给古镇带来了数百年的繁华，也使得这座晋南小镇充满了浓浓的温情。然而每当家乡遭遇灾难，国家面临存亡之际，古镇人都会勇敢地站出来，为了百姓福祉，为了国家前途而奋力一搏。
0: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一座千年古镇的发展必然有其坎坷艰难的时候，荣辱兴衰往往就在一念之间。清光绪登基的头4年时间里，华北地区爆发了罕见的大灾荒，史称丁戊奇荒。当时的泰州也未能幸免，成为山西南部的重灾区。灾情越来越重，灾民越来越多。当时的泰州知州马丕尧心急如焚，决定开粮仓济饥民。这个举动让衙门里大大小小的吏役都慌了神，因为没有朝廷的批文，擅自开仓放粮可是重罪，甚至是要杀头的。吏役纷纷劝他，还是先奏明皇上，待批准之后再办理也不迟。
3: 马丕尧啊，却坚定地说：“这是什么时候？怎能再拘泥于法令条文？泰州距离省城呀、要7-8百里，距离京城则更远。如果等到申文请示，并得到批准呀、这数万的饥民，每天要饿死多少人呀？”你们大家不要害怕，赶快打开粮仓，如果有什么罪责呀，由我一人承担，绝不会连累大家的。
0: 灾难面前，马丕尧顾不得个人安危得失，亲手打开了粮仓，泰州得以转危为安。在他的治理下，到了第2年，泰州全境粮食丰产，存粮万担，古镇人又开始对外救济，帮助周边好多州县摆脱了荒灾之困。光绪皇帝得知马丕尧私自放粮赈济灾民的义举后，不但没有惩处，反而亲赐他百官楷模的牌匾，以示褒奖。泰州粮仓也被人们重新命名为同善义仓，一直沿用至今。
4: 义在古代代表的是公平的道理和正直的行为，所以呢，中国古代成语里边有很多和义相关的，比如说大义凛然，比如说舍生取义，比如说义不容辞等等。因此呢，义在中国古代就成为一种道德追求和价值取向。
0: 自古以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的道德追求。每当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总有热血男儿挺身而出，奋力一搏。1905年出生于泰州的程子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从小听着关公的故事。

长大的他对义字有着深刻的理解。长大后，程子华弃笔从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4年12月，担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率领部队到达陕南洛南县时，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阵地多次失而复得，战斗异常激烈。当程子华迎着炮火，举着

0: 我伯父说，当时啊缺医少药，又没有消毒的水，医生只好拿盐水给他简单淡淡的消药毒，没有纱布就用白布代替，卷成布条从伤口撕进去又拉出来，这么反复多次，天天如此。所以他那个疼啊，他说真叫做钻心的疼。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指挥战斗。
1: 直到1935年秋，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程子华才接受了手术。伤口虽然痊愈了，但他的左手却成了一个伸不开的拳头。美国著名作家索尔斯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称他为刮骨疗毒的关圣人。
0: 受伤了，家里人知道以后啊，心疼极了，就苦苦地劝他回家好好疗养，但是他没有答应，他斩钉截铁地说，革命一天不成功，就一天不离开战场。
1: 常年一线作战，程子华的身体变得十分虚弱。到了抗战时期，他一直带病坚持工作，那时每月仅有6元津贴，药品更是少得可怜。毛泽东同志得知后，决定给他补贴100元看病。当时身边的工作人员听到这一消息后都非常高兴，但程子华却婉言拒绝了。
0: 他说许多革命同志都受伤了，还有许多革命同志都牺牲了，他一想到这些事情，他就觉得自己的这点伤算不了什么，就是他觉得这个日本鬼子还没被赶走，这个我们应该把这个钱呀、花到这个抗日战场上。为了民族大义啊，他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和生命，心里装着只有国家和人民。
1: 义字存心，就是要着眼大局，为民族、为人民谋福祉。程子华这位来自关云长家乡的钢铁战士，用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和舍生忘死的奉献精神，竖起了一座大义丰碑。
2: 当硝烟散尽，古老的中国又迎来了盛世，小镇也恢复到了往昔的宁静与祥和。虽然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始终不曾被人们所遗忘。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上，会发现关公文化依旧深入人心，即使是在一间只有几平米的小店里，店主也会在最显眼的地方供上一尊关公的塑像。对于古镇人来说，义是虔诚的信仰，更是无尽的追求。
1: 在亥州古镇，关公早已成为每家每户的一份子，无论在商店里还是住户家中，关老爷像总是摆在最显眼的地方。与其说这是期望得到关老爷的庇佑，不如说是古镇人义在心中的一种表现。不仅如此，当地人还把关老爷请进了民事纠纷调解室，每当出现解决不了的矛盾时，当事双方都会坐在关公像前，在关老爷的注视下说真话、讲道理、扶正驱邪、扬善去恶。如今这在古镇已经成为乡风民俗，深入人心。在关公文化的影响下，如今的古镇处处充满着和谐友善之风，邻里之间都能相互扶持，急人之难、解人之困，成为所有古镇人的行动自觉。2012年，这里各村陆续筹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专门看护那些白天因孩子工作而独自在家的老人们。然而，场所有了，配套物资也快到位了，可大量照料老人的员工从哪里来？这让照料中心的负责人白学荣犯了难。
3: 但是我们也很头疼，因为这是以前常年累月的

0: 我们也考虑过招聘专业人员、操劳人，可是问题是没有那么多经费，送来的大部分都是贫困家庭，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外出打工，再给他们要点费用，显然是不合适，很头疼。
1: 缺乏资金，白学荣只能在镇上招募志愿者。没想到的是，消息刚一发出，就有60多人前来报名，后来陆陆续续又有几十人加入。以红霞市早期加入的一名志愿者，由于要照顾在运城市上学的孩子，前几年就离开了古镇，在市里居住。可每次轮到他值班的时候，都会专门坐上1小时的公交车赶回来，这些年间风雨无阻，
2: 苦一些累一些那都不是事。从小家务教育，做人首先要讲义气，多替别人着想，你对别人讲义气，别人才能对你讲义气，这本身就是相互的嘛，谁家还没个烂事，你说对不对？
1: 古镇里的这支志愿者队伍经过几年的工作，在照顾老人方面已经越来越娴熟，有人甚至还自费购买了血压器、指甲剪、理发器等，得到精心照料的老人们晚年生活更加舒心畅快。
3: 看到老人们高兴，就感觉我们的医务服务还行，感到满足。
4: 咱们做事管老爷都看着了，咱要是不义气不帮人，那不就是给管老爷红脸抹上黑脸了。
1: 在亥州，义文化就如同关公像前的袅袅青烟，上千年来一直弥散在古镇的每个角落。这份难能可贵的参天大义伴随着古镇一路走来，如今已然成为这里最独特的文化烙印，永久地驻留在每一个人的心头，历久而弥新。

0: 在神秘的湘西，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芙蓉镇。从湖南沅陵到宝靖溯水而上，沿岸除去清幽墨绿的森林，就是碧绿千仞的悬崖。只有到了芙蓉镇，才让人顿时觉得柳暗花明又一村。
1: 当年一代文学大师沈从文沿酉水河而行，到芙蓉镇的时候，他被这里的秀美风光所吸引，于是在古镇码头上写下了酉水河中奇山木石最清奇的码头应属王村，而沈从文笔下的王村就是今天的芙蓉镇。1986年，一部在当地拍摄的电影《芙蓉镇》火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也成为了一部经典。借着电影的传播，这个古色古香的小镇惊艳了无数人，从此也闻名遐迩。久而久之，王村的名字就被芙蓉镇所取代了。
0: 位于湘西永顺县的芙蓉镇，就像绕城而过的酉水河一样，清静自然，纤尘不染。早在秦汉时期，芙蓉镇因地处酉水河之北而被称为酉阳，到了五代十国改名西周，是一个土家族和苗族聚居的古镇。后因土司王长期在此统治，而被称为王村镇。古镇虽然历经2200多年的荣辱兴衰，但那些建在瀑布之上的吊脚楼依然风采依旧。它们一端以河岸为依托，另一端则悬在水面，这样不仅拓宽了生活的空间，也避免了野兽的侵扰。
2: 我们土家人特别能吃苦，特彪悍凶猛。你说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别说见皇子，就是你空手爬上去都挺会腻的，
1: 对不对？
2: 正是因为这种性格，才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延续、繁衍，这叫适者生存。
0: 自古以来，芙蓉镇就有着八分山水两分田的说法。这里的人们唯有吃得苦、霸得蛮，才能应对恶劣的环境。他们借天不借地，把吊脚楼全部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随山就势修出一条绵延五里的悠长古巷，在时光的长河中繁衍出世世代代的繁华。

0: 随着千年风雨的洗刷和行人的踩踏，曾经突兀隆起的青石板早已变得光滑平整，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和沿街晾晒的衣物，让整个古镇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
1: 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芙蓉镇老街上，看着两边飞檐翘角的这些吊脚木楼，仿佛穿越时光又回到了过去古镇的那份从容安逸自在的日子。当然不免也让人产生一份好奇，当地的先民们是如何用坚毅的脊梁挑起这一块块石板，铺就了古镇的兴旺呢？
0: 凭借着蛮霸的精神，土家族人在这片土地上建造起了一个美丽的家园，也创造出了无比灿烂的历史和文化。在芙蓉镇的老街上，有一座西周铜柱纪念馆，这根被土家人视为珍宝的铜柱重达5000多斤，柱面上刻有2600多铭文。在当地人眼中，这根铜柱不仅是一段战争的记忆，更是维持古镇兴旺的定海神针。公元939年，五代十国时期的楚王贪图享乐，对百姓横征暴敛，惹得民间怨声载道。有一次，他从长沙出巡来到西周，正好碰到一位土家族姑娘出嫁。楚王见新娘十分漂亮，便起了歹意，随即下令把新郎关进牢房，想要强行霸占新娘。土家新娘誓死不从，投河自尽。新郎在牢中听闻姑娘的死讯后十分悲伤，也壮实身亡。这件事情激起了当地人的不满，也触怒了土家族首领彭世仇。在他的带领下，西周人民起兵反抗。
2: 当时长沙楚王为了征剿，他调了2000精兵夹击西周的土兵。你不要土兵呢也是很厉害的，土兵他勇猛善战，有800回鹘兵，像老虎的长翅膀那样的，像真的很厉害的，在部队作战非常勇敢。
0: 虽然土兵的人数和装备都不占优势，但彭世仇却毫不畏惧。他率领军队凭借地形优势，在陡峭的高山深谷间与楚兵周旋了1年多的时间。老师远征的巨大消耗让楚王力不从心，只好同意议和。他厚葬了殉情的新郎新娘，并和彭世仇以酉水河为界盟约立誓。
2: 就是讲，只要你恭顺，我不怀国呀，我不你不是自愿，你自己供养。实际上呢，就准许了他人的一个
1: 地方自治。
2: 地方自治。
1: 所以当时双方谈的条件、谈的这种合约的内容，都在这个铜柱上。从此就保了这一方安宁。
0: 西周之战让古镇挺直了脊梁，从此开启了殿阁高耸碧云霄、威震边疆800年的土司王朝时。在彭氏家族统治西周的880多年间，这里的人们世代遵守铜柱上的约定，过着安宁祥和的日子。但是每当朝廷征召，他们总是奉诏出兵，用湘西汉子的满腔热血报效国家。明嘉靖33年，倭寇大规模入侵江浙一带，朝廷下令组织一支强悍的军队抗击倭寇。当时年仅19岁的彭义南刚刚成为第25代土司，就在除夕前一天，他接到了圣旨，命他率领土兵即刻出征，不得有误。

0: 今天走，第二天要过年，怎么办？这是牵着家规之事，又是牵着我们土家要多年。
1: 对，
0: 麻雀都有个三十亿，何况是人呢？他因为我们土家族有一点是什么呀？非常爱国，于是他就召集了土民，理解过年，起来就上阵，跟着就出兵。所以这一天就是土家族的概念。
2: 芙蓉镇距离东南沿海前线将近1500公里，长途奔袭作战困难重重，但条件越艰苦，敌人越凶悍，就越能激发出土兵的蛮霸性格。
0: 在望江津之战呢，蒙毅呢用火攻使倭寇大败，大败呢斩首3000余级，获得东南第一战功。
2: 湘西汉子们浴血沙场、舍生忘死的精神，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最终击溃了倭寇，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了表彰土家族士兵的赫赫战功，嘉靖皇帝下旨修建了一座石方，子孙永享四个大字至今清晰可见。
3: 这个湖南人呢，六个字，吃得苦，霸得蛮，这种精神的内核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刚强，一种勇猛，一种宁折不弯。所以在国家在民族遭受灾难的时候呢，这种性格脾气就能转化成一种对国家的一种担当意识。
2: 为了纪念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土家族一直延续着赶年的风俗。每到除夕的前一天，家家户户都会围坐在火塘边，一碗碗醪糟酒升腾起醉人的香气，人们缅怀着前人的丰功伟绩，品味着今天生活的幸福滋味。
4: 400多年前，楚辞王彭以南就是从这里登船赴海疆抗击倭寇的，身后的铺声如雷，就像是先人们为国开战的金戈铁马之声。岁月流逝，昔日那些惨烈的战争早已化作远去的烟云，但是古镇人依然和他们的先祖血脉相连，用他们的坚贞气节和遒劲风骨续写着今天的灿烂与辉煌。
2: 芙蓉镇历史上是一个因水而兴的古镇，凭借游水舟楫之便，这座隐匿在深山中的小镇逐渐成为通商的黄金口岸。贵州的杉木、桐油，四川的盐巴、矿石，洞庭的布匹、大米，都经由这里往来贸易。货船如织、商队云集的繁荣景象持续了数百年。今年67岁的杨崇贵曾是芙蓉镇航运公司的总经理，他还记得那个时候镇上有200多人在船运公司工作，大家靠着这座码头过着富足安乐的日子。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由水河下游凤滩水电站的建成和附近铁路的开通，商品货物都放弃水路改走陆路，包括船运公司在内因河而兴的商户企业纷纷倒闭，千年古镇陷入了空前的萧条。为了维持生计，古镇人只好开着船四处找生意，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7、8年。
5: 到湖南啊、湖北啊、江西啊、安徽啊、江苏啊、上海，5省1市，千里运输线上，这个我们叫做有家不能归，有港不能回。年轻人结婚都不能按时回家，说我们在这里叫做新娘子抱着鸡公啊，拜堂成亲的。
2: 看着停泊在油水河岸边的几十条商船一一消散，百年码头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古镇人的心里都十分难受。

0: 所以逼得我们就要背水一战了，要改变这个状况了。
1: 1984年，杨崇贵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利用地理优势开发蒙洞和溶洞，发展旅游。当时，六个只有30几岁的年轻人自发组成了六壮士突击队，在1985年1月5号这一天，驾着一艘机动小船，开进了蒙洞和峡谷。刚开始施工的时候，洞内无路可走，需要沿河修建栈道。突击队员们就泡在10几米深的水里，在河边的石壁上凿出一个个方形石孔，然后浇筑横梁，铺设桥板。溶洞里的温度与外界差异极大，即使是在夏天，水温依然冰寒刺骨。
2: 水也比较冷，那叫火点酒，火点酒就暖暖身子，一次喝2-3两，喝多了就不行，头晕嘛，头晕就不能工作了嘛，大约半个小时左右要换一班。
1: 栈桥要几个月才能完工，这六个人就长年累月住在船上，渴了就喝洞中水，累了就在船上伸伸腰。当1986年小龙洞第一期开发完成，首批客人坐船来到洞里时，小小的古镇沸腾了。
3: 上面这个感觉像那个田，
0: 是的，是的。
3: 看了之后，
4: 这是大概到6点钟，一直搁到下午5点多钟，中间的有出去有装，你看高跟点，看出来的新的关系。
1: 在小龙洞3年多的施工过程中，仅靠着6个汉子就往洞内背运了96吨水泥、24吨钢材和3万多块青砖。他们磨破了双手，背重了双肩，但从来没有人抱怨过。
5: 这也是湘西汉子他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天不怕地不怕的这样一种精神，敢闯敢干敢想，这种精神往往能闯一番新的世界，闯出一种新天地。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1: 如今当年的六壮士还有4位健在，夜幕降临，有水河深处的小船上亮起了渔火。30年过去，这些曾经患难与共的兄弟再次围坐在了一起，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逝去工友的思念全部都倒在了酒中。这份被时光沉淀的情感，伴随着果敢不屈的意志，就这样融入进这方山水间，不断滋养壮大，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的精神丰碑。

小龙洞开发完成后，正值谢晋导演筹拍电影《芙蓉镇》。那个时候，他已经苦苦寻找了很多地方，但都不满意。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来到古镇，立刻被这里的风土人情所吸引。芙蓉镇人吃的苦、霸的蛮的不屈性格，正是对剧中人物坚韧执着、自强不息精神的真实写照。于是，谢晋导演在这个当时还被称为王村镇的地方拍摄了电影《芙蓉镇》。沉寂许久的古镇再次名扬全国，走向了世界。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人们追寻着电影中的场景，品尝一碗热辣的米豆腐，细细感受浓郁的湘西风情。锡兰卡普是一种土家族的传统织锦，每逢土家姑娘出嫁前，都要在织布机上织出精美的图案。她们把对爱情和未来的无限遐想融入到丰富多彩的丝丝线

0: 险中。曾小玲是个地道的芙蓉镇人，如今她的工作就是在土王桥一边织锡兰卡普，一边唱山歌，为过往的游人展现土家风情。2004年，曾小玲的丈夫身患重病，当时她的两个儿子正在上大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为了撑起这个家，曾小玲到镇上一家宾馆当了洗衣工。那个时候只有80多斤的她，每天都要把300多床被单背回家洗完，晚上5点前再送回宾馆。
1: 一个被了吗？300多床，我就住3次背了，一次背100多床了。游客看到我了，他怎么说啊？这里湘西的女的好埋哦，就说我好埋哦。
0: 那个时候，曾小玲的家中没有洗衣机，她就一床一床的手洗。有一次，曾小玲突发急性胆囊炎，上吐下泻病倒了。但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她在床上休息一会儿，就爬起来接着洗。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时候，再回到床上歇一会儿。
1: 我想我什么时候洗个头啊，我自己会没法活了，去死吧，
2: 太累了、
1: 嗯、太累了。有别人他跟我说，你去死啊，你死了、啊、你就没福享了。你劝我嘛，我说好吧，坚持坚持就坚持吧。
0: 芙蓉镇的水质柔，却柔而有骨。芙蓉镇的女人如水，温柔中却有压不倒的韧劲儿。曾小玲撑起了这个险些垮下去的家。如今她的两个儿子已经顺利地完成学业，大儿子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小儿子从事翻译工作。现在她再也不用为了生计而操劳，没事的时候就在土王桥上唱着山歌，在清闲纯净的风景里品味生活的恬淡与幸福。如果说芙蓉镇的男人能够用肩扛起一座山，那么古镇里的女人就能背完有水河里的水。老街上随处可以看到背着竹篓的女人，对于他们来说，这只小小背篓仿佛承载着生活的全部。无论是柴米油盐，还是襁褓里的孩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或许这沉甸甸的背篓能够磨破他们的肩头，却磨不灭他们对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吊脚篓、小背篓，也就成为芙蓉镇人心中最柔软的家乡记忆。
3: 吊脚篓里搁半酒，小背篓里梦醉人。湘西的奇山秀水造就了古镇独特的文化，这里的人们既唱得出热辣辣的情歌，也做得出感天动地的义举。不管是历经风雨还是阳光灿烂，他们始终洋溢着让人最为心动的生命气息。
0: 今年55岁的彭长辉是从芙蓉镇走出去的土家族后代，如今他是加拿大魁北克大学的教授，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
4: 这就是俺我们彭教授年轻时候，我们毕业时候拍的照片。
5: 哦，你还拍到的？哎呀，还是很帅。
0: 每次回乡，彭长辉都会到曾经生活的地方走走，追忆小时候的趣事。
6: 我就出生在这里，性格上我们就是一种能吃苦。印象中，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喜欢那个二胡，但是又没有钱，那父母说，那你自己勤工俭学吧，去背沙子啊，然后去卖一些钱，是吧？
0: 从小喝着有水河里的水长大的彭长辉，也承袭了这方水土所赋予的性格。尽管离开故。

0: 乡已经25年了，但芙蓉镇人的血性气质依然体现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2006年7月，青藏铁路建成通车，这是中国运输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此时外界却出现了一些无端的指责，说铁路的修建破坏了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事实究竟如何？作为全球知名的生态专家，彭长辉决定展开实地调查。2007年7月，彭长辉率领一行5人的科考队进入青藏高原，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冻土地带进行采样，而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高原。
1: 早上要6点多钟就起来，然后呢，带上干粮和水，然后再背上我们的这个一些设备，要都是靠走路去把打样荒、采植物样，反正一般来说，我们大概每个人都是20多公斤嘛，就是选的最近也要走5公里以上。
0: 虽然条件极其恶劣，但是彭长辉和队员们还是凭着坚毅勇敢的精神，顺利完成了这次科考任务。用事实和科学数据向世人阐述了中国政府在修建青藏铁路的计划中是如何重视环保的。
1: 我收到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欧洲的，这个法国的，然后就是美国的这些科学家跟我祝贺，都带着他们的家人去西藏去旅游了，后面还给我写信说你说的是确实是这样啊，百闻不如一见。
0: 对于世代生活在芙蓉镇里的人来说，吃的苦、霸的蛮的精神早已融在了他们的血液和灵魂之中。男人用坚毅的脊梁撑起一片广阔的天空，女人则用朴实无华的双手精心编织着生活的幸福和美好。夕阳西下，古镇上的人们再次跳起了白手舞，年幼的孩子围着火盆听老人讲述那曾经的烽烟岁月。千年古镇的故事，那些飘散在石板路上的动人山歌，久久地回荡在有水河的两岸。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被贴上最老新生代导演标签的他，虽身处第六代导演异军突起的电影浪潮中，却始终保持着自己这一代独特的电影美学品格，
2: 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
1: 他的作品就像一幅幅桃花源般的画卷，蕴含着沉醉的风光，人性的温情，形成了诗意的霍氏风格。
2: 英雄他也有缺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1: 自1978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霍建起的电影生涯走过

0: 40余年。40余年的片场历练，让他成为中国影坛乃至世界影坛公认的优秀导演。
1: 我觉得拍了这么多年戏，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
0: 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中国著名导演霍建起，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1982年，霍建起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作为电影美工，一批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影片，如《盗马贼》《大撒把》等，都留下了他的印记。1995年，《赢家》作为霍建起执导的第一部影片，讲述了残疾运动员常平不懈努力追求梦想的故事，最终赢得远南运动会金牌的同时，也赢得了爱情。这样一部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影片，在1996年上映后连续获得10多个奖项，霍建起也从此正式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
1: 我是1995年第一次导戏，拍的第一部影片是《赢家》。那么这个片子其实写的是一个城市的年轻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但它底下埋着一条暗线，就是什么呢？这男主人公吧和女人是在一个偶然的一个事件中的邂逅，他们并不认识，但是这个邂逅就使他们走到一起了。但这里边就是说有一点，就是男孩和女孩在这过程中哈，就两人就好了。
2: 谢谢。
1: 因为男孩又帅，跑得又快，就是完全是那种那个时代理想主义英雄，是吧？超人，我觉得是这样的。所以女孩就是感情进入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个片子的关键我们在讲，男孩曾经是个运动员，所以才跑这么快，这也能理解。但是男孩其实是个残疾人，那么这个命运就跟他俩人纠结在一起。这个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原型的，就有这样一个人创作的这个剧本。所以就是说这里埋着这么一个，就是这俩已经发生感情了，然后现实却是这样的。这个片子还是有一点点的浪漫主义的好莱坞的色彩，就是亮丽的演员，亮丽的色彩，然后画面很漂亮，然后讲了这么一段浪漫的故事。比如我设计的一场戏，就是他到他家楼15层的楼，忽然停电梯了。我们那时代不是现在哈，停电梯确实是一普遍现象，说停电梯就停，停你就这段等会儿，要不你就爬楼。停电梯了，然后这女孩也不知道她腿有问题。哎，
2: 到了。哎，你在这等着，我去开电梯啊。
3: 好嘞。
2: 长平
3: 啊，
2: 你心想事成，电梯真的坏了。真坏了，
1: 这怎么办？然后这个男孩就觉得他这时候想不了别的，他想的就是说，我不能在这女孩面前栽了，我也不能告诉我是腿有问题，我也不能看我现在在训练影响训练。他一切都没想，他就想，我这条件我就给你拿上去。

0: 但这事儿就是这个故事的线，就是他的十五层，他一个残疾人，你想他那个带着假肢的那个腿肯定会磨伤，结果就磨伤之后影响了训练，教练发现就急了跟他，因为你是一个运动员，他就觉得你在感情问题上跟事业上你没处理好这事儿。
1: 从今天起直到彻底恢复不许戴假肢。
0: 恋爱时候那人是最盲目的和智商最低的可能说的，但是就从这儿说明他们俩的感情，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爱情戏，他在事业和这些问题上他也有疏忽地方，他英雄他也有缺点，他这事儿可能没不太对，但是他在这个两抉择的时候他却做出这样一个事儿，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人的这个丰富性和人性的真挚的表达会体现出来。

包括他最后两人再去见面，啊，默默的走在他身边，趴在他那个这条那个腿上面那种，就是他没有话，就没有语言，却表达了这样一种丰富和复杂的一种情感。

0: 那间屋子等于是我们搭的一个房子，然后那个光线从窗口放进来，那时候还放点烟儿、光束什么的，就营造这样一个气氛。虽然冷冷的调子哈，就是有一种，哎呀，人生就又走的就是这么好的一段爱情，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的时候，也会有一种伤感，其实在里边，就是人其实是复杂的。但是又是很美好的，所以就是在这个环境营造上、拍摄上，就是一种无言的表达，只有那歌声去传递他们俩的那种心声吧。
1: 赢家通过细节描写，将唯美与诗意构成霍氏电影的世外桃源，使平凡生活中的平凡琐事拥有了超现实的美感。而在另一部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中，导演又是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展现那个时代的爱情故事呢？
0: 那个时代的爱情非常青涩，非常清纯，但是也有苦涩在里边。其实1980年的爱情主要是讲那个时代的人，其实他们在感情上是要付出的，是要成全对方的。比如说他来到，就是关雨波已经后来来到读了大学，来到这个小镇子来实习来了。实习来了，也很无聊嘛，然后就是自己借酒浇愁，就去上那小合作社去打酒。
2: 同志，我要买酒。

0: 程立文。
1: 关雨波。
2: 他俩都愣住了，认出了对方。就这场戏的设计，我是觉得就俩人呀，这么多年突然见到了，有一种措手不及，有一种就是没有那个时间给你去那个沉静一下、冷静一下啊，然后矜持一下都没有。就那场戏，因为我觉得是等于是这个男主人公跟女主第一次见面，就他们多年以后第一次再见面，就是那个设计，我是觉得挺重要。一个是认出对方，还有一个就是说，多年以后这个立文仍然那么漂亮。虽然她是一个当时应该叫是一个在农村知青的这样一种打扮啊，稍微有点城市的感觉，但是包括穿的那个小碎花的衣服，她那个梳着两个辫子，她那个气质很脱俗。就人生有时候你解释不了，她就是觉得她很特殊。我不知道别人看有没有感觉，我觉得选择这个女孩的形象和她的穿着和她的气质和她这个故事，就是这么一个很特殊人。所以关雨波就是有点迷她哈，这个设计本身那是根据这人物是很有关系的，其实也带着某一种在乡村里的一种知识的那种气息。
0: 大学时代我也喜欢泰戈尔，
1: 他的诗特别宁静，感觉很美好，
0: 就像你一样。
2: 是写一场爱情，但是就是说你会感觉他们那种环境下两个人会相互吸引，但是最后这个男孩必定要走啊。如果这女孩留在乡村也好也就罢了，而且男孩肯定希望她去回到城里去，但是男孩毕竟走，那这就是一个分离。然后他们最后分开的时候，就在一个老的一个老干部吧，就是请他们吃顿饭，然后俩人女孩就把这毛衣给了他，男孩就把这口琴留给他。
1: 这毛衣

0: 其实他们俩还是有这种约定的，但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就最后没能走到一起，而且就出现了另一种不管什么变故，使这场爱情没能走下去。
1: 1980年代的爱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静雅、柔美、细腻、纯情的导演风格，以及80年代人们理性与情感交锋、理想与现实碰撞中刻骨铭心的爱情，
0: 丰富地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1: 一部部电影的创作确定了自己独特的诗意美学后，霍建起又在《秋之白华》中尝试历史题材，以其营造诗意情境的功力用于对瞿秋白事迹的呈现。
0: 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秋之白华》主要是写瞿秋白和杨之华的事业、爱情和人生经历，所以我觉得也是在写他们的情感，因此我主要是想表现一种这种特殊时代、特殊人物的特殊感情。瞿秋白的人生经历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先驱哈，他的经历很特殊，也值得去表达。
2: 咳嗽是好爸爸的另一门外语啊，可惜你听不懂。
3: 八股疗养院我已经联系好了，这次你一定要去。
2: 难道我来苏联是来工作，不是来疗养的？
3: 难道让你去八股不是组织的决定吗？去或是不去你都不用跟我讲，我去跟子不讲。
2: 你不要生气。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些细节中表现出瞿秋白作为一个人，或者说作为革命者，他的那种人生理想的过程和这种付出。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就是不可少的一个细节。而且这里边还有就是说他很浪漫，他就做了一个金别针送给就是杨之华，金别针上面刻着字。那我觉得就是说瞿秋白有很浪漫的知识分子西方的那种浪漫啊。
2: 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昨天夜里赶出来的。把你乱弄丢了。

0: 喜欢吗？
1: 喜欢。
2: 他就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个质问文人的那样的一种气质，但是并不等于他软弱，并不等于他的就是他那个理想是脆弱的呀，是犹豫的呀，其实也不是。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反而在关键的时候，他能把他的，就是说他能把他的理想和重要的东西作为不可抗拒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在里边。
0: 盼曲先生最后再三斟酌，无能回心转意，尚渴望蒋公收回诚意。

0: 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革命而死，是我最大的光荣。
1: 临行前，他唱着他翻译的《国际歌》，因为《国际歌》是他翻译的，唱了这首歌走向刑场。我觉得这个处理，我们本身也是觉得多少有点

杨之华这么年轻就失去了他的爱人，他的那种复杂的丰富的心理，然后就那一个扣子就恰恰什么问题，丰富的表达了那个特殊时期特定时间的特殊情感。

0: 秋之白华电影中，霍建起并没有选择人物生平在斗争中的主要事迹，爱情成为前景，而革命则成为背景。瞿秋白至于观众成为一个更鲜活的个体，他和杨之华所秉承的理想与信念则更真实动人。在霍建起导演的另一部作品《那山那人那狗》中，凭借真挚温柔的情感，一座山，一条狗，两代人的送信故事，情节铺展如涓涓细流，娓娓道来，感人至深。
1: 这个故事过程就是有一段就是涉水过河的这么一场戏，然后呢，儿子就是说，你别走了，我给你背你过去就是了。
2: 你就别下水了，有我在，你不用再下水了。
1: 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影片挺重要的一场，就是这段可能很多人看了以后都有点控制不住，就是当这个儿子背父亲在身上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时空的交错呀，回忆呀，他就是那个进入了一种情境，那么小还拖在肩上的时候那种感觉，然后呀突然袭来了一种伤感，是幸福是喜悦也是伤感，就是说毕竟生命在往前走，就这种轮回啊，父子之间的生命的这种轮回，变成儿子背他了，儿子又高又大开始背着他。

0: 走到那个岸上之后，父亲情绪还在那样，然后他就转身看了一下，就这个有细微描写，不知道别人能看到吗？看出来，就是他看了一下，他父亲就把手挡住了，就是说平时都是那么很威严的哈，但是这时候他就是挡住，就是不想把自己这一面给儿子看，儿子已经看到了，所以就是儿子也岔着就说，你还没是油包中呢。
1: 你还没是油包中呢。看老二跑得多欢，一跑他就暖和了。
0: 就是两个人都在插着，其实就是写了内心的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也说出了。

0: 就是这种这个差异，就儿子这么高这么大，父亲还没直邮包中，就是一生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复杂的表达。
1: 影片着重描写了父子二人在人生的三个重要驿站进行的短暂停驻，这一路的所见所闻，对亲情、对爱情、对理想这三大人生主题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感悟。
0: 它会折射出我的生活，折射出他的生活。
1: 油画般的质感，温良的人生观，诗意化的意境表达，独特的叙事风格和镜头语言也成为影片中的一大亮点。
0: 你可以想象各种，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
1: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文艺片里的诗情画意。
0: 我觉得就是其实他在头一天收拾他的邮件的时候，跟他父亲一段三分钟的戏，一个镜头，那个镜头就是对着他俩聊，聊了半天，他都在说什么呢？就是在说，你看你退休了，你要看你的腿，就是他母亲给照顾好，他那个容易咳嗽，容易什么，就是完全是那个那种不放心的交代，就像交代说，你得管好我，因为要上路了，月夜的空境，然后儿子就睡觉了，完了，然后这父亲在那抽着烟在考虑，你可能注意一下，就是他看了一眼那个邮包。看了一眼那个屋里有没有，然后觉得放心了，你知道吗？然后在后边是第二天早上，就母亲跟他在跟父亲在说，哎呀，这么苦的时候你看看给孩子累成什么样了，
2: 该叫他
3: 再等会儿吧，看把孩子累成什么样子，
2: 不交给他我也能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也不放心啊。
0: 就是其实他人虽然不做，但他心还在那儿，他想他的儿子能够传承这个事儿，能够把这个事儿继续做好。他儿子就其实在睡觉的时候听见他们俩在窗外议论，然后下场戏就是他看着右边走过去，终于背起来了，无言的，这时候他就觉得他可能就是我要接过这件事情了，前面可能还有很多年很多事情要面对，他要如何对待，然后他就走出去，就没说，就是家里那时候都没话，就是这后边这场戏没话，这母亲也是视线移动着看着他，狗又过来跟父亲就是说，你怎么不走啊，你怎么不跟我走啊，我还想你跟我走，然后就是说一直背着往前走，首先在他门口那就一条路一直走到巷子里，

跟狗也很有感情，也很依依惜别，就是说他不仅是在告别狗，而是在告别这一场人生的这个职业哈、啊，就他的作为邮递员这一份职业，然后他就把那狗终于推出去了，狗就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那个哈、啊，就是小说里那个描写像一条箭一样就冲向了一片绿哈、啊，就是那个江南的绿。

0: 后边一个镜头就是山，就是他跟他父亲开始走那条山，他依然去远走，一直走远方。我觉得那个固定镜头主要是一个是他是纵深的啊，他的镜头如果运动的话，会影响这样的一个情绪表达。一个长镜头一点一点走，就是这条路他也要经历多。就是你的人生或者每个人的人生就像这条路一样，前面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但是你依然要勇往直前往前走，我觉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东西。
1: 不论是

0: 时代如何变化，霍建起的影片始终贯穿着一种中国古典文化的审美与精神。一组组流动的镜头，一幅幅具有油画质感的画面，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影片意象，无一不充满了人文气息，成为电影界的一股清流。
1: 想来想去，其他都是技术环节的呀，某些细节呀，某些方法呀，但是我觉得其实特别根本的一样，就是要体验生活，下生活。就是说你不管拍什么，你怎么是拍科技的，你满拍航天，你也要去那个失重的环境中，要去体验他们的生活，你要照顾到生活的那些细节和他们的一些经历才能做好。所以我觉得下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经历了这样的生活，有体验了，你才能升华出好的作品，才能是把人物那东西细致入微，很准确地表达出来。因此我觉得体验生活下生活是可能你整个创作中特别重要的，电影创作是离不开最根本的生活的原因，不管是哪个时代你要去了解，你不能说坐在屋里查点资料就瞎编了，那我觉得那样是拍不出好作品的。

0: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的故事。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一百年前，一代先驱奋力求索，点燃黑暗的时代。
1: 都来！
0: 一百年后，回望历史，重温波澜壮阔的觉醒年代。
2: 我愿意奋斗终生，
3: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说我写的这首歌，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
0: 鲜活的人物呈现，极致的美学表达，深厚的文化传承，史诗级的精神高度。
4: 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编剧龙平平，一起感受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5: 我们为了爱祖国，必须要救国。党员，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党员，
0: 2021年。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献礼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从众多同题材影视作品中脱颖而出。
1: 爱我中华，保卫祖国。
0: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为线索，全景式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一风云激荡的历史进程，形象讲述了无数革命先驱和知识分子上下求索的觉醒故事。
2: 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该剧以新青年的三驾马车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多线并行，相互穿插交织，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人物群像。
6: 当然，我们今天还没有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我们总要有研究革命的方法和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可。
4: 你真的要把这段历史理清楚，特别是你用艺术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真的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在想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像这三驾马车，陈独秀是什么人？陈独秀是一个这个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这样的一个人，谁也管不了他，是一匹野马。李大钊他是一个典型的北方汉子，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说他具有这个鹰一样的观洞察力。

0: 我一样的热情的北方汉。那胡适思想上他老在左和右里面徘徊，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让人物鲜活起来。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人，因为我一直是块心病，他必定是个敏感人物，你得找准这个人，对他的性格特征，人物形象究竟是什么样。我后来通过两场戏我才找到了。那第一场戏就是说1916年冬天他第一次到北京来给这个新青年拉赞助，那么进了北京，然后呢就是去吃涮羊肉。
1: 伙计，
2: 哎，您说
1: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涮羊肉的馆子吗？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2: 哎，有，这出了门就是。不过这时候都是列巴车夫的专场，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这样，您多走几步，北面不远呀，就是东来顺。
3: 行，那咱就东来顺吧。
1: 啊，不用不用，就门口挺好，跟车夫一块儿涮香。
2: 哎，里边请。
0: 所谓列巴专场，就是拉洋车的人挣了点钱，晚上到这儿来吃一盘涮羊肉，补充点热量。陈独秀就要去这个，那这完全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你怎么去表现的一个人？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天马行空、特立独行的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知识分子、大思想家，他是无拘无束的，非常豪放的。所以说，他不去东华顺，不去豪华的馆子。
4: 您可以不顾哎，就是一个火锅了，您看能不能跟这位大哥一起合着用啊？
5: 合着怎么用啊？
4: 你瞧着，你看，哎，
0: 拼盘吧，是吧？合起来算。我觉得这有趣，这个就让他去和一个车夫面对面的，在一个锅里面去涮肉，两种不同的涮法。然后他就跟着汪伯舟说：“哎呀，北京涮羊肉有名，应该怎么怎么涮？”
5: 你得把它拌开啊。这涮也有讲究，毛肚不能离开筷子啊，就七八下。
0: 哎，他说的津津乐道的时候。拉洋车的，他把他那一盘羊肉哇倒到锅里面，呱呱呱搅以后一下捞成一大碗，然后把佐料往那边一倒，然后一搅，大碗吃肉，所以一下把陈独秀看呆了啊。那王伯舟就笑了，说你这叫什么吃？你人的才是地道的老北京吃法。陈独秀你看一看这个样，他也傻了，他也顾不上脸面了。他就学着车夫的那种吃法。
6: 我是刚刚跟老虎抓重学的方法，特痛快，痛快痛快。
0: 这就是一个人的特点特性展现出来。那么接下来一场去陶然亭去见钱玄同、刘半龙，这是知识分子之间的见面。我写的时候真的挺激动的。
7: 今日我觉得在雪中陶然亭相见，不觉得奇怪吧？
8: 雪中有陶然，要的就是一个雅字，
7: 怎么会怪呢？那不觉得冷吗？
8: 与众府兄相见，如沐春风，寒意全无。
7: 果然是同道中人。
0: 我觉得特美的画面，你看那场皑皑白雪，怒放的红梅，悠悠的古琴，然后这个文人雅客到了陶然亭。哎呀，陈独秀，可惜今天没酒。刘先钱玄同说：“哎，钟府先生来了，岂能无酒？来，上酒。”哇，
7: 这酒可是花雕，
8: 没错，我老家的花雕，烫好了，用棉被包裹着，黄包车送来。哎呀，
7: 德钱半农，你们可真用心，感动感动。
0: 三个文人来举杯豪饮。吟诗作赋，伴着悠悠的古琴，哎，这两场戏就把这个人物的形象特点就很展现出来。
9: 钟府兄，这新青年就像今天这冬日里的一把火，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10: 觉醒年代全剧涉及上百个历史人物，有达官显贵，也有平民百姓，有革新派，也有复古派，有学术精英，也有青年学生，有资本家，也有产业工人。 他们纷纷登场，性格各异，勾勒出一幅思潮激荡的人物群像。
0: 觉醒年代难是难在它100多个历史人物，每个人都要让他鲜活有特质，这点不，这点确实很难的。所以说，你看你每个人，你都得把它去琢磨透了。你像顾鸿明很难写的一个人，过去是概念化的，啊，反正一说顾鸿明都知道的，留着一个长辫子，戴着老头帽，摇头晃脑的，几乎遮掩的这样的一个人。都是一个反面形象出现的。那么这一次我觉得我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就是给他一个正面的形象。新旧文化之争，你不能光从政治上去看这个事情，高古之士士的精神在这些人身上得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体现。他是个保皇派守旧派，但是他在文化上的认识他有他独到的地方，他的中国人的精神，他有他独到的见解。
11: 中国人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的心灵与理智的完美和谐。我胡鸿明将终身致力于弘扬与传播这种伟大的精神，虽九死而无悔。
0: 虽然他戏不多，但是我设计了几场戏，一场他就讲中国人的精神，一场他和陈独秀、胡适、李大钊他们联合起来跟英国人做对抗，这都把他的这个特点比较鲜活地展现出来了。一直到最后他和陈独秀分手的时候那句话：“
12: 君去也，挨豆腐，
9: 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0: 士和士之间的交流是这样的。包括其他的一些，你像说是林殊啊、刘师培啊，过去都是作为迂腐的人，那么这次也他都是有非常有特点的人，都是高古之士。警察总监吴炳湘，这是真实的人。尽管像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戏不多，但是这个角色他是个很重要的配角啊，要让他鲜活起来。
10: 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波澜壮阔的宏大叙事，
13: 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
0: 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
10: 回望100年前激情燃烧的岁月，走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
0: 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
1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1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唤起全民族的觉醒，我们要改造全社会，我们要让劳动者成为天下的主人。
10: 觉醒年代是一部探寻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史诗性作品，该剧从历史真实出发而达到艺术真实，既宏观勾勒时代局势和历史脉络，又微观琢磨于历史侧面和生活细节。
15: 快，大学要去了，快
16: 军人，
15: 快军人，对啊，大学要去了，四上反正军人，快大学要去了，快，
17: 这是治百病的呀。
10: 编剧龙平平6年磨一剑，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多维度勾勒出那个国运飘摇而又孕育新生的艰难时局。
0: 首先是大事不虚，是说你得尊重客观历史事实。那么难在小事不虚。我在里面最头疼的一个场面，叫南城北里相约建党。
18: 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19: 来，让我们宣誓。
0: 我是说这两个拳头是怎么举起来的？ 那么这个时刻，这个

0: 时间是有历史依据的。那么就是1920年的春天春节前，当北洋政府又要准备缉捕陈独秀的时候，李大钊雇了辆驴车把他送出了北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情。但是你怎么去表现它，这费了很大的劲了，你得找到那个客观的历史环境啊。我翻了很多的资料，结果出版了1920年北方五省大旱，大量的灾民饥民涌向北京。那么到了天津，他就把这些饥民拦下来了，他不让他进北京。冬天呀，腊月23，成千上万的灾民坐在窝棚里面，饿死的、冻死的，惨不忍睹。北洋政府，他是个最软弱、最无能的政府，他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当这两个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他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他必然会看到这种场景。
1: 看，你们就是有学问的人，可怜我这快要饿死的小孙女啊！
0: 特别我设计了一个，他们遇到了一个义和团的老人，腊月23嘛，祭奠亡灵，他有人，他放河灯，他就问了怎么回事。
2: 您这是祭奠朋友？
3: 都是当年闹义和团一起出生入死的弟兄，死了小20年，他们是为国家被洋人杀死的，死的时候个个都是活蹦乱跳的小爷，媳妇没娶就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0: 像这样的灾民1年360天天天如此，这中国人还叫人吗？
3: 饿死的，冻死的，病死的，扔在路边没人买。您二位是百年书生，我就问一句，这样的国家还有救吗？
0: 说这两个大学教授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地举起了拳头。
4: 刘成，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0: 你为什么要建党？陈独秀就指着那些灾民，我就为了他们，
4: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的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0: 我连想都没想，这几句话一口气写下了。那天晚上在夜里面，我真的是嚎啕大哭。哎，共产党太伟大了。我就想起我爷爷，他也是很年轻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当地是很有名望的人，家境也很好的人。他为了帮助农民，把自己家的粮食给扒了分给农民，然后闹革命，30多岁的时候就牺牲了，真的是唱着国际歌走上刑场。这就是共产党啊！人家问你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他就是没有自我的人，他就是想着大家劳苦大众的人。
5: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
4: 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
5: 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
4: 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
5: 为了中华民富国强，
4: 为了民族再造复兴，
5: 我愿意奋斗终生，
4: 我愿意奋斗终生。
0: 你看到这里，是你能说中国共产党不伟大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100年里面把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改造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样子，他靠的是什么？就靠这两个拳头当初发出来的那个誓言。
6: 他们出身去先回。
7: 作为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不仅呈现出比教科书上更鲜活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还将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强

0: 乔年，以最生动的方式推送到观众面前。特别是对陈延年追求真理，并在父亲的引导下，从一名无政府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过程中，做了细腻的展现，成功塑造了一个在乱世中不断成长、不断觉悟、不断进步的追光青年的形象。
1: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文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
2: 我写这个《觉醒年代》，说实话呢，人家问我你最想写谁，我一直在说，我最想写的是陈延年，这是真话。我写的过程中无数次的被陈延年所感动，为他流泪。陈延年太了不起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富家子弟啊，就给自己定了六不：不照相，不闲游，不下馆子，不讲衣着，不做私交，不谈恋爱，不结婚，就这么自律的一个人，一直到29岁牺牲了，没有谈过恋爱，把一切都献给了这个国家，献给了这个党。而且他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天才人物，在苏联人家就称他叫小列宁，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素养和卓越的领导才能。这个后来我看到这个观众评价最多的，几乎所有人都在跟我说只要看到那一段就流泪，就是父子送别的那一段。我说实话呢，那真的叫扎心，戳到我自己心窝里面去了。你前面那么多的铺垫，那么阳光，那么朝气的年轻人，憧憬着对未来的希望，迎着朝阳奔向法兰西了，一转脸带着脚镣手铐，踏着桃花雪水，一步一步的走上刑场。

0: 回眸一笑，一行字幕。陈延年，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革命烈士，1927年被捕。说实话，我写着这行字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忍不住了，真的，哎呀，眼泪哗哗哗的下来。因为你要没有那个字幕啊，你没有那样一个感觉。毛主席有一篇文章纪念白求恩，那么纪念白求恩里面就他就说到，说白求恩是一个纯粹的人。什么叫纯粹的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哪里？我觉得陈延年给我们讲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1: 书写历史记忆，热血沸腾与隽永诗意融为一体。
0: 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
1: 传承家国情怀，严肃诙谐，波澜壮阔，又不失人间烟火。
0: 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学习。我真的被这句话所感动。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百年光影中的红色芳华》。
2: 这是你们的爹，你不是成天喊着要找爹吗？
3: 快来喊爹呀！爹来了，爹回来了，快！
1: 觉醒年代突破了以往影视作品对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单一化、粗线条的把握，而是从家国同构的视角出发，以个人和家庭为切入点，以国家和社会为落脚点，在个人的成长抗争和家庭的悲欢离合中演绎国家民族的盛衰巨变。该剧对夫妻之爱、家庭亲情的描摹，既为宏大的革命叙事注入温情和烟火气，又彰显出劳动妇女最朴素的革命意识。
4: 我听你的，我知道你不会去做祸害老百姓的事儿，咱不能让人家戳咱脊梁骨呢，是吧？
0: 这一年代里面写了三个家庭，那么一开始主要是讲了陈独秀的家庭生活，因为他的家庭这个经历啊也比较复杂，情节化的东西也很多啊。

0: 你比如说他跟他儿子的这种关系，他的婚姻状态是吧？程度秀和这个高俊曼郎才女貌，举案齐眉的。高俊曼是他的小姨子，北师大的毕业生，那民国的女大学生呢很少有的，长得也漂亮，这个情商也高，所以说他易于戏曲结构。另外有胡适的家庭，因为胡适的家庭呢他也比较这个典型化啊，个性化啊，他容易情节化，因为他夫人江冬秀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吧？他一个风流倜傥的民国的美男子，哎呀，这个才子，跟一个乡下的悍妇，呀，得结合，里面有很多故事，所以一一展开。所以说我一开始剧本里写的这两个家庭，一开始没有敢写李大钊和赵润南。我不敢写李大钊的夫人呢，是因为李大钊婚姻情况很特殊。李大钊他10岁就结婚了，他夫人比他大6岁，可以说是把他带大的。你说一个大6岁，对吧？这种姐弟恋啊，今天来说这种啊，而且这个什么都不般配，对吧？我就不知道去怎么去写他们两个，因为没有记载。最后想来想去，下决心，把赵云南加上，就写了3场戏。一场就是说李大钊日本留学回来以后，到了河北大黑驼村，见到了媳妇孩子，孩子都不认识他，多少年没见到父亲了。
1: 你谁呀？
2: 现在像个男子汉样了啊！
3: 娘，
4: 娘，
3: 娘，
4: 娘，
3: 咋了？这黄鼠狼又来了，拿个棍子赶着点，别又咬着你妹妹。
4: 不是花木兰。
3: 哎呀，不是黄鼠狼又是啥呢？
2: 憨驼呗。姐，憨驼回来了。
0: 那么第二场戏呢，就是啊，这个李大钊在北京立下根来了，然后呢租了套房子，就把老婆孩子接来了。接来了以后呢，本来李大钊给他们接风呢，说要带孩子去吃涮羊肉的，结果呢这个两个同学来问他借钱，他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们。
5: 你上回给我那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
0: 那么最后一场戏，我自己写也写哭了，那就在五四运动最紧张的时候，对吧？那北洋政府大打出手，拘捕了很多的学生的时候，那么赵兰是身怀6甲，撑着个伞，带着那样在家里烙了大饼，到学校来给他们送吃的，冒着雨里头那一场感情戏。
5: 你是在为别人做事儿，为老百姓做事，做的是大好事，所以我不能拖你后腿，我会把家给你守好的，你就放心吧。
0: 李大钊跟他谈谈理想，谈国家，谈家国情怀，两个人都讲哭了，我自己也写哭了。那么这4场戏就把一个这个农村妇女典型化展现出来。你要把人写活了，这个戏才好看。所以说你要让它鲜活起来，你就得要有生动的故事情节，要有鲜明的人物个性，要有跌宕起伏的这个人物命运。那么好多人都在问《觉醒年代》有续集吗？是吧？那么年轻人他做了回答了，说我真的很让我很感动，说我你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就是最好的续集。他们不仅知道了我想表达的东西，更重要的，他把这个东西接过来了，扛到自己身上了，表示我们要像他们一样继续的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7: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

0: 重要保障。
1: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2: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3: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静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

合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烟火。
3: 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5: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城高。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新场景，新技术。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们现在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
1: 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浮云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 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他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2: 哎，田院长，我赵可。
3: 哎，
2: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这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啊，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
0: 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或者他这个是你最近咋样？
4: 最近他最近不是有坏，然后从北京看车药。
0: 嗯，
4: 是吧？
0: 上次我来看看也挺好的，
4: 还不太肿。
0: 哎呀，坏都
4: 上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十八个乡镇，
0: 不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 去听他们在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你是在哪医院看的？自费的。有的自费的。嗯，
4: 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
0: 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有些什么？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些成效堆积，他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 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是吗？
6: 换一个，
5: 换，
7: 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6: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0: 稍微补补就行了。
1: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2: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3: 对。

0: 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个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娘俩就一起来的。
1: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能够让我周边的人或者更多的人他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一点点，这就是我的追求。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清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

0: 张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1: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0: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2: 陶寺的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陶寺模式，九族和睦啊，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啊，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3: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4: 五千了，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当身体的这个代替，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0: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这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波宅送愿，厚礼相待。

0: 哟，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3: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4: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5: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1: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5: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

0: 音乐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2: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利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哎，就说我一舍是30里，哎，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哎，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3: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亡之始，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2: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梦境，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致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

0: 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的绿袍、红脸，还有长髯。嗯，
0: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2: 要让关羽潮出圈，燃炸 Z 时代。
0: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2: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0: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2: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3: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衫所代替。这种大黑衫要比一般的黑衫衫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1: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2: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0: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5: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0: 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催新绿，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你且回应还马在呀。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4: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惯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5: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6: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7: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8: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狐女焉嫁犬子。

0: 是不是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辱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1: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2: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1: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3: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4: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5: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3: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1: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加。

0: 日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1: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塑造了关羽，事实上是由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无数人，不同的时代的人来塑造了他。

0: 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跨越山海和平的花紫金草。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

3月27号下午，一场跨越国别与年龄的合唱在南京市建业区少年宫久久回响。和平的花紫荆草是合唱中最动人的主旋律，这是日本紫荆草合唱团与南京紫荆草艺术团同声合唱团首次同台献唱。

今年79岁的大门高子是日本紫金草合唱团创始人民艺团长，这是他带领合唱团第13次来尼演出。这次参演的54位成员平均年龄75岁，有3位已是88岁高龄。演出中，他们全程站立50分钟，再次唱响组曲《紫金草》的故事。

0: 草合唱团的南京之行，引起了时任南京理工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龚在春的关注。
1: 我们一看，哎呀，这个地点可能就发生在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通过我的大学同学，也是南理工的校友，在东京就找到了大门告子。
2: 山口先生一直认为他爸爸就是在理工大学这一片，因为当时还没有学校，没有校园，但这就是紫金山路，他爸爸就是在这一带采摘的花种，肯定离这儿不远，他坚信就在这片花园里。
0: 和平之花为媒，日本紫金草合唱团由此开启了与南京理工大学的交流。
1: 2006年的时候，有170多位这个紫金草合唱团的成员来到学校以后，一看这么一片的紫金草的，就二月兰的这么一个花海吧，给他们特别的震撼，也给了他们特别的兴奋。
0: 近20年来，日本紫金草合唱团曾10多次来到南京理工大学和平园，在这一片紫色的花海里，将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2025年3月28号，在十亩摇曳的紫荆草花海中，伴随着一曲《友谊地久天长》，南京理工大学再次迎来了老朋友。

19世纪中叶的一块石头，砸出了一场席卷全球、长达半个世纪的淘金热。一批又一批淘金客涌向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这个叫巴拉瑞特的地方。他们听说在这里挖黄金比挖土豆还容易。中国有句老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巴拉瑞特的江湖故事要从那座被命名为广东矿脉的金矿说起。1857年3月的一个傍晚，太阳刚刚沉入太平洋的怀抱，一艘帆船划破金色的海岸线，船上载着700多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淘金客，船头鼓起的风帆装着他们狂热的梦想，船底翻滚的暗流却不知藏着多少未知的凶险。饥饿、恐惧，还有抛家舍亲、被正常社会秩序所抛离的精神煎熬。于是他们把对平安和财富的双重渴望悄悄缝进紧贴胸口的衣襟中，上面写着关老爷保佑。

0: 农历五月十三，正逢东海禁渔期，在浙江渔业第一村东门村，所有船只都浩浩荡荡停摆在岸，静看鹅肥鸟跃，鱼鳖追欢。
1: 发动嘞！
0: 船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具，更是他们立足江湖的底气。

0: 而每年的这一天，渔船港口就变成了厨房。
1: 关老爷生日嘛，就丰盛一点。今天我们准备了871桌，将近有10000左右的人，有史以来最多的一次。
2: 鱼面啊，螃蟹啊，虾，东星杯都是特色的菜。
0: 沿袭了800年的东门摆桌宴，用来犒劳一年到头在滔天大浪里讨生活的艰辛。也为给关公庆生，祈愿风调雨顺，鱼虾满仓，平安归港。

0: 船一出去大概都要一个月左右，担心的就是台风啊大浪。
1: 这鱼嫂是最关心的，大风大浪里讨生活呢，真的是不容易的。
0: 关公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2: 在渔网编织的神话里，人们塑造了守护江河湖海的众神，有来自福建湄洲岛的妈祖，有住在海底的龙王，有山海经里的水伯天吴，还有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他们个个深谙水性，唯独关公是土生土长的陆地战将，为何也能跻身水神之列？

0: 相传公元605年，好作诗又爱赏花的隋朝皇帝杨广，为了观赏到扬州独有的琼花，大笔一挥，修建了一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这个饱受历史诟病的皇帝，用一个荒唐的因，却种下了一个价值非常重大的果。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北京、天津、扬州、杭州等沿线数十座城市，让中国的南北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交通大动脉。而当江河湖海牵系国家命脉，一个广阔而流动的江湖社会便应运而生。
1: 一提到江湖啊，我们现在习惯于把它和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江湖最早的时候啊，就是指的江河湖海，是一种自然属性。后来啊，在历史的长河中，又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就是流动的民间社会。大运河兴盛的时候，刚这个漕运工啊，就17多万。
0: 吕梁红就曾是运河漕工们的必经之道。洪是当地的方言，意思是因巨石阻塞河流而形成的洪瀑。在诗人笔下，吕梁红险祸过三峡，深以及九渊。
2: 传说在大运河上最早出现的商旅护佑神祠观玉神祠，就是在吕梁红上。它因为河道狭窄，激流湍急，而且水中常有大石榴，所以船行到此处的时候啊，经常会发生翻船、人亡、火烟的情况。宋末元初，大书法家赵孟頫在吕梁红观玉庙碑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舟行至此，其难也乃及于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

0: 假助于神明，曹公在最危急的情况下是大声呼喊神明的，保佑能够平安的通过。那这其中一位神明就是关公。
1: 运河江湖道不尽，四通八达的水系流动的不只是人员和物资，还有熙熙攘攘的五行八作。曹公、纤夫、船匠、商行、军队，他们组成一个流动的世界，而关羽就是这个流动世界的精神领袖。关公信仰为何会成为江湖中人共同的精神原点？江湖中的关羽又是如何走入市井乡里，成为护佑百业的万应之神？

0: 关公、张飞、刘备，锣鼓一响，你们就行拜礼，把我们的一个传统诗的精髓，把精气神给我舞出来，有没有信心完成？
1: 有。
0: 对，加油啊！加油！
2: 段吉沉沙案，1800多年前的最强 CP 向我们走来。当年桃园结义的仨豪杰，从风云诡谲的三国，舞进盛世安邦的时代，起舞的雄狮傲笑山河，人们用最绚丽的色彩赋予他们生命的张力。
0: 我们佛山是忠义乡，所以醒狮在选择创作角色的时候，正是我们的忠义文化的一个延伸。那么这个导入的人物呢，他不是普通人，他都是英雄。刘备因为他是属于狮王，他用的颜色呢是比较豪华的。那么张飞狮呢，他整个形态还有他的颜色，他是黑白二花脸。红色的这一个呢，我们叫关公狮，我们看到他呢是五柳长须，眼眉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叫苏仔眉。在我们的狮子里面，它代表的是忠义，这三个狮头我们合称为三圣狮，组成了我们最强的 CP， 寓意着我们要团结一致。
2: 桃园结义的最强 CP 开辟了中国人生死之交的先河，也留下了那句对江湖之义的经典诠释：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3: 他们三个人为了自己的中落年，他甚至可以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要重。比如说啊，关羽一生都追随刘备，至死不渝，这是对命的一种践行吧。在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龙翔是特别的巨大，
4: 以至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好多桥段都是围绕一个义字演绎升华。比如我们家喻户晓的关羽升旗赤兔马，千里走单骑的故事。
2: 身如火炭，日行千里，他曾是三国名将吕布生前的坐骑赤兔，后来被爱将惜才的曹操作为厚礼赠给了关羽。
5: 当年关羽身陷曹营后，曹操为了笼络他，就命人牵了一匹马来，对吧，就是赤兔宝马。关老爷骑上之后呢，发现这个马确实不错，单腿跪地向曹操呢这个还表示感谢，谢曹丞相赐马。得到此马，一旦我知道大哥的消息，我一天就能回到大哥的身边。然后曹操听了之后呢，就感觉非常郁闷。
2: 半年后，关羽终于骑着赤兔马踏上了千里走单骑的寻凶之旅。他出许都奔河北，

一路闯过了东岭、洛阳、泗水、荥阳、黄河渡口五处关隘，挥刀斩杀了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直。

0: 黄河渡口，还没到杨母就在古城相会了。这个过程呢，当然有可能就要一千里了，绕了很大一圈，过五关斩六将。当然这个是文学上的表现手法，他添加这些情节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复杂，渲染了关公的这个不畏艰险，也是表现了作者啊他对古之高义的一种追慕。
1: 春秋末年，思想家曾子曾对朋友之义有过这样的定义：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因如此，当脱离了传统宗法社会的人们身处江湖时，一同生死的刘关张 CP 便自然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友情典范。
0: 为什么江湖中人特别重义气，还会效仿刘关张义心结义？因为江湖中人离开了家，你要建立跟陌生人的关系，那怎么办？就要有一个义字，就像家族用血缘的纽带来维系人和人的关系一样，在陌生人当中又要用这个义做纽带。这个义呢，它有非常强烈的约束力，让这个人和人结合在一起，福祸相依，休戚与共。
1: 在河南省社稷县，这个义字连同关老爷那把青龙偃月刀一同出现在山陕会馆的会旗上。大义，参天。200多年前，当山陕两省商人亲手竖起这两根15米高的铁旗杆时，为何要把这四个字浇筑其上，

0: 三层拜关公圣诞的诚信啊、义气啊等等。那么做生意的过程当中，它就被大家所接受。比如说晋商是第一批以集团性质进入了江浙沪地区，他们把生意做到了江南地区以后，就把关公的信仰带到了江南地区，在当地建这个会馆，然后在会馆当中标配的是关帝庙，就成为他们精神的纽带。宁波帮的还有呢广东帮的、福建帮的，他们都进来了以后，他们实际上也是学习晋商的那一套做生意讲诚信的东西。那么关帝的这种信仰，明清的时候就全方位的，就是说从城市到乡村都建立了大量的这个关庙。
1: 茫茫山海，漫漫征途，晋商就像一支流动的宣传队，他们走到哪儿就把关公信仰播撒到哪儿。他伴随一夜春茶漂洋过海，他护佑代代驼商马帮闯过戈壁荒原雪山深谷。

0: 晋商对关公的崇拜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公元八世纪，唐代就对茶、盐、瓷器等大宗物资开禁，边疆的这种贸易就非常的繁荣，民间商人大量的涌现出来。在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出现了关公崇拜的一个痕迹。这条路就是历史上晋商曾经走的茶马古道。
1: 我们面前这个山呢，就叫八郎山，也是茶马古道的一个核心地段。历史上商人只要提到要翻八郎山呢，都会感到非常的恐惧。
0: 第一个就是它的天气多变，
1: 第二呢就是它的路很难走。商人们就有个口头禅，就说翻越八郎山，草鞋磨破三双半。
0: 而我们的晋商呢，是非常的信仰关公的。他们在行走川藏路上呢，他们往往会怀揣关公像，他们非常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
2: 纵横滇川藏，地跨七省区的茶马古道，一直延伸到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马帮、骡队和贝夫们一路交换着物资与货品，也交换着故事与生活。
3: 我喜庆，我庙会的时候，吉祥的锅庄就会在这个广场跳起来。
2: 来自中原腹地的文化信仰在交融中沉淀，在遥远的土地上扎根。忠肝义胆、诚信仁勇的关公就这样被请进了他们的神龛中。
4: 我们这是孝敬县云盘关帝庙，我们有四个错地，汉错、藏错、满错、羌错，所以是我这来拜观音。
5: 小金县位于茶马古道上，现在呢有13座关帝庙，历史上呢关帝庙的数量更多。关帝庙呢是商帮聚集的一个据点，像川商、晋商等这些商帮，他们会在关帝庙里头进行商业会谈，解决商业纠纷。商人们都是非常信奉关公的，他们强调忠诚，讲究义气、诚信，这就让各大商帮能够紧密地连接起来。
2: 在商帮的代际传递中，在千行百业的口口相传中，

这位蜀汉名将身上闪耀的美德，被构筑成诚实守信、以意志力的中国式商业文明，深深镌刻在人类文明的探索之路上。

0: 俗话说，天下百工圣人作。在中国，每个行当都会拜一位始祖，奉为行业的保护神。虽然千行百业各有各的神明，但关公却是他们共同供奉的祖师爷。15公斤的铁锤，2000多次的锤打，是铸成一把好刀的基本条件。虽然还是个毛头小伙，但自小在断台边长大的萧超已轮锤铸刀10多年。
1: 平时比较喜欢刷和刀有关的视频，我发现关老爷的青龙偃月刀有超级多的粉丝，尤其是在欧美。
0: 形似半月，弯如青龙，重达82斤。在欧美，青龙偃月刀有众多狂热爱好者，在他们看来，这是华夏历史上最威猛的武器。公元1900年正月，18路诸侯联军讨伐董卓，却被大将华雄杀得闻风丧胆，无人再敢应战。就在这时，关羽提着大刀从大哥刘备身后走出来，当场立下军令状，定要斩了华雄。当时曹刘还是联盟关系，曹操亲自温了一杯热酒为关羽壮行。然而关羽并没有接过酒杯。
2: 酒且搁这儿，等我斩了华雄回来再喝。
0: 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一手提刀，一手提着华雄的人头，而那杯酒居然还是温热的。温酒斩华雄，就是青龙偃月刀威震江湖的第一个名场面。水火淬锋芒，宝刀百炼成。流淌了2000年的捞刀河，是刀匠们的立业之根。不仅因为流在河里的水，还因为掉进河里的故事。相传当年关羽打下长沙后摆宴庆功，扛刀侍卫周仓一高兴多喝了几碗，肩上的大刀不小心被赤兔马踢进了河里。
3: 这里就是入刀的地方，是先前的捞到湖的交汇处，所以名叫入刀嘴。在这个地方把刀捞起来，发现好多缺口，这把刀很重，所以就找了几位壮汉，日夜不停地磨了3天3夜。关公一看，比原来的更加锋利的，削铁如泥。关公就又感慨地说：“这个地方你一火，一操兵器。”所以明朝的老百姓就世袭下来的大刀啊、超刀啊，得过技艺。
0: 捞刀河因此得名，而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也化身刀界祖师爷。卖肉的、理发的、做皮革的、打家具的，甚至颠勺切菜的，只要手里有把刀的，都争着跪拜这位祖师爷。
3: 关公被封为刀界的祖师爷，有一种说法是起因。

0: 大刀快利，只要刀操得好，利益滚滚而来。还有一种利益，地道的关羽是勇敢忠义的象征，勇于冒险，不畏洪浪，方能驰骋山海。
1: 刀取其利，谓之勇。可刀刃下这块白如玉、软若棉的豆腐，又是如何承载下关老爷的金戈铁马、钢骨铮铮，竟也将其奉为行业师祖？在湖北襄阳，太平店的豆腐声名远扬，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远道而来，就为尝一口八里泉磨浆的卤水豆腐。

0: 其实在很多年前我们就开始着手申报太平豆腐国家地理标志，想给太平豆腐一个专属的身份证。通过了解当地的一些风土民情，关于关羽的史志资料还真的很多，我们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太平豆腐居然跟关羽关老爷有一定的关联。
1: 襄阳是当年襄樊之战水淹七军的发生地，关羽一战威名，成就了战神的荣光。然而七军被俘过后，问题却接踵而来。
0: 试想关公当年捉了余禁20000多人，加之自己的人，那么这些食材从哪来呢？
1: 此时曹操与孙权联手，后方已是城池失守，补给中断，大哥刘备又远赴成都，鞭长莫及。为了让大家填饱肚子，关羽瞄上了这个食材界的百变星君。
0: 关羽年轻的时候在涿郡卖过豆子，而荆襄之地正好盛产豆子，一斤豆子能做成3到4斤的豆腐，这样他就可以用豆腐来满足军事上的供应。其次呢，相比于肉类，豆腐里的蛋白质廉价且更容易得到，更有利于大部队快速的恢复体能。
1: 凝住了是豆花，脱水了是豆干，晒瘪了是豆皮，发酵后是豆乳，就连豆腐渣也是战马的美食。一方豆腐里藏着中国人的生活智慧，而脱下战袍的关羽居然还是个多才多艺的暖男。据《太平殿镇志》记载，关公点得了豆腐，编得了篓筐，就连下粉条、制雨伞也不在话下。有学者统计，在360行中，竟有280多个行当把关公奉为祖师爷、保护神。教育出版业拜关公，因他能文善武、好读春秋。建筑地产业拜关公，因他镇守荆州、加固城墙，打造了样板工程。财会金融业拜关公，因他封金挂印辞曹时发明了元、收、出、存的记账法。交通运输业拜关公，因他千里走单骑，是速度与耐力的象征。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千行百业，为何要从各种角度建构与关公的渊源，将其演绎为有求必应、无所不能的万应之神？
2: 因为关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具影响力的这样的一个道德榜样，在他身上呢，就承载了仁义忠勇信这样一些非常核心的伦理价值。在我们今天呢，关公的这些精神品质和我们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相衔接，去把它转化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个人修身以及在社会运转时候的这样的一些实践的智慧，把这个忠诚让它成为我们坚守的勇气，信义成为我们之间互相交往的这样的一个基础。

0: 让坚守和勇毅成为我们能够不断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是关公的精神在我们当代的价值所在。
1: 楚国大将关羽，在他身后数百年的时间里，被塑造成了战神、财神、文神、农神，天下最可信赖的万应之神。这场上至庙堂，下到江湖，广设千行百业的风行信俗，在文学艺术、民俗伦理等人文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在想象与事实参半的生动演绎中，凝铸成了跨越国界、超越时代的道德力量和文化瑰宝。喧嚣江湖中竖起的那块千古丰碑，让这个逝去的生命至今饱满。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海上忽见神仙山，碧波浩荡通天边。位于青岛市黄岛区的琅琊镇，自古就是一片充满神奇的土地。早在3000多年前，姜子牙曾在琅琊山上修建40主祠。

0: 确立春夏秋冬四季，琅琊台也就成为中国最早的天文观象台。历史上，秦始皇、汉武帝等九位帝王先后来到这里，祭天颂德。悠悠千载岁月，这座山峦海涛间的小镇始终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穿越历史的烟云，如今的琅琊古镇依然保持着山海荟萃的独特气质。海中的小岛千帆摇曳，如瓶似画，山脚下的古镇淳朴秀丽，一面面国旗在古镇的上空随风飘扬。
1: 来到琅琊古镇，让人为之惊叹的不仅是这里依山傍海的秀美风光，还有每栋房屋顶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数百面国旗在经年不息的海风中迎风招展，为这座海滨小镇注入了一份震撼人心的力量。
0: 在琅琊有一个特殊的传统，每到新年，当地的家家户户都会插上五星红旗，这一面面国旗一挂就是一整年，直到来年再换一面新的。这个传统起源于当地渔民的一种古老风俗。
2: 不过是个国旗吧，咱以前那个老时候吧，在那个岛上出海吧，他就是生个挂那个横布，那渔民就是祈求，就是说是多大鱼，风调雨顺的。
0: 对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来说，在危机四伏的海面上，人显得极为渺小。变幻莫测的天气经常带来灾难，船只一旦遇险，生命岌岌可危。船上的一块红布曾经是渔民们祈求神灵庇护的寄托，而如今则成了一面面国旗。
3: 在过去那个时候呀，很清啊，我们都是我这个渔民出海很苦。经过改革开放，咱们国家的政策后，老百姓生活好了，这每家每户都也挂上这个国旗了。船出海，不管当船还要出，都挂着国旗，挂都到哪了，他也不敢欺负他，也不敢这么抓的。
0: 对于生活在小镇上的人来说，国旗就是他们的保护神。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琅琊人就开始把船上和家里挂着的红布条全部换成了五星红旗，形成了当地家家户户挂国旗的风俗。他们坚信，无论离家多远，无论遇到怎样的危险，祖国都一定会带他们回家。54岁的肖永学，祖祖辈辈都以捕鱼为生。十几年前，他和哥哥一起出海，由于海上风浪大，一不小心，他被船上的卷扬机绞断了胳膊。事故发生后，肖永学的哥哥立即拨通了海事局的电话，请求救援。然而在当时，他们已经在海上行驶了十几天，最快的救援船也要两三天才能赶到现场。
4: 当时太厉害了，把我那个板上在那躺着，我哥哥用床单勒紧勒住这个地方，太主要忘了。
0: 茫茫大海上，兄弟俩几近崩溃。肖永学甚至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从身体里一点点流逝。就在这时，他们接到了青岛海事局打来的电话，说北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刚刚执行完任务，正在返航，现在正以最快的速度向他们赶去。听到这个消息，兄弟俩十分激动。仅仅7个小时后，肖永学就看到了高高飘扬的那面五星红旗。
4: 看到这五星红旗啊，真的太激动了，把我叫到手术室，手术室要给我输血。当时官兵问我说。

0: 显形，爱都路嘎巴要出险嘛、
1: 啊、那是救命恩人，
0: 救命恩人啊，我在那开感谢他们了，我给我了第二次生命。
2: 为了一位普通渔民，一艘大型军舰往返十几小时，航行几百公里营救，这成了肖永学心中最大的感动。军舰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也成为他脑海中最难以磨灭的画面。现在只要没事儿的时候，肖永学就会来到码头，烟云空蒙，碧波万顷，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照在蔚蓝的海天中，点燃着人们心中炙热的家国情怀。
3: 这里的老渔民们常说，每当远洋出海归来，在海面上遥望这片插满五星红旗的土地，他们就知道家近了。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这种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和认同感早已浸润在了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并世世代代感召着后世子孙。
2: 自从姜子牙把四时主神封在这里，琅琊变成了历代帝王的必争之地。到了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为了称霸中原，不远万里从浙江绍兴迁都琅琊。因为连年战火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荡平六国统一中国后，混战的场面才得以结束，也从此开启了琅琊2000多年的繁荣和发展。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五次东巡，三次到了琅琊。他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看到四周绿意盎然，波涛阵阵，于是在琅琊住了3个月之久，并下令从内地迁来3万户人家，15万名百姓，免除12年的赋税徭役，在此夯筑琅琊台，刻石立碑。经过2000多年的历史沧桑，琅琊台刻石还保留有86个字，成为现存字数最多的秦代刻石。
4: 那我们现在看这个石刻在当时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他在琅琊刻上明确的说啊，六合之内皇帝之徒，六合呢就是天地四方，这都是皇帝的疆域，这些呢都是在秦始皇大一统这个概念之下才能完成的。那么对老百姓的这个安抚政策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比如说啊，莫不受德，各安其欲，就是说啊，老百姓啊，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大一统所带来的这种恩惠。
2: 朕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治六合。秦始皇建立起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王朝，古老的中国在绵延数百年的战火中得以喘息，大批移民的迁入，赋税的免除，使这里的人们得以休养生息，把大片因战争荒芜的土地又重新开垦利用起来。自秦始皇在这里立下石刻起，琅琊就成为了历朝历代帝王心中一统天下、国盛民强的标志和符号。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琅琊郡、琅琊国、琅琊山、琅琊道也是从这里流传过去的。
0: 一个朝代啊，它国力强盛的时候，能够实际控制琅琊的时候啊，它就会设这个实际的琅琊郡这个机构。当这个政权的势力啊逐渐的衰弱，偏居一方的时候啊，他为了突出自己的正统地位，也为了实现自己的机构完整啊，他就会在他的实际控制的地方拿出一块很小的地方来，称之为琅琊郡。那么这种现象呢，叫侨设琅琊郡，也叫侨置琅琊郡，使琅琊这个名字呢，走向了全国各地。
5: 千年济海更长久。
2: 据记载，当秦始皇第二次到访琅琊时，站在大秦帝国陆地疆域的尽头，遥望茫茫的大海，这位正当盛年的皇帝内心激荡起了强烈的豪情壮志。当听说

0: 在海外仙山中有长生不老之药，就派了方士徐福率领3000童男童女和能工巧匠东渡出海。虽然远去的徐福再也没有回来，但琅琊的造船航海业却迅速发展起来。凭借着海上交通优势，琅琊的鱼盐源源不断地运往浙江、福建等地，南方的丝绸、陶瓷也成批地进入琅琊。到了北宋，琅琊古港成为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军港和渔港。
1: 孟子说过，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所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啊，一方面形成了这种整体性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每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一种文化认同。所以从此呢，这种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观念在整个中国人心中啊，就深深地扎下了根。
0: 2000余载风吹浪袭，琅琊台岿然屹立，向后世的人们述说着这片土地的古老与神奇。如今漫步在琅琊古镇，红瓦白墙的古郡建筑让人仿佛走进了秦代的市井街市。熙熙攘攘的大集上，十里八乡的人们在叫卖声中挑选着日常所需。古老的城墙边，老人给孩子们讲述过去发生的故事。在这里，宁静与繁华相处的不着痕迹。在琅琊镇上，还保留有一段琅琊古城的老城墙。由于此城临近下河，所以又叫下河城。600多年的风吹雨打，曾经坚固的城墙只遗留下来一小部分，但却记录着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明洪武年间，倭寇大肆侵扰中国沿海，曾经繁华一时的琅琊港因为倭寇的抢掠而航船稀少。为了防止倭寇的不断袭击，明太祖朱元璋下旨在下河城设立兵寨抵御强敌。到了明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再次下令修固下河城，并派军队来此驻守。江南地区15个姓氏的将士放弃了家乡的安稳生活，跋山涉水来到这里守卫海疆。
2: 当时没有军号，他们就吹着海螺演练，一听到海螺呢，马上集合，马上严阵以待，随时准备这个歼灭来迁之敌。
0: 将士们闲时为民，战时为兵，在呼啸的海风中世代镇守在城墙之上。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他们身后的每一步都是国土，是家园。守护住这座海防卫所，就是守护住亲人的平安。正是在他们的坚守下，明洪武之后的数百年间，琅琊海域从没有发生过一起大的战事。如今，曾经的15姓氏还有8姓依然在古镇生活着，他们把先祖当年抗倭的血性品格留存在血脉中，竭尽所能地守护着这方水土。
3: 饱经战乱的琅琊人明白，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国胜才能家兴。他们无比珍惜如今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也用心保护着那段烽烟岁月的历史留存，为的就是让后人始终不忘祖祖辈辈用生命铸就的家国情怀。
0: 在下河城遗址旁的一户农家院落里，一段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杨玉阁的父亲杨茂兴是这段城墙的最初守护人。解放初期，村里分配宅基地，这段城墙分到了杨家的院子里。从那时起，老杨就把古城墙当成宝贝一样看护了起来。虽然经过600多年的风雨沧桑，城墙仅剩下一点残垣断壁。

0: 但为了保护他，老杨想了很多办法。
1: 我看这顶上种了好多树啊。
2: 哎呀，这个树是很早了啊，但是在当时啊，对，为了保护这个事，他说没树木盖了不行啊，他就在下，他就正是枸杞啊，他操那个叶子就说能保护它，后就水土流失了。
0: 老杨家有四个儿子，1974年，作为大儿子的杨玉革准备结婚。当时家里只有3间小屋，2间住人，1间做饭。妻子就和老杨商量，能否推倒城墙，在院里建几间房子。可是他的话刚一说出口，老杨就急了。
2: 对这个事，整个这个面红耳赤的，当时啊，我怎么水费的大娃的，那多年就说啊，你六块钱还图墙干什么？主要那是农村人，那不懂这个东西啊，这个家事，恨不得以后这个东西成了天不过头的玩物了。到以后再不成上别的地方去干，咱那会儿绝对不能整。
0: 老杨的坚持说服了家人。杨玉革结婚后和全家人一起挤在了3间小屋里。在他看来，父亲这一辈子与城墙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他总是和孩子们说，杨家的祖上是戍守古城的功臣，守住这段老城墙就是给子孙后代守住了家国的历史。
3: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视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龚自珍讲过，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一个国家没有历史，这个国家的国民老百姓就无所归依了。我们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啊，可以汲取文化自信的力量。
0: 2015年，96岁的老杨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他还不忘交代儿子们，一定要好好照看城墙。
2: 他去世当天，那个四天八日那会儿，他就没事了，就过来看看，摸了摸了土，你们不管谁啊，到以后怎么着啊，那千万不他的保护好。
0: 如今在政府的帮助下，杨家人在老城墙周围垒砌起了一道外墙，古老的历史留存有了更好的守护。琅琊镇的居民们也自发建起了一座下河城公园，所有留存下来的老城墙都被保护了起来。在他们看来，城墙就是联系家与国的一条纽带，它记录的既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也是国家的一段历史。
1: 几千年的时光悠悠流淌，家国两相依的精神悄无声息地滋润着古镇里的每一个人。有国才有家早已成为每一个琅琊人的共识，每当国家需要时，他们总能不计个人得失，尽力而为。
0: 2005年，一场全球瞩目的和平使命2005中俄联合军事演习在琅琊镇周围展开。东桥子村正处于导弹飞行区，为了保障村民的安全，让军演顺利进行，村民需要暂时撤离。
4: 咱这个村呢，200多户，700多口人，
1: 也是个大村，
4: 也是个大村，要想撤离全部撤离是有一定的困难。
0: 天下虽平，万战必危。作为守护下河城军人的后代，琅琊人明白这个深刻的道理。虽然搬迁有很大困难，但是村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对。
4: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我们要服从国家的利益，即便是我们甘愿受这损失，也是值得的。所以说老百姓呢，说有的老的那么大年纪了，哎，说我跑我也跑死去。
0: 8天后军演结束了，部队派人来到村里，他们发现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出了长长的裂缝，有的人家让炮弹震塌了墙，于是提出让大家统计损失，好给予相应的赔偿。可是等了很久，却没有一家往上报。
5: 他不是太重要的，重要的是感情问题。我的人品呢？

0: 么喝，就何必解决那么点小事吗？
1: 琅琊人的淳朴感动了参演部队，为了回馈当地百姓，也为了纪念这场演习，经过各方协调，在村庄的旁边建起了一座纪念馆。参加军演的部分装备成为了展品，村里很多人成为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2: 这个纪念馆，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来到纪念馆参观，聆听这个和平时期为国奉献的感人故事，也把琅琊人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传递到更远的地方去。201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这一天，军演纪念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解员。
3: 这个飞机呢是叫国产歼歼六飞机，是1959年我们国家生产的。我在这个飞机上飞了30多年，所以看到这个飞机以后。
1: 今年76岁的李永金是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兼空军司令员，也是一位守卫了祖国蓝天58年的老兵。从士兵到将军，一路走来，家乡对他的影响始终没有消失过。解放战争时期，琅琊流传着一句话：好男不说嘴，好女不扯腿，扛起枪杆上前线，打垮敌人回家再团圆。一句谚语，小家让位给了国家。当时镇里大部分的适龄青壮年都上了前线。李永进的父亲参加了之前保障队，母亲则当了妇救会的主任。
3: 因为中国的山东省包括这个青岛黄岛区都是一种爱国的区域，很多好的儿女都参军了，生成了很多英雄。我复学回来以后还从战场捡了好多炮弹壳，当时在我心灵当中受到很大的触及，说长大以后一定要按照父亲的这个一些教诲啊，要保家卫国。
1: 1959年，当时只有18岁的李永金成了一名新兵。从军的58年间，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文化，没有忘记父亲对他说过的话。
3: 父亲领着我从老家走，走了大概有15里路，1个多小时。转身离开的时候，我眼睛了都泪汪汪的。我父亲就是拉来我，他说拍拍我的肩膀，他说孩子你走吧，好好干，不要给咱们老百姓离家丢脸。
1: 不给家乡的父老乡亲丢脸，这是李永金一生做人做事的道德要求，也成为他不断进步成长的动力。漫长的军旅生涯，他始终不忘初心。2000年冬天，当时在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任上的李永金正在准备一场大型的防空演习。就在这时，他接到了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老父亲去世了。
3: 昼夜在州份值班，调动了我们所有的兵力，我知道没法给领导开口，我也不能给领导开口请这个假。我说我是司令，我是军人，我不离不开这个岗位，就是接着老父亲这个号，把自己家放在一起，说想在这个地方，我就想让老父亲包括老母亲一定会原谅我。
1: 强忍着亲人离别的悲痛，李永金顺利指挥完成了那次演习。军演一结束，他匆匆赶回了老家。那个时候，老父亲已经下葬。天人永隔的最后一刻，没能见上老人家最后一面，成为了李永金心中最大的遗憾。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但对李永金和所有的琅琊人来说，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尽孝。逝去的亲人一定会在九泉之下对着他们投以赞许的微笑。

的琅琊镇，清风翠脊，延伸出人间的仙境。高楼石刻倾诉着动人的传说，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家国两相依的精神会在这片山海间永远传承下去，就如同那一面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长久地驻留在所有琅琊子孙的心。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能。

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蓟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蓟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首饰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

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唐代诗坛有这么一对此生契阔者三十载的好友，那就是世称元白的元稹和白居易。元稹离世后，白居易甚至一度想追随他而去，其悼念诗词读起来令人荡气回肠。公虽不归，我应既往，安有行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兄弟之情能够让人生死相随呢？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央民族大学的教授蒙曼，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我们畅谈元白之交。
1: 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跟大家聊白居易和元稹的故事。白居易和元稹的交情深到什么程度呢？白居易啊，他说：“今时交期，未足为遇，此生契阔者三十载。”两个人在三十年之间，彼此写给对方的诗加起来是有900篇。这是白居易自己的统计，现代人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统计，说其实是超过了1100篇的。什么意思呢？大家可以算，一年每个人写给对方的诗就差不多要到20首左右，一个月在1首以上。想想看，现在您和您的妻子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这样频密的文学交流？元稹去世之后，白居易仍然惦记着他，仍然在给他写诗。写什么诗？就是那首大家都特别熟悉、特别感慨的《梦微至》：“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迎金泪莫收。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什么意思？夜里呀，我又梦见你了，梦见你和我一起携手同游，可是早晨起来呢，你不在眼前呢，我知道你已经不在人世间了呀，所以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悲伤，我的眼泪就一直流下来，打湿了一方帕子也还是收不住。大家看这个诗何

0: 等深情啊，让人想起什么来了？我是一下子想起了苏轼的《江城子》啊，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想起自己的爱妻，是在他身死十年之后。白居易想起自己的挚友，也是在他身故九年之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深情的程度却并没有不同。白居易和元稹这么好的交情是怎么开始的呢？很多人可能都注意到了，说他们俩呀都是河南人。那两个人第一次认识是在什么时候呢？其实是在贞元十八年，那一年这个白居易是30岁，元稹呢是23岁，年龄有7岁的差距，这在古人不能算小，但对当时而言，他们都属于少年得志的那个范畴。因为元稹少年得志是什么状态？元稹是15岁考中明经，白居易呢，他的这个成绩更好，他不是考的明经，他是考的进士。他考中进士是在什么时候呢？他考中进士是在29岁。说唐朝做官有一个规矩，那你要真正想做官，还得参加一个吏部试。这两个人就在802年都参加书判拔萃科考试，然后转过年来803年共同得到了一个好消息，都考中了。春风得意之间，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号人物，就此定交。春风得意马蹄疾嘛，两个人就都做到了政府的校书郎，其实是一个很清贵的角色，就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优待这个大文豪的，优待知识分子的，但事实上呢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没有特别的公务就一块玩啊，所以两个人啊，春天流连花间，冬日流连雪间啊，这个友谊啊就一天比一天深，这样的日子过了有7年多。
1: 元稹与白居易既是同年登科，又有同僚之谊，两人一见如故，逍遥自在地过上了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的长安公务员生活。二人偶尔分离，也是相思情长。一次，白居易被派到长安郊区工作，元稹便感到魂不守舍，作诗道：“待兹忽相失，旦夕梦魂思。”同样，如果元稹不在长安，白居易也会叹息：“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对于元稹和白居易来说，没有彼此的长安城简直是毫无乐趣。这份如胶似漆的兄弟之情，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同学同僚吗？对此，白居易持否定态度。他说：“我们两人关系好，是因为所合在方寸。”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彼此的内心世界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元稹和白居易有一个共性，就是他们是少年得志嘛，未经过生活的打磨啊，怀抱一腔理想，所以在朝廷上他们都属于那种直言极谏的反对派，这样的人呢在中国古代的官场上并不讨人喜欢，所以后来结局也是共同的，他们俩就都被贬官了。元稹呢是因为跟宦官没有搞好关系，贬到了江陵，做江陵的侍曹参军，后来又贬为通州司马，是现在四川的达州。那那个通州在古代是属于荒蛮之地，所以元稹到那儿就大病一场，是疟疾。那差不多在相同的时候，白居易也因为啊讽刺权贵被贬官了。他贬官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因为白居易在那儿写了著名的

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他贬到了九江，也就是现在江西的九江，一个远在西边的达州，一个是在东部地区的江西的九江，路程非常遥远，但是惦念的心情不会变。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元稹写给白居易的那一首啊，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折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大家想想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元稹自己是一个被贬的人，凄风苦雨，前途莫测。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说自己的好朋友白居易也被贬官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的自然反应是什么？是垂死病中惊坐起。一个患了疟疾，发烧了很长时间，觉得自己快死的人，听到朋友的噩耗，一下子从床上弹了起来，只听见一片暗风吹雨，洒入寒窗之中。李白写给王昌龄的那首诗啊，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想想看，这两首那都是听说故人贬谪了，这个心情有什么不一样？李白那颗心仍然是属于春天的呀，杨花落尽子规啼呀，这是一个暮春的场景啊。可是你看白居易和元稹就不一样了，这里的惦念呐，是有一种一字一泪一字一写的那种感觉的，所以他是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这个是一个中年人的，是属于秋天的，是一种挣扎的苦难的心情啊。这就是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啊。事实上，因为他们都是在宦海沉浮嘛，经常是处于分隔两地的状态。可是话又说回来呀，人是分隔两地了，神魂却始终在一起呀。所以这里头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了。那次是元稹呢，被朝廷啊以监察御史的身份派往剑南，也就是派到四川去参加工作。那白居易呢，仍然和他的一群小兄弟们待在长安。那我们也知道，长安的文人呢，到春天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他们可以去逛岑寺啊，可以去折花，哎，可以去喝酒。所以有一天呢，在元稹走后，白居易就带着他的弟弟白行俭和这个李彪直，他们的一个好哥们儿，一起到岑寺去看花饮酒，心情很开朗的呀。他们讲就是醉折花枝作酒愁嘛。那坐着坐着游戏，白居易忽然内心不自在了，内心一动，说我想起元九来了呀，元九现在在哪儿啊？所以一句非常非常动人的诗就出来了。他说，忽忆故人天际去，寄城今日到凉州。凉州是什么地方？凉州是汉中啊。这个事情到这儿来不太有什么吸引力。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段故事。什么故事呢？说元稹呢，确实是按照白居易想象的那条路线，从长安出发一路南行，这一天确实已经到了凉州了。那到了凉州的驿站，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就梦见自己和白居易和李彪直他们一起在慈恩寺饮酒赋诗。醒来之后，他也想起了一首诗，叫做亭里忽人抬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然后我忽然惊醒过来，才知道，哎呀，我不在长安，不在慈恩寺，不在白居易的身边，我现在

0: 身在古凉州啊，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分别写了一首诗，分别寄给对方，然后他们才发现他们写的是同一天的事儿。那天白天，白居易他们真的就在慈恩寺饮酒，那天夜里，元稹真的就梦到了自己也跟他们在慈恩寺赋诗饮酒。这是多么传奇的事情啊，这叫什么？这就叫做神交啊。
1: 所谓神交，即无需多言便可心领神会，如伯牙子期一曲高山流水便找到了知己，又如鸡黍之交的范氏与张绍，虽身在千里之外也能梦到好友离世。元稹和白居易的情深意厚便是这样的千里神交，若何福气。这种世间罕有的情谊，别说是今天的我们，即便是古人也往往难以理解。比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就对此思之良久，百思不得其解。
0: 白居易和元稹呐，死生契阔30年，他们的诗歌唱和呢长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之中产生了相当多的重要篇章，影响了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人。那在他们去世之后呢，两个人的诗歌呢都被汇编成集，白居易的叫做《白氏长庆集》，元稹的叫做《元氏长庆集》。为什么都叫长庆？因为长庆是唐穆宗的年号，他们两个表现最优异的年代是在唐穆宗时代，所以都称长庆集。那后来呢，长庆集到了南宋的杨万里的手里了，杨万里啊就反复揣摩这个白氏长庆集和元氏长庆集，自然就产生一个感慨。什么感慨呢？叫做独辨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妇众微知，再三不晓取何意，半是交情半是死。哎呀，什么意思呢？白乐天呢一辈子都在如此推重元稹元微知，从一个诗人他带着一种客观的立场，我怎么也想不通他为什么如此看重元稹。最后我只好说了，这个呀，半是交情半是私啊，这里头有交情有私心有私情啊，就像我们夫妻之间互相观望一样啊。那可能别人都觉得，哎呀，这个丈夫已经中年发福了，好油腻啊，可是在太太心中他还是那个英俊逼人的帅哥呀。啊，人家看他太太一脸皱纹了，可是他始终忘记不了当年啊太太长发飘飘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一辈子的友情和一辈子的爱情一样，它就是人心之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感呐。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一向是非常重视朋友之间的交情的。所以你看《诗经》就讲啊，说应其名矣，求其有声。黄莺在那儿，这个啼叫，它为什么啼叫呢？是因为它在找朋友啊。那《唐才子传》里就讲啊，说元稹和白居易的交情啊，是可期今时。其实真实的元稹和白居易呢，两个人其实也是互掐的关系，就是当时白居易是不能认可元稹的很多观点的，而且他还说过元稹这个人是奸臣，如果朝廷不把这个人去掉的话，那么国无宁日等等等等。但是呢，说完国无宁日之后，两个人还可以继续写诗唱和啊，就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把公家的情感和私人的情感分开啊。所以就是文人谈感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普通人他要更奔放一些。尤其是我觉得中唐以后啊，这个诗人文人谈感情，他们这个姿态是相当奔放的。我们现在之所以就觉得，哎呀，元白好像好这个什么在这讲什么磕 CP， 其实是太不了解古人了。古人是很少真正写给自己的情人写如此情深意切的诗的。

0: 其实写给两个方向是最多的，第一个写给母亲，你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第二个写给朋友，怎么表白都没有关系，那个尺度比现在大得多，写给妻子好一些，但是本质上讲那也就是嘱咐加餐饭嘛，就是为什么会看见这个书里头有那么多地方写啊，你要多吃饭呐、啊，多吃饭呐、啊。夫妻之间好像除了多吃饭也就没有别的话了，如果还有的话就是多穿衣，就没有别的了。所以朋友之间的这种唱和，你在今天看着有点尺度很大，但事实上啊，中国古代的文人之间大尺度的表白是常见的。
1: 中国古代文人之间的情谊既纯粹又恒久，既复杂又热烈，他们互相欣赏，互诉倾慕，但有观点不同也能直言不讳，这便是君子之交。白居易与元稹之间便是如此，他们既有功虽不归我应既往的生死相随，也会因为不同政见恨不得方断往日之交。然而这就是白居易与元稹之间的友情，坦坦荡荡，如日月昭昭。诗人孟浩然为何会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

0: 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
11: 车站，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6: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哪个来的？
4: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点火，准备。
3: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3: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哎呦，夫人，您请，您请。
1: 这谁找我打麻将啊？
2: 二伯母，是我找您。
3: 哟，文昭少爷，你可从来不赌钱的，你今天怎么有这雅兴啊？
2: 二伯母，我找你啊，不是来跟你赌钱的。我知道你喜欢那地儿，所以呢，就约你在这儿见面了。找你呢，是有点事儿跟你说。
3: 你说什么事儿？
2: 昨天呀，我在刘家祖坟碰到一个熟人，这个人呢，你也认识。
3: 谁呀？
2: 金如玉。
3: 啊，少爷，你真会开玩笑啊！那少奶奶死多少年了，你上哪儿见她去啊？
2: 这我还骗你不成？我还真见着她了。
3: 少爷，你可别吓唬二伯母啊！我胆小。
2: 二伯母，你是见过场面的人，你还怕什么呀？
3: 我不怕活人，可我怕死人呐。
2: 我跟你说啊，如玉跟我说了，说刘家所有的人属您对他最好，对不对？说您没事的时候就去坟上看他，经常给他烧一些换季的衣服，而且呢，贡品也没少给，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您经常去给他，对不对？你看，我就说对嘛。如玉还跟我说，没事的时候啊，想跟您见见面，好好说说话。
3: 对，文昭少爷，你
2: 那您怕什么呀？我给如玉还出主意呢。我说金老大呀，新开饭馆那儿不错，咱就请二伯母啊在那儿吃。二伯母，你叫您。怎么了，
3: 文昭少爷？啊，咱换个地方说话行吗？
2: 那行，那这样，咱俩呢去刘家祖坟，我陪着您，怕什么呀？咱跟如玉啊好好说说。
3: 哎，别，文昭少爷，我
2: 要不然如玉可亲自来找您来了。
3: 别，
2: 咱一块儿去。
3: 文昭少爷，
2: 走吧。
3: 可得谢谢林将军我呀，我没有害你呀，你是知道的，你的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文昭少爷，
2: 二伯母，
3: 我跟少奶奶无冤无仇啊，我怎么能害她呢？
4: 二伯母，可实际上如玉小姐死的是不明不白的，她到底怎么死的？说呀，
3: 他是被毒死的。

0: 色无味，只要一喝下去就一了百了。
1: 那天少奶奶去给二伯父看病，那志航少爷让我给少奶奶送杯茶进去，可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那茶杯里他们已经放毒了，我真的不知道啊，少爷，要不然我打死也不敢那么做呀，我只能跟你撒谎。
2: 那后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偷听到的。
0: 儿子，想不到这药还真灵啊，如玉死了，这下你三叔的美梦算是做到头了。爹，这事儿姨娘知道吗？
3: 我傻呀，
0: 我会告诉她？满嘴跑舌头，
2: 家在南方啊。
0: 你放心吧，这事儿就被她知道了又怎么样啊，那壶茶是她送去的，一旦张扬出去她也脱不了干系。
1: 冯大少爷，我真的没撒谎，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撒谎。你要报仇，你就去找那父子俩，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2: 保姆，这件事情还有谁知道？
1: 没谁知道。
2: 那我希望从今天起，二伯母也不要对任何人讲。
1: 我哪敢呢？我也求你，你也别说了。
2: 还有，为了您二伯母自己的安全，回去以后该咋样还咋样，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明白。哎呀，我要是让那父子两个知道了，别说明天早晨的太阳，就今天晚上的月亮我都看不到了。嗯，少少，
2: 二伯母，放心吧，我是不会跟你说出去的。
1: 谢谢你啊，这块石头在我心里都压了五年了。那我先走了。
4: 刘文昭的猜测得到印证，金如玉死在丧心病狂的刘忠义父子手里。一个可爱的、善良的、希望西川永远安宁祥和的姑娘，最终还是成了争夺西川王位的牺牲品。
2: 刘志航有重要的事情向他汇报。
5: 刘长官在外面公务，
2: 我有重要的事向他禀报。
5: 谁放你进去？放你进去！放你进去！站住！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
6: 出去！兄弟，对不住，我不应该摆你媳妇的照片。
4: 决心要为金如玉报仇的刘文昭，在闯进刘志航办公室的那一刹那，准确地说是在看到金如玉照片的一刹那，突然有点害怕了。他从来没有见到过这张照片，从来没有见到过笑得这么慈祥、这么灿烂的金如玉。这张照片分明是在告诉所有的人，这个世界应该是美好的，应该是充满欢乐和爱心的。
7: 不要再打仗了，会死好多人的。
6: 我实在是找不到比这张照片更好看的了。笑得多甜多美，所有的纯真善良表现得淋漓尽致。说句实在话， 你们没订婚之前，我在梦里总是梦到这张笑脸。你们结婚以后，我依旧能梦到他伴随着我多年。他应该是我的媳妇儿，那样他会更幸福。
4: 刘文昭心里清楚，只要他出手伤了刘志恒，或者说只要他将刘忠义父子的罪恶公诸于众，父亲刘吉祥会拼命，金老大会拼命，金香玉更会把西川的天扯下一片来，一场你死我活的拼争肯定免不了，整个西川也会尸横遍野。这不是金如玉希望看到的局面，更不是金如玉希望看到的结果。
2: 有些事情你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3: 刘文昭，他来干什么？
8: 是来找刘长官的。哼，火气好大，把刘长官的门都踹坏了。
3: 该不会为那个贱人的事儿吧？
8: 那个戏子不是已经放了吗？
3: 哼，咱们是放了，他未必放得下。他现在人在哪儿？
8: 他刚走。

0: 二小姐，这怎么回事啊？这平时都不喝酒的，怎么喝成这样了呀？我也不知道，亲家夫人，你照顾他吧。哎，谢谢二小姐啊。哎呦，儿子，哎呀，喝成这样了。 这孩子这是怎么了？怎么喝这么多酒啊？是不是又想那个戏子了？冤孽，真是冤孽！老爷，你想想办法吧，要不把那戏子找回来，把他给娶了？哎呀，老爷！
1: 上海滩著名影星胡颂之奇案，好好看看啊！睡觉了。

秦总，你急着找我回来，是不是改主意了？正好，老蒋的人还没走呢。

0: 这小兔崽子不是一个喝酒就醉的人呢，这肯定有原因。
1: 郡座，您直接问问少爷不就得了吗？
0: 我要能问出来，我还找你干什么？肯定是一件事刺痛了他，而且是一件能让西川地动山摇的事。
1: 郡座说的对，在我的记忆中，少爷不是自己作践自己的人呐。
0: 查，一定给我查出原因来。第一，要快，要隐秘；第二，我要实实在在的情况，不要胡编乱造的天书。
1: 是。

0: 二小姐，不是，如果你要是来找我呀，要是一喝这酒啊，我就算了。我呀，第一根本就不会喝酒，第二呢，我也真的是戒酒了。那个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1: 坐下。
0: 我不会喝酒，你
1: 坐下。
2: 哎，你说吧。
0: 啊。
2: 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0: 没出什么事儿啊。
1: 没出什么事儿，你那天能喝成那样啊？
0: 啊哈，那天我是烦，有点郁闷，想发泄一下啊，就这样。
1: 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我就从来没见过那天那样留三怕。
0: 你没见过的事儿多了，你没什么事儿我真走了。
1: 你坐下你，不是你天天忙什么忙啊？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忙？
0: 我死到临头了。
1: 对。
0: 哟，谁呀、啊？谁想杀我呀？请出来要见识见识。哪儿啊？
1: 哎。
0: 啊，
1: 过来。
0: 什么老板？干嘛的呀？开妓院的还是开赌场的？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
0: 不是，我没听清楚，什么老板？
1: 我告诉你，这个老板的能量你想都想不到，他让你三更死，你绝对活不到五更。哎，就是你上次在审讯室说那些话，不知道谁传到老板耳朵里了，老板刘志航严查严办。别说你这号小葱小蒜，就是那些当大官的，犯到他手里都得自认倒霉。
0: 哟呵，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死定了。那还说什么呀？
1: 我跟刘志航说了，让他帮忙周旋。
0: 那我还真得谢谢你了。你让刘志航帮忙周旋？
1: 啊？
0: 刘志航背后不打我小报告就不错了。嘿，你这等于让黄鼠狼给鸡说情。
1: 他答应了。哎，知道他为什么答应吗？我说了，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拉着我爹投奔你爹去对付他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别跟我装啊，那么聪明还听不懂。哎，不过我跟你说啊，他有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答不答应吧。
0: 什么我就答应？哎，我明白了，是不是想拉我入你们的伙呀？哎，我跟你说啊，我根本就干不了这个。我这人别说杀人了，我杀个鸡我都哆嗦，我干

0: 了你们那行。
1: 瞧你怂样，谁让你杀人了？让你做买卖。
0: 什么买卖啊？
2: 他在荣城准备开一家商行，让你当老板。
3: 你说的情况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应该不是刘志航的创意，而是他老板的授意。我们的敌人你很聪明啊，知道要从根本上消灭我们共产党，就要学会应变。我们搞地下，他们也搞地下，刘志航就是要利用这个商行搜集情报，掌握我们的活动规律。所以我认为这对你来讲是一次好机会，应该把握。
0: 这是什么好机会啊？这刘志航没把我当自己人，他是想利用我把共产党这条大鱼给钓出来啊。
3: 他可以利用你，你也可以利用他呀。
0: 我怎么利用他呀？我跟您说实话吧，我现在讨厌这个人，我讨厌到极点了，我现在恨不得杀了他。
3: 为什么？
0: 私人恩怨。
3: 这件事你可以自己考虑决定，不过一定要防备他狗急跳墙借刀杀人。
4: 从现在起你就是刘文昭身边的一根钉子，把他给我钉紧了。我相信他身边不止陆东达一个共党朋友。
5: 是。
4: 金香玉和他那些人靠不住，我现在只有靠你了。
5: 请长官放心，我一定尽力。
4: 好，去吧。
6: 老爷，您的办公场所和住宅都在一起，这前院是柜台、账房和您会客谈生意的地方，这后院呢就是您的住处，这儿的伙计都是我精心挑选的，保证您的安全。
0: 嗯，安全很重要，我这人啊最惜命了。
6: 老爷请。
7: 老爷这边请。这边是后院，这整个后院呢都是您的。来，这边。这伙计们呢都住在外面，没人打扰您的清静。

0: 老爷请。嗯，这就是您的卧房。
1: 嗯，这卧房怎么不写字儿
0: 啊？这，
2: 哎，这是谁啊？
0: 哈，这是您夫人，恒泰商行的老板娘。
2: 夫人
0: 啊，

0: 老爷好。
1: 哎，不是，我这夫人我怎么不认识啊？啊，
2: 老爷，您现在是大老板了，住这么大一宅院，这没个夫人在身边陪着，这也不像回事儿。
1: 胡说，当老板就得有夫人呐，谁定的规矩啊？啊，
2: 这当今哪个大老板那不都三妻四妾，前呼后拥的？再说了，这不光是为了您的体面，也是为了商行的门面。老爷，这姑娘真不错，长得也漂亮啊。
1: 大街上长得漂亮的多了，怎么着都给娶回来啊？这
0: 老爷，请喝茶。
2: 哦，老爷您看，您看看，这冷心姑娘多懂事啊。
1: 叫什么？
2: 冷心。
1: 冷心。
2: 啊，这是她的艺名，你要是不喜欢呀，可以让她改。这冷姑娘呢，本来和花老板一样，都是学戏的。后来呀，这嗓子倒了，在戏班混不下去。这乡下老家呢，也没什么亲人，又回不去。所以啊，在您身边照顾您，肯定会全心全意的。听说呀，还是黄花出名的。
1: 不是您，
0: 老爷，
1: 我，
0: 您请喝茶。

0: 哎呀，我这个，那这个多大了？
1: 23。
0: 你看这年龄也不大是吧？你说干点什么不好啊？哎，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恒泰商行啊，这个店面太小，我呢也不需要别人伺候。你啊，你听着啊，从哪儿把这姑娘请来？

0: 哎，我这家里边怎么多出一花瓶来呀？
1: 花瓶？什么花瓶？
0: 二小姐，你们要烦我啊，讨厌我，让我滚得远远的，我有多远可以滚多远。但问题是，你们现在给我在我身边安了一个能喘气儿又能吃饭的一个窃听器，你说这让我怎么办呀？这个
1: 不是，你是说商行里住着个女人啊？
0: 什么住着个女人？在我的卧房里边贴着大红喜字，她要跟我住。不是你，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可是拜过堂成过亲的，我媳妇儿就埋在刘家祖坟里呢，这怎么回事儿？这算
1: 刘志航安排的？
0: 二小姐，你别想跟我说这件事情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二小姐，盯着我的人已经太多了，但商行里边的这眼线已经很多了，不至于盯我盯到床上去吧？
1: 怎么收拾他？刘志航，刘三怕物理花瓶是你摆进去的。
2: 你是说冷姑娘？
1: 少跟我在这装，冷姑娘也好，热姑娘也罢，你要对刘文昭的，他不吃这一套，你要摆给姑奶奶我看的。
3: 哎，二小姐啊，别生气，来来来，过来过来，坐坐坐。你不说了吗？他是花瓶，就是摆个样而已。请坐。
1: 少跟我来这套，你是摆在那儿吗？你是故意在践踏我？
3: 我。我知道二小姐的心思啊，我不是没有考虑过，可是把你派过去行吗？整个荣都城有几个人不认识你亲二小姐啊？把你和刘文昭放在一块儿，共产党能相信吗？再说了，刘文昭和那个丫头啊不会怎么样，她虽然是情种，但不是公鸡，也不是二八月的野猫，不会见了女人走不动路的。你啊，还是安安心心的工作，想想怎么对付共产党，这才是正事儿。
1: 你给我记住了，还是那句话，敢惹天敢惹地，就是别惹金镶玉。
3: 欢迎
4: 刘长官好，我奉老板的指示服从刘长官的领导。
3: 感谢老板对西川焦总的关照，请坐。
4: 谢谢。
3: 冷小姐初次和刘文昭相见，有什么感想？
4: 是个有心眼的人，他真的有通共的嫌疑？
3: 不是嫌疑，我敢肯定他有通共的行为，只是没有找到证据。啊，你也知道，他是我的叔伯兄弟，他的父亲是曾经的西川王，虽然隐退下野，但是势力还是不容小觑的。我们有点真凭实据，还真拿他没办法。
4: 刘长官放心，只要他通共，一定可以拿到证据。
3: 这只是其一，我们要利用它彻底铲除西川的共党。

0: 你今天去了哪儿？做了些什么？跟谁见过面？戏园子听戏，茶楼喝茶，只和一个人见过面。
1: 谁？
0: 二小姐。

0: 你还赖上我了是不是？啊！
1: 老爷，您辛苦一天了，肯定口渴了，我去给您倒杯茶。老爷，您请喝茶。
0: 不是，我说你就会给人倒茶是不是？我不渴，我不喝茶。不是你怎么？哎，我说，我说你别忙活了，行不行啊？哎呦，我跟你说啊，我不需要人伺候啊，而且呢，我有老婆了，有俩老婆呢啊！你要是跟了我，你就成老三了，你知不知道啊？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老爷，你回来了。
1: 哎呦，哎，我说啊，哎，你怎么不走啊？

这是一双凝望了3000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钝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

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台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片铜牌是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巴掌大小的铜牌室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制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3-4千年前，多地区之间可能已经存在着活跃的物质文化交流。位于其分布中心的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其扩散的起点或者中介点。今日，当我们驻足于这件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前，所见的不仅是一件代表夏代工艺的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特质与卓越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谁派你来的？
1: 没人派我来，听马大哥说，老爷是个好人，快三十了，身边也没个人伺候。我心想，一个女孩子家还能图个什么呢？不就是图能够嫁个好人家吗？所以我就来了。
0: 哎，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看我长这模样，我像好人吗？啊，像吗？
1: 如今这个年月，哪个坏人会把自己说是坏人啊？越说自己是坏人的人，就越不是坏人。总说自己是好人的人，也未必就是好人。就像老爷这样的，总糟践自己，肯定不是坏人。
0: 嗯，编。

0: 继续编，还挺能说。那马大哥叫你来，给你多少钱？
1: 20块大洋。
0: 我给你40块大洋啊！给你40块大洋，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怎么样？
1: 我已经入了洞房了，就是老爷的人了。再出了这个门，就等于说是被老爷给休了。被休了的女人是啥光景，老爷心里肯定清楚。我不敢说是老爷做错了，我只能说是自己啥地方没有做好。
0: 哎，我怎么就不明白，谁跟你入洞房了啊？不是谁给你带进来的呀？谁把你领这屋里边，你找谁去啊？你怎么赖上我了啊？
1: 老爷洗脚，早点休息。
0: 行，我不洗脚，不洗脚。既然你赖在这儿不走啊，啊，我也没别的办法。你呀，想干嘛干嘛去吧，我得睡觉了，赶紧走吧。
1: 老爷，那我睡哪儿？
0: 你那么大本事，你还问我睡哪儿？这么大一院子呢，想睡哪儿睡哪儿去。
1: 老爷睡哪儿，我睡哪儿。
0: 出去，出去，出去。

0: 老板像没念的蜡烛似的，怎么点都点不着。有冷姑娘也算得上是美丽俏佳人了，她就是个和尚，她也不能坐怀不乱是吧？
1: 这你就不懂了。老板的脑袋瓜和旁人的脑袋瓜不一样，这旁人的脑袋瓜是脑袋瓜，可是老板的脑袋瓜呢，就是一个水晶球，说不定在什么时间或者什么地点，它就会发光。所以我们要慢慢来，伺候这种人一定要有耐心。
0: 这坐怀不乱的柳下惠我是听说过，我还没见过活的呢。
1: 好了，以后做事要盯紧点，
0: 好，
1: 眼睛放亮点。
0: 好。

0: 这样，
1: 老爷有什么吩咐？
0: 你别叫我老爷，你是我老爷。我要不叫你的话，你想站那儿站一宿是吗？
1: 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了？您尽管教训就是了。
0: 哎，

0: 我听你这意思，我说什么你都会听，对不对？
1: 嗯。
0: 那我要让你睡觉，你肯定要睡觉，是不是？
1: 嗯。
0: 那行了，回屋睡觉吧。
1: 回哪屋？
0: 刚才从哪屋出来的？回哪屋？贴着好多大红喜字那屋。

0: 老爷不进屋吗？你睡你的。老爷，
1: 睡觉。关灯，上床睡觉。

0: 别磕着混着了啊，来来，这个往那边去。哎，不是，哎哎哎哎，
1: 老爷，这干什么呀？这是，
2: 老爷
0: 啊，
1: 这冷姑娘说了啊，既然您不喜欢和别人睡一房间，她也不能勉强啊。
0: 来，把东西两个厢房都收拾出来了，你们两位呢各睡一间，这正房呢就当客厅用了。
3: 嚯，这还讹上我了是不是？
1: 老爷，我看这法子不错。
0: 哎，你这前脚娶进门，后脚把人踢出去了，人家以后怎么做人呢？
4: 他留下算什么名分啊？
0: 当然是老板娘了。
5: 哼，
0: 他要是老板娘，谁是老板啊？您呐，
5: 记着啊，
0: 我要是老板，他就不能是老板娘。
5: 哎呀，何必较真呢？不就是个门脸吗？哎，小心点，小心点。
6: 老爷，您刚才出去了，我没来得及跟您说。
7: 行了，不用说了啊，我都看见了。这个马管事呢也跟我说了啊。
5: 那您同意了？
7: 我不同意能怎么着啊？你做都做了，我不同意能怎么着？啊？
5: 谢谢老爷。
7: 哎，等等，东西厢房是两个卧房对吧？中间是客厅。
5: 嗯。
7: 啊，中间不能做客厅用。
6: 不做客厅做什么用？
7: 改成祠堂。
6: 是。看见了吗？啊，这个就是大夫人。 我明媒正娶的夫人，啊，老爷，啊，大太太怎么去世的？我这人丧门星啊，对不对？跟着我的女人就没有什么好下场。所以说你啊，要想走，随时都可以走。但是有一点啊，只要想住这儿，就这祠堂要保持干净，每天都要打扫，听见没有？
5: 知道了，
6: 还有啊，以后办事做事儿都要小心点儿。我可不希望，到时候你这儿没几天，你这墙上又多一相片，知道吧？

0: 我就不相信了，只要是发现情况，啊，进来。哎，文昭，怎么了？啊，我想请个假。
1: 不是想撂挑子吧？
0: 哪能啊？我就回趟安邑，看看我爹娘，看看孩子，
1: 带媳妇儿一起回去。
0: 媳妇儿？什么媳妇儿？
1: 啊，你别说了，我不带她。
0: 为什么？
1: 我怕我爹打死我，我怕如玉骂死我。

0: 我还得留条命啊，给党国效力呢。啊，
1: 走多久？
0: 住一晚上，明天就回来。你要不放心的话呀，可以派两个人跟着我。
2: 代问三叔三婶好。
0: 啊，那我走了。
3: 听荣姑娘说，你有个日本朋友叫松田浩的。
0: 有啊，
3: 他到伦敦了。
0: 他来干什么？
3: 做药品生意。
0: 药品生意好做呀，是抢手货，而且能赚很多钱。
3: 嗯，北上抗日的红军急需药品，可西川剿主又对药品看得很严。李老板希望你能够促成这笔生意。
0: 明白了，这事交给我了。
3: 那李老板正在筹钱，筹好了我再送给你。
0: 哎，不用，我自己想办法。
3: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
0: 就是因为数目很大，所以我得自己想办法。我的恒泰洋行一直没做什么生意，突然间进了一大笔钱，刘志航肯定会怀疑我的。
4: 不会。哎呀！
0: 喝点汤，喝点汤。这川菜哪有不辣的道理啊？哎，把酒满上，
5: 都往里头。
6: 老爷，菜都上齐了，要不要再加两个菜？
5: 不用了，非常丰盛
0: 啊！这个松田君呢，是不喜欢浪费啊，就这么着，有什么事再叫你。把门关上。
6: 嗯，
5: 多谢。
0: 哎，来，
5: 走。
0: 来。我听说你在东北做生意啊，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5: 我在重庆开了一家分行，这次来主要是谈一笔生意。
0: 什么生意？
5: 药品，西药。
0: 西药生意。
5: 文昭君
0: 啊，
5: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你不也看见了吗？我开了一个这个恒泰商行。买卖不算大，但是也还行，没有什么具体做的项目。总之啊，什么赚钱我做什么。
5: 大买卖啊。
0: 没有。哎，我就想啊，咱俩这么多年的老同学，你那儿有一批西药，要不然这买卖咱俩做做。
4: 哦，说这话就多。
0: 为什么呀？
5: 不能跟你做生意，跟你做生意不挣钱。
0: 为什么不挣钱啊？
5: 你太狡猾。
0: 来去。还是你最了解我啊！来，干
5: 什么？
0: 我跟你说啊，你啊不能用老眼光看人。我现在跟过去不一样了，在商言商嘛，做生意大家都得赚钱，是不是？哎，这批药你想卖多少钱？你开个价，我要能承受，我一定给买过来。
5: 你赵坑，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正在跟几个商户洽谈，如果谈成了呢，我这些药品供应他们都不够；如果再跟你谈，我有点失信于人呐。
0: 啊，
5: 行，
0: 哎，
5: 请多理解，
0: 没变，诚信为本啊，我喜欢，再来一杯，来，
5: 我领你走，
0: 来，
5: 好酒啊，
0: 尝尝这个，
7: 慢走，好，慢走。
5: 多么，
0: 那个多，
7: 啥呀，哥的？
5: 啊，那再见，
0: 来，散了。哎，
7: 想到了。
0: 老杨，快点，打听打听，这个松田先生到底和哪家商行在谈生意？
2: 老爷的意思是，咱
0: 让你去你就去。咱们也得做生意啊，不能混吃等死，不是？
2: 是，哎，
8: 药品生意是很敏感的买卖。刘文昭怎么想起做这个？
6: 我觉得这样挺好，越是敏感，就越容易露出破绽。
8: 盯紧点，看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6: 是，
9: 老爷，和那个日本人谈生意的一共有三家，我都记下来了，请您过目。

0: 好，干得好，杨管事，赶紧跟这三位老板联系一下，就说呀，我要请他们吃个饭。
1: 咱要跟他们合作呀？
0: 合什么作呀？我这人喜欢吃独食。
1: 他这钱怎么办？这笔生意可需要不少钱，咱们恒泰商行才刚刚起步啊。
0: 马管事，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乱问啊。怎么找钱我心里自有办法。
1: 行了，
0: 忙去吧，忙去吧。
1: 哎，

0: 借钱？啊，
1: 出去走。
2: 是啊，
3: 哎，
2: 这个商行啊，要老做生意的话，容易让人怀疑。
1: 需要多少钱？
3: 哦，
2: 哎，你看看。
1: 你要做药品生意？
2: 是啊，我有一个日本朋友进了一大批药，我呢准备一下给他吃尽。
1: 药品生意你做得了吗？
2: 没有做不了的生意，只有做不了生意的人。
1: 哎呀，文章啊，国家现在很困难，我们的经费也有限，所以啊
2: 我没让你亲自掏腰包。
1: 那你吵我干什么？
2: 你的面子大呀，跟银行打声招呼不就行了吗？
1: 银行的钱可是要还的。
2: 当然要还了，我又没说不还。我借的钱我还，又不要你担保，

0: 二小姐好。
1: 站住！挺长时间没见了哈，想我没？
0: 二小姐，你这别说笑啊，那个我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1: 站住！啊！谁跟你开玩笑啊？穿的挺像那么回事儿哈。
0: 是吗？这个在商言商嘛，现在这不是在做生意吗？
1: 啊！忙什么生意呢？啊？忙什么生意呢？
0: 啊，那个最近有一笔大买卖，这不是找这个刘志航借点钱吗？啊！
1: 哎呀，送你四个字儿。小心地雷。
2: 房子怎么样啊？
3: 有点眉目了。

0: 我们得到了一个重要消息，少爷曾经两次和二老家的美莲单独见面，一次是在安逸的麻将馆，一次是在刘家祖坟。
1: 少爷和夫人也打听过这位姨太太的情况。
0: 如果和美莲有关的话，那应该和二老爷刘志航也有关呢。
1: 还和一个人有关，
0: 谁呀？
1: 如玉。

君座的意思是，少奶奶不是病死的，我只是猜测。我们跟少爷不一样，不能直接问美人的事儿。

0: 要么我试试问问少爷。
1: 哎，这个兔崽子现在干什么呢？
0: 最近啊，他在荣都开了家商行。
2: 不过我打听了，他只是名义上的老板，
0: 真正的幕后老板是刘志豪。
3: 他跟刘志豪混在一起了，
0: 听说还挺卖力气呢。
2: 这怪了，
3: 他怎么能死心塌地的跟刘志豪干呢？
4: 这里边一定有原因，
3: 肯定有原因。
4: 永宽，开查的事情你一定要把他查清楚。
1: 另外，你一定给我看着那个兔崽子一点，千万别让他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
5: 是。
1: 吃饭。
6: 哎，这不错不错不错，你看这样多好，这才叫门脸呢，对吧？我看，
7: 老爷，这身衣服贵的。
6: 人靠衣服，马靠鞍，门脸就得花钱买，贵怕什么呀？什么贵咱得穿什么，知道吗？
7: 咱们家是不是特别有钱？
6: 开商行的能没钱吗？但有一点啊，就算穷的三天揭不开锅，让别人看起来，咱们也得是爷。这东西啊，一时半会儿你不能懂，这东西得慢慢悟，你知道吧？回家想，是吧？
1: 各位老板，在下呀，刘文昭，被家父呢给赶出了家门，所以呢实在没办法，只能到这儿呢做一点小生意啊。各位都是生意上的老前辈了，以后呢还请各位多多的关照啊，多多关照。哦，对了，哎，我听说咱们荣都最近来了一个日本的商人呢。
8: 哎，刘老板，你也感兴趣？
1: 啊，我可没兴趣，我最近啊刚刚受到一点重创。
9: 刘老板，您遭什么重创了？不会是被人骗了吧？
1: 没有，是被人劫了。
9: 啊，劫了
1: 啊！我前些日子呀进了一批西药，西药是抢手货呀，不愁买主啊。可是我没想到啊被人给劫了。那你说能是谁劫的？除了国民党就是共产党呗。现在前面老打仗，一打仗就有伤员，一伤人就缺药啊。中药来得慢，他们呢就喜欢西药。你说你喜欢西药，你就买不就完了吗？不，这帮当兵的不讲理，他们就抢，所以这一下我就损失不小。这前些日子我找军队上的一个朋友，让他帮忙给疏通疏通，看看能不能把钱给要回来。我那朋友说了，这钱我肯定是要不回来了，而且现在军队啊正在到处打听谁家有西药。各位，你们说这西药生意我以后哪敢再碰啊。

0: 哎，那各位，咱就要告辞了啊！告辞了，告辞了。
1: 那我们从这儿走了啊！
0: 哎，改天见，改天见啊！哎，再见，再见。有事儿到彭台来找我啊！
2: 再见，再见。

0: 两边参赶你，还有老爷我吧。哎，好。还有这个啊。马管事，有客人。
1: 哟，这不是陈副官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马排长。
0: 你在支行上面混得不错呀，
1: 怎么，欺侮经商了？嗨，这打打杀杀的事儿啊，真是没意思。哎，不如在这儿啊，混口安稳饭吃。
0: 陈副官有事儿啊？
1: 少爷呢？夫人让我看看他。
0: 在楼上祠堂呢。
1: 这商行里还有祠堂？

0: 陈副官，走。陈副官，来来来来来，坐坐。
1: 老爷，先生喝茶。嗯，来，你忙去吧。啊，哎，少爷，嗯，这位小姐是？啊，平常啊，沏茶倒水的，说的难听点是个佣人，说的好听点呢就是个门脸儿。
0: 门脸儿？
1: 啊，这开商行啊，不同于别的，得有这么一门脸儿。
0: 嗯，
1: 你找我什么事儿？
0: 老爷让我跟你捎句话，
2: 什么？
0: 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怎么了？又跟谁呀？这是？这得问少爷你啊。问我？我可有日子没见着老爷子了，而且我也没跟他对着干呢。我这开我的商行呢。上完坟和他死狗一条，这可不是我们熟悉的文昭少爷。少爷。
1: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我能说什么呀？喝酒喝醉了，那肯定是酒量不行啊，所以就喝醉了呗。那有什么奇怪的呀？你刚才在给谁上香？
0: 我媳妇儿。
1: 你还知道如玉小姐是你媳妇儿？那有什么不知道的？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那是拜过天地的，是不是？
0: 刘忠义的二姨太究竟跟你说什么了？没跟我说什么呀。据我所知，最近你们走的可是很近呢。
1: 没有的事儿，我自从来了这恒泰商行以后就没见过他呀。
0: 少爷，我知道你心眼好，可是好心肠要用到正经地方啊。
1: 我怎么不用到正经地方了？这真逗！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少爷，啊，如玉小姐究竟是怎么死的？
1: 哎，那不是病死的吗？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让我给气死的？反正都是你们说的，当时我都不在这儿，我哪知道他？
0: 刘文昭，你是不是真想让如玉小姐在天之灵永远闭不上眼睛？
1: 我跟你说啊，陈副官啊，我这不是军队，我这是一商号。 你这大呼小叫的，让不让我做生意了？
0: 闭嘴！快点送客了，
1: 刘文昭，你有没有良心？你，小三儿，你聋了？送客，这位陈先生啊，这个可能是中午吃多了，这火气大，你带着那个陈先生出去这个透透风去，送客。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

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

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

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

0: 你神龙画堂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

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谁呀？有种的，你站出来，和我面对面打！暗箭杀人算什么本事？
2: 这鸡有鬼，快撤吧！
3: 他妈的，谁敢挡老子财路？老子是见佛杀佛，见鬼杀鬼。

0: 谁敢说撤退，老子毙了他！给我上！
1: 天堂门不能入，地狱无门偏来侯。
0: 谁呀？你是谁？
1: 我是专索你的命。
0: 你想吓唬老子啊？装神弄鬼，你以为老子是被人吓大的吗？

0: 姑奶奶，你可饶了我吧！
1: 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姑奶奶
0: 滚！
2: 大胆娘的，我们还是赶紧找机关吧。

0: 都是金子，别动！这些金子都是前朝军饷，挖出来以后，任何人不许乱动。
1: 为什么？听环妹的。好吧，你三块，你也三块。记住，以后都得听我的。柳叶杯的日子长不了了。 他的一举一动要及时向我汇报，听见没有？你们两个以后就是我的心腹，
2: 好，我可逮着你了，滚！
3: 干什么呀？
2: 你他妈是不是成心害我啊？
3: 怎么了？
2: 你说抢财宝的事儿，我。

0: 小点声。
1: 你说抢财宝的事万无一失，万无一失，刘亦菲怎么去了？
0: 啊，他已经去了。Oh my God！ 这个臭娘们，她竟然敢不叫我，而且她行动竟然这么迅速，都怪你这个笨蛋！我就让你快点快点，结果还是让她抢了先。
1: 这他们怎么能怪我呢？你知道吗？她把我带去的人全给宰了。
0: 这个臭女人，她怎么这么狠呢？
2: 你说吧，今天这个事儿怎么办吧？
0: What？
2: 嗯，
0: 什么怎么办？
2: 什么什么怎么办？我白跑了一趟不说，我还损失了那么多弟兄。你得赔我，你赔我损失，赔我黄金50两。
0: Oh my God， 你穷疯了吧你啊！你活没干成，财宝没到手啊，你还好意思你找我要钱？
2: 我不找你，我找谁呀？啊，要不是你这蠢货没把事情安排好，能这样吗？
0: 那藏宝图我虽然画的不怎么样，我是不是交给你了？
2: 是啊。
0: 那藏宝图上是不是画着财宝？
2: 是啊。
0: 我没有骗你吗？
2: 对啊。
0: 那你自己没有搞到手，就证明你的能力不行。
2: 他妈的，
0: 你干什么？
2: 自打你们几个上山以后，我他妈倒了血霉了。
0: 你
2: 到现在，我他妈连根儿也没了啊！今天晚上我又损失了那么多弟兄，我告诉你假娘们，你要是不给我个说法，我跟你没完！
0: 你给我把枪收起来，收起来！你个死太监，
2: 你个扫把星，
0: 你个死公公，
2: 假娘们，臭太监，
0: 假娘们，好了，别吵了。这么吵解决不了问题。柳叶飞、周环、钟大雄，只要有他们三个在，我黄骨朵永无出头之日啊！不行，我必须得采取点什么行动。这样，咱们俩去找向山雷，就跟他说呀，柳叶飞想发动兵变，独自占领莲花山。到时候我在这边来个里应外合，咱们呢除掉柳叶飞，即使除不掉他，也至少得除掉周环和钟大雄的其中一个，卸掉他的左膀右臂。最好啊，向山雷和柳叶飞打了起来，咱俩就在旁边看着，等到他俩呀打得两败俱伤，咱们俩到那时候还什么金银财宝，什么女人呢？整个山头都是咱们俩的，你想要什么还不都是你的，笨蛋。
2: 好，这主意好。哎，有个老话说得好，那叫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相争，什么得利。
0: Oh my God， 你到底念过书没有啊？那叫鸟和螃蟹相争，王八得利，
2: 对，我们得利，
0: 对。赶紧行动吧。
2: 等家长，最近几天我发现周环和钟大雄有点不太对劲呢。
3: 哦，你有什么发现？
2: 他们的行为十分可疑，他经常对我们的弟兄进行拉拢。这件事儿黄爷也发现好几次了。
0: 对，他们管这个起了个名字叫什么什么策反。
2: 对呀，当家的，你想想，他都把天门山给反丢了，现在又到咱们这儿来反来了，这不明摆着要把咱们往死路上逼吗？
0: 军长，他们不光要策反您的弟兄，还扬言砍掉您的左膀右臂。Oh my God， 当家的，您如此威武雄壮，要是没了左膀右臂，那岂不

0: 岂不是成了这个模样吗？
1: 他奶奶的，他敢！
0: My God， 他有什么不敢的呀？上次柳云飞不就对姬爷下了毒手了吗？您看看姬爷，有一只威武雄壮的雄鸡，变成了一只不会下蛋的瘟鸡。
1: 那是他活该，他违反了特派员的军令，才让柳叶飞抓到了把柄。没要你的小命，已经算便宜你了，而且你还背着我吃毒食。
0: 军长，您可不能犯糊涂啊！您想想，柳叶飞哪有那么多的心计呀？这里面肯定有周桓和钟大雄的主意。他们就这样一个一个的把您的弟兄全都除掉，最后就把您取而代之了。
2: 当家的，你想想，那天我玩那妞的时候，那明明是钟大雄给我弄来的，怎么到一半的时候柳叶飞会突然出现呢？我想这不仅仅是冲我一个人来的吧。啊，
1: 你们说的有点道理，我不能坐以待毙。看来这个钟大雄和周桓确实是我们的心腹大患，可是我们要除掉他也没有口实啊。
0: 这您不用担心，我呀，我找机会去找柳叶飞劝他归降您，我呢我就使劲的激他，他必然会跟我反目。这时候您静观其变，瞅准机会，我就不信抓不到他们的一点小把柄。即使除不掉柳叶飞，也一定要除掉周桓和钟大雄其中的一个呀，
2: 尤其是钟大雄。
1: 好，去办吧，老子也要卸掉他的装牛逼。
3: 你说什么？
4: 当家的，您别着急呀。
3: 你刚才说让我们全部都加入向善雷的狗娘养的队伍？
4: 对，还需要大当家的您定夺。
3: 你他娘的脑子糊涂了你！向善雷这么欺负咱们，你们这些王八羔子不去剁了他，你还让我去加入他啊？
4: 向善雷开出的条件不错，大当家的何不考虑考虑？
3: 黄姑多，向山雷给你开了什么条件了？你说，说出来我也听听。
4: 他说，如果咱们肯并入他的山头，这个二当家的位置就给您留着。还有，每个弟兄可以分到200块现大洋的见面礼。
3: 好啊，向山雷可真是大方。那你们以后再去做买卖的时候，就可以肆无忌惮，既劫财又劫色，是比我立的规矩宽裕多了。

0: 你们呢？你们是不是也和黄古董一样，想去投靠象山雷，也想去举姓项的大旗啊？
1: 弟兄们，咱们开山多年，基业不大，但也是大当家。

0: 这都是老弟兄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所以说弟兄们的日子过得没有项上林那么舒服。可是大当家的对咱们不保啊，当家的把咱们当自家兄弟，咱们不能当白眼狼啊，是不是？是。谁他娘的想背叛当家的？
1: 投靠项上林，老子第一个不答应。大哥，我没看错人，你是我的好兄弟。看来咱们有些弟兄。
2: 是想换个山头发财了。哎，大当家的，别怪我说话直。可是你定的这些规矩，未免也太苛刻了吧？咱们兄弟上山，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饱饭，发点小财。可是你看看你定这些规矩，啊，什么只准劫财，不准劫色。 什么，只准劫财不准劫命，还什么，老弱妇幼不准劫，什么家有妻儿带哺育的不准劫，家有老人带赡养的还不准劫。Oh my God， 大当家的，咱们是土匪，是山贼，不是开善堂的财主。照你这样，这也不能劫，那也不能劫。 天底还有什么能劫的？我们不都全得饿死了？是啊，去年你知道每个兄弟分了多少钱吗？才50块大洋，就这点钱呀，跑到山底下赌场里头，一把庄就全输没了。
3: 就是嘛，
2: 当家的，别管兄弟们背叛你。 你要是能把这些鸟规矩全都给废了，我第一个服你。是。否则的话，我黄骨朵可就要另立山头了。别动，
4: 周参谋长，这事儿你最好是别插手。 好吧，找个地方歇会儿。
5: 快点。

0: 你上山这么多年，我柳叶飞没亏待过你。每次干买卖，大当家总是分钱分的最少，可是受累却受的最多。不过那是以前。我听说大当家的最近发了一笔小财，可是全都让你给独吞了。还有。 如果大当家的再听某些人的蛊惑，一心想投靠共党，把弟兄们往火坑里推，那弟兄们的前途绝对不能被出卖。就是，放屁！黄姑的，我告诉你，你别在这摇摇晃晃。你想走？哼，我会放你走。人各有志啊，我不会强留。不过。
1: 山有山低，你要是想叛出山门，那是要付出代价的。哟，
0: 代价？让我付出什么代价呀？大家都是这么多年出生入死的兄弟，难道你就一点不念兄弟之情？哈哈哈！你都叛出山门了。 还是我兄弟吗？

0: 你是知道的，对待敌人，我是绝不会手软的。
1: 既然大当家的先撕破了脸，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向军长有令，如果大当家的不肯并入他的山头，那么我等兄弟就将合力把你擒下。

0: 试试啊，你试试啊。不是老娘看不起你，你根本就没这个本事。
1: 妈，我倒想试试看。

了，打死一个，赏大洋10块。

0: 海高德，太可惜了。爹，你再也不能给他看手相了，他的生命线没那么长。
1: 给我狠狠的打！别过！
0: 哦，海高德，这不是我的心腹吗？可惜，我给你的大洋呢？反正到那边你也花不了，你还是还给我吧。
1: 给我狠狠的！

给我出来！走。

0: 给我把枪放下。
1: 放下。
0: 坐下来。如今共军大军压境，怎么敌人还未动，咱们自己人到窝里反了？
2: 你少他娘的在这装好人！黄姑朵是你唆使的吧？我告诉你，这件事儿我要向特派员去反映。
0: 特派员下山执行特殊任务去了。柳叶飞，我好心收留你，你却恩将仇报，明明是钟大雄挑动事端，你怎么反怪起我向山雷来？
2: 你放屁！
0: 钟大雄，你刚才是怎么说的？说什么投靠我向山雷，你第一个不答应。你这是制造事端，挑动暴乱，背叛党国。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你们谁都别想走出我的地盘一步。
2: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3: 大当家的，我们上套了。黄姑朵是故意挑起事端，引咱们动手，给向山雷以收。

0: 是咱们的考试，为了弟兄们，咱们忍了吧。
1: 中等。
0: 为了咱们剩下的兄弟，忍了吧。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三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

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

及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
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

0: 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5月31日，一心疗愈体系创始人、关系心理体系建构者施威老师新书见面会在北京圆满举办，其全新作品《樱花树下站谁都美》正式亮相。本次活动以我想好好爱自己为主题，汇聚众多读者、媒体及业界嘉宾，共赴一场温柔治愈的心灵之约。现场氛围温暖动人，施威老师与现场读者深入交流，聚焦当代人常见的精神内耗、习惯性讨好、自我压抑以及原生家庭等心灵困境，结合多年专业疗愈经验拆解心结，为大家提供切实可行的成长指引。据了解，樱花树下站谁都美是施威老师沉淀20年心得打造的重磅疗愈作品，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摒弃空洞的说教与心灵鸡汤，以细腻温润的笔触引导读者直面真实的自我，走出精神内耗与自我消耗的困境。
2: 这本书我用了樱花树下站谁都美，这个站谁都美非常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记得自己是最美的那个样貌，而樱花树它代表的是春天，所以也希望每一个女性心里面都有那个春天常常的存在在自己的内在。春天代表了生机，也代表了生发，当我们内在有春天，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家人丁兴旺，让这个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健康向上。所以这本书给到我们的女性伙伴带着一份对亲子关系的祝福，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活出自己， 也可以让我们的家庭关系、亲子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具有生机。
1: 后续新书全国巡回分享活动也将陆续开启，让这份温柔的力量走向更多人，陪伴大家好好爱自己，活出独有的美好姿态。
3: 今天你要是不给我个交代，你们谁

0: 安，并咱们动手，给向山雷你收拾咱们的口实。为了弟兄们，咱们忍了吧。
1: 钟达，
0: 为了咱们剩下的兄弟，忍了吧。来。
2: 好了，
3: 上山来捏，
1: 六姐。
2: 不要以为我拿你们没有办法。想坐牢，我这里旱牢、水牢、战牢都有。想死，有枪打、刀砍、绳索脚。想尝尝刑法，我这里更是五味俱全，什么样式的都有。那，就随你们挑了。
0: 笑话。
3: 老子是先把上丈人刀子上跑马的汉子，啥子刑法坐牢杀头，就是脑袋掉了，20年后还是一条好汉。
4: 给我关起来！钟大雄啊，钟大雄啊，啊！没想到你有今天，落我手里了啊！前些天你设计害了我，弄得老子现在一看见女人，我腿就发抖，我回头我就想跑。哎，你听，你听，你，我连说话声我都在变。哼，
3: 哎，以前你姐。
5: 那也是柳巷里的有头有脸的人物，你西门老子已经疯了，你
6: 来呀！老子早他妈活腻了，来呀！可惜你没种啊！嘿，我今儿没逼你吧，你看我有种没种？住手！
7: 大伯，你出去一下吧，我有事要说。
6: 我要是不出去呢？我们都是在江湖上混的，总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吧。别哪天被别人打了黑枪，暴尸街头没人收尸。 为了野狗啊！
7: 得，算你狠，我就做一回好事，
3: 走。

0: 表妹。
1: 大哥，我给你倒杯酒。

0: 妹子，哥还是第一次看见你流眼泪。
1: 都不能为你做，妹子，我这心我憋屈啊！妹子，别担心。如果有哪一天大哥不能照顾你了，你一定要听周环的话，他肯定不会害你的。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救出去的。
2: 你听我说，千万别轻举妄动。 向商雷一直找借口想吞并咱们，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你得忍着，千万不要给人找到下手的机会。我们拉起一支队伍多不容易啊！